0: ཁྱི ལང་དེན་ ཤེ་པ་ སོ་ཅེ་ ཤ་བྱན་ ན་སོ་ ཅོ་ཅོ་པ་ཤི ཀ્વાང་དོང་ ཀེ་ ཡོ་གོ་ཝ་ ལེན་ ཤུང་ཀེ་ ང་ པེ་དེ་ ཡོང་དེན་ སམ་པ་ ཡེན་ ས་སིན་དེ་ ཡ་པོན་ ཏོ དགར འཇན་པོ་ ཡོང་ཝེ་ ན་ཝ་ ཤ་ཅིན་ ཏོ དེ་གེ་ ཉེན་ ཏོ་བ་ ན་ སེན་ཛ་ ཧ་ཅན་ ཁོ་པོན་ དུ་ཀི་ སོ་པ་ཤི ཆུང་ཅིན་ ཀེ་ ཡོ་གོ་ཝ་ ཤོ་དེན་ ཡོང་ཀེ་ དེ་གེ་ ཉེན་ ཏོ་བ་ ཅེ་ ང་ ཛོ་ ཐོང་ཀོ་ ད་ རོ་རེ་ ག་ནེ་ ན་ ཀན་ དུ་བེ་ ཆེམ་སན་ ཀེ་ ཡིན་བེ་ ཚོན་ན་ ཤིན་ཤོ་ ཇི་སང་ཡེ་ ས་སིན་དེན་ དེ་ ན་ མང་ཛང་ རོ་ཀ་ ཡིན་ ཁི་ སོ་པ་ཤི ས་སིན་དེ་ དེ་ ཡོང་ཝེ་ ཡོ་གོ་ཝ་ སེ་ ད་ག་ རང་གང་ ང་
1: 三四岁是别人往南年冬都不多过去吧的第五段等就先看忙不也不是半个人总是得拒绝人把你别人都变才点变变这节各是能一致吧如果我老天放给各次送一算不是差这一点有过没别提醒你都把这个先呢缺口差不多这里是这点变变我只有你别就就这有过做了如何是这样我只有你看的呢等你把这些计算不是原来就像呢
2: 家家居上街忙到打不行别忙手带着头摇了忙手街带头打你这位发射中街城管区街等我来一年平日街一人居上两百三百元草叶西别谁做街上了平日上不特别拉萨中街城管区多地车上五百种车中处能够告诉我介绍在哪日靠跟初云空我这的只有八档专门做决定库有居住档打浪是不是
3: 第一种种族人比例都拿修理啥别革命这一档中小那么说这个我自己解决各种我解析过的辈子还有来有节下个这里干嘛东西下特别专门地位忙为让跟俺中村组织呢和他学习有你长得讨厌见起这大老子们是那蒙古亲属一直我呢这整个直播都给你讲了俺的说是没得当给你的讲了马拉金这样的路忙到天不你说他们
2: 恰当规制节节我来建起的话了蒙多个人和路不如节行动那所以呢是他在说的人的给了送给我们拉萨中街城管区多地车上五百种作业书记按当部定在那么节节告诉我们节蓝色车队当中五百种作业让就中给满内节车主机车药装不错装错人被雷动看了就别合作样节车日子也安平多五百种作告诉 透过搭桥头，装修搭地基，接壤那通便，登记三百里的人可有几双百里。这些厂商，香港地壳街，刚把门布业，门片当了小学，那么长大，启动小学，二十多月，到了大安八零五十，可就新增，当然不错，相当老少见。你们所穷的人没当起地了，光在家把少见，下头进厂些呢，让跟俺这么做，相当老，你们所当，前几晚见个大菜娃。
4: 第一，大脚米就说，这个个要求这边，忙出去三年忙不行，他就刚里头有白的。看他看一年如果还能有，你出说呀，老说我提醒给他吧，看一年，大家弟弟姐姐，哎呦，两个家境有，弟弟怎么的，哎呦，两个人也不是不能有，没得怎么的，没个他看着都该，我才我是在那个去的。拉萨中学城管区，这些城乡乡干地去了，刚把门步当了，有些那么长，今天可哇，要有也。 他就是被人请教了，念了培训，要是对外龙哥缺把当，今平常人同步有别，周末地壳街里头了，某部些车切了成多，地位地壳街让居中给南东破上超市七年，亲戚为了平在路上西边，人同街叫做那把些车有几双百里，人同街个大当，做牛，第一忙做街，人是没呢，菜光他长巷，香港地壳街得请的，趁着缺把当，先过穷这年娃。
3: 切正错吧，第一帮他们先啥说起，对不对的？让跟俺忙起三站一些，忙起跟那些呢，俺大当早鸟一人呢，他就他把些药。那刚刚看的多大，王克当可是用，如果说呢，等你提两三两三里，人家电视中呢，电脑用，等你起码把这几个接了，三十元，给家还过过的吧？这提了平吧，我们这个还就要不要的？
2: 拉萨中街城管区，菜光大长巷，香港地壳。 中年级主任丁进那部，全国大当早鸟卡申请学生他就是别，忙错目不写字，加强加强加强应用申请多。 我们的主张是说，切了东京一起送白的，也让那些车比我东下头的人认为是别，也让主张了偏执的通行，马来还有哪有节偏把他把些药。像
1: 那三角头的开始说。
2: 德罗让中中级，前头中级级，第七人为美食节本级，在中午做三年级的了，前就开始让我过吃俺东西家这有白的，接待点爸爸了，在中午做三年级的了，开始让我过吃启动期间了级别，在就趁着用包过吃，移动俺家了想有白的，德罗接待俺爸了，认识中级级，广东当认识土里林克的，开了节下午三点左边。 开了单之外有别是东小学忙部林肯的热特级有白的，明年不啦开了级小学三级级，开了级这节课家长等起了大主席生班堂，他就是在家家家人有白的，德路村的那家中级级，忙做端午这边天，忙我过吃，各家家吃了怎么当的，装饰间通起人气的米店，其一笔菜新币，全款多些也记得他就这些白的，明年不啦南站店忙我过吃。 主家主家合葬当事情，强盗那栋各级国级九州县三八堂，电影节那栋日式酒店，果然顶比国内九州县县一百的。九州县拆迁严重满足，各栋店家合葬了，偏把头进一百的。让将军这从村里年初集中的西北，海马来伊这从村里七十七里卡，年是早上八，这在九州年还是人口做百的，当天七十头，电影节七零七百。 中华民国建国节，每年通知沿途各北加成了三这些一百的，中央级集中成立的节，中华民国建党草编的些顶部组织里面，人民党甚至这扎全体集结来动压迫着进一百的，让将军单位战车兄弟抗诉，日用亲兵，你们这套老侄战绩成立车队党，别动中这些股，这次就俺你别话党。
4: 中这套，那儿满送兵们接待这位就告急，宁可命令，那儿满送兵们战绩双脚尖只有长路，蹲在山之顶上西八马赛，战绩宁可我所当，没给钱穿着双脚所接，西下老有八的。你爹那个在中间，将用钱王部军机接起来，娘里抗生军机线呢，每座店家将得了当，我头难将，店家年前切到六十七七八当。
2: 民宿门内，端午当中这些店，每当老旧各级年卡，我做些当当。民宿有其就当收了别，例如明年让家里把钱的钱有百的。
1: 这不能把天天看给三家年终些吃。这里忙完三就清单呐，叫人针对APP来制作。
2: 俺做三年家用。
1: 送人家用。

0: 前面那荔枝车上送的阿坠啊，对的，擦了擦了停车的些。让给他那块写吧，启动你，是，各地都我个见面多，敌人起着进入南方人在来下，弄不拆不他，明不干出去。
1: 那道的那公司开门多，阿强姐，敌人嘛这是些呢，用过嘛是。
2: 国内门口的口口碑，羡慕到南罗这边去了，给多阿用生皮。
0: 伊连莫让那道的那些个人心里捏着不多。
3: 其实他的国内门槛儿改变了，比给你那层高，其实准备不一个要么的。其实南方人年轻人呢，人家更积极。
4: 他现在当着当不起啊，加上我们中国不就是啊？他跟这些不够噻。
3: 你的钱多不是？让给你做生活能免息，你那工作他解决。
4: 先生，
3: 俺们去了，你也就没研究了，你还在看望用不是？
4: 开始你是哪位呢？没让阿妈跟这些些，你哪在关心咩？下面都是呢，给人家跟这轻松的谈个情谊。
5: 用啊！
6: 亚典娜，帕特尼查查个秀。
7: 来是。
6: 上街俺些这边都考虑要些，国内面搞了考拉吉不是跟这些我面吃。
4: 先生，
6: 叫我去打个几个人？
7: 用个月，用个月。
4: 你那边头面上，当时去投票嘛的，下面都是呢，既然给你那找不到工，那我就得给个票，咱们都光呢，等到工期到期呢。
5: 国内面个呢，俺就得恭喜伢子，当时去世的，上个去呢。
3: 钱他娘那去，当时拿着。
5: 用啊。
3: 没得能没参加去，能没跟这些事呢？他个解决嘞。
5: 先生，
3: 你是，你先生，既然凶嘛那的，能打药嘛是？你得拄着把点去。你是，到时那些把啤酒。俺知道，你那个去点我哥哥这不是，没事光来去到旁边那大门都送去，现在那他有去嘛是？
5: 这你给哪做什么家伙的呢？
3: 母亲，大家娘娘姐，大家拿着。
5: 用啊。
3: 啊，不去了。既然个你爸都年终给不了呢，没让兄弟那年烟头咱们自个吃就吃呗。你先看了，人自个吃呗。一年看到领了吃也没穷，土鸡水给不了呢，土鸡水。
5: 用啊。
3: 土鸡水。

0: རང སོ ཐོ ཨོ དང ཐུས ནེ ཁར གོས
1: ཡེས ཏོབ ཁོས ཡ

0: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可这次闹剧，
1: 大臣，
2: 您可不对，
1: 严三爹，
0: 啊，自然没回去，你也这边去家里去吧。
1: 记住，大臣爷，您爹不明都是爷，你面干大汗着死那边的，大臣爷，那次你不说在中马的，都是在城里死的，接了俺爷从过个去，接了咱们大臣爷技术，俺去救你。
0: 昨天学的，啊，全部投诉你。
1: 投诉。跟弟弟俺很过才给伊，跟弟弟你也打成了。
0: 俺很过女的过正面。
1: 俺你同到弟弟女的。
0: 全部给他投诉。
1: 就在出国对不起伊不伊。
0: 出国对吧？哎。嗯。全部投诉对救诉你。
1: 救诉。
0: 钱呢？差救诉你。
1: 差救诉。
0: 救诉哎。
3: 阿姆吉拉，
4: 喂，上去都问我可不就不是？
5: 你就不接他也要嘛是吧？上去俺妈先考虑呢。
4: 去都那隐私些，让他就是那边嘛。
5: 你他可真是接不来，你看看新妹，让就算咱俺说不接接，他接不着不？
6: 能没我站那嘴？
0: 亚洲。
4: 뭐라감돌린죽였다
6: 님바단다저시균대차수정식에바로리명경이마시제장로와두
7: 님너무치리녀석겨바담비
0: 我那车就看起昨天搞完啥事我们就走了太不大哈难道没有车子
6: 让个样啊嘛这是您那边都没车位全部都对过着这座了都是这个
7: 但是你那边的问题是什么妈随便妈说妈开启了妈把钱不吃下我把你领队东北所的钱拿不下鼓励车水不离了那边的车团水不离
0: 我就说咱们要藏不用去本人吧人家去学的但跟这些不是
4: 因此改变的人家去学的还是干点车团的事面具去得不做的差不多需要的不去下去下算账你个查个过不是，现在查团的查个也有嘛事，顶着所长查个也有嘛事，你
6: 大姐呢？大伯家的，给俺你的姐姐应答，没你着，多个等多年忙不要事。
4: 不是，干啦？昨天搞啊，都是些什么？
0: 哎。您在家为嘛才来这学吧？咱们那个跟着去学的，那大年纪大，查个国外嘛才通到查个好些。三个皮皮呢，我用过的。
4: 大哥，这小事，你不听这是姑叔的用安用？
0: 大哥，解决嘞。都是些，上个年那边农民，那就长三不些，的呢那边那就多是查清楚呢，那边过了三天时间。其实，列车上面呢，小脚车不加多，长途车不加多，大脚人。
4: 先说。
8: 俺们就完了，你这干面得把硬皮给。
4: 给了，你这干面硬皮给啥？慢点。
0: 叫二爷等我去，你不瞧起？
8: 叫二爷等我去歇去。 고소사.
0: 이다. 제스. 레코다. 야마르치스. 오티윈다.
8: 고소사.
0: 이다.

0: 要么送，我替你拿。
1: 帮我送菜。

0: 亚面呢差不多休息啊呢差多了你差不及不大你可千不要的是困下
1: 都是电影片是吧差不多休息是吧没得过呢你可千不要的
2: 马里亚姆吉拉多从你屋里边
1: 他多过过去呗
2: 中不中学有列位是你哦有个
3: 人人你罗马兵说着让俺唱过先的用度啊差不多的休息高人没休息高人听说没哪里见呢
1: 明哥是哪里见的用马大你差不及你不是
3: 前头可真小人让个血打俺一切吧
1: 大弟让怕罗杰中队连俺命都贵
4: 你把老杰打你把主播
5: This

0: 查多达若把一切前面么多，左军民把一切清明多。
1: 能没么对钱送来？
0: 清明多。
1: 你爸都不对消息。
0: 卡里因呢？
1: 查多学啥？

0: 喂，爹让去包这边。然以呢，西格拉妹妹以呢，同到去同样程度的。然能是个老高前面提着糖尿病，等你俺们去黄来堂时，能没木头马车吧？让他们家车辆子面给上去车皮，学车们家边马车，我已经走着，到这么多俺们家来个车皮。感谢兄弟，控制面把糖水煮煮起呢，他不等糖水切菜肴嘛是？可是俺们去路来以呢，你也让我那生活上吧。
1: 你也去帮马修。马天师，
2: 干啦！
1: 我这大新贵宾，
2: 听这松雅可以呢？
1: 去罗对的。你去罗对是用阿爹家这个，能没对的？共产党呢，其实吃的不大，你路些年的素的多啊。
2: 老钱不，没事就没得。
1: 嗯，没得的，西格做不大，要么就那，哪个家这边没得素的多？
2: 哪个家有没？
1: 哪个家也得查个的，其实我奶奶最差不呢，农民天差不开钱呢，让给起点就是。他的心呢，是也辛苦的鬼。
2: 张国兴，等今天谈的不多，你也先拿了，先拿些啥多？可是你差多少里面呢？你不提啥钥匙？你不接触的用啊用？
1: 看人家吧，
2: 几多不被泡沫的，退休行不行？
1: 泡沫的大地这个里面啊，
2: 马上也很少些。
1: 对，
2: 但有些，干脆拿个假币呢，看他是不是要找谁。
1: 呀呀呀！凑数的，是俺那老高前面么多，全村的性命多。年卡的年纪，没时间为面子大，给这钱，洗个做为面子也钱嘛是。俺最没有的，每天一个人也得是大，谢总哎，上街差不多数百个全的嘛学啊，羡慕到工作点点名大贵嘛是。
2: 卡里呢？
1: 你做的三嘛是呗？啊，其实让个见见，难不得你做啥物呢？工作让了我忙过，今早解决我事。
2: 阿姐，行了，你上午都下来忙活的。
1: 第一都在找我有嘛事？上街工作去了，浪姐上了有五十多的。罗西主席长那边给我叫过去，干了泡沫大，我了不要事。电台警察这个变数用过早点的，上街没变数用过没不算呢。工作让咱的我忙的呢，接了错可真是给我的啊。
0: 俺们去录了，你要你成俺们差评的。
2: 你们住过？
0: 永宇，你真俺不是呗？
3: 不呢，差点不得那是自己。
4: 自己。
3: 俺们去了，
4: 俺们去了，
3: 俺们去了。
2: 咱哪个叫他？
4: 那就让丹娜他。
0: 亚青用嘛的，俺们就免去去过
3: 些。这都差点不得。
0: 亚青用嘛的。
4: 可这些不得。
5: 俺最要懂的，看最免去钱，没三年俺最好过命的话。
1: 继续嘛，对不对？给这亚勇队那亚秀给充钱啊！老张，让你们马就别俺们的贵。

0: 别慌啊，没听听这腿呀，连查需要马达。
1: 马师，八姑娘查腿不是？
2: 腿没光没，八姑娘查腿可切不得。
3: 多子呢，连查需要马吧？
1: 今天怕了，天下找我有马师，今天听这马师是谢新马师。
2: 好嘞，八姑娘查腿的，差不多修件马车牌打的噻。听说差不多修呗。

0: 小贝，
1: 俺这没有天钱买嘛。俺这没天买车吧，天子差多少块钱？钱咱爸不能差，对不对？
2: 你中国年纪了还爱去打雷，好不行吗？
1: 这个你可真不说，咋解释嘛？咱们说，
3: 这次年终不，连炸学姐，啥都打，穿件棉衫皮的，给他做点给他做不呀？
1: 钱上去，你请给他，
2: 喂喂喂，
1: 你不啥不打？俺天子古镇财务员。
0: 连续几个月，听三五姐的就是这一年。
4: 对，
0: 他不是。听说古镇财务员，今天就是今年，我最兄弟钱庄，今天他的财务算账，钱庄看到了，免不了你们都要骂谁，爹也不蒙古要谁，其实我们人家钱庄，免不了老交兵嘛，让给军人兵。听上去，年终不就多呀？ 给人家做不对，
4: 钱多没做，让。给这兄弟之间的面子可真是丢人。用啊，卓，拿走卓姐，卓姐。
0: 八字顶阿点的，
5: 那是。
0: 日月的昨天的。给了，顶嘴一遍。
5: 顶嘴还给没？今天给你做嘛那哈哩呢？
0: 车主们别意思，俺们这可在哪呢？明让俺们这老百姓就叫骂谁？让顶嘴还给没呢？明天了顶嘴一遍，你们是端过谁？
5: 听这队来，去让我们来投资一下，看不啦？
0: 俺们这森林投不赢呐，那边农民嘞，是不是也和是当投资？赵哥，我你老当枪姐，养的全部是人家不在前边，人家输给不接，养狼投不接啊？

0: 跟着学习，给自己等级差多么修比呢？你叫我西餐有什么？
1: 他是。
0: 姐呢？他能差多少岁啊？他能当有马是吧？
1: 你先做定马是。
0: 光不错。
1: 你也三十多吧，
0: 大姐呢？

0: 기라도 심바티
1: 많이 고민도
0: 다들게 호도 요대시 니대 주디오

0: 아추 빌스르 조약 메르다
1: 기라스 바테베베
0: 니가 나체는 니 코스 마시 딜레다가 종대기
1: 겔라 내버티 딘제스

你真不满岁吧？点多好嘛是吧？可这辈子是谁？其实上学真不满岁吧？那你可真不要谁？

0: 你才发现那座刮不过的高峰。
1: 他应得表示，你最多学的这么多，大概这是。

0: 你要哭么就？前三年咱们俩我是当兵，老孙就说张脸黑。大爷呢，点点点点钱，我有多子啥？今天哪么钱能给他？杨家姐在呀给做阿弟姐，你们姐见对面多啊？
1: 没不少仓库的这嘛瑞，你看你去做业绩，星期大作品做起我是。
0: 星期大作品做哎，到底你现在哪边作品做起我的？俺们这做嘛是，你让谁？俺们这是年底农村嘛小姐才能见面来嘛钱不钱，免做来就嘛拿不钱，点点滴滴钱拿落也穷真是。
1: 既然马子娘做面干的呀，底气都用白了。
0: 的确都行，卡尔多，身边买卖多的拥抱忙着啥？面具马前年少了你个买卖，那是你的酒席点名的，要么是呗？
1: 面具马前年少了你个买卖，那是啦？现在俺做 M 级个小人。
0: 卡尔叫人哎，敌人那边的农民，许久前被一个人拉把脚背进了，卡尔叫外面新个人。

0: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里的人都是这样的。
1: 这个店不预备吗？切，你一滚去要是来要的，你阿家几人阿姐，请客让我最切饼的。阿家估计我两个月有点吃不消的，虽然我只吃了四个多，我等到三不等的去了没多。
2: 现在让了可就三不等用不着，他都让了云彩要的了，礼物也要的，
1: 看就是最给个天大的三不多，叫他去买钱呢，俺们俩都真吃不消能的话。
2: 呀，阿三老对阿是了吧？
1: 我呀，就是要亲戚，没带点钱去，拜拜。
2: 阿妈，我再说句了不，我牙齿长不上你对的。
1: 嗯，天天牙齿长不上要嘛的，怕老姐吃血长不少，用的。
2: 嗯，
1: 阿姐，刚没学不是呗？吃血长不上，现在他们来割肉，谁买的？叫阿姐，吃不了这点的话。

0: 要求是说能做啥他们了第四天我准备说吧能做你一做也能打几块了能力差多少做呢
1: 让他做个吧一把야주아디링에세브디게사문이됐어
2: 야주럭마시나슴디가아자메라미세제냐감메이네더리랑치다카지게나슴비시라티주
1: 베자샤나나시술마신예기엠지손사지베
2: 퉁을토나주니도베타가시사블링교인코발레지마시질파제체비는신내시야신기시랑류토그슈디모티균교치라
1: 都是对的聆听堂做不低念然了爬下摇下着
2: 嗯
1: 一年半个季了结满户口的这有马戏张国谢呢命我追起来还说山那些个陪兄朋友的这都是三么穷给谁朋友拿所露面呢你点点上流动前面度
2: 可是你我心姐推出人物亲让来自动降皮呢让朗诵罗念你点点让你不用个谁一年特定我心别你们谈过的算账偏最后错话了弄给没有钱的干没着且在你们谈过的那参详的哥哥谁
1: 这样的装啊听谈过特别几年参详一个人我现在让清真拿出来了我三处都是在对外国是给民族
2: 前途现在是我同用有时候别去是我同用马戏喂让烟囤点看马这品呢你把桶啊歇着
1: 别辛苦的这有句马戏
2: 一年年前呢让能心里点这了能给他们工作给点点是给我能个谁
1: 让个名字里要是

0: 조류관아 쇼띠리
1: 쇼띠리
2: 조류관아 쇼띠리
1: 은지루이 쇼띠리 야쇼
2: 됐어
1: 양령원쇼고즈베
2: 대문통아키랑은 시기슈가 자비 기랑게 미드나네 만나네 나튼 탁주이기 마세 람산튕기
1: 체지前个日节落节是去年，拉起几面子了嘛的，去了年看不来，搞着大老阿切，马子娘就面个摇鱼我瞧，拉起德语呗嘛切，吞多强烈还有的，其实人气上面呢，人皮着土阿语，是吧？呀，就懂的，对的。
2: 勇啊，前年也修改开明度。
1: 等到人家俺听忙些子，你心里想，长谷些呢，让俺就参加点节，全钱不占有的。人均难打钱，俺就参加了嘛点钱，老总想退休去面呢，来个苦面，他这么几千要的啦，那些也掏不起的。呀，人家王阳明都送了彩票机了，现在连我收不起嘛呗。
2: 王阳明去都没呢，你谈到让中印师兄嘛的，
1: 差不多学不得的呗。给人家看到，你那是听他们口的，还是上面人家喊苦语呗？来个的钱也让人去省去。你来个的这肯定去省吧？谈到来个的这人家去省嘛的，因为听我人民家来找够了，点点人家去要的。老弟爷呢？ 人苦个蛮嘛的，差不多人家女叫喊爹的，人来个点干不有三千不的。叔叔叔叔退休打不着打，人谈的来往学的，年纪也了，些嘛的，其实谈的没钱没呢，起码让王阳明团队叔叔亲戚做土嘛的生活的。

0: 欧丽拉。
1: 嗯。
0: Les。
1: 雅九啊。
0: 你家天气你正好可这多。
1: 那边拿着茶儿清下。一年农民能有要啥米多啊？民间年工资大几是钱不是？一年农民下九七幺个木堆一给干了，民间贵米多。今这算啥？让他个熟悉。
2: 跟这些年嘛些年，给俺做你让俺做农民米堆托不住吧？顶这叫那俺最省的吃这几股了，是吧？哎，这么年不歇逼呢，俺做俺们老光了给出拉子皮鱼，这些年做了几十个月呢，光了不计头数是吧？
0: 徐总，你三十不到大米多，一年喝的多，你得再找我借。
3: 看到你那农业啥子，他的茶子香呢，茶甜多。接了就给年不囤过面吧，让给开零头多哎。
2: 长过些味呢，俺最爱苏里来的那个干年给是些味。你准备你去听这，马大连老人能做了，家里还没着急，刘书记也做的是。先生，你准备听我个来个，大姐也要嘛的。听俺做，俺做的，困少多自己，真能用过呗。
0: 啊，对。可都谢应的。年初五天安永宝到我家里吃年菜，老年人到我家里吃什么药了吧？看到吃喜酒喜酒的，既然是吃喜酒喜酒，你们这边说，俺做点子钱袋药了的。
4: 忙不的这。
5: 你什么单子？朱英。
3: 嗯。永安、啊。

ये तुझे तो रिल कर युदा तरंग रावण थोप जी

0: 现在成为前局主路年吧怕是国的
1: 可以好吗是没错啊你要怕用这年发电呢这个日子主路年呀这话明的
2: 喂雪的
3: 天然卡白鱼天然给住给赖克米都交个屁的那边能力吃是不是要过于自己
1: 下一个卡切吧提起就行了。
3: 嗯。
1: 错过的这切呢。
4: 这下啥呀快把住啊。喂。我是啥阿奇。

0: 어제 취미자 포캬유 길이시바 첩사부지 취다 폴 최코시 상망아 레모 좀치 닐레야고 슈토마소 원내체나 기나조 피입다가 네 기나조 첩사부지 갸오시 시바라 리스 능 메타도 남고도 꿀이 효다 아자라 리스 첩취다 쩌라 첩취다 리스 아자라 기라이 꿀에 가요 리스 첩취다 중부 야 초동다
1: 초매비들의 제목어
0: 아하 깨지 제조 깨지 오지 제조 이내 초동바 균칭 말이 야 마대제 글리글리 시에조시 야 마대다 年老么的，那只听着是，啊，俺这边个列级，居然个主要嘛是，一年内部这边个，什么时候起不多，第一个大大，你说的这是吃不是？年老么，你说端不着的，你也看不端脱米多，一年到边你看那是能行好个端脱去，能不听这脱不是？年老么的，我那弄的脚下，马赛他的，那边一个脱去，人家吃开米多，是吧？
1: 差是他脱一下，他多人家吃开有嘛事？
0: 啊，中不？ 第一天你吃了一套那啥了，三线切削，是，唐多俺最，过得比人家立场小别，透过切比，加上过了CD级别，当街，十三切比的，他们在八百五了差团结多少站不的让最透视，差的个人气给心中是，人家切有嘛的，
1: 他的人家切没呢，今晚你出马了别人吐不对，
0: 是，人家切吧，用心多，啊。
2: 那天地铁了，念俺这老妈，听蒙古写记，看他农民名单嘛，怪别说过，那不是不行呢？俺做俺们这，简直不怎么要嘛的，你这听嘛，切不行的。
3: 呀呀呀，
4: 然后呢？这就看这写我的。
0: 阿姐啦，你也学不的个唱过瘾的，看他俺最让咱们给面具切不行呢，这虽然改变弄点小不行，听我一套。
2: 天人给你做点这垃圾的意思，第一关的年老马歇皮，一年年老么的，那不的，人人命短了，心里就难过嘛，这是的。现在年老么有点不切实。他可是，今那早，许多钱忘记要人了，今早天要忘记要人，可对天天这个是，明个年年老么的，拉们啥，七百七个是。
0: 一年年点一些修图吧，今晚年年老么的，你做你这产品呢？年老么点点，面具请嘛是？
2: 嘛是，让个的卡死我了啊！
0: 哦，你也谈的需要的。哼，我现在蒙古可再有呢，俺们这么多，别就当凑合些。一年俺们这也好听这些，俺们这听着俺们这些，是你给俺们这那年江边，其实越在端街。 那就做脚前也没穷过呢，都是对了买不起的呢。我那些朋友啥时生病？我那朋友是，现在你给那做小票小羊腿，给那做广播业务的细节，给那做你老母的经常过日子。
2: 却没送上呢。你给那做快递需求。
0: 叫了。 阿姐了。 胸部。

0: 我们该花心了这，连喊谢你，你把都别尊谢谢，恩姐要谢你。俺没去学校就对了啊，跑累了。阿姐，拉不累大姐？俺不好提吧。阿姐，拉不累大姐？
1: 地里头这个螃蟹的那主要给特别是当过去，阿姐，我不好提拔，拉不累的。
2: 大叔。

0: 喂，给你这么捏对呗？
1: 让姑姐带你学习啊，现在老用呗。
0: 不知道。
1: 嗯。
0: 好了。
1: 哎呀，听着很热热，大花岂不听着？아루예쁜바예쁜바랜서아씨
0: 저스니가죠죠죠죠야죠아루
1: 성훈이랑가르쳐비너총아요교처뒤야랑요교구게멋진랑게하미를따도치야그러아시겨비엄지레어디야시큰짐도흘러제디야뒤주과요제뒤주춤다니크서쳐오래
0: 아자랑아즈비는가가되다
1: 上干过地址是用了，你这接我去吧。
0: 我做那么多，老百姓得对那些，你这业务接干了，肯定英雄们，得慌不着。
1: 普通牛仔的比啊，差不多地址。
0: 啊啊。

0: thur dem na nge gi tv nga ne be san tu so za ming da go be de chim lu gu ni bu thung sa
1: chen ne nang mi xin da de ge mo tu xie su me
0: ku zu e pa lo be ji ka de xie zhou yi me sui xin
1: chen na zha rang ge di kan le ming da go ya ka li na
0: ka san pa lo be ji ki rang ge la su me de nian san da bi 地地有长多修别急我那一眼座心着洗着随街明大贵女母猪一年前那座俺就赶紧奔去你妈的苍木略多那街你也敲个锁一根人也对了不说说些不是现在他爹个别你也敲那座恰若母修一呢你也敲个茶别急了俺敲个短个这是点子
1: 문혜채나 아자랑가 갈래가게 겨 먹어봐 긴섭 제배 물먹고 저시
0: 장구씨는 니에게 쓰임짬이라 티좀 끼뉴유 이니께서 키라 제임니지 난농교시라 기주 나래 교회 소이게 비약치도
1: 月菜流动前年的恩赐要我的这几年的这钱你马上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

0: Angelina, ngay kya la si chwe.
1: Kya la? Kya la? Kya la?

0: 내 감은 내게 민두.
1: 얘네가는 지금 공부 많이 잘한 자이나 로제바도 한국에 있거나 강고 양고제 대부제 저의 차부제 공부가 제전에 강부 간진 내게 민두.
2: 대줄 함차지로 고르야탐 국주고 고래 죄미구.
3: 너게 바줄 함차지 예뉴세 광제 고릉업증을 고타 고술 고인배 저주 이즈타 자수자놈 류주 이즈 차장 유배 통종직 표주인.
4: 这天呢，开始追着伊，沿着车擦下。这干不擦的，写字快呀，都是干红的，可以把不得咱们马大啥去。这张罗吉帕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人的。这张是的，也过时的，杨氏是热车。等我走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路里呀，开始下个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大的忙不要了吧。
3: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
5: 罗吉帕追，这追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这讲价的写字可不这，借钱不多。
3: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讲呢，
6: 罗吉帕追，赔进来了。
3: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用矿在刚进来国，团结团结来借没个，刚你也原则，矿在国人不中而过他，国说国人呗，通江级赔就一，通江出去那年年端那不再一年端原则。
6: 团结七六七七。不，那都是哪路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开些些个，不接，哪能吃饭去？
7: 吃好的生意，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6: 对，那个怕追，韩国啥子的，不然下边给对团队代表一百马车，就得应十几多。
7: 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基本吧。
3: 知道吗？说，养鬼子，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
6: 韩国吃了，光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光你给隔壁呢，韩国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啊，包上了吃几个马鸡，大大马的呗。那就怕追他们吃几个年月菜，光在国人眼中而过他，国说国人呗，这就意思他，这所占农流出一只吃脏鱼呗。
8: 通江级培育营。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以下是电视那边的，通江有请您选中孙中山站，对吧？根据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央视网点挑战中心版
2: 的新中线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央。

过些的能按自民忙些个捏不难呀给卢卡西的了过些的把车下能按自己给拖呢过装修过的到底能民忙些个捏不起来给卢卡西的下了俺的那过些车票刚不是最后三个月为嘛钱都是不要装大提多了

斯瓦林给总共六个男老，早自行忙不休息多了。他挂着电脑了后嘞，老家严肯耐心的个，还讲起子不多了。耐心的个，他的儿子同样学不得，俺是跟看总共给摘上了，我过的。耐心的个，他那些能古树是学过的。 十三天，今天得要八个月没忙过，学习多，最近我得学不着多了。白妹妹多的，白妹老妹再不的，那我那边忙起来，娘惹起来都不要接着下了。但白妹妹多的，把家乡那个自己给他那些那荷花是学过的，真不的把家乡那池塘是学过多了。什么人给看他这看出来了？

希望你给总局落下拿落了，钱这个忙不起不起多了。他电脑落同样忙些的呢，就提前从我拿落，嗯，过去学习没办了。但几个多年前呢，各自修过我的，迷茫起来了，也破人来修的了。这是难道放假抽的多？

什么人家俺是从铁路看那路顶康桥都是多了，顶康的俺是直接从那些那亭子修过的。但顶康的人把拆下呢，车都拆掉的，我俩你们干下去，要免拆破的，拆不干呀，那是会开始越变嘛噻。俺是从铁路看个顶康的人呢，铁路他这娃后边细心的，可别拆下了。这是哪的？ 丁康车上老个，南头老个老个这些，虽然看他从铁路看那片段，丁康窝里面是个短的，其实难道铁路上这位细心的来辛苦多了。

总共路看那罗里呢，罗准的嘞还真忙不多了。罗准的一百条线那个自己给他呢路灯修过的，那广大人这个车上路你们都不丢样子，就蛮着急一下的了。

0: ngani tin cha ti jo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k bu che ge chue dang ge xi xi kha ji le bi cha bu fo zhe qi ti ri ri ze ga ta men zu gua ga zhuan me you ma ji dun le kong ju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de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e ge ngan zu kan gu di na le ma de ya kha r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isha Kangudi, Toruna Yuba, Shoni, Yang Savi Yuza, Jiju Tianaki, Yang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na was Kangina Din Yumadbe
1: Yumadi, Jijuni, T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yada, Kanga Shua Sogi Yinche Tungu Yori, To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 Go, Chulo da, Nimdo Tumbada.
0: 玉树切瓦，推最吞吞拿落了日日不进出落的烟都丢出个月子，厕所有哪的，面交总准了，女子全部听不见。可是日日天不见了，看不见，看出个电机时，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日天别地只谈，不给也咋不许多。
1: 日日天别给的下，俺是搞不会着急。 日日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人。给啦，俺是老满足呀，看着。日日狗呀，脚不松着，回头骂人。回头是的，日日狗是日小了呀是，俺是爹是的，店家情绪给捏着的。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有的紧，下学期的初二天不赢呢，年年彻底昂啥钱不值得。你看把那老年的肉脚菜吧，啥子羊肉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菜不赢呢，牛肉脚都对面呢，那么啥一百元不值？
0: 给啦，钱那肉脚差劲，俺做罗着。
1: 有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姐姐，那么些的工给贴不着钱呗，我们打打不值？我做明晚上班，三点呢，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拿去过。那么是温大大哇，穿着啥西装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日，现在点做轻松来了。

0: Wang Junzheng ki, hawa zhongji ritu le duan dakshin nanggab, pyo ji le duan go la jikib shuji Xi Jinping na uwe kagwe ke jian ta, pyo rib sabi dangi pyo yon zeju lakdar tuan juu tarjin che di, tenin ta, pe ge, genkam, tanzam topji jie tuan jian si zhubyur jikyur gundi taan ne, jizu rinu ting rib jian ki pyo yon sabi juan che, le ge nga li lakwa miu guwe nesu na uwe koro. Ran juan ki chidab naso che di, miri tuan ji ya tuan guwe jirim tuan juu chakyur gundi taan ne, ge yon ki miri tuan ji ya tuan besan kui zubdu kan li che le koro. Joyongi Pyujong Kongzhen Dangyuan Gao Junki, Milu Jubzhang Mabu Ngari Su Mezun Rukib Leduan Dendi Zhubata, Tingxik Chu Nang Hongwe Mangzu Gyokup Nuishu Kangyuan Dunba Gyu, Kara Mangzu Niki So Gyop Topzam Chungya, Rengi Lu Shu Yongsu Sedi Kuxipi Poro Shukyu. Xilu Nidong Yisadu Lu Ranyu Jongki Gyezhu Lezu Ki Chukdu Dabdu Nangzhong Ningzhiri Chepe Poro. Tasa Chongjiri Ki Nengi Mangbu Rukubi Menju Kenju Sazu Chungni Gyokup Tsunni Mangla Dabdi Chimbu Chumbe Koro.
1: Small Hengke Kung Kamsa.
2: Kung Kamsa.
1: Digarni, Pyoge Sunga Chilam Yin, Lengene Tindi, Penjong Sengkyu Nyamcha Sikpar, Gesushu.
2: Tirini, Pyoge Gebe Tse Chu Ta, Jinda Gube Tse Jubdun, Sabubushi, Shamla Nangtun Shibranam, Sirona.
0: Jize Jiong Nini, Jubdun Nimpara, Ranyu Jiong Dengwe Yishuji Wang Junzhengki, Hloko Chongjire Nidong Chu Ta, Sarin Zong, Gyazin Zong Jezu Pibne, Shirim Jiong Ta, Tunlen Kongbi, Chongsep Targe, Gengam Songyong, Tadar Mengchu, Shirim Dang Zu Yong So La Dixi Nao Shi. Kong Ki, Pyo Ji Le Duan Zhub Jo Tie Jigib Shuji Xi Jinping Na Uwe Zub Duan Ke Jian Ta. Tu Rup Sabi Dang Ki Pyo Jong Zhe Ju La Dara Tuan Gyu Ding Sip Che Di. Den Ling Ta, Pe Ge, Gen Kam, Tan Zam Top Ji Je Ki Tuan Jin Si Tuan Gyu Cha Gyu Ro, Je Gyu Ro Char Gyu Che Ne. Pyo Zhe To Pyo Dang Zu Yong Che Gyu Ro Che Duan Che Di. Ji Zo Rino Ting Rup Jian Ki Pyo Jong Sabo Zu Jun Che Le Ge Ti Wei Che Wa Biu Gyu Be Ne Su Nao Shi. Tuan Xiong Ki Ye Lung Di Ni, Nam Bung Wa Xin Tang La, Zhengara Tsumbyu Genyu. Wang Junzheng Nidong Chu Gamachin Degwe Ta, Sari Zong Dang Zugyong Zhengkandu Pimne, Jizu Jugyong Ta, Shirim Dang Zugyong Soji Lenun La Kendo Nao Shi. Kongki, Shirim Ni, Jizu Shirin Ta, Denlin Yong Uwe Mengshi De Yinbe, Shirim Ta Mengshi De Tengzin Lume Chebe, Chizu Denbo Zonne, Dobshu Shirim Jugyong Chebe Na Ngunba De Chedi, Jizu Jugyong Mala Ta, Jugyong Niba, Tingrib Jengi Chuzi Kongdo Ro Dang To, Yurin Degwe Ki Mengshi Denbo Dingwe She Sum Shi. Sari Zong, Botu Xiang, Shumu Chongzui Mangzu Ki Dugan Chetaran Jibata, Zanzhi Tuyubi Chongsip Lambu Soli, Zidun Chongsip Ki Namba Sabashik Ngam Shu Su Nguan Yiyu. Wang Junzheng Ki, Chumi Kesan Yujun Ki Kim Du Pimne, Kim Jie Ta, Kim Zang Ki Yungpup, Chukui Lopsu So Ki Necu Kendo Nam Shi. Kong Ki, Taji Digi Ki Tsoa Ni, Lutun Xi Jinping Su Xin Na Uwe Dang Zhuyang Ki, Chamzi Tokur Na Uwe Chungwa Shik Ta. Dangi Siju Sangbu, Kangchong Sadoro Sunyam Dimbe Guanne, La Lian Daro Le Chungxi Yinbe. Cangme, Nianramgi Pege Saba Ta, Gyundo Saba, Tsua Sabe Chue Ne, Dangi Chin Chorwa Che Di, Lodin Gyurme Ngang, Dangi Gala Nyamba Ta, Dangi Gajin Chorwa, Dangi Jesu Zhangwa Che Che Guba Ta. Shirimgi Zhojibbe Bunga Zuyong Cha Gyuro Shungnyong Gyebdi, Shirimgi Zhojibbe Nyuba Nyumbe Yabu Che Ne, Da Duyla Nianzhowe Gijie To Ne, Jigib Shuji Xi Jinping Ki, Pyo Yi Mi Ma La Jangbe Zewa Sama Ta, Dang Zhuyang Ki, Mangbien Siju Seje Chiba Ta, Mangzim Jigri Che Di, La Dang Zhe Ne, Tiwe Zidu Dienbe Junggiru Duo Go Ba. Chilu Le Duan Ti, Pyo Yi Le Duan Kyun Yong Nang Mingse Ki Keje Rengxin Dian Yu. Wang Junzheng, Dian Si Ti Guan Du Pim Ne, Du Xie Sum Ki Lop Su Ta, Ren Wen Song Gyup Su Ki Le Duan La Deng Xu Na Wa Shi. Kong Ki, Du Xie Sum Ki Lop Su Gyu Nam Jian Du Bi Ne, Kya Jie Gen Duan Ba Ta, Tian Dian Mang Zuo Ki, 中华美丽集团措备独些电不足的让东昂美业恐怖及局落他美丽团织基座电令界了松江切局落车团切局吧人为了马拉人心及松江切吧他人为陪着也不切局落兄弟节目呢陪中期随军人呢三队人心及切局落他三队人心及陪着东局落滚点东归些松不是团令呢陪到恐怖着为孟西开间他地局落开间些是 牛界几所瓦拉，推出开罪国民他，狂开罪人民，整个局部有没说几天，王军正去，加之总他最想，咱们去起来，你们来看图，牛界老瓦他，连年七八，正总这个年初看到西边那回事，壮族来这边，你们来看去，出面决定了，有不过了，主动他用脚了，这段切除，我就拿瓦拉，王军正接着了，请不请我谁？ 空气,吞空气来这的西措把它,今天吞了我们吞切把,它也是了连续突破了滚地当我接前呢。特别驱动气,满足了拥抱攀牛用切把它,吞了它的业绩,重新它的业用脚了,滚地特别切归写送不是。加之总给大概女节,叠住别尊电写了,王军正气, Qinglian Cianzi Guizhu Ta Tunlai Peigian Zhuzhu Yinyi Shusenbu Masi. Gyazin Zong Ki Nuishu Yugu Cianzi Xingdara Tabju Ladara Cheba Ta Sishung Ta Lobchen Kili Xingdui Jie Songzhe Gilamsu Tungyu Che Di Rignan Ta Yugoro Xinglian Jie Nyamzhe Dingsab Yongwa Ta Mangzong Baba Chukyu Yongyur Gundi Taan Wa Tianji Wanjun Zheng Ki Cianzi Pyugyuru Te Tobe Chumzhe La Dingzhu Kanli Na Wa Ta Gyazi Pyugyuru Leji Be Gajie Be Zun Na Wa La Tuji Che Shubashi Kongki, Yubatan Dunye, Xinle Tunye Nushu Sama Pekin Dongwa, Xinle Chu Cianze Guizhu Chishu Chiru Dongwa, Sun San Ta, Kukup Sangbu, Chitab Sangbu Jie Kibde Dongshu Chiru Dongdi, Xinle Tunye Chuzi Kongdur Dongne, Mangzu Yi Tingrib Xinle La Zhe Xieba Ta, Mangzhun Juandang Chiru Dongwa, Cianze Sardu Chumze Nyamzhu Chiba Jie Chigui Xie Somshi. Yelun Zangbu Gengam Ling Tu Wang Jun Zhengki, Gigab Saja Ngozhan Jian Ta Chigua Chiju, Gengam Songjong Larsui Namzhan Jila Tobe Chumze La Sikshi Namshi. Yelun Zangbu Ngo Ni Ngujuru Chiju Chungwa Sikab Wang Jun Zheng Tu Nyebu Chungwa Ta, Kongki. Yelun Zangbu Gyu Ki Gengam Larsu Tedabu Chungce, Lechin Zidu Dienbe Yulun Tana Dukbara Kyurunga Yinxie Somshi. Teje Kongki, Gengam Kuryu Chimshun Ta, Sobyo Sadyu Gengam Songjong Jirim Tungyu Nenden Chedi, Gengam Songjong Ta, Mangzu Yiwa Panyu Yongyur Gundi Danne, Rengwe Chudang La Songjab Chigyu Ti, Mangzu Yiwa Panyu Yongwe Gyurimdu Kyurwa Chigui Xing. Gengam Larzu Ta, Sashi Nuzi Gozun Chigyuru, Xi Jigjian Ki Gundi Donyuru Tajong Chiba Ta, Nugu Kizi Nuba Chiru Donyuru Xunyong Gyakba, Nuzi Dashi Mgoda Donwe Mala Tuzan Sowa, Nyinga Lipshiri Ta, Juri Chichu Chiru Donwa Chie Chie Ne, Nyinga Gozun Toba Chigui, Sashu Shorwa Chudu Jiongyong Chigyuru Tamzin Chie Ne, Ridin ki za zixin yabu ge toba chiba ta, mima manzu yi cizuo ta gyunuru denja gelin toba chi gui xie somshi. Chongiri sagyuru che gyu ti, chongiri ki neze toru donjo ta, manzu deza ta zhwa yu la, mangsem ta, mangdun ta ya zhwa yu. Nidong chu degui ki chungyu ningbe gengam larzu namzhan zhunyun tu, wangjun zheng ki, namzhan zung zhun ki pirim kendo xibina wa ta cha. Mima chongkiri, mima ki zhunba ta, mima chongkiri ki mima la xiamdi shuwe, samshi la lian dardi. Chongkiri sagyuru chigyu ti, manzu li juye ta, shirim juye gyong, gengam ki buze tordong, cowa digi denba jie ta, sungze cheba ta. Chongkiri zu zhun ki che gyun dendi se kara, tunge ta, cowe kuryu gyundi leksu danne. Gyaji leji manzu cu, lege kuryu ta, cowe chagin ngaro we lebu yungwa cheba ta, cowa ngaro we dijin kiba yungwa chegu. Gyaji leji be, yang thakwe sityo leji dawan zuba ta ladar che di, bionsara ki, bionin ki le shu kyongwe gensim to ne, lu yu ki shulu ne tun, rengwe ki zilin ta tajo cheba ta, manzu tun ngu shibru zuba ta, manzu lu yi cimbu yuwa che gu. Shunji leji be, shirin du le nun zuba ta, manzu nyingram tu calon yuwa che di, dang zhuyang ta rangyu zhong dengwe ki tabju gu zhi, sab zhong tido toba cheba ta, lege lak len chu, ta zi tido toba che ne, Mimang Chedu Sidiun Leji Dui Bata, Tamba Tuyunyeri Tohne Sidiun Leji Dui Gu. Mang Yong Ki, Gesung Lopsui Nimo Chanyeri Yubi Tsamsu, Wanju Zheng Ki, Loko Chongyeri Ki Geji Rinlu Lopsui Judun Zuyu Jemdun La Sikur Nangxing, Kong Ki. Loko Sarje Suyun Lopsu Ta, Geji Rinlu Ki Lopsu Dendi Bidi, Sarje Demgyu Ta, Bawe Demgyu, Ngunxi Bawe Demgyu Je Yabu Lima Ta, Sarje Nindup Gyunzin Che Ne, Tadien Ta, Tatara, Tansam Dobji, Chage Dienling Jie Gimi Ge Tansam Nyamdu Junbe, Mirikag Leji Mangzo Cui, Chosin Pewa Chegu. La Zhe Sabara Dienne, Sarje Ringwe Ta, Ngunxi Bawe Zheji Jemdun Chebe Le Tun, Yabun Zhuba Ta, Lu Yu Ki Jeshira, Kongzui Raju Nenden Che Di, Denba Ta, Yangta Yongju Genlin Che Ne, Lu Yu Ki Shibje Tuwa Chegu Xie Somshi. Dekshim Neng Ring, Wang Jun Zheng Ki, Mingara Pionchon Dini, Gyeyong Tan Nyam Tu Chizo Rinu Tirib Jien, Shizhe Chane Ngunjuru Yungwa Chiebe Mengshi Dendu Dongwa Ta, Chon Yong Ne Nushu Duyunbe Gazi Tuli Lebi Yuebe, Loko Chongjiri Ki, Jion Yongji Le Dun Chui Ki Ngene Kongdu Dingsab Chuba Chiba Ta, Ji Yongji Gigab Tenja Dawa Denbu Zong Ne, Tunji Dienling Ki Chepsi Ta, Chizo Yin Namba Gyundi Sa Dendu Dongwa Ba Ta, Chazan Ta Yang Ta, Chon Yongji Yugo Ne Kongbe Ki Samshi Saba Ladara Che Di, Yubab Tan Dun Ne, Buzi Tobyu Kongbe Chogyu Ru Gundi Dongwa Ba, Gengam Ngunjo Ta, Songjo Ang Tangburu Jogyu Gyunkyong Ki, Gengab Ki Gengam Denja Songje Gyunje Mebar Satendu Dongguyo Ba. Mokmung Dudu Ta, Mimang Degui Nyamzin Ta, Taden Tadara Nyamzin Chagyu Gyunkyong Che Ne, Chagye Denling Ki Mege Tanzam Zuzhun Huda Chi Guyo Ba. Gyunsin Lume Ki, Chon Yong Ne Dang Nenbyu Gyunkyong Ru Gundi Dongwa Ta, Shirim Ki Dang Zanzu Dobjiri Dangdi, Dang Ki Pyudu Si Gyunwe Mengshi Gyunje Mebar Dendu Dongguyo Ba Che Ki Nesu Namashi. 然有将等位艺术级学院吧，冲击工会财团。然有将等位艺训练委员，特别级俱乐部部长辞令他了。然有将民们推作训练委员领岗给主任学院吧，肖有才。然有将艺主席学院吧，朱守科。然有将四中艺主席学院吧，孟小林姐得些难娃了，连都批评不是。
2: 每日听这一言论了，国别东桥高头起中华民族集团阶级的集中写吧，让他的团结顶上吃鸡。人权以三年卡起，美色的讲话他四段写出主吧，重建了军队所及退休阶级，七到七十岁吧他。每日听这一言论来团体，军电他忙出批阶级他年这前年，每日卡年对年将他年住年日前边苦留三不息都有谁。
1: 米利团体也同规避接听机，米萨组更前边来给冷枪鸣笛，让将给中华米利集团操办主席邓祖熙个贴，老不少巨人江南吸够太空签约。你去年为吉隆年当年做出了让军将给老不少七阵轻松起，中华米利集团操办主席邓祖熙被集团作为三六七四六千六七七单起监督切过去，真秀给人起。推测米这位罗曼先菜去年堂送的钱不堂，日前看南起米的团队罗不算南团我对钱的，被村官拘留，米三所用来团也不住的，让将给三六七四六七一六零出车看另外把钱去，他三个人河北恰仓路镇去，三看几天南街转杆去。米萨所供钱不提你，三六七四六千困难点不行明白。来前米萨所供钱别没彩贴，日前仓买南开把七个银钱送不着。米里看起忙做给，张娘俺不里几百些不小牛角，趁心跟送七个你。米里团这一团贵宾接趁给，西团些不小来团铁团别冷些些些。老个长期西团些不小的那个，趁叫我谈趁绝吧，趁开不得动我接西团去菜单间去做工谈，忙偏些不小就就难就绝。米里团这一团去，别团隔空对不谈。米里团这一团去，切记整团快速吧，团团做不着谈。曾经前边崩卡做把借钱的，米利看见忙错了，甚至亏本。那领学堂推动多，来住干那三六七个月不是？老街村民越拉给，师兄去俺村迷茫忙错了，三六当年来住前头忙不对边，俺村来住来去七六轻松些送不着。老个城前西屯小区的那个主任选拔别准去，米利屯这一屯组队前边来给跟着年纪前的，到他牌松土，米利看见忙错给来住给乐意青菜汤，忙错给陈屯开完了，跟送前边去再贴。四组来给冲车了，西街前边村大开前行了几年。米里屯这一屯组队前边冲车贴，早年苦有连锁动物堂，西屯小区北站连锁动物园归属开前行都口外七个人协送不着。闹区重庆，俺们都从去全民忙活堂，从把你们队去开工开出了名来。西林九江七特三队前不堂，米里屯这车站去六十贴，从把馒头动物堂，军队从你前边。从北京市宁夏前边出境内，赶紧南边冲雄塘，前天从广对越，米里看去从北偏村宁镇前边出，米里看去忙错青屯塘，老丹镇内也改用我前边从今儿起南北三不西恰不前越，南区从今儿俺们都从去从北雄杰华业，俺村冲雄去米里看去从北偏村大道前边塘，上面新竹道道屯镇藤色前内，青屯去从外改新月季送不着，南区从今儿俺们都从去，特区机构部部长选拔孙南聪明。俺村米里屯这天，军队去送年堂，从北京去青屯前边南酒店，中华米里集团操办主席邓祖熙新月季送不着。 我的社会干从任丹兰民选入局十七天，天安经过我选拔高军，过错修改，十八脱在民协同送给月边，我的沙托尔罗九连连连送前行。民选入局天初一号咱们修不月，前几人不送把天送过不堂，新队天安上月。接了年多，你三个月到我九班，年年突这前班住个，去南龙湾忙错过不去，过些不些。第六，高军来让军将去，培训空乘党员去参年闹事。
0: 噶的天呢，特别在军务前一晚，参加都去了月经。接了年多，你三个月断脚途，高军过些是那样，特别在大土空，本家给断了月边，那我快个月事。噶的从日内南美村入局设置一那如果给入兵，杨发明去。俺高军任年期进步了这个月，看了这么些遍，那句提得不拆个，俺就心都侧面穷些，算不谁。 金融业动鼓励滚卡拉罗卓别的列别高军目光难凶年四川八中年陪读用完他空给俄里苏里年电送切不局集团给入民行年人被行滚增选把拉捏把拉穷时空给团的把拉松图美尊入业不切就提杂志的整个月杨发明起高军空江当这一局路开不月了俺做了特别路过一部满塞将的了杨洋这个月结送时将的了这个高军起
2: 苍马拉浪子内部团个月八天，作为铁大将看着这个月时，杨发明起高军认得了公务业岗能，当即切不了用个月八天，给是年节杀了农村空气，卡卡了约了这个月。对于特殊了刚爱这个空气肉站户的这个月结算时，噶日总是内冷，美村入业设计起主编王俊博义，来个铁刚爱这个爱矿村玩的青年，刚爱设得出头这个月结算时。
0: 记录年度中年老罗，高军空战党能修把他，各梯队空罗尼设计言行，推天内松，今年一段途东江起就铁空气空气来就把他，当他的我他们这下把铁空战等民文件他跟着俺们外接入清楚时，王俊博以各梯队俺做没说个没好的切入清楚，高军起军博让年给不学，年段都学了个些别，干没有铁，他的样几个民族接送不是。 高军起罗军爱人美村入业部列团长连队把准备员警，让爱给读小，这边干没有铁，入没村定做俺们外七路亲戚。我印象记录年度2023年6月18日，准备参与学建人，明年去南投龙王通个高军起特种部长没办了，去南充呢，女秀康有端的媒体年纪少，接触咱们穷越江，矿人呢，女秀永素三天过些月时，噶日总是内冷美村入业部设计的工程。
2: 留言讨议，美村入没是一百五年，高军级领导呢，厕所空过了他，刚挨个短途当中前边，跟过了领导看了参观员，密码了过个月才，空给铁总部长买完了，当中几个月边，领导提了俺做美村入没场面，六中学就引些送不是，高军空过些那样，空给领导了特种场面，六中学的，刚挨他大开赛前呢，美村入就来团，点点重要些。
1: 年度女社畜类培养军将给吹来最开秋队得队囊中，几次军队年轻人出凝视前行，让军将给吹来最开得队国东部矿道来空堂，凝视冲开开，这一来空囊中来修补堂，天阳将谈冲开开来接给，人松年归囊中七天汤姆一不是，来最汤去七百吹，明明能吹开空切外过西堂，吹开吹西七百，米特干先点开接切点。 给出军控点开内皮土八千年，亏空得些七零汤，马边一些，轻微些包做了得些七零。最近密土边给出穷控，点将俺伢叫接土八千余些，铁汤七片，零巧些大接汤，往常点边七成用这七点，土豆多，几撮些土块起来了，大连老余些。日当女色出来培养军将给出来最秋队的队囊中去，老在起来开办。 林泉意义，俺村乔金呢，人头前去给出得些七零直接接贴，来团把三米来台北给出泡菜冲突当瓦汤，乔先生呢，他听囊中句，才不看些，所以跟去卡塞岁月接送些，给可别跟他们店家送件，开钱是100元呢，你为乱囊，让中给，人对他。 给出电价来团了明年，给出苦肉韭菜叶，得些菜林拆家，让咱们准备汤。汤菜不是贵些，给出得些菜林叶，人口十七松准入些。明儿将用说，给出军控，国际各国电价团的决心预警，给出来最前不米团把切割建林切点，给出苦肉叶电价建林抗力切预些。 年度女社畜类培养军将去，给出来最秋队得队囊将去，艰苦完孙他们吃点去。来前俺村人队汤，给出得队麻辣，军队推上水内，得队囊将军点煎汤，我特兼用狗儿规定当内，三推健康苦肉汤，给出电价特色，他几度送给人些送不些。 几次军队人看看出，让军将给萨卡姆提林切成来的给，在内战斗更明白，他是二国出不些，各地战斗难，萨卡姆提林切成去，边角谈基础空别动脚，地脚切不谈，来的看了，协助主编规划，健康设备足够了，协助主编来给规划上了名店，战斗去，中心规划谈，老将去，军堂给不起来。
3: 李立杰在女出色铁塘变成塘基础空别动物国库参不永久规定动物职业。真秀把李云龙铁他立杰真多囊让问铁七连女的塘过去出色了十几个月别年轻林李立杰所谓宁多塘李立杰浪前儿写到丁色穷细送职业。 各地镇都南，日常歇歇塘，自从毕业别，冷素体热，塞车在内规矩切断了十几千余别。将用给萨康提炼，切成来年味儿，在内我们塘，六在别里了，相当干白，来得是准的。歇歇塘在内镇边，可有也不是恰有些。
4: 你退，他是从今儿起，内有忙不足被免去根据社区中医捐过初步堂锻炼。村民呢，免去根据起，这有七成地在堂，失去三只，住着堂组织所，俺为得地位，是不是龙属居居成员？贫穷我看土组被免去根据社区所，来团不错，村民村儿吃土内免去根据麻辣，规矩七着堂，免去根据起，土内卡三着七星月皮。
5: 俺这趟在民居里说的呢，都不是几岁那些，但别的班级听着起没过去，俺做平均我看，俺这当我看他们老的听着说多多了。平均我看，俺亲人了我看起，我见孙男差别，俺做民居根据社区组村，年代忙错忙不，这月来过年玩用个多。
3: 我看他面看完，你们来他们是切的，面具根据吃住所签的，芒草村开越来越给偏不准越接送不接。面具根据十七年，他是从开面具跟送餐边，他又给级别小区吞空偏狗切的，做白西林去小区住地新人。我看去吃这趟，民族面看，目前面从看，几座去小区赞助所，芒草推广这些边内有了点呢。 面具根据小区西林土农村切的，面具根据小区芒草塘直接特色土白塘，芒草来偏不脱八千元，每到县送西北明年面看去，我真选把礼品去。俺村从没村儿，配给给一年一趟的，西区三只七八塘，六套卡板托的面具根据去七零穷车，规矩七六七八嘛些，茶话剧没性别，跟管去，干那些的。
5: 内不错，内些大小土，面具根据来过，年初个月接送不是？他家重庆人民面具根据十七九年，城关区塘纽奎山，边角三百块钱给我看吃几趟，米做面看汤，目前面从看七彩了，规矩签约。虽然去西屯村前塘多呢，人肯塘塘你为是不是吃菜摊去？
3: 小区排摊摊推出，主办街苍马儿居多当月。他是重庆面具跟送区，面具跟送小区摊，七成店内去主力选办六单客。面具根据十七做不贴，人跟摊摊你是哪？只有来过年吃过嘛些？得讲还讲对不月？来前面具根据十七个长波人民新忙土当内，小区主办讲木推推过七层土，东区人新送不接。
2: 那就创业的现在总图，当着妈妈他。
3: 帮助都不预备，啥都冲冲给那几百千余上不现实。今都古别森林村，给客户人别人穷松江亏土，这就上不预备，当面收钱那错预备。现在上不谈，木去催咱们这说，冲冲给那几百亏土，冲冲给那忙不三催先预备谈，第六几个儿给别冲冲给那打完卡些钱不够，销售人民心给预备。
6: 听客，冲冲铁塔，小三讲的，人民内部吃够，吃这些些油皮。冲冲干那，几皮钱被救人拿了，但老大人，这那把你什么的搞救算呢？进那个几皮钱被救人拿了，几皮钱都单价还没的，你那个冲冲车被救人拿了的，进那个卡索就搞救，进你那个，但特别个大些钱嘞。
3: 哎，这个来个来个噻，等那个账号都搞了就准备确认拿了，冲冲跟那哈家忙不，就冲冲拆迁呢，等下俺那个铺子去等，啊，就日期早些，当年拆开时恁先拿了哈家给卡住全部的人，都是。你为了人，现在总去推他那不管多，咱们这大讲堂，当面收钱，过送去收七十单位。
5: 当面收钱，措施可有，军钱、面板、零售钱不谈。冲冲给那几片糖、酸菜、淀粉、糖都是钱的。长波儿军团忙土钱一些。下面了，三个多对开起四着呢。
3: 第六，农村中开起，几个托、桂红、杨记、秋草叶、人果、来团、桂枝、千余斤。七来间起，秋日面板、制作钱的。纯粹粗穷看糖，秋草山、永吉糖。 军队去人国来团别国内，秋日所差级别六百七十千余片。
5: 因为刘南他是从开始起三推天天停着行列堂从此与国人们这丁色图狗规定当月不堂他是从开始起总他去看起地主堂大国卓心连轮界人们这些地三推我们在堂行这些帕堂托路当月不接你去前头从开始关注从起且住且过过速不接第二关注从他开带肉狗起来小龙狼狗错过参与公司玩 念住丁色堂三推人的堂与国企特朗萨巴崔西皮别切特别清晰感应不是切过托人的堂与国企接信皮皮色彩企其内文卷前年三推基础冷体企皮皮切军色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皮 中文国吃顿就茶爱西当我汤人民托免感吃顿就茶接内内魁忙做给爹汤跟送去孟心儿为点读当学习第六村土每周公开总体重启他从设计级别人类协助托牛用为出彩托的东西命令内批修顿他人民规定当看向人别人类设计人博他就跟那么长你拉达切别总体用给向他从得起人类设计给不人类博图把马斯总人别被最看人类监督人博图皮皮
1: 斯莫林给天地贫穷生育年战捏着虚残
2: 那么另一呢，台湾网友三九天段呢，确实真的去 APP 吃了呢。
1: 三国兼用。
2: 三国兼用。

0: 我就想看到那人叫学习啊。你让那个当军人还是马虎一呗？免得你那边农民没头马头吧，差不多学。那边农民开门那边没事，人擦擦不着。你先退机了，那最低也拉别机了，让我们这啥不开去？
1: 马上就去，咱们确认过单位，给谁安阳家当不些出兵呢？俺大个人是谁？叔叔来个小不大，听不着隔壁呢，他去自愈呗。咦，那边俺没得人接，俺看看嘛些吧，有啥牛嘛事？俺提这些什么都比呢？毕竟，俺们这些有句嘛事。
0: 他那年他不是点去的卡里嘛，让给他过去呗。让罗大爷的事，伊那俺们就路拉铁子，免个了俺们就等过嘛的。要许兄弟让给俺，绝不给么住啊。呀，俺们走了。
2: 嗯，跟走了。
0: 他今天送，让俺们就走了你们到了军区。
1: 主任拉托钱呢？跟走了托钱呢？
0: 嗯，俺也去了嘛的。
1: 俺们就做了，他就拿去。他那让伢女人民多啊，俺就做了，他是不是啥回事啊？有事。你这说话，俺到路易都也话有事。你都管么送的？俺上外面把龙拉用呗。伢让三不消，他的那送，俺们就做了个来开的贵那呢，让给打个巧遇，让给那边吕布出差打敲么用，让咱个来开开去吃敲么用啊？先送哎。
2: 可是那把俺面对的这边呢，叫过什么事？
0: 看恁老个一呗。
2: 啊，没得，主任过来，绝不落你这去了嘛是，人嘛是，让给绝不落人是我嘛吧，主任过来，你这早晚你们都，前头俺你联系下主任。呀，大柱，俺们去走了，干么事？干么事？
3: 你这女色股多少年鸡巴打架交的？昨天他是，
2: 你不啥老些别没过，出好了些。这次你让大哥都带不过去。这次有啥可急事情去些？可别让老三的可不舒心，头难瞧着。这次你没东西，你那次去打，给那鸡巴对比呢，现在来就打东西。
3: 唱歌鸡巴，出过如果，你到面具给大哥鸡巴当做你是的，可可准备呢，老早忙起了。刘飞，让给鸡巴打。
4: Less。
3: 大哥鸡巴有这车子去。
2: Less，你这女色股。喂呀，啥路啊？要这东西，刚不你也过嘛？喂呀，建筑了。哦，你这什么时候去水果了？打个招呼给。用啊，刘元明，爹刘飞给去的，让这这下就。
3: 建筑了，徒弟们呐，俺俩这的都扫没了，挺嘛情侣。
2: 哟，让咱们喝点个药啊？你让了这这些水果了，刘飞第一次啥时候能把用过的？过去问，这有昨天的。
3: 刚不你要去过嘛？这是，对我同桌多少困难？
2: 你是什么作品？俺就只好打个一个字。
3: 天
2: 做了，前头学过也多。这有昨天的。

0: chun ta chin shang shi. Yi ne, kala chan ba.
1: Kese nga rang yi na, tepsi ya gu shi ta ni, gen su la gi yi chi top che ba. Tanda rang kai kai la gu chan chu mi du, nga ye ge tam ne cho yong mi du.
2: Ne zhi chung nye la, po ge bu gu chu hu ge.
1: Yung gu yu, nye mdo zhuge.
3: Wei, Yang Ming, Yang Ming, 阿列古达, 阿列古达姐, 让给老公叫你妈去啊, 你也去, 用都给,
0: 给足了, 其他军也没背,
3: 给足那里, 让爹爹你这个,
0: 阿雷斯,
4: 嘿, 可这都,
5: 何塞, 土路的长脸不许多啊,
4: 哼, 你也打个长生屁, 劝切, 切而过切, 谈不定这,
5: 你也以为我这下去你们就打藏不起的其中给国国债长也是生意做的长给免去了才在这是吧这就结果对女婿再端节米给土捏给卷大钱过去马上做的其中让明武去捏起来下是吧其中明家亲不满归那里主人打主人学吧其给老婆主女婆不让爸妈带不起我们是三个同学的大爷可是
4: 这次没能听着没干的等马里了你也过头没多过头不得说全大没也不讲谁然后是在整马的等到你的许多情侣在三十年也就让对比起码没偷在了让月才过现马的用啊用啊对的刚才大你的不让马的不摸细心想不许动的
2: Liz哼
4: 躺对头其中你让谁
5: 俺呀，不让不打，谁让不塞呀？听着了，劝的性命多啊！军大员的相处看那才是解决的，是嘛是？
4: 喂，罗马，我听这些呢，让个新的军队劝的性命多啊！可还就是这个，俺军大员咋说的性命多？哎，啊，赵大。

0: 没叫三只。
1: 错。
2: This.
0: Wyoming, 啥音的？
1: 你用过呗？
0: 可叫要三只吧？
3: 这俺老姑的，人我说没不一万是吧？
1: 一，人那是个年岁好的就愿意。估计没接到。
3: 啥东西没接到呢？

0: 其实当个那我不记着吧，大姐蒙古的这钱我有不着，你问那点这土牛没打，你也让学我，俺这批给差了大姐几十了米呢，那边用俺差不多十个生币。
1: 俺这的别的老疙瘩，其实俺这那娃大姐蒙古没钱米呢，俺这工作真叫勤奋多生不着。
0: 啊嘞，嘿嘿嘿嘿，来个的钱得不着多，哈哈哈哈哈哈，嗯，来大姐是。

0: 화미 서방을 녀셔요.
1: 교수방가 뜻제 파규다. 부지르지르 친제 땅에 교회 민도.
2: 야, 쇼다. 쇼다.

0: 年差不天松出水皮，老用过就是老在嘛，切不切？差不日多哎。
1: 日下。
0: 多少米多哎？
1: 多少？我咋？
0: 嗯。
1: 俺家长的爹，朝庄这边呢。让送多贵啊？
0: 天天看到他不停地啃着吃，现在看他实在差生，跑地上追啊！
1: 胳膊上没了，大帅真追起没着生皮。
0: 人家来个七对，没了他学真追钱要么的，人生都抵不抵得起？每次的两年没想要去

0: 松嘛的。他屋的卡拉塞切，你不得一直待着的。让我那几座干了，将他多起鼓耶。
1: 是，我在那个写不记数。都是对，俺们干那了，你还安有生病？肯几天了，马上被厦门孤独。
0: 是你主人拿了光个血，免看着嘛这，拿了爹对。
1: 拿了还是给爹了。
0: 心这钱几对？拿了，陆琪心几个？卡拉马塞，出没通，心这钱几对？出去退租人，心这钱几对的？退租都三大个，退到仓库头去偷的。
1: 可是，老些老是叫不赢，同学停车叫我有。
0: 你让同学叫我对？让能有点积德的，心胸强，当别都乐得多。同到一点也不着急的，你让同学吃怪多哎，两个咱们记着吧。让少接个人是个嘛的，少接个人是虽然干不赢的，让跑跳个去孙子。三对，也不装装去，把我送人下头瞧的。
1: 虽然，可是你家老哥要出钱嘛得些，那些出钱得有呗。
0: 唉，俺没见过的这孙子啊，车间可真是的呢，地那呢老是拖不打，落个气土的。然对的，亲家人们骂也不对，免得要骂人啦，免得要骂人，困在半光俺前边，八十二一个的看见，对你小猪要打。
1: 阿姐
0: 啊，
1: 过来喝么多？
0: 过来喝么多？兄弟。小姐，让说不跑跳孙子，日不进不知道。独自西莫康，去若囊，塞多罗外多尔，嘿，日不进不啦。我都起来打热吧，看来现在从跑点上转啊。

0: 그나도 신하다가 보기
1: 습서치라
2: 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这些人
0: 你做个拉锁，如果你做把好用，
1: 长谷许呢？俺同事我是有，天天宁古蒙古西拉通面，推荐大吉不是？丢个是算什么事？
3: 可能嘛是，地基上西拉区的西拉河区面的这玩意儿是。
1: 阿七，俺们就路了，光木村啊，是的，你去哪了？
3: 你晓得苏的面呢？
4: 三百几百块的药嘛是，你三百多个，俺们就录了，听着吧。啊，三百多个，三百零年三百多个。
5: 那是俺们就录了个工具的了，在县外药嘛是。嗯，哈，听说你学会不是吧？一年这么着了，你去那学下去，起码呢，写下去的才能不难过是的，起码到起码到跑了是长牛是。啊，俺这手里头呢，可真是点个钱不是许那，开始工作安然也不易呢，好生送给人。
1: 地主给咱们穷些的，找不着，得菜呢，给不着的。开始比上去为呢，是咱们看大钱个人，轻松的。好嘞，你提高了三分钱。
3: 要钱了吗？
1: 是，俺们去路了。西个江边干了，俺女人是多。主人领了个田园去了，俺看明个吃了那女儿是东西。
4: 啊，那是。
1: 俺可对俺看明个去呢，去了能西个，俺们就要我顶着头米多。
0: 哈哈，这片金，人家你不看是点不到，你不就张看是点呗，开发一件事。阿江姐，
6: 俺们现在拍不下过点这戏，马赛四米呢，三个是差远。哈哈哈哈哈。马长兰那屯子，也我做了吧。
0: 俺女姐，你老公多少钱？
6: 俺们去了，岳父，俺们去了，岳父说叫俺们到俺们去了。
0: 可这都，
6: 俺们去了，你还做个三角桌椅是的，等下都弄死给接不接，接着向他还俺们多，俺们去了，光接不下来的，不得给工钱的，一年价值给不着，也最多俺们多。
0: 王强，王强，王强，俺也是孤独哎。这不多解错俺们不着。
6: 钱呢？可这小人了。
0: 王强，孤独哎。 我叫人打，老师提醒下头。
6: 来，
0: 他给我打。南京，你讲。

0: 唱戏用心下主意。听见没有？安迪好看看了，特效好像就这。
1: 老对不起，叫我们家来抓毒，毒人起啊！天啦，饺子蛋肉。
2: 我都没这么爱干嫂子，饺子蛋也。
1: 啷个现在来煮饺子？
2: 今天不冷来煮饺子。
1: 今天饺子多。
0: 唱戏的多吃出去，应把老姐干过去。第六波主要给应把老姐给俺家要了呗。
3: 要嘛的。
0: 前天他人身边给他抓起些，甚至有些给他学了。
3: 要嘛。
0: 王强。那些部队，让人家推倒了，大家小心点啊！前头个山羊也大家去的，俺们去看速度。
4: 俺去，俺去，你把老车给老车了，军都啥不急，只有是司机，一年年啥不我给打下面都。
3: 俺做完了，你抓车皮。他女婿跟明哥，俺看明哥了，人就有些土。
1: 俺看明哥，让有些明哥的马路边。
2: 都是没这个事。
0: 张先生，请看做了一下。

0: 말씀 님라.
1: 가사로 유시한테 도도시기도 해. 다들 너도 집을 싫어하시고도.
2: 아. 따봐 좀 부르베.
3: 제 손다.

我想你是你，你让天气吹过，想见天气母女兵呢？我们就先去看。你让困难的，我们不能客气，让给永不动民族。你有吧？

0: 不是路不通的五千块钱你看看通没通
1: 我这那个鞋套穿了谢谢
2: 我呀同意是路不高的是
0: 路不得落油嘛是吧？落铁器上落铁不嘛是？

0: 喂，快接兵！你组快拉松！啊，米雨薇，你还叫打？有你组快拉松！
1: 계집무소와
2: 계집무소 무슨 계집무소와
1: 계집무소 교수자다

0: 长西大人快要拉肚子。
1: 行了，你出肚子，肚子，你出肚子这个月饼。耶，你出肚子啊！呜，
0: 张四姐，我来出头。

0: 你们估计，南山东边南边，我在全国巡。
1: 南山有问题。

嗯，对了，你也找不到的。送你那套书。是你弄坏的。先别忙着，让个三婆们读。等到送你那套书，写要忙些。嗯，对了，我那姨，王强给读过些啥样不知？你在那马兰国内啥么路不多？盘出从我去，你打的是几里干啥子主意要些？俺做你打，俺做你兄弟孙军娃到连通们读。 因为王强给俺都我就拉死你个去，都对面了我嘞，才念不到么么三点是，王强给培育罗呢，爸爸阿妈看不清不是给不起，床嘴面说说，东桌去中面是的，俺们知道王强他的新娘罗你生意人，给谁是不一呢？养嘛养嘛这边。

0: 让对的。
1: Less。
0: 让罗哥全部听着，要的三三么穷。明显大爷的下去些团队全部到中间，一年让几个队打，莫在那里下去些过些。
1: 哦。
0: 下去些队，这些面面可有那么嚣张？他瓜多，宁把老街组队，这些面面说话，特别难不有些，让给马些没意。
1: 丁爷些个月，一年个队那边差些被掐出去。给自己家血马血饼呢，做了一个多。
0: 让罗贵水姐煮上。
1: 我来接饼。
0: 哼，让给罗贵姐也给三十大锅子饼。罗一个让姐煮煮饼。
1: 啊，嘿。
0: 哼，米弟呢？苏斯团长呢？连娘的年纪过了。
1: 各队队都进行大明度，跟住了，俺其他的，弄不出来了。
0: 让给你们的孙亚虎可不是这样的。
2: 啊，到这里这不停下。既然个水果那个王不行大了，军械没多，现在年大街桥下，这都吃不进去，既然水果牛不行。谈到面具其他米多，记得小军小姐真牛过样的人。
3: 没，俺小军请免了。
2: 哈哈，你既然个小军难得要嘛是三不久，现在小军没有被收到便宜，随便出局了。你既然了随便多是吃鱼，谈到退军既然写了去的，小子们恐怕去了，轻松哎。
3: 对
2: 面的多少学的？你他都学下去，小军没被收到不了，你个多少学的？看意思呢，毕了毕业这波单位呢，既然这边能多起学的，好米给着些。大大这边不会想再打，找不着打。其实这边不会那亲戚干不赢呢，退啥钱给这边人才不合适。现在你个多少学的？你娃都是不算哪个人？
3: 可能嘛是，俺们这路来，其他一边学。你也吃不得，能大用过嘛是？
2: 杨啊，我那是腿毛特别在那的。

0: 让俺俩捐钱不送啊？
1: 捐钱不送，俺刚挨着俺爷子几万句，俺才去两百。
0: 哦，刚才那个包家罗些不是吧？米给罗了片多白马子，等到我得让个这些呀，第八年的。
1: 让第七度，俺才个用别。
0: 哦，五年前呢，第卡爷爷咱们，让托尼对伢拉些去。
1: 用这第二趟的车去。饺子派对的，俺昨天就吃米饺子。俺今年听这些多。
0: 阿嘞，哦，你和那大叔谈到大些钱别干事。
1: 钱得呀。卡上人家，老哥的钱别够了，点数投不起来多啊。
0: 哈，俺见了了，现在总是对让我的娘对不多啊。
1: 你见了我哪只对？你也是哪了？我们去两个的酒店里头，对你点别两个事情算不着。
0: 你多别当事。第二个啥没变呢？他最近都没。
1: 也没呢。
0: 青春
1: 那就是前途。你也读了几次？看人家去。
0: 有有，我也读了的。
1: 没事那个，让给你多吧，工业这个生不得。
0: 哦，对，提着行李先走，小马这边。我让姑娘的。
1: 嗯。
0: 喂。
2: 俺做完了，今天就别打，王家要人不多。
0: 还谁多？用啊，你拿啥来？

양자인다. 양자지인다.

1: 你不得下去前面去了，你们就那里拆迁团长，俺最牛叫小偷，证明拿错大你，他的那边说你可不咋马小子穷不是？前面叫路水。
0: 宁波老街路边那点马过街，小潘那我的啥不是就是？前头过呢？宁波老街就要推最人过去，地矿给珍贵，长在彭州大家底下，地高下去前去那边路途了三米的地面，你最穷咋？下去前面的宁个拆迁。
1: 啥子队伍人呢？你们啷个啥性格人？下去的俺准备干点些土木事。嗯，接土木事。你先到前边点呢，给用了下去地铁和接土呢，还像个牛牛人。
0: 速速要谁？
1: 不是，谈的人家，三路当过呀，屯大地这边啊。你把你们穷给那里屯呀的。 让给牛角狼哥干了，催命个下去切不打，这我倒是要的，幸亏没。哎，明个个这岁大点别心酸，你们替人来送，让切不切不切，接了都是家个酒，替人让明个那看谁酒谁。

0: 对的，明大贵是都是钱的解码最能穷逼呢，最主要就是。那这一下，既然给看明在南宋，他都可对不到宋兄你一把。今晚你们去，明天下午请不起郎姐，给那你们都去不去也不到宋家那边。既然国平管了这么多，都到马群那个明天这门的，你这哪样可以呢？
1: 其实王阳明给，满是心多接了钱呢，你明天也明多。
0: 你那不得是说三圈的嘛，当吧？新的鱼在那边地还下去，那边结果算不着。你什么到时鱼呗？说过，明天过去呗。
2: 你也觉得我们有明天是兄妹的，恰我难过就能安躺过来下。这多安了。
1: 他那不接线呢？他这个，跟仓部的有也明多。
2: 看他这岁那个接小就接不着吧。
1: 这岁那个的没见面去的嘛，这呗。
0: 明个那点别停车，虽然可是，俺们这人热了，就当可在外面乘过车呢。你不肯这去接头也约不到，肯这去接头也免不现实啊，是不？俺这俺们这钱老忙不清账，全当是三不清个了。那这场面对了，俺最近那车是约不起的，所以接头也那边那车是约的。你那不好的，家这街道呢，是算那边用作接头约不到的，连接起自己。
2: 别那谈天那不的，王阳明个家这街接头嘛是。

0: 差不多成不碎了，是没？刚才成不碎的，俺们是做那个，你们看见了有没？兄弟。
1: 妹妹看嘛，一趟钱就要俺打两个幺七，今晚俺吃不下什么，让你留守妹妹吃个小阿哥。

0: 跟住了。主任宣布有那个，晚上了小学些同学们去，跟有了忙的俺来要嘛送去，宿舍里面听个呗。
1: 你先吧，宿舍里面，这几个日子只工作了有些，现在的呢，哪家的有些？这些工作那里只准备呢，国文馆那个他的户口的流动能嘛些？
0: 这能俺就开个经验嘛呗。
1: 你别当年你做店员了，给我等等多，这些小学嘛这边呢。明年你们送去来购买的，要我们做那两三十个人。
0: 钱能俺拿

0: 对他们起码他们去都是带点回去呗。爸妈说的，这两个人都去了香港住。
1: 这批也可以呢，哪个准你了？都就这样。西装拿过去过，干过去别碰汤去。毕竟半年我去一次，干过就是拿选中的，等到干过就别不点时间干些。来大家吃不起，不明那了就一个的，吃完去苏家准你一次。等到干完就你的，全部都是对的。
0: 卡巴杰归杰归，
1: 杰姆子自己，卡巴杰不是的，金大面了，从下应该的，其实给其他人没出名了，就是那两个人选多好些。
0: 工作地址可消失？我那你的找我可找谁？
1: 你让那些亚的，我打算，我们的打，选不的能细节，说说是，两个鸡蛋去。
0: 作业阶段，家里也过去，忙着呀的，我让住你的七孙土养两个小孩，让他们面不清楚算账，你不让给，面对我们兄弟，他们通通看不着。我两个姐姐老就站住的，你不看做你面对我们前面，这天也不多。前两天给，旁边啊，当年那土堆。
1: 你不是不同的，你跟这几年旁边去偷鸭用的人，一年我让最多的就是，他在两个的钱里面吧，都是当地人你了，公共的物资里面，算不得，岂不是一样的？我让最两个出，军电给吃些些钱，让什么说啊？我准备别说账。
0: 你不上面说，就偷鸭用的人。一年，做那的我那么急不起来多。
1: 我急不起来有事。一年我那最没急不起来的，你妈说，你娃都偷皮蛋，没急不起来从那追，他偷不起来。
0: 可是你这钱没偷皮呢？
1: 钱没土币呢，涨了，都没钱没有钱，都没地给给，让了几个人不得，免就像顶罪免不下，他那几万的两个都吃得不消停。我有那最是他没钱，让了你不得免罢了，他没交税。两个地套了，自动抢不着钱，听我们那最什么想法的，顶这钱币呢，让给什么有的人，两个啥不起，吃土去。
0: 听住了，俺那路都送上多钱的收益？今晚俺听这猪头肉有没收些么？说，马达来当的猪头没多，俺当做收礼钱样的，这些么大这玩意，刚意思的俺什么收益？这些什么下外面呢？俺来这里当不起些么事？ 多谢呢，我注意。

0: 然而解锁。
1: 应爷住的。
0: 没印度还这样多。哈里，先给民族给啊。给民族的血的，先给住的，学习。
1: 我念不去，一年给叫么多脏，年米团的十一年，带的就是啊。从哪点这两个星期呗？
0: 你还古月，莫来用别个了，让部门那边一直等个月子，啥了没了送你。俺这边俺忙不起不起了。面沾满着皮，面具吹得沾满着血迹。俺子能力也，特别有些胆怯，看不起你。军队与你，得意得意了。看俺子的大声是很重要的。人家先从那地着吧。

0: 碎碎念念的特别当里面吧你吧碎碎很多钱用他给这个月的
1: 你那个都行吗你别说这样的话嘛是下去的日子都念的比较大有时
2: 印度了真贵的亚裔下去立住的年前往苏门民族一年后就用的亚民族但在真贵的亚裔下去立住的年前往新大有时你也没什么事最先是亚裔等于
0: 小姐

0: 你是一枚信息啊，信息啊！肯定就是。这样恐怕中啊！俺们这差不多几只细节呀，有。几只怎么下？几只没动？差不多打差不多。啊，坐坐啊，坐坐啊，坐坐，拜拜。哪个是自己啊？
1: 啊, So, Dr. Liu, do you mean I don't need any medicine at all?
2: 光哥，面具开开，请我们这边吃点东西。啊，对这些，吃不消的，让水内热酸子，人心给查住些。啊，你就记得。
3: 过夜没多，你也可以。
2: 啊，哈，生气了，钱能要个穷，都是那，怕老天爷吃亏，忙出去，你们对演员的查住些。
3: 现在在外界不接旅途，都送少点的餐饮的嘛，给那随便吃嘛是。
4: 用啊，也不行。但是呢，俺谈的亲自去是吧？
3: 这个是，天的这个是，一年年去让了学校去，起码呢，全部准备呢，免卡的票嘛是。新开了你们送去去公安局去，去忙子去，其实几日前说呢，免卡的票。
4: 日本。
3: 是，
4: 看医生的免卡的内部蒙古送上，啥些点这片呢，也会有嘛是。谢谢。
3: 你是，俺们就录了，给咱托钱拿手艺，给咱年头被俺们几年那么困窘的这些，托钱拿手艺，托钱拿手艾，
2: 给恁妈是，
3: 今天给咱找不用的，
2: 也是，陪我，
3: 拜拜，
2: 陪我。

0: 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来深圳借钱过命多。宁姐，当年刚不点面子，几年都干了一个上，他人呢？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
1: 林国大姐，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也呢，困难你什么干部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哎呀，陈姐，林国大姐韩国的年老处子看到啊，得行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今天的，你哪落的就行的的。
2: 不是七年么多的，也新的的，你那也说不得就新的。我对刚做完很多的，
3: 是这样。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月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的，下面你去团去，要不青皮糖都配不到。
4: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钱，最新给凝聚力准备，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空啦普通没被糖呢，小熊刚也没把，也能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气啦，给连雨，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去，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他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六亩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那个重叠年头去，管不啷，那个六穷塘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0: 你们说多少年没忙些多哈你们不去就算去了不留了不留了看不上我看没看给你们记忆老扎的队呢给他们提名起来有给他们给你们的记忆接触没有请你老中协议呀亲我在这里留一位好你也查到你的队名没呢给他们给你们去去为你们老家队名下去去能有多你的年度去为呢给他们去死的让俺看没看的一边乐意
1: 老曹，嗯，全部得给俺村民干点这些。院长，曹老，看不上。老不得给。
2: 是啊。
3: 俺这是说的，叫我告诉你。
1: 既然老村长说要给俺，
2: 俺
1: 今天来看没收入，那么生意。
2: 俺昨天准备小棉被呢，曹老说说嘛的，老板留了那么些，收着了收不的。
4: 赶紧拿啥票？工具没去，我们村里个兄弟去找。
2: 老板那个，收哪的？用啊。
4: 你是在这边，感激你爱的兄弟制作，我是郭祖义。今天
5: 我这两个兄弟拿到，不接了，我给你。韩国，俺看见俺的院长嫂了，也批了呢。
4: 你念参加给主人学吗？给爷爷们玩玩呢。也多了亲戚，明年俺送别，你念参加给主人，给爷爷们玩玩，其实不也好。

0: 你们的人让给您解决。我做好了给你解决。让安康平干的事是吧？这不给你吧？这就成了的。我们兄弟组织。行了，那就走着去。老子退了。也辛苦你。
1: 这不马萨罗。

0: 可是这只鞋擦多，弟弟赢过去，小学的这让给小马的，俺堂多几句参加的赢的，这里啊，过年参加几笔，这里小学这样能打没打？让你随年新个月，小学的这轻松安康免卡了，让给七块免吧，临终免不得事情的，干了点这么久，
1: 能打没多，光俺最开学工资那给开学工资算账，连个皮他不欠我什么。
0: 主任，哎，主任，老对不起，老对不起。老对不起，我想去看孙斌那嘛这边，你打哪位这边啊？哈，哪有嘛事？你听给你写吧，你打哪位嘛？弟弟姑小找了脾气，请俺去那门不去等这休息。去那。
1: 啊，年过此岁，你娃都不认别云彩国语不大，去给个老不着主女语吧。主人言给国民语不过这是吧？哈，应该给主人孙老师。嗯，国女语。哼，也好些。俺主人给出去女语呗，你去吃不是的。哼，是姐姐，我那是姐姐的。
2: 陆毅，陆毅，注意！
3: 杨秀，
2: 啊，主任了，
3: 主任了，第一次打。

0: 阿姐王了，感谢送，感谢你有事是吧？你能看得上？啊，你冷不拉了，阿妹你先躺，怪不得俺去。朋友个头了，没心脾气，鬼个月长，心不静是，低个了疼得，你阿妹。
1: 他不搞了，诈骗怕累的了呢，就会心不要紧。在你队中，对嘛，亲。
0: 啥证据说明你心机？没跟你话了，你回那怕累帮不要紧，你有话请我。没好。
1: 伢些跑些算账，马上女个些。看看谁吧，给钱嘛些。生意人说。哈哈。给不给好多？
0: 年轻男的，没钱了，开始三对云呢，实在是舍不得啊，没得那么上西周去。
1: 年哪子的，谈的，三六个小马东，俺一起去，生意人说，克拉要不上什么？嗯，
0: 让你一起前进，我就明白上了，一起前进。
1: 俺老在开的话，被 MC 你要喝醉。
0: 让你最好是休息，我怕你尿化清。俺舅啊，也去。也是也黑呢。想给俺娘滚烫那儿办呗。 怕你女话亲在意，
1: 你啷么咋了？

0: 王阳明。第五，我来到建筑业，稍后入了公寓。卡轻松。
1: 克拉爷爷找我爹，你们住哪里？蹲下。
0: 钱呢？谈得跟这多。
1: 钱不多的要紧。Casey， 你儿子找我爹拿烈云呢？Casey， 你儿子在网上截图云呢 ？Casey， 我老在截图云被摁起写，网上去真贵的截图云呢？他最近没他们阿妹干的团结，他们日大个钱，岁岁生意都不是还有谁？他呢？伢当怕你看看啥样，就那样不叫谁。

你都不能站，铁丝线有哪些？中间的断片呢？他们就是。 我最近打了继续一张，中午特别吃完，我做前面的片段有哪些？

0: 点左了。
1: 然后关羽，表叔落去。
0: 王相传到这边。
1: 这。
0: 我找我爷说。
2: 那边天子去摘玉面，引进俺楼。

0: 그도 진소.
1: 한다라.
0: 도토스고.
1: 폐지 도게토미. 그도 닝네 대조 샤슈칸다 게스.
0: 가시. 샤슈칸 진소에.
1: 응.

0: 给住了，可知道？
1: 院长走了，相信我总能给。
2: 勇啊，
0: 老院留了。既然给相信的，既然说给两处都买的足够多。
1: 这只节我对面巨人拿了，对子对子，您看你长毛骨头样的你个样式，现在你最近这我了，您那几句才刚给开完，院长走了，顶着去那么多，永远有马戏。

0: 远征走了。
1: 大头马队，撤这些阿军。
0: 这，你了？
1: 这，我那个来若起就这。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

0: 我那湖南人是多，也中气的，主力什么鱼拉面，也拉呀，也等了，走路。呀就呀就，呀就，我那通过不打，公布是咋的，有的，你打去。
1: 部里为苏林国公子在的王阳明是呗？
0: 啊，这，这，王阳明。
1: 啊，好的。你在哪落下去呗？
0: 王阳明是那个龙德河的兄弟，年干的皮皮接了刘冰河在土下，他那让刘冰河给联络当中啊。去年大家有谁？
1: 刘冰河也当子哎。
0: 嗯。
1: 见到刘。
0: 姚兄，
1: 老张这样的，我个姚的这些，王阳明是。

0: 我那老子年老些，来个亲戚，俺为嘛在那年去吧？
1: 让个亲戚与你不离啊，最土面吧？
0: 别是。

0: 我们的老爷让托进来休息。院长走了，苏林公子这里肯定对那吧？
1: 야우도
2: 切算切，我那是些，不是，切做上我爹爹的多，俺那我不能吃。老陆，刘斌他在院长操了，你们多下去拿不光不起来的。俺是来大姐姐最最下锅的鱼。切算切，心不都让花土些。切算，俺这一些过了让丢了三块肉子，俺从俺是那几他那说些皮。切算切，俺这肯定切碎吧。常过些那俺提的钱啊，俺这随便伢，给俺用不的。
3: 俺嘞，
2: 多是那老祖咱领俺就是。
4: 让爹用的，
2: 俺不懂把你们的瓜。
4: 爹可是对啊。
2: 可对。
1: 确实可怜啊，阿个这不，让你们去休息休息。别弄了，阿姐，祝你愉快啦！啊，看不散，看散，休的休的休的，亲爱的，让俺娘给俺用兵的。
5: 要紧要紧。
1: 阿姐，这人现在挺这样的啦。哦，是呗，弄到没得，弄到没得。嘿嘿，替人给下句的，立住土匪马车，那边说小有马事。
6: 切咋王阳明找我去嘛是吧？王阳明去不去啊的？这孙女接不着嘛多，你不叫木头别见个嘛的。
1: 啊，老弟老弟，早点谈到军政你不去，太麻烦。
6: 俺这老爷，让谈到印度所里落不去，晓得安康民干给民民不有的。
1: 啊，老弟老弟，俺的密码是，一年困难是藏么是的，是吧？你需不得军政多么多？
6: 爹，啊，主任兄不有了，年前的路一个媳妇逃走的，俺做啥么？面不上账，没一个月钱都赚。王阳明跟侬刘小姨呢，没有家子的，要着吧？可是，都是王阳明比拼了，你不是多用面马车，俺做一年是多用吧？
7: 是是是，他们那
8: 是。
7: 平安团的长谷区呢，王阳明了，俺们这业务差呀的，明晚被女婿多，工资不业务吃的下。
1: 是。

0: 这样子，他们是。王阳明了，我那军多是要紧，前三前不接能够的解决事，一年没得我那军子不养活这里些。马师傅，到我军区过呢，重大任务是吧？面对的这些人给重大任务，这不是为啊？你重大任务怎么下去都是轻松，重大要体谅嘛是。让你去不得，打算重大这里啊？既然送到了，俺看了俺俩他给平时没不忙过要是吧？ 别想着去让去让工人来重大战术去扭转去给团队搞来要是啊！下面的去让给老总去送的，俺们就走了了。俺俩让给军务去要嘛的呗啊！看给面的最新的呗。喂，其实俺让伊呢，下面的他人啥啥情节用不啥些的，下面的作用去面的重大战吧，让给用的呗。
1: 你猜是谁？没有了。你这媳妇是吧？是。看着小嫂，告诉姑啊。用啊。嗯，唔叫我了，吃饭撇撇。弟弟。给俺们吃泡莲的。
2: 这是，他家呢？他家呢？唔叫我了，他家呢？
3: 给米阿多。哈哈，
1: 妈个菜你咋切切？妈个啥话给米少多呀？
3: 马个车队西面的热水土不是吧？
1: 那西面的马是你那么西面的。队长了，阿叔有啥事？上个星期俺来俺们家屋头中啊。哼。少小面子，让给地广了，人都把你接不得，俺们就忘了了点过去嘛吧。还是印度？
3: 啥呢？可是说的，可要嘛是？把你接差不得，俺们就忘了了，打住他。
1: 在哪了？是个些？也回来休息啊。
4: 哦呀，来，我们讲完了，是的。年明了，王相思雨，其实我这么喜欢你就老不赢了，俺们就忘了了，看什么难受，看了脸不美，看，没心上见识一下。隔壁头，我是认识的吃点鱼，一年二岁了。 有点难看呢，看见你不可让对了，心中没事，送不过去。看见你别气的，他们这来都能给，你也达不到，俺们要的这群的朋友们。
1: 这是人是多的，我那都，说你都怎么过啊？也是，你别的伢得说。哦，嗯，明天天不急了，拿了把新鞋，爸妈打起个酒，用不蒙啥鞋。
4: 看不清不给不来，对面他们是老不的，开车要么是呗？你心思，
1: 回去嘛是啦，明天再对别去了，旅行书先不写要么是？那个咱俩几个嘛着，阿爸都出来写要么心思呗，出来钱不得借。你心思，今晚你开始吃过一面，你心思。
3: 来大姐那老妹妹，
5: 出去不过的，爹那就要用车开的每年羡慕死。嗯，
3: 让爹爹打，等到爹去，也叫人家给老鬼打车子家呀，这就不算账，爹那也就不去。
5: 前头爹那也没就要开的呢，爹那就为了开车当代了。喂，你拿了两个团数，两个怕么洗了去的？
3: 甚至都要多。
5: 也得，也叫俺们小刘，是我开了档口。

江汉地位汤兄那位云梦大云泽念一把他念地的龙东寨给破旧了脸他是该做萨拉飘车错他秋切中长期没连把恰有谁他接武汉图秋家的出去日住他咱不家的出去人的月别明天从别秋家做重结的他当这间别重结的形式这样当这家园了激情即使列国国月被怒将秋意当这群众体武汉以地位无罪苦的月景贴着每日配备面对着身间没时间写给清晰家做比例你如果穷为出街日期时文章没判住从其心被怒将秋了村了困地里换作地点起清晰的事这样怒将秋都戒备比连穷提到你到你个结束阿妈他卡车的人你几乎错完了如何提到了从那个梦想案例里不是定位切图阿妹让个绝女有菜碰不抗拒的催图有这情形当着你可没出过那确认子女谁催大落心阿妹别端切家切住催确认子女的特别做题谢谢穷人说卡尔松前面的球路为阿妈的电车工作人行直接对车的球路文章刚往接把他其中马队别从这途径的进行某些车主车球最近谁催他若怎么写个月家明儿阿妹什么地的规矩撒哈姆切查次阿妹切住给勒布纳斯谢呀出工地路给我懂马拉雅错了热心血

从而扬行加起为定途，殊不知人是一度往往为节目更正气，内家是亏心当月。第二个呢，东湖车务店双甲村推门口接了提示。东湖车务呢，武汉重庆的去江都领提示了，第二秋光家庭吉林外出送就双送月。年底呢，每日他吃酒错，两度错了日色，刚才歇歇。例如，秋茶瓦折行，秋兰暖行进，太阳将到去阴地，坡顶七星被酸雄地，七里漫步，年底的错对七八了，一晚热不出。Yarmakang rin kim teni, nyegor ki tongjin ki zemu diru chee.

데카라 세소기 균 코로 파르메 코르신 깨치 잠냐 참 좋아

文家苏龙从的南起苏龙拉在周围推行乐队秋波路起拉了亚穷文族团年母体苏龙而已结果也不是

0: 吞噬，脚部青皮糖都皮糖。
1: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预备，也免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准备，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糖，
0: 可加免过的糖，能供了普通棉被糖呢，小菌感染没吧，也难上脱。
2: 运动也免热热糖，体外人心气也免热了偏不热。有人用了血水药片，血水补起了，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劲，出松过过，过出松三年。他是杨成南富康面康起年头部十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那个重叠连通区管不冷，那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3: 跟我这个大的事呢，刚把困没得个，让我点不远吧，打点马个吧，我那马修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可啦，投入点不起死人那些。
4: 那票原因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几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5: 五百自己心气，摘取全国天然，取自国南塘小路。二路七头给走啊，吃毛索，这些芒果类都零七八十银币，地摊给摘取给我糖七皮，去给五折打卷七百，脱落地。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全国天然，自行去认芒果类都零七八，吃毛二不灭了，出现那个芒星，摘取全季，出现用了级别脱囊断。龙年需自行去摘取全大十银币，过年了，地摊给摘取全百，电囊两零头，谈的可把今年俺牛囊起，冷中年牛起，几百个人了，摘取全百要借车张，几间百个人。他是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点点去，谈的摘通通啦，摘取出板果儿吸住吸骨糖，果儿酥骨糖，摘人碗摘取出板果儿炖煮炖骨糖，果儿酥骨脸玫瑰精。年代从干了我的皮边去，光吃就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打用起个人。过年啦，地摊去摘取几把糖，我这打用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点点看了皮糖。六七开板来我家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
3: 我啥不的，我呢，县那边这个半月养个多啊，比猪圈养不起不多，养过，养，猪猪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在证明那照顾，很巧个多啊。
6: 是莫林杰公看唔上，谈到人工气，那么喜欢的秀英。
7: 陈冠去了，那么天内人民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你兄弟过怕了。买着空卡了，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去过年出怕了。生出在了，真不忙不困的人民那么天不久，车站唱你兄弟我怕了。啥个真不忙不困久，车站唱去出年几怕了。看怕了，真不忙不困久，车站唱去新年孙怕了。康马拉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去初年，西怕了。内东去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你生一年，古怕了。轮子了，那么体内人心，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去过年，我怕了。草莓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去初年，我怕了。车叶去了，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你生一年，就最怕了。包中了，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你十几年就怕了。买到了，吃不穷不久，车站唱你三年就别怕了。可路去了，那么天内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你十几年就怕了。马尔康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你十年孙怕了。肉吃了，那么天内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九过年你怕了。十二年去了，真不忙不困的人心，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九年你怕了。老弟了，吃不生生不久，车站唱九年几怕了。你妈了，真不忙不困的人心，那么提久，车站唱九年来过怕了。我儿中了，真不忙不困久，车站唱九年来过怕了。不行了，真不忙不困久，车站唱九十年死怕了。

都有你们的好吃的，不是，都有你们的好吃的。不是，都有你们的好吃的。不是，现在，哦，可把钱没了。都买票看车了。不是，都买票看车了。不是，都看了，都看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我们的人都是
1: Kesi

아니, 가부님이니.

0: 小智了，他的苏州亲戚过来看书，苏来送了新皮新在烧去，交个礼的上个家宅而已。
1: 这个都个，哪里大概修车两百交送啊？
2: 呀呀呀！小易，同我把运到阿拉斯东街。
1: 知吧，见面。喂，把这给你的。
3: 啊。
1: 同我阿拉东街点这小门呗。
3: 嗯，点这小门还是有吧。
1: 找他们这是三不少土杂，查到了检查有没民警来，给我们吃不着吧？
3: 阿姐，给我们吃吧，搞早餐还是二十。
2: 让他们就在店里等买着。

0: 让吃下去，让生气出了搞不一片啊！
1: 是，我生气出了搞不没，我你赶紧的。
0: 是，对了，看大不大，去就去吃下多，对了。我你炒不一。
1: 阿子，罢了你，我你做啥事给我？你还看汤不
0: 是？我生气出那些就不要骂的，是吧？让人家三心这条骂的，哦，生气出点啥干了，点炸药的。看你这个人要花水要花的。
2: 你看看送个爷。
0: 开始没，你初步的说话切意。
1: 还是，爸爸跟学校能过是，俺也跟能过是的。
2: 你也吃过鱼？你我也吃过鱼的，俺吃别的挺多的。啊。
0: 对的，俺家龙岗的话，这是，你也别怕了，这是实话啊。
2: 俺三家没。
1: 看到你没送的，用多的。你阿拉新人姐看到你写的卡，是舍不得录。
2: 是的，不过是舍不得录音的。
0: 他可是二大姐。

让给杨天做一娃姐姐收一百。你这事你心不要嘛是？没得啊。你这啥事？

0: 年头的我是没追求的，过俺都送过年冬的三十多下钱呗，几个寻吧，寻吃几个寻吃的，上面可是寻啊，可是擦擦就是了。
1: 这了，俺是三三么兄弟。圣经出了先知下的，看这些不是？
0: 圣经出，看给谁去呢？讲这点这几的，送人也没谁。
1: 圣经出的李三个，八个月一当电脑，我三腿不黑把多，过年你们到一把早晚的没事啊。这几几对军穷咱忙不多，没钱打给那王母穷呢，俺那王没用谁是呗？
0: 看人呢，真是没多啊。一年年前呢，地开钱不人民多，开钱学的开来时呢，连咱单白鸡上面搞不起，你这哪当人民多？没现在年前呢？
1: 年前那是开始嘞，建筑上面所有单位都能用嘛是？俺做来日的前辈说过，马塔山来日菜市场能有过是？俺做官那呢，头头起码就是新业主委呢，就这些。总长爷就可能有了你的爹。那么啥通都修了？
0: 啊，没事没事，那么啥人？
1: 来大姐送忙着啊，公司你们都啥通？
0: 长通点，好多。组长人家赶紧把通都修，你到宿舍联系去。
2: 这个皮啦，让个什么米的应该买吧？让个其他的得对，点点这些。这个多啊，看皮不大个，而且留了看见过谁是个，你们多啊？大姨那阿拉尼弄的狗不是？前晚那公司呢，不给给这点也用不着的。上不学了，常常也不去了。牛肉包包，牛肉包包可厉害了。

0: 你啥个上个八个就是鬼子呗？你立正坐不住了，他每年都是坐天阶，坐么大？找买不定做，说要就是了呗。你啥的，就叫不得给我留个，在这边的公司修理。
1: 叫徐池，年轻都顶着球嘛是？
0: 顶咋顶都别那组织，顶我上都不通事。
1: 提起嘛是，他都给不得。叫徐池，你阿家个叫来年代你们看就去的，一再个对他呢过不去。你在当那不是？他这老样的，看不顶着，肯定吃不起。弄都给我买吧。
0: 丁国雄，让个就叫徐志，他都没人来叫开门多啊。
1: 丁国雄，叫徐志。
0: 嗯。
1: 他这老样的，他中买吧？
0: 中面。爹爹为嘛菜？他这爱，干脆去了，那不去呗？菜是心里煮不起我。
1: 我是。可拉斯卡可巴中啊！
0: 崔巴西达，
2: 米达，
0: 米达，那是你想打几多？
1: 打死个哪？打死个哪？
2: 阿弟，啥东西买的？我们东西。
1: 阿弟，叫徐志来买是呗？
2: 叫徐志来呢，我们东西里。
0: 那是
2: 呀，米达。
1: 小大
2: 米达，
0: 小大米达，
2: 小大米达，
1: 小大米达。
2: 我那什么来点说？老马糊涂么就？罗列不到，这些名吃多。
0: 罗的爹呢？俺城里面不都有？想不到俺爸有名了，当点些名多。欧成了，去的。
2: 嗯，用啊。
1: 俺妈不干些。
0: 他都三妹。
1: 他都是的。阿姐，说想不进这门干不拿？可力气，一生就出名吧？这么多要看到。
2: 我们进来嘛着，谁个想不起的？
1: 姐子，你谁个想不起我？谁个过谁？
0: 兄弟呢？他是。喂，盛景初，满月还是？
1: 是，电话没收的，我念人装的，我是来三不收茶。
0: 嗯，
2: 呀，阿拉讲多嘛东西，才说起呀。
1: 这是指克里斯啊。
2: 呀，秋冬就去搞，阿拉冬过
0: 了。
1: 忙着哪样的？我来提开这，才啥不是呗？
2: 说说这些说的，开玩笑的。
0: 成毅，我让他腾大去给下雨。
1: 是的。
0: 我带的作用队休息时间给予，宋国年度的球队立正起来，俺同我的说话上去，明了闺女正就是大雨。
1: 看谁这个的？
0: 早的落日正还是？俺结婚看的落日单位每天是天天休息，看最明显的就到底给俺就过上去。因为俺做公司，球队立正说要给你们牛羊嘛是，车子啊。
1: 平常你只看到你们来几年呗？
0: 听说。
1: 你在哪打油嘛是？提前俺做立功，有最贴心别干是。你哥哥不参加，我真想不搞来了。休息前，连叫不到俺给成哥哥。
0: 伢们那上街搞来多是给不接，作用不大，你们都。
1: 咦，你老早留不起我这，你想俺狂怕不得？我说你。很多继续的。
2: 呀，坐下坐下，呀，再坐下，你到。
1: 格里奇啊，舅舅。哎呀，大壮，怎么是？给他马片钱还能个？
3: 你给了姐。
1: 是大票嘛？这俺最给你打个折不？
3: 你给了姐。
1: 给俺伢罗铁的。
0: 欧成了，拜拜。那是公园睡了。
1: 你是跟他下？叫徐志，我真能睡啊，老爷。走走去啊，
4: 你需要不是呗？
1: 老爷，走走去啦，是你也没顾得。没这个李大妈啦，
4: 是他李助理，李助理，李助理。但你也没顾得。程丰收，搬了，程丰收。
0: 拜拜。
1: 拜拜。是，拜拜常用啊，但主要是顾得。
0: 拜拜。
1: 拜拜。
4: 若不就还有妹妹，
1: 有个月有个月有没到？
4: 去两个，再送给去两个爹娘们准备起来的做，差不多大家打铁墩能买不着，起来穷着都是铁墩钱币呢。去两个明早了，偏到要买是光景哎。
5: 你看全部就写的，你看我长相啊，这老祖母说你铁墩几个月。
4: 落对了，不过之前祖母说你个说出去铁墩钱下，看在屯在那南端我在城内干些事的，去两个大家拿不起个银送个多个，急了回去出去买不卡里呢。
5: 你大家去看几笔，说出光景些。
4: 第二次查到第五级的牛逼，控制所着呢，吞给切下。第你们你虚狂了，吞给切不着。第去两个三线跟这是干个？去两个所着的呢，光年连长都是有些不是的，是呗？
5: 第你们你黑的。
4: 你嘴里查到了，那不立马过去的？去两个三线嘛，就要卡里呢。
5: 有人那是买那多少场机会嘛的？ 你谁先喝的不
4: 是？今天大西就趁干的当前去，长谷厂下其他们送药开始。
5: 你这话还没读。
4: 咱们去让军事青年的冬季当年认识我的，在你带到当前这一呢。
5: 我绝不接话还没读，明天俺路不顺利，别说，这就下三票，唐毅。
6: 哼。俺爹妈难的，多送的，多送难的，多送难的。
5: 闺女真嘴来这个学习的，你带皮，养多好不多。
4: 他现在先不到你去让龙家修马是？
5: 我最近这看呢，那不就是来在沙地的忙死你那一户钥匙。让开看哟，我打孙国民偷这些啊，归这些的，他领你们来点点力主有过来。
4: 也不行，你那么早找我去个亲哥，去那吃点东西。
5: 来古达，你那吃进去，你把都省清楚，光只有点点属于，况且炸鱼啥，人他都光要偷过来。
4: 来是，前两年打这些个，去那吃点东西。
5: 用啊。
0: 不小心记住，怎么知道公益人士？我总所谓的这新交钱数。
5: 徐志一边，
0: 因徐志四个月，
5: 看不上，
0: 看不上，看不上。不小心记住，我那钱呢？俺让多我三处，萝卜多，俺在租用也可以呢。
5: 钱多就是过亿。
0: 阿来，怎么没事了？等俺做那个多的助理。俺李正当咱们小姐所要的职员，让苗叔说的也，俺公司出钱，怎么啥生意？
5: 让俺我那些呢，成立了光大事不哩？
0: 不小心记住，杨梅那个你偷看些个着。
4: 几个去了，看么子？
0: 不小心记住，对的。不小心记住，刚送过来，看没着？
5: 提点心。

0: 明晚再见。俺若不去把牙去。
1: 今天老马谁？我那些呢？趁大点俺打，正好约三姨。
0: 我那些呢？李前的要我是啥毒？
1: 俺弟那叔叔还是不对。
0: 你俺家大叫徐迟，你在你儿童呢，给这去了西个，可是让学土皮呢。
1: 成了。让给俺弟那叔叔还是不对。勇啊，前年叔叔。
0: 我呢，前年那么生气是让过去，让拉肉过去。
1: 勇啊，把注意的。
0: 哥啊。

0: 企业长，我来你，我心情不爽子啊，没心情忙着读这消息。
1: 让钱嘛，什么都过来。
0: 给什么都，提前请俺让给当姐，也就二十元银。很多哦，你是老大是去？嗯。你应该随便，朝当当店有没好公司呀？朝西的单。当当店对。
1: 직전에두수유름부신자네제시인양빛기리
0: 인기마시땡땡년야오소토요마시파로제야오샹니니메초지다지구지가소토치인
1: 오네시는우소니리개구마리
0: 우소개구쇼나야카시락다토치니디딘다하고승아
1: 랑가레진제소토임두
0: 나가레흥민두랑가가로부시라치예중어나니제지지고소제키용자快点捏着写写去。
1: 你问那些呢？别的路易斯姆斯。
0: 得闲的忙死动啊！
2: 啊！听这些方言操的国家兵呢，什么个说不读个？老些话了，操了年纪大，不过嘛，我见说讲钱钱多，年方言操了，从来那边上的年毕，谈到明晚天王真最大，真多钱不还些新年呢，中间都是通过名多，明嘴马上天毕了，俺还来特批卡了嘞。
3: 阿姐，你俺是那张写毕嘛，给俺自古接的，几句几字接的，明晚军事节给苏军上学的了吧？让给明晚军事节和什么呢？从来计划点起，永不收给点兵呢，永也永嘛的。
2: 谈着错了，记住伢去，我有单。

0: 俺昨天请俺爷过俺娘们着。
1: 北京，最晚见的你妈是，心都见到看不起多。看这气味，没送到，开了两个吃不素的。家族呢，俺们有位出穷人当着，俺心能让我明
0: 白。
1: 团队买卖，错哪种鬼？
0: 爷爷，记住，可惜。
2: 关注了新多点下主意。
0: 俺这九州新多，所有的呢，没得点嘛事。
2: 呀，亏路算不过，落家七七些。呀，
1: 嗯呀，没得俺做，落家是不是牛买的？俺做第二个头账没咋注意。
0: 当然。俺做旁边呢，他都催嘛，姐姐，都不要接起这小情给领头是穷死。
2: 群居，穷查下。
1: 嗯，
2: 哪个群居？
1: 哼，咱们这可是有的。
2: 阿子，你老表的，听你听这姐姐跟哪个看不赢呢？人家老君自家姐姐过年讲究的。

0: 给他了。江浪的徐子奇的方圆错日，可是今年罗局长开些个录取要日，国杰比呢彭亚山日。江浪的土大吉日，那你江浪的今晚肯定能走。
1: 干了个光不学最多，
0: 钱的啥？我，其实我就是错了，用不着。干了个多大几个人？

0: 当年勒马同亚的小何姨小何罗主年我们的名马将将也干了罗子点不起天元给天元同牛要的其实金珠路不都要面了别急天元给天元小何让一句的 小何大金主前面没跟着你三十大新个月小何明晚开不真的是大月的一年小何给金主拉马开上前不是小何连给个不要的了活不要是大月马当被参与呢来不上我给天阿月你老帅我就不能送啊这生意呢
1: 给几个谁有人啊杭州你也三路很多事大你谈到小河路上过去多年让我都变多我一起去的小河明白给你开不起的然后给技术特别急两个用户都给啊你也
2: 他们学习天桥俺若不起的用途给啊是一场对的不是做生意呢给谁给谁给动个场嘛用的
0: 娘妈娘的提里让给引进俺开脸会员

0: 对的。上给你这些地你免死了心这边。一年让写下去你老忙不给住娘们的。小哥爱给住几个意思呢给住穷虚的下不住的多少次都不通道靠不住。天组长给谢呗。
1: 谢呗。没事没急气的。一年让用到另外家要求的搞起来气的。接着穷钱吧给住给要买的。到底让个客人别说过，怎么这个最大的距离？

0: 小可。
1: 那年轻着钱去啊。
2: 这些东西你那可是公平呢。
1: 记住你要把钱想你别说差不多去过吗这边。
2: 啊。年代呢要可是年代。我是多。他记。
1: 冷就点不去你们多。
2: 小兰。提醒。龙不西普当南卡是真不牛他呢就给你不卡村民多
1: 就华多
2: 给这么是我让你们都长了浪给村民运作进来牛追去给
1: 选给狗子不晒听我你不信民多哎
2: 现在他们现在问老中民多那就这个在问通队民多大上了肯定是过来
1: 龙兰咋说
2: 我龙兰没
1: 喂喂喂喂对他对他然后呢要克死你的呀都死你一个呀
2: 英娃走
0: 接着去吧拉起走看看给不得给听我们做准备准备谁你喜欢个谁
3: 接着西河
0: 小柯小柯
3: 来接着
0: 别跟踪都有谁
3: 阿里来死

生清楚他那时候跟你可不记得厉害的你们提的那时候你也让给七路七郎参谋还活不起来的你们记忆让叛逆当头起义

金主哎，我住了草原里，别的爹爹姐，几落团也管不着。我金主明晚计划制度，我举入早晚的军队门头。现在金主计划几落草原解决的，我金主这边连个劲儿追求着。可是你们这金主给生干不啦？军队去没能，明晚一当天嘞，军队去不住。

0: 你也结果也来个仓木切鱼大把林里住穷不赢呢大概值吧其他家里呢
1: 哟小车诚意啥

年轻干部这次明天把所有能力都借咱孙国土地面积大几千余，让咱孙国丽莎娘子多所有些点结束。

0: 小叶，拉不住克拉萨修。
1: 阿姐，快对了，阿姐让李三弟脸上的作用起就不是啊，你这是呗？马瑞，你这肯定也熟悉，你就学着请阿姐让随便李三说不？
0: 小叶，让李三弟很正确说，让他去不送啊？
1: 叫我办理请愿意。
0: 对不起，阿叔，拉上李木三和李三弟，老马虎的也不行，但现在是等你注意。
1: 小队就这个立村，俺们现在干么？今天看来说，今天可把结果清。大毛送的。
0: 出了是呗。

0: 接配备提名给黄振昌配送。
1: 喂喂喂，可见烈士黄振都要我再送上来吃药。
0: 年轻些，
1: 什么都年轻呗。叫起。
0: 嗯。给让这是哪是德国的徐爷？
2: 用啊。哦，然后啊，成了硬币，是吧？
0: 你也去占了，俺让我追徐兄哎。
2: 我追什么中？你那年让我行个月。
0: 给这月皮让给俺我行个月皮。
2: 然的圣经处，搞啥这个了嘛？
0: 阿西，马瑞，给俺家朋友提下。
2: 俺嘞。
3: 上课了，这这哪读书个？
0: 他的字是看哪里个？
3: 高兴的，咱们看咱们这这啥些？
0: 那是还告诉。교수나는연구집에터치
2: 쟤는킹이좋아제비
0: 좋아제비
2: 등어가로로봐
0: 지등어가로시
2: 오네킹이가로등유어로쌈쥬오네이쁘지성진초승이디딱히살아중아성진초담대부를서두고등어가로등디쓰나가오시다중이길다
0: 어제
2: 아니좋아제비래수가삼래
0: 수가삼내지구시
2: 수가삼내지구시세
0: 니가삼비
2: 네
0: 저와지에브리스는세계수도도와슬럽다지구시
2: 금세가래
0: 디워슈니슈사요마지기라니엘즈스나는
2: 쟤는대화가로리스도제시집다
0: 年端午节，你给我新年不铺点是我事。你看了没？没得看这视频呢，看啥事？

0: 这里哦，上对的，没想到昨天那把也不多。一年是莫忙起升级处大概用不起，到时呢升级处定价刚走的，特别处重视的。
1: 但前年新大厅做哩，前个这个起是大，是吧呀？
0: 前个这个穷。
2: 年
0: 度天气巡查，咱们这边这只哪种？都是这样的天气，我走。年度第一
2: 周日，调换天气热，预计等于我走。该怎个打擦点？该是不是应该打擦你自己？
3: 没事，咱们听不加唱的，连年的听不到，有根土是。一年俺子白做的都不赢了，干脆几个是我的。整个汤不滴，吃过不迷，白做的 top 是。
4: 我那些呢，什么给我也听不懂。整都听了，迷的个，吃过米垮了去的，俺东西天天是不有把下下的，吃过米垮了去的是吧？哈哈哈哈哈哈！那些嘛，人家是自己的，送家常，自己人给，人要是给，没事俺让你叫我去的。해봐심으라고이렇게말해
5: 댕기랑게태좀더스채수변호토랑게로스댐병아수소이지망스치라수소이지체배수고하리이내용수입시
3: 토제나자장
0: 토제나
3: 와야샹라담팀버니버루이팅태러
0: 내담팀버루이팅스니데큐위리
3: 이팅함자
0: 모라라절로이지니도미세주자听说李三喜那呢，也跟他们不同年纪，别人真都他不爱去的，也没给找不听的，随时他不当接，真就随意。
3: 以前文职，小时候边教路里的老贫穷，给我求伢的看不起他样子，况且真是吃阿尼，给人家没么大家子，想不了，给不送酒，生身体热养出，给这几个自己折旧钱不留意。第那年你腾顺西当接，可最先为给这些大的路，当听不乐意听的。吹过个米白色衣的，头最通讯男，米洗不滴几只年纪，岁我大，搞不起来都算得个人。
1: 是，吃娃的，顶着卡个啦。
3: 想不到咱们这么露一天的年纪也大，这就热闹呢。
6: 对，夸张不咋。
7: 万年一度，莫西多西，夕阳在面前真定格，每次你对夸张不咋。万年一度。
3: 我呀，吃了他的面条吃几年，当天不露一天的，吃了他的狗肉呢。况且吃完的连白色的搞不均匀，一年老胖不记了，第哪老年记哪下？接着如果你别真多，我就吃过米白色的特色。
8: 今年的白色的要交两百块钱呐。
3: 五年老胖不穷，我在哪一天？
0: 我们的你们这是多啊？这太高了。等今年没让你们多年不易，没钱能那么松？一年胖个几了，吃完米来多少个啊？喂。俺也跟我这一年的看完电视的找找嘛，对。
9: 嗯，人挺多。
0: 干嘛弄？俺还录制这边没车呢，心酸。想
3: 不到真是青年好人，俺嘴里真粗中介，刚开始还给别人的学
0: 费。这了，中。
3: 好人一句，你中国密码，看完真是难。俺看不灵开的一面，也许会有一句嘛的，从没听说的。看俺最送的黄色的。
10: 神经猪。
3: 给出去自己的黄色的。
10: 上
3: 金柱！王爷，你这都算上金柱了，得瑟瑟的。你别放开年轻家的，努力的姐姐，你莫当家的。不谢成了，多年前给员工的节送啊。都是的，不谢成了，俺捏着。一年的行商也有买的，可这些呢，你们都把给牛买吧。一年几天可少吃啊，有的。吴先生啦，今天去当街那样的，点点些的推荐呐，
6: 年轻到里面，明日大地组织乱了你。今天俺去组织一个人参谋处去，想不到看见俺组织这边八十多亩地，虽组织一面有二千亩地。
11: 用啊！
6: 郭先生啊，第二个当天不你家胖不是？今天了，主要明日哪把给都要给你这边。
11: 谢秘书。
6: 郭先生啊，听闻人心，可不急不打算认下。现在想的真是我做无疑。
12: 向了演戏课，明天八大组队团结，当天把演戏做着。

0: 赵小姐，真的穿越没呗？天远了，接着去吧。山哥，看地球水。
1: 山看内的，给今年不热气，先买点三处。
2: 圣经处是不古吧？我那名店从不许多。圣经处很多地来卡斯丹这个是呗？
3: 这里，
1: 这，很多卡尔丹也是啊。
4: 多少对三块的不接钱给？俺这边买一米，哪等没有着？
2: 真最卡心不闲的，名店体内也给住着。
5: 我说是哪个？这我还不知道呀，我们听到你呢，那就真的是大喜剧，成了，咱俩去打。

上绿色。申请出白色脸，嘎吱唧给叫啊！真是给个 top 手。

0: 圣贤主，俺杨家正在那修村呢，天阳三年做啥都不轻易。
1: 哥哥，年纪大小金，连老婆来金嘛的。
0: 俺在准备一百两个的，天天出土的。
2: 他先生给另外什么的？
0: 对，俺顶住什么？哟，我那另外些。
2: 不是，
1: 听不清哦。
3: 考试。
0: 妈的，你那另外什么级别？他的现在可以呗？
3: 俺爸的古典乐。哥哥，你让谢我，全当忙不起，让个啥不打全整嘛谁？让天元三年连队员呢，你让俺木队员没打回来。
0: 俺拉不出来说呢，谢谢我的，俺们这没事打。我的曹西河，这个哪个了？刚刚俺正在给车一速度。
1: 我那钱呢？俺身边那张给车下去，俺啥东西给他去，肯定出来啊。
0: 这几人人住都过来。
1: 你老你这样大大人住什么才待遍？
0: 就是用到钱呗，怕赌得起。
4: 你还没吃是克里皮啊？这玩意儿是谁说？
2: 搞错地址了，去印度的。
1: 上个星期是，所以台面是三米的，做不进去的，你阿叔买的呗。哼，大大台面松，俺来六年该种一次啊，该他肯定是缺兵的。俺等到冬至前开料嘞。
2: 上个老师点不清印度啊，顺义有这边呢，新安航线去外京都没那去。
3: 西河，
1: 啊，七周，
3: 上个小兰拉不拉脚啊？你也成了解还辛苦。
1: 用啊，
3: 桌子。
4: 这桌子不需要隔离片啊。
2: 可是用我这张呢。
3: 多少钱？
5: 多少钱？
3: 克拉斯桌。
1: 大家看多。
2: 这桌西河。
1: 嗯。
2: 俺得看啥子桌？
1: 这个是嘞。
2: 俺别继续写着吧，让咱们懂的。听见那件事的，西装小姐的，做不着忙活的这男的，成了做不着，那么啥还放松啊？爹们吃不着，爹还是有心愿。连了鬼不是啊？过年搞到这样连了鬼子啊？苏姐个丫头嘛是，开始挺多干过钱币呢，啊你呢？俺明年才要着，谢谢让我瞧。
1: 啊，听着行是呗。老师，干嘛淋的雨？
5: 他进来，他进来。喂，你站了看狗影的？开车提的站慢了，俺做面食一盘菜皮。
3: 我那先提的弄都丢不上谁。开车看最没心大菜园呢，俺你爸谢谢你，你要点这菜都是嘛的，一年看最人也好些东西。
5: 哎，俺还记得。
3: 老马讲的，马弟，人家苏州了，俺家送了人家军事队，谁叫的？
5: 何事变了？人家马先生，你也别急脾气，你马个的穷了你，每个同在之下，同多做不着大别的这点多，人家真穷了。
3: 第年我那些呢，这岁那给不得钱的。
5: 让我呢，明星大大全这么多，你的，甜蜜的。
3: 什么来电送的？让我听我告诉我，穷三多啊。你让吃过米？
5: 马瑞，我那前呢，你让了怕光大了不是？提前吃完啥大去？哦，这些是来给龙母穷，龙母来啊。
3: 龙来没？
5: 俺可对一年，看那看对新年的这人，年卡的吃过两两个是，今妈面前边呢，年年点啊，我你我心宁不咱们今年一，
3: 我心宁不，咱们些，
5: 阿姐，对的，当然得吃我兰州西东啊。我那前呢，我让你跟你这些伢的，这些来就随便说许多，一年明晚给钱大概你吃全部的，我来阿不是一生比。
3: 跟你这些人呢？这次来就前面说是对。
5: 的确是朋友忙查呢，这次来就前面说那是多。
3: 我老祖妈来过，

0: 差不多。刚你三阿个应着的你个，生不贴不谈过意。提里呢说，然年我那些呢，刚你开起些的意，你哒。大嫂。
1: 女真醉了，同门给讨人，你们谈过苦难，当年同桌给的哇。王爷这是，你现在店不能说查到了，现在忙不别不谈，推荐到滨海年轻员工给什么玩意忙是不是？滨海年轻员工给俺做操吧，顶着是哪起意了？立马才推个不接嘛，没对娘面是个他解释。这个输了，既然过下钱的随便，你再谈过苦的给啥钱送啊？我那意。陪酒然是假，你的看人给寄送的。
2: 用啊！李真要不说土呀的，场面推木个白尊前辈值不值？急忙木头军军去了。天明，俺今早当山是你们最前有，谈到民国从不卡几个，俺做到民国同大给几个要紧。严少，从对你们来前的，上个没出不去了。
3: This，
2: 同道。俺前头成了了俺最前一，成了个老姐，甚至住李三那兄弟不是？李三也不等着说多呀，成了前几的生病，成了。
3: 爷。
2: 成了，俺大姐都洗不了了，给姐姐打结尾。敌人那送，让送过人都给，连我们吃不是？
0: 这个行了，淘气，这个都洗不了了，淘气。我这没去别人去的人，
2: 地上给来给那个人的。那个大弟，我这身边存钱的。
0: 他去。
2: 就给不了，慢点去。
4: 他那连送我妈酒，
2: 咱妈都是连杯水也吃多。十块的三百八，新月水准看给六斤送去了。店这个在我亲手操盐，今天是厂务用途不去了。
4: 去就去了，他在哪？
2: 俺送大瓜的啥用过药？
0: 俺做的大瓜啥用过药？老弟给钱呢，上俺的车全丢没多，行不谈上俺的下。
2: 阿家今年你妈那点这个搞不要是吧？
0: 搞不起钱财呢，那么咱工作着小小恐怕要谁？
2: 一年没卡机，搞不卡就一年看你老母谁？家里别装满钱账，他们的收拾卡机都是买不起的。
0: 谢谢，人家三万是签约，可是啊？
2: 用啊，你谢我。我帮不起了，沈小姐，有人不清楚。卡上我身边，一年跟这十六个月没全新名多。这个钱呢，俺也搞不有人不听这钱吧，好苦有嘛事？
0: 这个钱呢，没人给好苦，人给卡上也过得有几只。
2: 俺卡上姐没那边能跟这交嘞。
0: 这单没送到卡嘛事？

0: 지가나서오호지지지가나서기란디저가나무지
1: 세소아
0: 소
1: 凤凰阿季吃醋去厕所。
0: 凤凰苏谁？
1: 想你死鱼。凤凰岛小葡萄。点不动的三个儿子吃不下，俺我马上把点过去。
0: 阿是，本来去那里老多把零零从头点没那英雄节，有你叫来吃不？
1: 让个心嘛的，三个儿子来时呢，凤凰岛葡萄，偏最吃不起茶叶呢，他们的。开山下那么松，
0: 偏村这边是啥云呢？开山下啥么松是啦？
1: 我信，搞不起山脉吧？你们都差一点打个了不？羊都得这当钱，葡萄给凤凰吃出去算数啊！等到古代好了嘞，开山现下为能，那就开开心了嘛了不？
0: 可是，开嘛山呢？可个小二松过是吧？
1: 打个嘞，俺能俺们这儿去대문에야호시추첩시야수열시첩이는
0: 나도스고대는정말소가슴디저슈츠러가르시젠가유나케린스는아니지저슬러고아니슈츠池，越南个池，听着我错啦。喂，明白小姐。
2: 让给俺罗布姐姐，乐大吉，咱们这些能用对。
0: 可别去啦。
3: 可别去啦。
0: 给米多。
4: 你要当团有生比？
2: 我让你去约。
0: 你买开间给一季前边小事，你
4: 也我是当不啊？
2: 要去。
3: 多少年了，生命过去。
0: 嗯，生意头有。拜拜。

0: 年年三楼杨花镇都喝酒钱呢，苏的恰东三破皮年纪，毕竟恰东也了搞不有家，马三恰东三那些恰上地没得唱不穷啊，天天搞不起人。
1: 让看年呢，天天弄嘛的，年久。
0: 两个留住钱一打。
1: 卡萨个，今大年听过。
0: 这算大年了，三十一呗。
1: 三十没。
0: 大姐呢？咱们也过去等伊。喂，明白姐姐，让给俺说过去的，是的。点这多？
1: 我是多，欧成那的偏一边。
0: 叫徐志这样伊。
1: 其他落单一边。
0: 哼，卡森对落单伊。嘿，陶光宇呢？叫徐志乐，卡森唐顺伊。你也长寿，老弟给拿了。我那钱能给你骗去，搞不啥鱼，对吧？我给说呀，搞不有怕过啥？我啥去新大旅店，可对鱼呢？我查到呢，给证明那种恶心。你家叫个，我卡上对鱼呢，卡上牛买不着，卡上呢，我看嘛连不起，起码今年钱用嘛的省些些，免得看不起不起卡上美女呢，我俩卡上就是啊。我是我碰不起的人滚啊卡上边的野花鱼。喂，你让干爷子姐贴住鞋皮，烟消了鞋没，让给去日蹲着去当过，摘得跟这多。
1: 我在。
0: 我在。但钱呢，说不得跟这多。

0: 我在。
1: 我在。但是呢，要是人没被打死，我现在打主意。

0: 啊，这一辈子都没，怎么能迷途的？俺没给出着急。这个不需要咱解决，咱差不多是钱我是吧？
1: 啊，这有效有效，这个不需要是不用的，俺能说不用了，再不拉是给不？你打算用个什么信息？
2: 咱不是现实。
0: 啊，这，老君怎么的也说嘞？
2: 治疗，
0: 他跟上我呢，差不多是差价是，你要多少么多，我也信不住。
2: 我那是呗。
0: 他跟店里边，帮我拧几箱给。
2: 这是谁？这个俺那我是打灯明的，谁你丢的？谁？叫徐志，俺端个担子怎么去？
0: 今天你也就是，俺工作室那里领书去，中午的。
2: 上课这，前面敲着七个钱，你前面，俺现在这里人怎么是啥都？

0: ཁལ ཏུ
1: ང དེ ཁ ཤི ཆེམ ན ཁ ཤི ཤི གོང པི
0: ཆང པོ ཤེ ན དེ རིང ཨ ཁ གོམ ཉེར ཆི གི
1: ངེ སང ཇུ ལ ཅི ཆི
2: 许多谢秋芷，勇啊，莫怪他欠呐。今天跟着谁不是？你忙不停这偷牛买不是？想买偷牛买不是？卡工不多的。
0: 俺们这两队倒是懂得略略的吃力。
2: 谢莫哥，上几个不是老忙不停这清仓，开了一年偷牛药是不？一年定期清几单，日期操不清几的，俺我那搞不起头。
0: 人搞不清几不是？

0: 点这点这是切吧，俺们这来样看到，什么那是区别？
1: 嗯。大理路一个人。
0: 嗯。
1: 小治疗，看啥清明呢？
0: 还看不清。
2: 让开去哟！
0: 阿啥都能落过来的。
2: 听见讲了，下大年吧，下春年吧，
0: 中些年伊。
3: 没人看中你这，
0: 随性个人。
4: Yalah, jauh setaruh.

0: 然而，刚有什么名义？然而，打，刚有几句呗。
1: 我就约过去。
2: 圣。

心雨。盛景初，然可心雨啊，怎样乐大姐？乐大，然可心雨，你叫徐氏能看三年也不然给心个什么？俺现在咋着雨？然可心我人。

0: 야면니에사야싱아가
1: 육쇼디게게담바미카지이마기부쇼듀국샤로가주시카지장지치시이네가편토슈디클라소야티카인스는클라소듀시달산마담바루치심지게체주체도눈잡수체응을대조서듀내머입디조에去 keep 다土天出国给天门的行仓企业主义。卡新年吧。
0: 你要多久？
1: 国民度，我来算计吧。让三爷估

0: 喂，家。
1: 快点。
0: 我。起了雨。
2: 省钱出去你跟着去不是？苏州旅队那组三不随不是不？杨幂到我们地界团了，隔壁又是卡死人。
0: 阿姐，都没知道。你怕罗姐这些给不求？哪里差别？
1: 林卓颖。
2: 然谈的，省钱出你们的预备。
0: 嗯嗯。
1: 去不马去啊？我在楼下。
0: 阿哥说。

中年他把儿给起躺上时金马家那是罗西斯时金米德的孙亚的许个时一年阿家给我也会是来几个月不念胡语他不懂啊我有看的时就牛美阿家宁姐干了老不中要求时阿家我呢不过现在明不打死时莫然能行进这就徐志打这一图呢我那兄弟想不上恰不行

0: 林国大姐的红果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里甚至借钱过命多。人家，大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啥？特地人呢？林国大姐的红果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林国大姐的红果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人呢？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用不到啊？
1: 也免金边，能红的不免不糖，能红卡巴，能去杨氏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天节目都快少给。也免你去团些，脚步青皮糖都皮糖，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个皮青蛙拉给月边。也免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立住边，免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出能红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出给巨人囊，卡加米过的糖，能红拉普通米边糖呢。
2: 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伤痛。
3: 运动也免你这趟，体温仍新去也免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边，些许补气了，给脸血。卡巴郎长，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康去，你都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子，那么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葱叶儿你同去，管不啷，老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
4: 哎呀，姐姐，林国大姐很过的年老住在昆都啊，得生的。他的很过的，俺俺就三百多的，也体力就生的。今天的，你哪老的就生的的，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生的的。今天也说不得的就生的。
5: 我爹娘说我很过的，是的。哎呀，张阿姨说，这得来多多住个。
6: 这个第四是给了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戚的买的。
5: 韩立芳的排骨担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均的面子嘞，才长加点点青面多啦。
6: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
7: 叔叔这孟勇的爹姐韩立芳排骨担的这个人，
5: 都是干部就长些，婆婆担，叔叔这孟国元呢，就是地里人子些婆婆担，俺的就些担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7: 这样我是想想。
5: 多谢做苦下了，
8: 你让了排骨当爹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5: 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
9: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8: 韩立芳更穷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1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彭龙叔。
11: 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俺年纪大，那不如果年纪，那跟爸四川人吧，那就真不做给，那跟爹不年纪，玉芳那当哪位四川人来担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姐姐呢，给给过金木的，玉芳那当哪位四川人？

0: 念饶了性，念他不得，就许这个你终至抢不起，我你嘞，参不明都生不义，念可真嘞叫了搞不前面，让个心给呗。
1: 啊，虽然给这学难过，给这自己也蛮写不写，我去我爹做就买不写去，我是让随便死了是不？
2: 영아그뒤내가봐
0: 마진로리니하주디디디랍진의롭고코유메닥자시기지디네자진구샤유메더디랍진롭진베나랍진원자디네심주니문니부디니랍자주디캬좀제친비
2: 탄도캬좀신기유비
0: 이네이네캬캬야자서두마포토미도
2: 슈트가라부러세주매
0: 니니세러디니무디쪼게치루토로나갸주쿤둔디네마베디터주리샤쪼게캉게워디어란제나디니给我给姐治疗给我什么婆婆就叫给我的呢都是连过死的可不对叫给我那么久的但是他不是啥东西我的呢就是叫我帮给拿了啥酒이네야구주모토부채너니네가덥죠미안삼바저게람사디제스나비야던들삼중에니이네나무쳐저게나탐보제주니나어저게나治疗治疗라덥마쳐아시기너망고디제치부지给着你你还差不多给你几枚老大空山下去老有的我看是个人在这儿吃的弟弟你也让我看着的呢让我看着的呢藏不住不行我母呢叫你还叫了搞不有的三不久

0: 喂。
1: 喂，明白姐姐。
0: 你谁兄弟？过哪度？
2: 第二，到是那个，伊那开明度。
3: 姐呢？正走路呗，休息度。
2: 第二，我当过肯这是啰嗦。
0: 你来哪点位？
3: 伊那红茶里头，加点阿拉比姐，说说我懂意思。
2: 爸。你也等到给这张么子开心不懂啊？
0: 羡慕就，这点虚实搞不起别个人，我细心的写出。
2: 对哦，开心挺大的，我让你拍个上万的，数几个还买不起啊？
0: 用啊。
1: 明白，姐姐。
2: 开始让给我说不起别个去，等到开始你也让给这忙活的这些些，我吃下去。天子票

0: 你也都想不起现在也许没送啊。
1: 你拿了样子卡斯卡的钥匙。第四个礼拜。
0: 我。怎么啥大姐呢开始我开始。よし。
2: 那你随手来签名吧姐。
0: 开始你最忙过是啥啦啥我来个来装新名度。
1: 我那现在还送你这药嘛的。你来了巧克力。
0: 疼多疼大姐。你开始没藏没对了。你让了搞不有是卡啥让给凯琳不是亚面呢让给腾多谢谢给不起当过
1: 腾多谢谢给不起
0: 我没给我们记得凯明度因为让长青明的孙子让了兄弟你们听着身边
1: 谢谢给不起的名字我让你书记里偏多有马里弟弟他是有想的可以
0: 弟弟你这钱能用啊？大钱呢？让婆子，你也搞着用过几个钱多啊？
2: 你那让老爹不起，你也让那边来个，看那钱没用。
1: 哼，用啊！
0: 也就阿明妈给钱，我今妈八十四呢，你天天让给，吃连养活死去。钱能我来个准的？对啊。
1: 对啊。
3: 小贺，丢个不的，今天去不丢，让很上松哎。呵，丢那不的接不落，丢个不的，干活的。同学们，大日个没得地出，丢那不特别说的小的，腿外头丢个不的，给上来好的。
4: 丢那不的大。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3: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小哥让阿明忙爹江湖姐别尊去童年去了一下母弟胡尊切比呢爹爹江寨也不是特吧
4: 给那个阿俊那把头见到
3: 听我爱让了军哥提三面都是特地将那个我呢没达到农民都过
4: 给那给那跟着学去
3: 是的
4: 他的年纪大大姐姐妈切着申请出来那把给吐这边
3: 解读不出咱们明天就是吧我们现在明晚跌了军队全部中月子你就可能你退休不起了吧让给母队护尊切比呢点点行三也行不着
4: 给那个点上那么多钱呢你也给那个我确实是等你
3: 用啊
5: 小哥心都到死的
4: 切着多钱呢我的你也给那个写了这些的米奇鱼
3: 好嘞
4: 我听那鱼
3: 好嘞今天怎么了
5: 罢了特别是让给小哥来清楚那把给土是自动的是呗
3: 哼听见可怕好苦的谈到你清楚的那把给没得好苦没得了
5: 果果大那边
3: 啊自己啥意思对的和自己穷啊跟着我就马上休息
5: 马上你爹别呢给让给小哥的果果大姐参谋长没得
3: 清楚的那把给的小哥给命运怎么是吧小伙子年纪这边有点麻烦别送去院了吧我家妈当然还用着不过胡尊个人心思把你没不送你用着呗
5: 其他年罢了是可是送你只有是
3: 你结伴我的讲谢给嘛对的第一那个刀好吧活不得的有些三万那么大给密码这都拿手呢看没谁赢
5: 第罢了心都到去的那你也注意的
3: 第可是对吧、啊

0: 成了呀，上个俺哥哥的是当家去。俺上了哥哥可是当家去。圣经出了干么有限度，他都几个学了看了看见，穷着想别种么子的，别的穷下不得些松。明哥哥当当不得，俺俩哥哥等于呗。妈是，别穷死给他。他那天气没吧？可是，你种么子呢？想不着收入嘛是呗？
1: 开水电到了，干嘛又去送？我上不到哎。阿姐，开水光买水的，我认对没多。叫徐师练送哎。
0: 去给徐来。你们说，拿了买水的下。买
1: 水的下哎，可是这没跟跑得过，能干么多啊？
0: 应该吧的。阿姐，开水没去哎。 兄弟，让他听我谈，我同队的，俺让他生不消死，让外面把生不消死，俺让你们多点队员，让队不预备。
1: 怎么啥？他的让我那么久大，开始去给学了个那么久，记不起干这些，错还前面等着记呢了，咱们定一下数。嗯，光不学学啊？
0: 呀，开前面送啊，
1: 两千队没多。
2: 另外，开间干了啥东西呢？扎什么多啊？
3: 王部长，看那个三线吧，这都是透明度，都是那个说。

0: 喂，
1: 咱该接这个手术干啥去呢？
0: 点这钱呢？俺什么到是给别人哇？
2: 他都没接不过。
3: 明德，俺今年才不是新三，
0: 没接不接走，那么三接如意。
2: 谈到个把月，两个七月。
3: 七六月。
2: 钱能用啊？老年还打住。
0: 上五年俺点这钱我也要买去，俺能拿没？
2: 八十年啥？俺罗西八十岁。
0: 勇啊，前罗尼看到土友。
1: 多谢土友。
0: 拜拜。罗尼的大爷可是人呢？
2: 干咩呗？
0: 地震马戏，我那些呢？我爹们的杨家是大伯三弟爷，一年就我当对面多。伢子啊，
2: 大伯的这些病呢，我前面自己陪打理，弟嘞老娘打多。
0: 勇啊，到前几万年，让了咱们的这些面打。

0: 今天用的丁阿姆真着是拉不起别总对手家还是啊
1: 大小雨
0: 大七年也你也超速了是吧给子老年大呀大我是从干给七十六倍给钱我用拉不着城市下来说不仓木年听我超速那些比
1: 让若不谢你天仓木猪肚比呢这么多次一直是咱们去
0: 那
1: 个这些
0: 这

0: 爹，听闻叫徐志，我看看你不是自己。
1: 你那个不用三姐给他比。
0: 你还无语？
1: 一年都是对，然后他都没接起去。
0: 跟这小谁？老娘儿子我的那几把，几十路白给儿子我生那几把，老在那里可对用呢，这个是。一年啊，单对米多啦，三对米多，爹用就也米多。我那前头大哈子叫徐志阿家乐，在那芒果子一抢牛大几不是。叔叔生那里有白米的，还活着话三。今年米的，指望送的是啥子是？
1: 那是我院子，让老爸去。
0: 怕木熊，让给你这些呢，俺们呢不过是落下主意。新年预备，米季跟这钱，新给不用过预备，让给新个预备。新拿两台给我妈去。

0: 小生，
1: 我在高粱啊送那边。
0: 对的，咱就来个方面去我接子啊，哥来哈送啊。
1: 第二天我也不急，接个老三着脸，李成给明天打车，不需要点去检查死。
0: 嗯，第一张接单子，真大些啊鱼。哦，明贵送呗，马斯七天谢谢啊。老三着脸个李成，把脸听说么多钱也没多，接子啊。죽도니바시주리그래서요매랑가이샤르고시다
1: 젠지지기리친서카고유바냐싱그유이내루보도마저시딘제고야아유야미는아주마저싱예신다시체규리나랑게콘스다게스치가친구
0: 아카쿠리다니메노정시도죽마리콘스다게시시편도하루래빨린시아팀

0: Po, da tus na lo chep je te ne ni. Po ra ro po ka she ge ge je lo ga na lo chep ba ju.
1: Jo ho de sen bi. Da yi ne ju du kwa ne gang ba zhi ge. Hong guo xian bei kwa ne chu bei wo le le ba mi du.
0: Di lo ge pa ju hong guo sa de da. Po ra sha ri ge du kun du de bi be ma che ju de ying shi ji du.
1: Hong guo di ya ya wo shi du wa. Ti bu ba. Zhi da ma chuo. Yang wei zhe.
2: 古都给这几个困难两百有四的空气不满足空气不满的韩国吃了国民的给国主国给了一下第一干了国民的给给了韩国听着恰尼斯林亚多波上恰吉马吉大大马的呗罗吉帕主他们恰吉演员起广在国人恶军而不谈国苏古银呗这就一次谈扎苏扎农旅出一次恰藏鱼呗通中吉培育银
3: 空气空不清秋天里，童年感性硬朗，秀女虽秀家音，可没有空不谈不提，下周空得来，冷秋稳当热度吹。空气空不水水，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娃许，太地雄七别啷们三百年，七别干不擦拢用为七度，新旧汤三百七百银别，七别更是擦拢给开秋汤对年，去过千元，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七度。
4: 太地雄七别啷们天里，养心西窝汤，啷们天地唔少七味，恐怕绝对地心级别，从哪西用呢？出不错，恐怕不对汤，从家级别够，刚把吃用呢，得叫七土，贴住啷们做银别，啷们做其他别级别新产品。太地雄去那么去七不用，出不进七别推进了，七不错，推进这么用我汤，得汤硬擦拢用味，面对秀。
5: 他们恰起了锅，也烫过不就过过瘾了。锅也看见热气，他们恰起牛呢，恰起不就瘾。阿姐，这点呢，开始追着，也这恰恰下。
6: 这刚不恰，他学子快要得做干活了，可以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这张罗吉巴追，这追的培训起的。
5: 罗吉巴追，这追的，我那也我是的，我忙死人的，这张是的，也过是咱们杨氏是了恰死。
6: 当然，昨天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也开始下岗了，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大点，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几多的？
7: 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水，我那也不多。
6: 这下
7: 这
6: 讲
7: 价的，薪资可不止，见钱不多。
6: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见面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水也不能。
2: 罗杰帕追，培训那罗。
8: 因为人工刚进了，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了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演员在，狂在国人恶军而不谈，国事国人呗，通中级培育员，通中初级能力，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在，团结七六七巧。年年在党，那不如果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共地方年在，预防那党哪位四川人来给党，那想法党，当时大军在前年，别给过，进我的。 预防那党哪位数据抗给监管堂许诺，如果苍白，人大人民啊，让你囊错了，人民陆局长是这个囊错的，给了第六个那瓦钱。那瓦第五名瓦堂，那瓦数据吧，四处人吧，就是两把数据，那就有钱。预防那党哪位数据抗给党，那瓦五只查过数据，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党哪位数据抗给党，预防那瓦数据抗给，那瓦我不谈，那瓦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瓦钱。
2: 也用给目击重大言行人民啊，陆局长细节两名见当中，那我党那位那就有些预防那党那位社区抗了别党，这党陆局可把两个结果结，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两阵了，覆盖敏感给他追。第二个面积嘛呢，是讲铁路路数特区马达县，中华密码机动结构精准制造路水程度。
9: 你到你三个里，到我住这边去进的时候，我说，要不咋接？
10: 大杨，张阿姐啥？这的来多多住呗。张阿姐是几个开药嘛的？然后罗庆庆的嘛的？韩立芳的派出所的，人均的面子的，车站站的跟前面都拉。
9: 张大姑也不去参与。
10: 所以这孟玉的代价，韩立芳派出所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局长级，婆婆当；所以这孟玉呢，推出的来人是级婆婆当。俺的休息当呢，所以也不是领给。
9: 这样我是想想，都是要做苦下了。
10: 你让了派出所的韩立芳给，天在三不的日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事休息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9: 韩立芳的，我那也不多。
10: 韩立芳更重点给。
3: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苏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小蓝体给科布洛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0: 要吧，顶真奇怪阿姨。
1: 给那列着银子，人家日几多？
0: 钱子，刚们你三年拿了，明晚他们送小子，他们这些刚们接的，可是你学的别那么多。
2: 这个人和你呢，我家小两个，什么有的什么接，大路他不当说。
0: 都是他他不当接。
2: 他把钱塞多。
1: 上个节了，开联名的话，艰难了，开不蒙古顶这药是三三毛钱。
0: 呀呀呀！给钱不钱去，哪个乱去？哪个乱去？
1: 阿姐，这让你给俺切着。
3: 爷，
0: 哪个乱去？
1: 孩子，孩子，他这下这下。
3: 嗯，俺屋那钱开嘛的。
1: 开钱嘛的。
0: 阿姐，
1: 俺记住年数。俺记住年数，俺记住年数，用对。俺记住年数，俺爹妈记。小哥，小哥，养不起个孙子，养子，养子，养子。俺让几个人你满了我用对。你中了年的用对。你中了年的用对。你
3: 中了年的
0: 用对。你
1: 中了年的用对。俺记住了年的姐。
3: 俺已经生你们了，舅舅，生你们啊。
1: 六四七，俺们女婿在那，明码对码挺松胖。你们几个男每天问你家姐去了比，一顿卡爹把那个家姐陪去大名都。苏伟讲了，我有的。彤彤，我们家里了还没多。喂，喂，让爷捉你一遍。喂，苏秀。

明白，姐姐，但很这些啊。你然了是连马结婚呢，阿家给人就没想到自己擦鞋。

0: 明嘛，给姐让你擦呗。
1: 聂俊，
2: 给我啦。
3: 聂俊，
2: 没事，俺谈的不就是？一年，聂七连看着小玉面三么单让他不上闲的用不是呗？
3: 可对啊，你这个人。

0: 야, 근데 지금에 저 시대다. 근데 더.
1: 시부도.
0: 이메 저다. 딱딱 대두게. 도스터듀 딱딱한 대메 자.

0: 大奇弟，年年听说我的，说当当当嘛爹比呢，要能就这当当嘛爹比呢。
1: 我那些呢，主要是不熟悉啊。
0: 让俺先预备，他们用啥大度呢？朝底也不打出门，靠边用草地，只看个游戏。然能行前新店边明码开间，就是趴下。今年差不多一百米铁嘴，从对出门靠不打朝阳边用草地做，起码是。
1: 你也地里写不空有。
0: 现在新世界没生产说土西，一年朝底引进几不少西，都是给我去年，你不听见看土马西，一年年来当起码是，一起去啊。
1: 一起。
0: 我是第二个是阿姨让家出来呗都是一个汤不起去呗阿哥如的车门没事也是多阿哥如现在车门能行而不明度那阿们车门从哪里接着什么样的配不同意
1: 搞不有呢然后这就
0: 嗯某个你也这么能写不怎么意现在人没到冬日的，没事也是多。
1: 没事好多。
0: 现在没到冬日的时候，那我也不听见你能没到得不行，都怪穷鬼人了，才得不行。现在现在人没到冬日的，这么干净的，这么多米多，听见我呢朋友啥事？明白，姐姐。每些年，阿家送老年钱，人家所谓没羡慕死。一年，然了吃两节大，现在三么可求？年底可求便宜。
1: 也然了，三岁马扎去呗。
0: 是，三岁也无定节。然给你，别去看大戏米多。三十点，今年人家同样预备没到得些看不起个，俺你逻辑推西没到得休息。第二个不开始要热啊？
1: 上个第这些呢？年初我记不单下的，上个点就是。
0: 我呢，上个没听前辈。
1: 上个来看明个兄弟。
0: 嗯，俺个来看明度，俺今在三高培训弄几个证呐？上个用热通嘛是？今晚呢来到前方个作用口，第一个俺老孙就叫。都是的用水擦吧。
1: 前那两天，也是用过鞋的。
0: 你这用过是呗？
1: 都是点鞋的。
0: 嗯，行啊。这个都是留了。
2: 对的，对的。咖啡多啊。
0: 这个都是留了，他先拿。我那想
2: 你
0: 这
2: 怎么你这买去的？
0: 那可工不多。
2: 要是。聊聊。
0: 来。
2: 没事了，咱几个输了，唱不起来有的。一年内咱的年景可以有咱，让我看见年端过的过。
0: 给他送的，给他个送不上，明年回到主桥。
2: 谈得上的，省进出搞着这个月是吧？且咱给他年过的走，当个鲜美。给他年头就当个行不姐姐，乱乱些着我吃酒宴。看这些呢，我让做哪吒是吧？是吧？
0: 嗯，他先拿。
2: 钱的让给，我吃两根这试试药。
0: 给啷个送的？
2: 我让些客人都带，我那搞不起的。对的，他的四海胶着碰不得，胶着从来做钱呢，给个看看不样的钱人。让给真多毛钱过来，请俺进这吃去啊。省进出又想那嘴巴，谁带让给没心大子呢？你最行商的这还可不巧遇。
0: 马是，给让了行商也肯真是过多。
2: 看他场面，脱过去迎别去哦。你最穷咋还里呢？他爸妈东西。
0: 嗯，我
2: 上开始，
0: 可都洗脚。
2: 亮亮，让给俺老胖舅妈的三舅，让着我起来追他，去给吧。
0: 我终于来了。
2: 有有，就是，俺来顾的，咖啡。忙死的，我手里是。
0: 这个都是流浪的钱，
2: 去给吧。
3: 程亮，俺娘中意的，拜拜，
0: 拜拜，生意头用，
3: 生意头用。
1: 길이매도더비약이깊지다수연씨왔어그래시오래아
0: 나레다진조이남산영쳐저시치
4: 권사님도사루에
0: 나미다좀더쓰자
4: 가봐주님봐내기요

0: 叫徐迟。可是你阿家个同多开嘛来呢？叫人个绿灯青年一百。
1: 青年妹，莫然个开零零不多，我做见面伊。
0: 伊呢，你阿家个是个大姐，什么大姐别去过？跟到做看护士。
1: 当阿做累差不济，莫然绿灯青年。
0: 叫人个和大姐呢，阿家落骨头些，就给不下。钟云达。

0: 坐席直，给我啊。
1: 啊，蔡成义，广播小姐，请了你先讲几个酒，别的都是没接待呢，哪用啊？
2: 那天明都，能大面。
1: 啊，家长的老大了不习惯，你还故意？你老叔肯定是叫我买新明都，今天阿家长基本用出个生病。
2: 老对不起，俺是生不起不吃的，应的。

哦，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过来，杨总

0: 阿姐，你今天对我，激动阿着。你也我一档，整个其他团哎。我。也请。卡些说，没几不是多哎。
1: 其实，俺小徐迟，我是流动车兵。流动车。隔壁钱永吉，一年，俺叫说搞不明白，还可能明白。可这些年流动车我就是问。

0: 看大黑。
1: 四海九州旁边那染血年一百。
0: 我九州村的公民孙子，真多那学过学。
1: 今个的西北啊，四海九州旁边真多了，简直像一个兄弟。另外今年忙个地震要死，我所见这些外面还公民多。
0: 你俩谢酒，年底一杯。
1: 嗯。
2: 很多威士忌干过。
0: Let's。
3: 阿姐。
2: 嗯。
3: 阿姐，让给娘的，你以往别的吃了算啊。让，你这哪个命能行这些啊？
4: 三五成一没心呢，你这来工地长期做用不的。
3: 阿来，让个李子带你蒙古游击队。
2: 听闻蒙古游击队。
3: 让个李子的名哈斯有呢。
2: 哈萨姆·卓林萨。
3: 哈萨姆·卓林哎，念念说，今嘛让个李子一没学，苍没得个人。
2: 阿志宇，坐这的。
3: 呀，啊。都是对，人给不免不着。
2: 没给不开免。
3: 人都可在娘面，俺来都忙我娘娘了嘛是。俺三大人不起给那罗永杰，明码开间，但真多钱还要不赢。他们的泡沫几个俺我家家吃也买不少酒。
2: 人家明码新个月。
3: 来小人不对不？俺起给来的对，高速铁路你八个月买不少个月，俺来三吧，俺开不休息有生意。一年我给咱列队十年新酒，给咱给明码给免单都不赢了，俺明码给外个托大米多。我那什么计划是啥？
2: 没十年的，你不他不，跟这几个里呢，亏白推荐要是。
3: 啊，明码了流动圈的几个面，拉不起一年，云中起大聚。你把都几眼点都不起。
2: 勇啊，让几眼点都不消，给不起东西，什么给不搞的？
3: 让给，先把淘货的，样子钱我的。

0: 宁妈拿了，军队称为他年纪要些。丢你怕，得不得你，娘真吃主要些。地头年俺最人心军队主义不好过些，丢你怕了怕他要的，他人修个丢的，偏准修更提个些，得自动他吃些。自动是年底，我那些呢，吹那他几个些。这有给军队基本东西，都是得对军队基本说说的。
1: 全额套，军队去吃面吧。定时别明码的，独立要买些。
2: 贾成亮，啥什么事啊？我的金币被女博士。明码今年，特上市。到底这些呢？念了明码今年开始，给啥去不过谁？
3: 现在人给可解答。
2: 圣经出书了，顶这是我是吧？一年工资给啥时候有是不？钱长哎，明码今年开始，你要给啥去过是月？可你个用啥子？你看了，银行那边给是月？把那年东西里头，钱没得，钱的账也打不了，多了你也多，打不了账嘛是多，来那你怎么是多？钱等明的，全都好说啊。
3: 俺的天命七三，他年是主席。天命七三是四十，天命明码今年七十，七来人不过不是大。俺做天命明码今年呢，空虚吃日。不然给俺明码今年铺的早，真的缺呀，热啊，有呗，什么缺吃去？年没在那，不然他真就痛的上去。七三，俺的命运岁月，年天命七三，天文前能行，明码的开启学习节，七来人不顶爸妈来不到，赶路直面。
2: 那钱呢？叔叔，俺们是啥时候没去偷米呢？
3: 你这是什么人？我可学习是另外一。

0: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ngay mi mang bui tuin la mo ra nga nyum do den du basket tv
1: ani yo ga je so
0: den du mes gi
1: pom di ga ri sang gu yo na dao wen ne to se chung a tu rin to dan ji ni lo chi min du
0: tun da ka ji leer de yu ri
1: 마다슬레
0: 심딘세
1: 야,舅舅，我那三三没酒，冲给弟拿了。我出去几年，然后是啥？呀，康教教让给干部预备保姆的，他直接都不需要。
0: 俺也康教让干部预备保姆的，他直接都不用那么久不用打。

0: 你要过去吗？你有人能过去？就坐个座儿多。哦，就记得写个东西啊。就记得写个，俺给么给不写个啥？让你给么多好些裤子啊？你也是第一次上去。
1: 喂，
2: 记不得这上头罗马兄弟？还有，
1: 爹，我先没啥哩个。严
2: 小生的爹呢？伢俩来帮着住去。
1: 马里巴拉，爹，
0: 对得起，多啦，罗勇马里，你个对。
1: 对得起啦，
2: 马里巴拉，爹，
1: 俺来
0: 个，
1: 不
0: 过
1: 罗勇马里送给。
0: 阿来。

0: 心不了，我跟牛郎就飞在这的，还是走路的，没忙不停这的。
1: 他家这个米呢，肯定得给他点不行的。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才什么痛痒痒的。
2: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界康不列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军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什么极度对比你有性应别没原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我们今天继续约到
2: 天际西塘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族卓兰图枪炸塘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告诉落雨归浪给了给天的苏醒图铁盖了这家给明明被经验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性骚扰的查性通话咱们有人点没读马斯的情不明读美军说样这么追读起来呀
2: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别难读都能写有浪吧听着忙不录一把西塘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写有浪吧自己将西塘扛有把进度姐姐把这种呢写出你自己家庭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听着忙不行动上算俺村平时上那，人家天天欺负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孙欺负了，几所用娘都凶你，每军的家给都是舍不动。俺村文国谈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娶不起些。现在满巴路啊，俺村没办法解脱。

0: 龙虫给松吗？才不给吧，什么看不给我咋不给？留出去谈吧，解释解忧。让谁躲？这让谁得罪起头的？我那全部写他的当，还是的。电话要接的，没嘛随便说。俺做经理的，都是出警要接的，两家警说通的。
1: 前几日俺们厂前最怕你打不来的，俺电话欠用上，前几日去的，俺赔偿给下不来。哈哈哈！你啥子都有酒嘛的？嘿，嘿，嘿，嘿！俺叫大小侠，你那不念电话的，好我真不得。嘿嘿嘿！嘿！哎呀！哎呀！哎呀！
2: 不要去！电话的马桶这是，亚德松，亚，别撒手！弟弟特别喜欢你，他妈接住吧你，先把他出国的别的家的。
3: 有些电话有些加差，他去哪有嘛？你给我弄吧。
4: 厂长，这个有啥用嘛？厂长，东西村子有件，拖车多。
3: 哎，叫我试试是不是拿最少。毛哥。
4: 咱别的小事，叫我做事。哼，也就是。老心病了，也是俺没手机的，那我当年没有，痛的，急性病。恰恰是，一年，爹爹病了，年年个部队。
3: 我就有给，淘宝垃圾，没咱们通通给了，不卖给土给。今天全部人呢，让给部队，哪里也没就要不要苦干不要的。
4: 部队我就有些，用到考试，胖些了，年纪生不多。
3: 都是钱，年谈得上去干过。
4: 他穿裤子吧。
5: 家家，也是的。家家，家家，让这个岁数人，你当个啷子啥去吃不？
3: 家家，
4: 这些我是看着头晕了。

0: 这里请先歇着哩。
1: 这是시타민두。
2: 那我们要去，那我们这边就先停车。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把路接是不要不要赢啊
1: 等下你上马点下了

0: 苍马，得见了罗图苏米。吼吼，这个发生啊！特地呀，你是当过 case， 建筑这个发生，把别人拖过去偷马索。阿妹看了眼我年纪，你那样苍老用途起我的。阿妹打扮些的，杨家天子年头多，杨家天子年头多。
1: 这个决定的王头是的，他的叛逆就被严嵩的培养了要打。
2: 哥子，裴家的可以让我参观去。
1: 哥子，来你去吧，三大。下江口前几日刚上码头，他的叛逆听着有股马气。
3: 是。
1: 阿来，他去对下江口弄主意不哩？
4: 对，参观是一块的。
1: 他听说，不然你这些人俺我当土上去，不然土当我不出就是。你去吧，我爹妈不接你。他的爹娃的买不起买马车，恰恰我留点租钱投养马的，让我的老婆过去。
5: 那他们不过去了呢？你恰恰出去有东西走。
6: 让院长，恰恰给土皮。
7: 真切个马的。
1: 太子居然不顶这七年，讲个偷偷钱不算嘛说，那就是偷钱干啥钱的？他在那边弄弄呗，将爷那边拿的最痛一刀。那这来当钱的有嘛的？讲给你，咱当用作应该的，保全不起的。
3: 阿布拉，这些记录可真累死，是不是送俺了？
6: 去做药的，
8: 讲给查清的喂。
6: 讲给，当时一下，阿家讲嘛，给他严肃多少句，俺最讲给他多少钱去。
9: 张伟老的，讲给他一个这么好些好处的。
6: 去做药是伊。
8: 讲给，你中大钱呗，先来接对的。讲给，给路给让给彭部长下。
9: 江家就是俺谢谢大家说的。江家，这个杨老姐不能说多。江家，你让看了年纪几万年，要些钱给伊。让全部算算了，俺你给不着的。

中午吃不睡的，我就上面让罗源雇爹鱼。他起不吃下，让睡不睡眠，我就挨了罗主任的。

0: ma kombe ke bela ga bsi da yi ka de sen lo ge pa zui hong guo de kuo ne ji kombe ke zai ge ne ga le jie ke mun du de bi shi ji du ga
1: na zu nam ju jun ru bu xin lan ji de ge ru ba a ning ge lo ji pa zu hong guo de dan bi yi hong guo de ti tu bu yue zang chu su ke zai la ne ga bu ne ge min du
2: ni le ge ne ji kombe ma wu jia gan zhe yi na lo ji pa zu hong guo de guo na gang guo yang guo zhe de bu zhe zuo yi cha bu zhe kombe ke zai ge ne gang bu gan zhe ne ge min du
3: 대주람차지로고르게탐국주고고레쮸미구
4: 罗吉帕卓扎卓也的我那样我是的我忙是能的扎张是的也过是的样式是的是的但我觉得扎卓也的可是其他的罗吉帕卓扎卓也的扎所也我那样我都是的扎讲价的行事破过这借钱不多等到扎干不打出去没了从南的来借不多扎卓也的扎所也我那罗吉帕卓
5: 平日人光感激了国家党出租的物业，团结三百四，共同在感激了国团局的过来这么个。感激人员是，况且国人不就没有他，国足国人呗，通江集培育，通江村长那年年队长，比赛一年队员是，团结七落七巧。大爷，张阿姨说，
6: 这里来多少多少猪呗？这还第四次给我开药买嘞，让不我老亲戚的买嘞。喊你放的牌子是单的，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
5: 车站站的捐钱名都拿，
7: 站哪部也不去参与。
5: 宿舍站门口有了牌子，韩立芳牌子单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张姐婆婆单，宿舍站门口有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宿舍单呢，这也不去领给。
7: 这样我是查查，都是也凑够下了。
5: 你让了牌子单也的，韩立芳给团在啥不的人单，去了了呀，你们我了呀，没毛细细的单，南部了呀，哪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8: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韩立芳跟踪点的，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9: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旁人数，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体，杰克布洛特卡特，韩立芳从康。
10: 看着了，还是个中心。中的表你大，真不大。已经你妈三下。中国最真有感的，通过拍给代码，写了呢。
11: 既然真你得了些呢，俺就拿去。写不上账，连我结果子，除了我姐姐，姐姐姐。
12: 下面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过那，过一会儿，老请你对，老子姐姐节目都不说给，下面你去团去，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13: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鱼呗，下面拿出去洗洗。最新给凝聚力猪呗，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不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脱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不加美国的糖，那我拉普通米白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你的糖，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鱼呗，些许补气啦，给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果果。
14: 古初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那么些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给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铜现在酿制起，明了季节级别，节性起过比较严，明了大节前子，明年给年团外呢，先脱不啦，坑穷给我抓米色，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啥都掉眼睛，开连帮点卷个糖，米土脏些，木脚子鱼，破泥冬瓜，王子娘子节鱼。
15: 开始起来，米热不热吃不汤，米塞不米汤哇，米就甜不，米干不说给哪天月子。毕竟避免汤，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来卡巴汤，从康南那边有个中个就人民大街汤，人民娘们难小别，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他是创建林国下浪，花花丛中给人长，陆地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顿松也过过过，对于俺年初。

0: 王俊珍给了个中介带来点多金人家，不接来点高拉，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党员，改革开天党得了三百党给北上自由老大团长特生系列，电铃党以及香港，他在多期间转进一中间，进入了管理层呢。协助人力得了经济，培训三百中介，立新行业头发，不改变民生能力扩大。让永杰下单他所写的没得停止压天各位要求电车下决的管理当年将永杰没得停止压天北上河走得更犀利过了永永杰破军工程当年古俊杰没了决定忙不了阿里斯每次入手里面电子就把他们那些全能农业满足小哥女婿刚一头把鸡他的满足女杰所学投资生涯让你留下永所写的各后面告诉客人
1: 昨晚南北刚抗生，
2: 刚抗生。
1: 那南呢？不给松江吃冷饮，去南边看给三姐媳妇干事些。
2: 这里呢，本到这边吃点单，现在这边吃饺子，日子不上去，行了，弄点吃上的自助。
0: 现在江岸年年决定你不了，让双江党委结束就往军镇改，罗家庄接了那栋旧单，上了庄，家产总计数百年，一种旧生活单，天天光白，中山大街，先抗松香。他的人忙说一人当走上送了大概那把戏。空间表姐来电着手的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那文作品卡建档对了三百档给表兄自己了的电车等着戏的。电铃档配置先康他才多听见电梯一电车下脚的经着抢购戏呢。表姐同表当走上下脚的这点戏的协助的路程的境界表兄三班组正确历史特别强不改变年送那把戏。电用给亚龙电影南康我先打了整个村边进院王俊珍那同学刚满接待客当三日中当走上镇康的便利是从居上当一人当走上宿舍来定了千多那把戏空间一人呢是从县厅当电力用业忙应变一人当忙给了当前里面西边车属电不走呢多有一人居上西边呢我不是西的是从居上马拉当居上能把等的境界去最多工作当道用的地客界忙业电不能够去算把戏三日早不提醒有没有中村满足者调看这的这把单咱这对别中村能不受理今天这中村能把戏俺休息我这王继正给中国各种有点这钱的片面前期单签上给用吧出国老师受者你去签到那把戏空间大气地气错案呢龙体习近平给送去南院当中央给向这通过南院来向我回答当给谁有上报刚中上到了三年的美国呢两年到我回来向我回别上面年长节配置三八单九度三八错了三笔车呢当给真错细点罗定居民啊当给干了你把单当给干定错啊当给计算这么一些个把单一人接中这边帮刚走上下脚的兄弟家的一人接中这边那帮电笔也不细呢各地位改革党党队那边同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白毛毛了江边在我三毛党，党中央给满平选举三十七八党，满身级的西点难得不的西年，地位再度定别，永久对归吧。铁路列点的表姐列点全用难，孟三杰赶紧让肯定要。王俊珍，电视铁棍的片林，这些宋杰啰嗦党，人为上次书记列点了大概能一把戏。公开陆续生产合作智能机的半年加起跟的发达第一点满足者中华没得经济水平这些店铺走的让东岸每家公布解决单没得停止协助电力机了送出解决了车电器规划人为了没了让硬件送出解决单人为必须要不解决了兄弟家呢普通给所进人力三对让硬件修解单三对让硬件配置动作的各地动机去算法是天里呢被到公平周围忙也改进单得下了改进一些牛姐姐做了对策，改善国民党，共改善人民。正看九月民素质的王俊珍给加菜庄，拉索乡，张孟晓去了两米看的牛姐老瓦蛋，零零七八，真从季节里在千多许多那把戏。中村里这边两米看给中门决定了永不过，主动了永久了确定选择我这那玩王俊珍给几次全部想把戏。空间天空间来开了一组把单七天天天空的写吧他年时来就特别的工业动画机系列他这举动给满足了用把潘林瓦写把单天天他这些中心他这用着工业特别写规矩算法写加在总给大概女婿天族白天电影王俊珍给现在参加过学单天天配镜着最近你的算法嘛写加在总给女婿有个参加现在特别来的写把单西京党罗平凯利行李街从这街上所停车西点人力党有个了行李街 娘爹等着杨西巴当。芒松帮帮了熊熊杨家的工地当清洁，王军正给参加白手铁特别准备蓝灯就刚能拿当，加起白手立即一边，感谢白总拿我来突击去小巴西。空格，又把他对内行李天线女秀三妈配置动画当，行李车参加高手学校级的动画。虽然当国家上报，下头上报也吃得动手脚当的，现在天气却在公道当年芒树节等了现在老子西巴当，芒树年当脚的动画，现在三队准备两手西巴机械归去上巴西。杨龙长辈香港领导王金正杰，一个三家我将建党先过先决，香港松山南松南庄基拉特别准备了自己那巴西。杨龙长辈五年我就先决上巴西。王俊珍同年不上当，空格杨龙长辈拒绝香港拉手对他不上菜，立新制度定别，杨龙当了都不了容易去上巴西。第二空格香港可有陈平当作为上头香港松山家宅调查厅的细节，香港松山当满足陈永宝潘的用家的管理当年，人我接到了松山社区的满足者永宝潘的用为责任团主席贵县。香港拉手当山西内镇高松社区的一级者管理当家唐琼十八当。能够口水内外切的东西的兄弟家吧你在大约我的东西马拉推上做我你看离开当局的社会切的东西是你你看国人特别细格三句话话书的居中社会的当局是你日头给咱自行一步是特别细吧当妈妈忙做这厕所当局的店家给你特别细格去算吧是中学三句下决定中学节你在托的东西当忙做得在当就有了芒山当芒定当阳这位月那栋决定过节中科你比先看那些南庄中有的王俊正给南庄组织派人千多些的那位他家妈妈中起来妈妈接这么当妈妈中起接妈妈了想的一月三月让你打点中间三张写这点芒族雷巨当一人巨响先看这彼此妥当做我第七巨当送这些把当中间组政界接线电灯三个了，天线党作为国有，决定六十当年日期历经满数次，立给国有党作为调整范围，六百元十八党，错误范围底线十八元十个，日期历经别杨大别三点立即到往十八党了的西点，本社界百年间立有雄文更新通年，罗记者一零年调人过节，三零党特区十八党，满族党员协查十八党满族六十八元十个。云溪里这边一人立定主把党，满足年长的参政员系列。党中央党让上用党委者，他就各这三种特都特把西把党，立给蓝领者，他是特都特把西呢。某某期的三点立即特把党，党把团结同年三点立即丢给孟勇者，加上六岁年末的天津一笔参照，王俊正给，若干中期者加几的六六岁，决定作为真正了自个的能行，空格。六个三级少将啰嗦党，日记的六节啰嗦，点对别点。三级党级党保卫党级，领袖保卫党级级，也不乱党。三级领导军政训练，他的党他的了，唐山多去。召集点领记者，每家唐山领导准备没得卡给李进忙处决，招生陪我写个。老子三百点呢？三级人员党领袖保卫自己，人的识别力量也不这么大。六句节这一个工作热着你的系列。电棒党杨大勇叫人给你训练罗俊杰学习特别写归去算法写大一男人王俊正给孟来培训的人蒋勇党娘的写作楼等了间一再强烈我们就用西边孟一定的动画党受用的女兄弟边高级对了另一边罗个中姐姐拥有者立定体姐年龄空得等着去把西巴党现用者加克电价大电波中年停止电力给恰西党写作者能把军队三天的动物把党恰上党样的小用机制工人公平解散一三八来的西点又把他定年不是同步公平召集了各地动物把先看公交党送上按党部交接军情节加课节先看电价送进军情没把他三天的动物把马帮队队的妈妈迭克娘子他定他的娘子下着军情训练扎起电力给每家唐山组军和他西归把人生里面的受用年当年不上交的管理动画党一人节当藏族多期当点当给朋友的四兄弟们给军情没白等到动个把季节年送那把戏让兄用党委节是原把中介工会财党让兄用党委节军令委员他说经济委部长财令他了让兄用王听说军令年看给主令原把校友在让兄用节主原把主书客
2: ཁྱི
1: མིན ཐན རེ ཡན ཐོ གོ པེ ཅ ཐམ ཅེ མི སར སོ ཅུང ཤི པེ ལེ གེ ལང ཤར མི དེ རང ཅུང ཅེ ཀྲུང ཧ མི རེ ཅིན ཐུ ཚོ པེན དེ ཤེ དེན ཚུ ཤེ ཅེ དེ ལོ སོ ཅེ རང ཡོང ན ཆོ ཅེ ཐན ཅུ ཤི ཡོ ཉེ དེ ཉེ ཝེ ཅེ ལོ ཉེ དོ ཉེ ཤ ཟ ཏུ ལོ རང ཅུང ཅུང ཅེ ལོ ཅ ཅིན དེ ཆོང སོ ཅེ ཀྲུང ཧ མི རེ ཅིན ཐུ ཚོ པེན དེ ཤེ དེན ཚུ ཤི པེ ཡོ དུང ཚུ ཝ སང ལོ ཆོ སེ ལོ ཅེ ལོ ཅི ཤེ དང ཅེ ཅེ དེ ཤི ཁུ ཆོ རེ ཡོ གེན གེ ཅེ དེན ཚ མ ཅ ཝེ ལོ མི ཤི ཅེ ཆུ ཉི དང ཟོང ཅེ ཤི པ དང རིན་ཅེ ཁ་ནང་གེ མེ་རེ་ཐན་ཅེ་ལ་སོ ན་ཏོ་ངོན་དོ་ཤེ་དེ པེན་ཚོ་ངུ་ཅེ་ནེ མ་སར་སོ་ཅུང་ལི་དོ་ཡ་པོ་ཅག་དེ རང་ཅུང་ཅེ་སང་ལོ་ཆབ་སེ་ལབ་ཅི་ཅེ ལ་ལེ་ཏམ་ཅེ་ཀང་ལེ་ངོན་པར་ཤེ་ཡོ ལ་སང་ག་རེ་ཧ་པེ་ཆ་སང་ལམ་ཅེ་གེ ས་ཁོང་གེ་གེ ནམ་ཅེ་རོ་ཁར་ཅེ མ་སར་སོ་ཅུང་ཤེ་པ་དེ་ནེ སང་ལོ་ཆབ་སེ་ལབ་ཅེ་ ཁོ་ནར་དེན་པ་ཤིམ་མིན་པེ ལེ་ཅེ་མ་སར་སོ་ཅུང་ཤེ་པེ་མི་ཅེ་དེ རིན་ཅེ་ཚ་མི་ན་ཆབ་པ་ཤེ་ཅིན་ཅེ་སོང་པ་རེ མ་རིཁ་ ཁ་ག་མང་ཚོ་ཅེ འདྲ་ཉམ་ག་ པི་ལེ་ཅེ་པི་ཇོ་ཇོ་ཉོང་ཚོ་ཆམ་ཇོ་གེན་སོང་ཤེ་ཅེ་དེ མ་རིན་ཐན་ཅེ་ཡན་ཐོ་ཀུ་པི་ཅ་ཅམ་ཅེ་སུ་ཏུང་ཇོ་ཇོ་ལི་ཏུང་ཐི་ཏུང་པི་ལང་ཤ་ཤི་རེ ལོ་ག་ཏུང་ཅེ་སུ་ཏུང་ཇོ་ཇོ་དེ་ནི་ཅེ་ཆམ་ཇོང་ཝ་དང་ཆམ་ཇོ་པ་ཆམ་ཆ་དེ་ཏུང་ཨ་ཅེ་སུ་ཏུང་ཅེ་ཆེ་དེ་ཅེ་ཅིན་ཚུ་ཅུང་དང་མང་པི་ཇོ་ཇོ་ཇེ་ཅུ་ན་ཅུ་ཡོ་མ་རིན་ཐན་ཅེ་ཡན་ཐོ་ཅེ་པེ་ཏོ་ཀར་ཁོང་ཏོ་པ་དང་མ་རིན་ཐན་ཅེ་ཡན་ཐོ་ཅེ་ཤི་ཅིན་ཇམ་ཏེ་ཁར་ཅུ་པ་ ཏོན་ད་ཏ་རོ་ད་ཚམ་ཉེ་ཤི་པེ་པོང་ཁ་ཅུ་པ་ཅི་ཤི་ནེ་མ་རིན་ཁ་ག་མང་ཚོ་ལ་སམ་ཅན་ཁོ་པོ་ནི་ལི་ཤི་པ་དང་དེ་ཐོ་ད་ལེ་ཏོ་ག་ནེ་སེ་རོ་ཤི་ཅི་ཡོ་པ་རེ་ལོ་ཁེ་ཏོ་མ་ཡུ་ལ་ཅེ་སེ་ཇོང་ཁེ་ང་ཚོ་མ་མ་མང་ཚོ་ལ་སམ་ལུ་ཏ་ནེ་ལེ་ཏོ་ཤ་ཏོ་མང་པོ་ཏོན་པེ་ང་ཚོ་ལེ་ཏོ་ལེ་ཆུ་ཆེ་རེ་ 三组里给整理了，要进行编，从大概进行了几年。每年通知沿途，组都先被整理的。从年可有历史动画档，是同小学编制历史动画，我学各级的计划系进行系统排列。那这中间的安度总结，全部忙完档，从八年底节开空前去了明年，加上举重下头，三度先把档，每年通知。 这扎几粒数的，从八万的动画档，绝对从你写吧。中八千岁，你要学习别出九年。各级能别成熟档，确定从古都有。每里卡个从别，平成年这些别出。每里卡个忙从前等档，拉档这年，也计划写别，中级级能把上不写，七八写有。那这中间的安度总给从八，熊级化业，按照成熟给每里卡个从别，平成大多写八档。
3: 前面甚至多得了，通知当作新年，前头进出啊，接近有几上百人。那这中间的安度总委，他叫军级部部长上班，所能出没。

0: 三天十九日，天空娘是当日里白天的，广大天幕表现。每天这一天，天气慢些，闷的，等到大发时，结果就这边结果的，广州早上被下三千钟左右发时，结果背后的人里有个这几天下雨擦车经历吧，来了三万钟里头，为着西天，三天十九日两天的下雨现象，你们啥发时？结果就这了天，明显两天的准备位置前，三空十八路浪口小动作不当，地位特色十八正面，广州西这人呢，有个天里北大建大车的建，北侧土也配置季节，等上十八路二十八发时，广东街浪口东看，春晚上街，周边三江的十九浪口东西浪头有点深度，西站的人员，周边黑八的三江的有用这波都给上发时，广大爷们，广州总监们天呢，下龙公司的大娘里等在西的，确定人里当有个这北大店呢，广州北路天空，三通呢，地位这区域中了，谁都不下进发时。
1: 像啦，三种土地开始种。到了那这种季节，经济脱，可控用地、秋收割、人工劳动各这些有钱，钱力经济确实明白，人最先的。种种草种开塘，穷草是来用脚塘，今天节人工劳动比为，若把种菜里当特别过年，确实说啥些比你把钱的钱有把的。牛肉呢，还是种季节，三土确定，第一肉盈利当，种上有过年节，第二肉特价，跟对当有把当。 还是种季节种当去看个能做当带过，主心来努今年这些的，三头我最当新这节，怕当土日当有把的。正北七七年我就接正北三顶的当年，内克芒草节立上的当跟上刚里些节，德路村的宁池种季节，正北七七年说有宁我就接带着村里头，中俄过车等级当，俺当一家当当，人没到，没更车等级拉这呢。 内克芒草节带糖跟送给马仁二位，等得当有把的。德路村的每周公开总给，中秋当中手机，就被人力小学多年用于七千多人冬季米呢。内部巡逻当，人员跟对当克了，乡人比人力三级人不当，结果能赚你拉得些别。总得用钱，相当中地级，人力三级级，别人力不如他爸妈些，总人比边做康，人力进的人不特有把的。
2: 这不能把天天看给三姐念住些吃了。
3: 这里忙完，三姐请干呐，有的真的 APP 来洗脚。
2: 我做三年家用。
3: 三年家用。

0: la shuk gyop gu. Rang xian ni gar pen la de tang yong tu.
1: Che dang ren de lu ju nang na de dang la pen bu qie.
2: Zhe ge gong za wan ju nan ji ni, shuk ju jun zhong xie jin ni ma, wa tong jia de ni zhi jin da.
3: Su bu zhong da na ya de ne. Ha zhang ge jie chen bu xi re. Hapar do ren yi ge su gu ne zul de ne. Chongda nangaya dine, diwaya gyane kye chenpo shirare.
4: Renye, luta simdiki chedo lujong nangwa pepsho.
1: Lutang chunbe se juni, detangki gyalin yin.
5: Marantzu tui gyundu ne, ani zeta kum tulum dige, ani cheta chunpo chik, dinya di chedo kye chenpo shirare isha.
1: Gila kuyang de sengkamni, de tangi zhungzi yu.
5: Dalong a da, wo jeju denyi le sung, sengkam kuyang bu, ba yang bu jaki, ge chenpu shiji le sha.
2: Luda debu chuna sengpe mese gibu duk.
6: Sengpe gibu chuna, jawa kare jebi ne lingzhu yungi.
7: Saye na da, dungye na da, doye na da, tse rinpo che de ka che she ju le sha.
1: Dewa ma du, ge wo su yang ne, tang bu chung na.
8: 天天怕把鸡捏错给鼻子走离养子的鼻子门顶卡着养子的他在鼻里鼻上行的女刚盆中眼浪女刚进女兵上长国统治了野东的鼻子盆中的念头鼻子也透明鼻子也不觉 中国新的女歌《盆中眼浪女歌》，
9: 巴拉，不给的青椒马来不拿了啊！不过没的十个月，
10: 青椒马来不拿啊！这边没的十个月，看叫你啷个把东大人不得参详？中国古筝界看把东大啥吧？哎，看把东大，听我说的是。
9: 我啥不的？我呢，闲了没那个半夜要个多啊！ 你就这样不行动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出来哄我爹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的证明拿着贵很巧多啊那我问你谁不不可能扛得起那我说出来的话那我问你谁明天呢其他起
11: 那文吧，那武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囊中去明白。那位面对他最结果的真书堂了配套，那文吧，那武者吧，能做到吧，能出人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堂地内了配套，我有六十件看给，再就把做物子呢，他上给些制度规定。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约起来，存在养了托不明白，拉这个其他娘子，用这七八来，合适噻。
12: 谈的民族国呢，人民党党建党十届成立，党纲提醒人民党凭据签署。这首党改用给长期加拉赞预备，目前哪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国呢，哪位内对拉出奇迹，不年给哪位地摊三万多人。
13: 三年，哈斯长期领过下朗帕国村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境啊啊安逸处。
12: 三年，哈斯长期领过下朗帕国村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境啊啊安逸处。
13: 哼，跟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没得个，上不得不月吧？那来买个吧，我那买些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得不起十亿那些。
14: 那半年以内，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少不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多啊。
15: 用个月，天天做马做公务员，出去点了看养生。巴拉达阿姆拉尼的塘里头拿七八个具体东西，俺去湖南尼的县巴托，眼破大楼宇，看做了那个鬼鬼经济，俺去尼的县昆尼的塘去，坐热汤了打滚，卡托滚的感受。
16: 儿子，我们得卡着钱不着，过龙去不着。
15: 巴拉达姆那个公公好像也不拿下，俺俺谈不到事。

0: 那个风呢？陆军给的卷呢？蔡农长他，小子农长，我这农长哪个？主力他，小包子，农场的我在他心头忙上去过，下趟恰恰我们娘些做文章去过，我们趟三面人全在心头说，你们去过，出忙上去过，东西哪个他，恰当农场去过。
1: 陆军给啥子卷呢？连他们错啊，谁管？

0: Small Henge, Gunkamsa.
1: Gunkamsa.
0: Henge, Ting Di, Joyan Sanju Yamjaki, Lizen Sibara, Gasuki.
1: Ting Di, Sanguki, Nantun Zoni.
0: Xi Jinping, Mundu Sudun Lady, Piji Don with Tekago Kazinane, Mundu Sudun Lady, Kundu Topjit Dangdi, Jungu Luji Tinrip Jena Gundi Donjur Nunenki, Jabjur Chi Guebe, Nesunavata. Li Janki, Jayung Mundu Sudun Lady, Sogento, Sunjanawe, Gorta.
1: 丁学祥中国堂一些小路南之客镇错各民女松板学博马赛错学给几名的堂见趁那为国儿。解用解顿住女主主织的你瓦塔圈戳转同居的进行咱们女主切为国儿。我觉得古错罗西北决团作为三九镇长从头头龙城年趁他拆给年些推他狂撇东催定够。我觉得我也不足些别母者三九能提人宁夏以日军能行他错咋他其次节
0: Kuigong 空气, Dangi Sojan Chubjiba Sotun, Rangi Yingundu Sudun Lady, Sampinjabara, Dobjit Chin Yube, Sardu Nubatha, Jenzu Nuba, Chukdu Nubaje, Munse Tube, Dobjit Dane, Sudun Dobje, Gigab Junbe, Kumta Narobe, Tendu Dong Gushi, Sumshi. Xi Jinping Ki, Dianam Sabe Tor, Turup Sabe, Junku, Kiju Dembe, Chizurun Yi Gongbe, Zubji Chedi, Pigi Gi Dushi, Jazanta, Yangta, Cho Yong Jene, Ladar Chibata.
2: 北大空白期出在套位添加了解决了车轨前内人员间他中车间娘们间阶级卡着群众七八他原件没把了我们对苏州来的多不及的动物啊团练这大长的存在及出在空头的当托我们对苏州来的及更新图前边停着团练马拉对角速动了他克里边角的起码性二位电动当年中国路基停着间了工地当角落女人的地角的车轨线送你不是
0: 借用金文队苏州来的组件及在居住他居住人毕竟土错把他从头托习近平给各国开建局长的时中国中央七岁聚集训练委员给习近平给司令李强给从头托送进到时李强给送进那个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建给文队苏州来的批阶动物为推进开建他卡住人体做内连跟所接近那月别 特别人心他组织人心每个人心接近不点月别这一类都也不足于习近平开建习国段前月我最陆中他国定是立马他让他的团结也不切脱我们对苏州来的批阶东西特别连跟开建习都最难罗点局我没把了苏州多接几个准备明在超市九个月写送不是李强起日国的设备参在设计他团队破局期突破团队内团队设备 人员苏军旗做的都切的别给特别托我认为成人旗学女了团建切把他那在特别贴托萨拉让大了我认为能见切把团练恰恰贴中州天牛永久了我认为团建切把来南贴来的民族为帕拉娘们这恰就了团建切切的苏军来的人员间他中州间娘们这间阶级超速别给着久了工地东归西那是哪是李强旗 昨天吃过了席的，球队吃到松了他。女婿拿了批把团呢，我对苏军来的去三队女把他，人最女把所军队吃了当官把他，三队的团呢是云监督，陪住东秀他，忙我团呢我最呢，全国七处吃了当地，随军团呢三级人把了用我七把他，每趟人员他苏军娘们这去，才决定是别的，看来人员监督九九的解决了他，人员监督梦是电动官吧，我对苏军来的他。

0: 平对协学来的,你们这看的前提,协学人心去苏军三队配件东国吧。余伯团队内,文队苏军来的去从队内,日益靠近南北团内,不在人把永久的工地东国吧。有句国一定是他,克来给作战内部切入他,四句他,扩段苦六六组接单内,配件周围苦六三部起准备他,文队苏军来的配件周围,孙秀给把切割些,送不是。 中共中央七岁主席委员给习近平提出了宣布张国清去，桥东松县那个习近平书记习近平去各国开展的工作，罗庄塔拉德的顶上七八塔，四轮里江去松县两家团结前的，我们苏军来的去各自各多塔，跟着三八七的东国，昨年不断塔，刚才的同仁前的，昨年苏军来的北大空白党委查举被瓦塔，去年三八人民苏军来的批给书记东国。 从这军队内部准备抗力前的，北大空白党委在新来的批部用完他，我们苏军来的批给党委苦力三不齐，对国际送不是。苏军进一步他，给个批决了天罡，给习近平向雄空军队路连，江苏新建湖北新建街区经过路段去，别的东西表示。吴正龙从头罗批表示，从头提，年轻卡巴的那边团的造型，新建他任俊江铁道重建了。
1: 七十六个重建的新疆团结马区，中央塔几个立功旗只有七八，只有密码错过。中央给他们级别，我在七八塔看来，中央某位立功旗只有七八，苏州来的铁工旗只有开来几个公路段，从头罗学习。中国塔一些下路南这一刻，这么错个不你算不塔。中国塔一些下路南这一刻，从团塔马脚无错，几次就对你广西南宁都过错不塔。 中共中央七岁主席委员给习近平去四轮宣布，丁学祥从头学不嘛事，西次转闹事。丁学祥去，中国塔一些下路南这一刻，让我们从头看呢，去年八月王杰吞草不准备，丁西开清形势。日本革命民主自由主义领导主席班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塔一些下路南这一刻，让我们从头看。 日本松产列国组织我们全国组织队内，让我们从头看，秋菜铁外头的确所批给主角，可确实对难月。去年被推蒙被尊我，中国塔一些下路南这一刻，让我们从头看，代表俺国儿给他不谈，有些从这头呢，三孔边角，俺们这批给永久工地旅店单位，急忙了，开越来越给偏不同的接送不是。 丁学祥去，中国堂一些下路南这一刻，让我们从头看，人不松产列国，人不出去两袋钱钱，三孔边角批给了贵秀三百元钱每板金贵银币，况且全国西段不得，今年亏空国一出彩，全用内投入当年，二来推过仓位，俺们来重新做不堂，蓝水金去归这钱的，亏空西金金去，穿不了钱么做，要素东国不堂。
2: 二来，从团马叫俺们来，不要拆连锁当年，俺们来是不拆塘，开不给二位切入当地，推蒙托，团来扩展塘，扩展扩展，店铺永久送用器官。送来，三台开工贴给俺们来定时不当年，亏空城镇边角塘，每套人流批给永久工地当地，可有团在塘，些许从团下转用的器官。
1: 今年，俺们这年头二位都得谈，确切当年，孟西之国祖传七国，七国七国七的，秋菜土味国内，以及甘肃浙南三百年中七国是送运。八妹深圳宣布，牛索塘，我的南溪，原来四轮宣布，分家属，老师原来四轮宣布，十轮是，下轮南这一刻重启，高进红旗，古厝在古儿修不嘛事，西次转闹事。
2: 铁骑丁学祥去，镇错过错被欺诈那我们谁？关中堂念头，与我岂不是？过错在过久之间，丁学祥去，镇康头过世那我们谁？镇秀村被监控我堂，别的那我谁？几次就出人去，其中丁学祥去卡索索，牛索堂范家索，十六四阶堂进城那里，况且中国桥卡堂念头，无论去团结开前了子孙训练，突然中，十多当地批给特区。 推进切削切入动物塘，去年俺们来家切表我，日军被给切入动物节切的二位同事给两王集团错误，没推准妥。石桂塘，咱们林产业矿培永久来给体外切我本队员接送不塘，给其四川民呢，中国石桂批给切，南北开前段板，采推一两十年。
1: 中国党年度开款卡提给年龄十度当地举进蓝旗不他年准确给了工地当年全年被迷茫了偏地体外忙我准对于接送于不是广西路修人丁学祥一起特动中国党一起下路南直接科技美特人类规矩年龄的那他广西以港子将日行就抗脱美特人类年龄批给他健康科学松用绝用所给的团体都行了我是
0: 结合主任他温所乘坐局内协调起把的行呢借用及业主独女来团就直接预把他团主独女来团直接安塞的切身约他律业主独女来团体创作间做了些预把他四句人心及独女跟送切别他把他借用权图朝鸟在转通就是进了生命约请别开边跟送切记结合及推动图朝鸟为日本马学拉达的切把他中央主席乘坐局起黄年他安徽所社会图案结束日本马学及独女设计加上主席的批组内出独女切约时黄年行间落后重叠的邓相重叠起行吧何而为起主席总被问题谈到哪个角度此局起马的控制跟送起的甚至民族结束不是端度人民没把他端年端住牛肉列端养过出狱我把钱呢今天古别等住你推上今天西别等住爬着原推举隐形罗氏部的主力独牛切别金波的起家这对于团个怎么生就是谈到主力团个做卡起就跟他们文所这里起行于是三个月吧有四年山东武昌总是每年起将中准罪的拖在了命运了于把他扩线切行四十岁所抗养同居没别昨年的拆迁还将也不约山东省间德州重建的武征总给准罪取个把其中雷以四十所抗养同居没别主任了相片不把他不再跟送给你把钱不约结送不是端着几对托创造的端着约别三十卡给人类学习的有钱家计当地正值今天那所推着七七约把他结合给直接四十年七六门文的电影他论主任根本出现他人类主任完整出现代表了结果难处的端住董娘他昨年的所内了皮肤用啊切用的是结合主任他我所乘坐局主任乘坐司司长罗守全体当他最高他门文明呢要见所曾嘛这里安塞的切约但于端住女秀切学的推俗主任转通就是松藏阿藏女主切托作业按作于协助那座内了皮肤切的行为的穷根破修穷途东肯都切就引血送不是
1: 给世纪健康生育训练看起几次绝对年罗阿曾起七十九个别国药物组级别绝团作为生育诊查错都错不他给客龙城年成绩给据给这月眼哭为阿就爱人龙城年成他查托当年不他狂飞出去滚地动为这月年催我这难我是我这前边信的那年龙就牌让给起查托当年就看没唱同球就他吃足果冻滚给什么他查曼给你日前用当年起别推员干什么你给给信烈日穿着细菌果同球吃进他吃足年冬烈给月来给用所查托年冬大天同球给烈给我他年冬给你是自用轮穿着细菌果同球冬烈给月不是我就爱人龙城年轻当年里日给龙城年轻他查托当年给列国切文尼娘这顶色他娘都配给主角的工地当托独戏紧烫他即便写不久老子吞了解日期我送了登子年不切的龙城年轻查给他娘这查给年轻即便娘这查我所给列国切过也不切的不他狂配给捆得表所动就也不是给客龙城年轻几个剧给三个政策把局长宣布活标以俺村没特人女三对他娘者撇剧借起给了工地当年龙城年轻他查托当年里日出没特人女规矩抗力托不起给马斯南三龙城年轻查给准托日本年轻抗药批给他习近平给年轻给爹当年往错南南我基本年轻的女儿得不得抗力准给引起送不是
0: 俺就爱人宁夏以日军能行操作切解开工用及吞工人的预告期吞在了六月的前年。前天预告了他开工用及预告了批给修建当年，以及预告了名词兑现也不是。年度宁夏石嘴山重建的石滩净土预告了王大吉列也不是。龙年中国五月撒干了批把的各处修写吧，车票卡给我年。龙年天吃了鸡，提高了年度艰难给预告的角色名词开建系统去了也不是。预告了我搞了鸡，可是。出国七年龙年天到了七百银龙年天人云图车不卸穷五百提高了大国都用完银写送不是 食堂经理, 石嘴山重叠的起 我们人家最人家有个人, 波拉塔莫拉吉安尊美贝鲁居松鸟鱼 宁夏以人类团与国的开工卡基直到年纪的定色前年
1: 我们人类有个的电影,这边错误的习俗看来主角影响,送不是。你退,第六三天开始去人行,我在团子日记卡汤伯,蒙古桥用的东主切身,人类是准他蒙西之归南昌街了,对面卡汤伯蒙古开夹表托巴汤,老大陆工地当年,偏有个马桥东秀七日东九日归地当月不是。浙江瑞安图。 杰克女教师被昨年南昌人类扩充团队前去南昌老大七教师当年，艰难去女教师被拦垮去，体重团队给七军十几不是。铁矿南昌提起最铁了，我把钱归给刚刚拆去。一年年限矿，七到南镇我看去，国儿通球季给蒙我团队特别，第六届用给四区人行去我在团队日去卡塘北，给表七月南昌所球局。蒙我提到苍茫南昌去。 蒙古科室其余都具备，蒙古党内心不谈，蒙古都交给一段样投入签约。浙江吉德人类扩装马岗参与公司积极经营宣布，王小燕去，俺村西区人行，我在团子人给蒙古提，马子前年，南昌个一段我平平区抗力前途不提，连区拖拉，马内马不离接送不是。 中国七多南镇我看浙江省前延安我看去杭州宣布奥林匹克作为首军团队成军建立国家，从春天用旅游提醒，每特人类别村国军所组内开工所单位南昌组准去批准了建立特别游击送不是。捷克三边我看后备行前延安我看去从下今日叮咚去。 忙日起来了，也表示小七日当年，马教堂一段个团长娘们，我有特别奇怪信息送不是。湖北武汉多，忙日起来给马刚南学别女追凶了，组准提样，给用个卡汤杯，三台四区人行去，我在团子里给也表示奇怪个南昌所求的。南昌准参集，武汉创建村去，创建卡哇，这头他们说特别钱呢，苏州个团员他，马内杰苍么马着着是月。 武汉创建村官女追凶了，江西内林子湖屯边建国和胡志红去，国儿同村团结一员去组织南昌街，鸡马脚起土边，马子脚起，老宽门马脚组织去，每次立柱起土起送不是。 明儿，萨塔西区人行我在屯子里提云南塘福建四川所属东周期高速东行预备塘第六期马桥给西群体南宁给国儿同圈儿阿东年国儿同圈儿给东牌牌月我在前边行呢南昌给基马桥西群国儿同圈儿持久新速预备时
0: 第六村土让业绩数据来的城市监督局入

0: 年个的距离越别，年得大越不细。听的中央三九年么子，年准续查。
1: 体温满位三九天段呢，中央年成立空间三九规矩稍微多呢，四若难。听个，三公节用。
0: 三公节用。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个人吧，四川人吧，那就真把手给，那个人得不年在，预防那当哪位手机看了给当，那生活当，当时大众在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哪位手机看给监管当巡逻，朱古仓嘛，人当人民啊，娘们当错了，人民六七当，是不是讲当错给，给了第六个那问题。 那娃得不没把他，那娃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那娃五只差不多给，那位那就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预防那娃手脚看给，那娃我不疼，那娃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疫情，人民啊，目击上时间，人们见当着。那我当那位那就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
1: 这张路基卡巴连我接过去，主体松啊，积极个，啥呢？还是同意杨振老了，富康民间给他追。
2: 新疆女工贫穷，伊拉女工进女工厂长，过了同居的年冬的底。贫穷的年冬，表姐托位，表姐就不追。中国新疆女工贫穷，伊拉女工。
3: 是，这的呢，开始追自己。
2: 伢这枪擦下，
3: 这干不起啊！他性子坏呀，都是干活了，可以巴不得咱们马上上去。现在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排除起了。
2: 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人的，这咋个晓得？现在，伢过些单的，杨是谁的吃死？
3: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呀，看起像个木垃圾呗，出去预备，你面子大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可是几多的？
4: 罗杰帕卓，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性质可不窄，借钱不多。
5: 他都这干不大，出去没个做难的来借不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所以讲呢？
6: 罗杰帕卓，票子拿着。
5: 今儿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不严，团结三百是用工资刚进来，国家团结队伍来占一个。刚你一月钱，工资国人我就我那个他，过手过银呗，通胀级票就一。通胀出去哪里？人对人票子一年段月钱，团结七六七七。
7: 那来问的些呢？为啥俺了搞不起大雨？今天得了眼钱啊，罗家把住韩国的困难，日子咋个用的？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
8: 哎，俺看不开白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把住韩国的困难，看不开这个呢，干了些可我们都，对不起不知道啊。俺这南区军人不行，拦截这个了吧？
7: 俺那个罗家把住韩国的单兵，韩国的梯度不越长，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
9: 俺那个那些干部嘛，我讲个这人呢，罗家把住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寨，对不对？找也查不着，干部可再叫呢，干部赶紧那个民族。
10: 对着他们吃起了锅，也他们顾不着过来追米贵。
11: 罗家把住他们吃起盐鱼菜，矿菜锅了我们中国的锅汤，过说过银呗，这就意思他，这说咱们留出意思吃张鱼呗，通胀级票就赢。
10: 真书堂，年纪是没级别去过。真书堂囊，也是鱼。从鱼养给年年在鱼给做，年创个图片名，一米皮就当。年年在大卷汽车背，年年在鱼给做，团囊囊肉。年年在给年顿去，我屏幕没得话糖，一个路没当完。年数也不没提拔上来，级别差了的老将了，小军提拔没塞。闽南给来给，女在马路抓话糖，英国最那边拆散的后背两个拖了都塞。年年在鱼呢，真书堂了平当，给用给木制床大床盖一边，严肃鱼。
11: 在用外宿，那股跌入去的从哪吐了？我屏幕的，真书堂给三三给吃瓦煮面滚了，地摊起，日剧堂、米剧，那句香辣素给煮汤毛味，从家都片面，人民安，别具见得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穷面跟着进来叫，没涨了七十余倍，我那里呢，我那不够用，推推他们这给，你也从家都片面，卤汁汤人民安，连不当，别具难吃，三年，他是装给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连我也估计，如今我啊，俺你出。
12: 哎呀，张阿姐啥？这里来多少多少猪呗？张阿弟是给我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戚的买的。汉丽坊的派出所当的，爹那个就是做呢，人均的面子的，车站站了一段清明的啦。
13: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
12: 叔叔在孟庙的店前汉丽坊派出所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局长级婆婆当，叔叔在孟庙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就是当呢。
13: 这也不是人给，这样我是啥啥，都是也凑够下了。
12: 你让了别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吞在啥不的着的，
13: 去了了呀，你们我连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需要的。
12: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3: 韩立芳更重点给。
1: 阿玛拉的巴迪文字也不是老弱呢。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邻国下南体杰克洛特卡特韩立芳从康。

0: kabar jang du xia ne nyam tu di ji ji cuo wa ru
1: ya mi kim bi na kong ti bu mie ba ta na kong ka ba na qu yang si de ba guo na gu yu ko lo qing ni de lo zi jing jing jie me de wa suo ge ya mi ni qu tu si qiao bu qing pi tang du pi ta 青皮糖给吞起青皮露泥结合起青蛙拉起鱼别亚面拿出去洗洗这星期凝聚了住别面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给过年面出的温度给沙瓦给土不拉面出给鱼人狼卡亚面过的汤那温拉普通面别汤的小军刚亚面吧亚面上土军通亚面你日汤铁味人心给亚面捏了偏不鱼鱼人用了小小鱼别小小鱼别起了给连鱼卡巴昂茶
2: 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看起年度不三百卡纸青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是个子路木车地块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年通去管不浪老个路穷汤不要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3: 中国鱼情有感呢，通过拍给弹幕，自然啦。
4: 既然这你得理先呢，俺就拿错。先不让着，连我结果子，除了我积极。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你个列车，毕竟避免糖铁味人心气，明年中路苏人们在新旧康堂，应同参加酿制期。明了姐姐级别，七星七五比较硬。明了大姐姐子，明年给你团我呢，先脱了。
3: 坑穷给我找你些，毕竟避免糖，铁味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俺这速度给面具起的啥都钓鱼精，开连帮店卷个糖，米土脏些，木脚子鱼，铺泥冻哇，王子娘子解鱼，开始起让米热不热起不烫，米塞不米通哇，米就甜不，米干不说给年轻鱼子，毕竟避免糖，铁味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从康能力偏给观众个就人民大姐糖，人民娘们能晓得，过年撇巴个是说啥呢？哈是创给邻国的小郎，怕我从中给年长，录制卡巴，连我也估计，初期俺啊俺你出，几顿松也过过过，对俺你出。
5: 哎呀，陈姐，邻国大金行过的年老处子宽多啊，也行的。他那行过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今天的，你哪落的就行的的，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的。今天呀，说不得就行的。我这刚做很多的，是的。哎。
6: 恒国这阵大事呢，刚把捆绑大个，咱们逮不鱼吧？咱俩买个吧，我哪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恒国的，这样投入逮不起，死人难去。
7: 那半年以内，恒国大见过恒国的票呢，也不许不多。恒国大见过恒国的，见过个跌单了，送就投入多啊。

0: Smalling Yung Gamsa, Tingay to Nam Chingu Daily, Sensis and Abba Tajana Shui. Kisa Rang Jong Gi, Cheju Pubse, Sikun Tang Tang Nung Sinki, Cheju Pubsu Din, Kong Ni Se Dadovin, Chur Chindo, Inele Uja Gulia, Marci, Tesimajo, Cheju Pubby, Kurim Chi Chundo. Sia, Nidu Truzalia, Paja Dradin, Shu Jung Chisam Yube, Tingay to Nams Chuna Telia, Injigatona Nangdo. Tine Togo. 上周内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西子农委团请举建立南天内恰不清三名人入签的朋友提名起三年卡里亚做的这么忙不可救三年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提醒西子农委团老该农委里亚恰不清三名人卡不签的朋友提名起三年卡里亚做的这么忙不可救三年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提醒西子农委团老该农委里亚恰不清三名人卡不签的朋友提名起三年卡里亚这么忙不可救三年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提醒西子农委团老该农委里亚恰不清三名人卡不签的朋友提名起三年卡里亚做的这么忙不可救三年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提醒西子农委团老该农委里亚恰不清三名人卡不签的朋友提名起三年卡里亚做的这么忙不可救三年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提醒西子农委团老该农委里亚恰不清三名人卡不签的朋友提名起三年卡里亚做的这么忙不可救三年宁志创基谈的就创基提醒西子 시지 롱의 다 록의 롱 참도의 사제 망치와 티신 닝치 외로규리아 서식의 누소의 닝그디 중치외 제유참박하니 리뉴와 다 담도의 추료규부소기 서식의 누칠 토수의 나무도 샘리아 티민키 원더카지스로나 청관추의 참심세범의 림시 증모망포류 추장자주내니 승리파를 현주종의 참심세범의 림시 증모망포류 出葬在西南的十几盘儿，深州子去了呀，这么忙不过就出葬在对内你十盘儿。看不中了，这么忙不过就出葬在孙内捐个盘儿。三个中了，恰似是旁边人们写这么苦就出葬在孙内九十盘儿。内多去了这么苦就出葬在九几内你十孙盘儿。穷街中了。 这么忙苦就出葬在街内你生意盘儿，矿工中了恰似是旁边人写这么苦就出葬在对内你生意盘儿，车业去了恰似是朋友出葬在九街内你生意盘儿，没到中了恰穷朋友人写恰似是朋友出葬在九街内你十街盘儿，南中了恰似是朋友人写这么苦就出葬在九街内你十些盘儿。 可入去了这门窟窿，出葬在堆内你十匹爬人。满看中了这门窟窿，出葬在土内你十爬人。你觉得中了这门窟窿人皮难提丢，出葬在俺内你十孙爬人。十里去了，恰穷朋友出葬在孙内九匹爬人。你们中了恰孙是朋友人皮这门窟窿，出葬在年内中一爬人。
1: 所中的南天的人心恰穷朋友，出葬在堆内捐个盘人；高中的这门口的人心南天丢，出葬在几内九十盘人；不深中的这门口丢，出葬在几内九十盘人；朝前中的这门口丢，出葬在几内九十盘人；城关去了恰森森旁的人心这门口丢，出葬在九内你生意盘人。 下面了，如果真正可以给，能不能学个？不得了，恰似是朋友认识这门窟窿，出葬在九年你生意盘儿。眼中用错这么门窟窿，出葬在年内九柱盘儿。南错这么门窟窿认识，恰似是朋友出葬在年内九柱盘儿。路南路去了恰似是朋友出葬在九几年你生意盘儿。
0: 南家把我恰似是朋友出葬在九几年你修盘人，这些全部这么忙不可能人品难提丢，出葬在俺内你修盘人。三面了，这么忙不可能出葬在堆内你生意盘人。养不见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品恰似是朋友出葬在年内九柱盘人。下面了，天明中堂窗台开机给，那么用的是了哪？
1: 我突然间拿床开了卡几个，那么就是了呢。就多用名字看个老多学员，生意呢碰到一位菜哥，日时并不日常打个的呢。
0: 中春三年春天短信就是推到南街路体所同中乔隆洛尔州宁康七十四部采买体下了塔隆的娱乐克隆科罗路强堂强下的宽度推隆出不起宽下是马林街南线我的学材

0: 这地呢，开始追子，养着吃吃下。
1: 这刚不吃啊，他学习好呀，读书刚好，过把不得上个马大上去。现在罗家把主这主也得，我那也要是读，我忙死人的，这咋个是得？你过些单，养死死了吃死。等我做的，这岁真弄的，你那老了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有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可是几多的？
3: 罗家派主，这主也得这少爷，我那也不懂。这家家的，学识颇过这，见钱不多。
1: 他都这干部的，出去没有做难点的，见不多。先生，这主也得这少爷管呢？
2: 罗家派主，陪去哪着？平日辰光刚进来，官家当出去的过瘾。现在设备是用矿在刚进来官定居的过来这么个，刚你也原来是矿在官人不就二个他？
4: 过手过瘾呗，通江级培育，通江翠翠那年年端囊毕节一年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幺头几家，你们操下去，阿公黑龙江人常秀秀，罗家派出你过去快递师徒，三头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订阅呗，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云端冲过手机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过，七七阳光图啦。
5: 苏北群起苏区内部新闻特别马车，我东阳干部新闻图，七六九对罗家派出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
6: 不，那都是哪个车接待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给不接，罗安哪个车管住？
5: 这好的设备，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走的。很过些别可能，出门玩了两百米多。
6: 对，罗家派出，很过啥子的？
5: 不让下边给对空队代表一百马车，就带饮食几多。很高的人要我去多啊，提一百吧，只打麻将，养胃子，骨头给这些干困难两百有四的。况且不买着，
6: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我们你给顾主管干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改为呢，很过听着，吃你一次来也多啊，不让我吃几，我吃，大大买了呗。
2: 罗家派出他们吃几个月去。

0: 就是你要不说给那只鱼子预防那档那位所去看了别档那我无知查不说给那位那只鱼子预防那档那位所去看了别档预防那我所去看给那我我不谈那我张子前呢给了第六给那我写信给用给母鸡同大言行人民啊陆之长写借两名前能说能够谈那位那只鱼子预防那档那位所去看了别档
1: 在当陆地开发，两个月估计周期松啊，几级个，啥呢？还是同意两只老老覆盖敏感给他追。喂，天哪，快出去接川大小姐！
2: 卡几杯？出个六杯？出去好些酒杯？
1: 啊，
2: 第一，看叫你啷开发东大，你不得参详？
1: 中国古镇界开发东大啥吧？哎，开发东大，千万莫啥子事。
2: 战马精进迈步。 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局变搞不起变，绿色通战，许诺村特别搞不起变。中国绿色战争，天同样不着，绿色战争，战马通战。
3: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讲得起，那我说出来嘛。那我问你，谁明白呢？记得起，那我问吧，那我问吧，谁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起名？ 那位面对他最结果的真书堂了片段，那我问吧，那五折吧，能做到吧，能出两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堂点了片段，我一路所见看见，在酒吧做五几年，他上个些猪猪贵人，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越起来，全在养了托不明白，那这个钱那样多，用不起吧嘞，好气死！
4: 看到名字贵呢，一米多，大姐当是不借钱的，大哥提醒一米多，偏距钱少。
5: 这首堂给用给冲击橄榄上预备，母鸡那位地堂的呢？偏女点别过年，那位那对拉出奇迹，过年给那位地堂三碗姑娘。
6: 三年，他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你站，看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我你出。三年，他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你站，看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我你出。茶几照东听不起。
7: 昆明参谋长查杰吉，轻松慵懒违规查杰庭，查杰赵东用事情，中国集团人力金仓，年纪偏左轻的叫了。
8: 四川期间，多少三百片，连日给钱，团结了绿树节、毛绿节，三百桂树、桂春节，集中给包团，团来一百片人民桂树。
9: 中国集团，
8: 也没金边能红的不明白他，能红干吧？那去养死团吧，过哪？
9: 过鱼块，六七年头，六七七成节目都不少给，也没你吹吹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10: 轻皮糖给吞些轻皮露呢，结个皮千万来给鱼别，也没拿出就是行。最新给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朗给过年，明确能够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男，他家没过的糖，能够拿普通米别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11: 运动也没你这糖，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
12: 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给零元。卡巴昂扎，来我给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真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的呢，是个在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给儿童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13: 年少的女子。 这里样子的区别，面对，看出样差别，它是距离比较。

0: 갑시다.
1: 지, 왜? 지금 믿어 와. 지, 가지고 와시. 디
0: 잠 가라서 같이 버리. 미스터 화도.
1: 이제 도움이 있는 근데 제가. 야, 디 단들한 게 내 집디 가세요. 아.
0: 양다리.
1: 아니.
0: 네 얼른 좀 마도 허저싱 매자. 这个拉水乌拉木是个秘籍个，全他妈会端下去，加几滴的，通过密度。马尔表表面嘛个差不多就这不得个，俺可对呢，点点就是啊。当俺今天是点点呢，用海密度。你特别是咱这屋里钱不低，你真心在哪了，这都辛苦个。
1: 嗯，对哦。俺最差不多钱的，随便给下不住手不？然个，我连钱不准备呢，当当地去是呗啊？
0: 做米勒那里也是，他们没说那，你大西几天点钱，别忘当我们解决的。
1: 对哦，是，对呀，我都，但现在然个很多哦，旧天别忘旧西么大，老天别忘穷，俺那钱嘛。乌拉木齐个连菜仓么？然个吃不消食。成明，俺然了屯大吉给钱去。下面呢，然个对啊，红边乌拉木齐的，这娃齐的。看做，买的买的，俺做哦的，开水青山对不远的，然个出水的，你俺做你们都说也要是，这都。你现在哪送哎？
0: 他可能被接不
1: 了。这都是那不劳用重要事，可能送不掉。
0: 不劳嘛，来过的，就是他们爹吧，可能是。
1: 你这用嘛这些，用不送。你，而且呢，感激让他们。
0: 感激他们的。
1: 感激他们的钱。
0: 感激的钱吧。
1: 最感激。
0: 感激他们的。
2: 俺老杨明的，
1: 阿丽哟，俺们卡拉苏个月，当时呢卡拉新不是电话啊。

0: 快切送！景山，景山，景山，快切送！快切送！
1: 不过的，老奶奶着急不进这跑下，谈到西南面干这用呗。哦，着急不进这都喂。
2: 奶奶，他娘娘去了，俺最面干的面就去偷马去。
1: 他可能跟这求人，不急啦。看住三六车就约不起啦，看这三对云呢，给俺做水些点心。
3: 哦，好呀，工作干么好热情啊？干啥？干啥？今天老累成啊！哈哈哈，人家叫你干么多？
4: 这边，哪里有多少么多？
5: 我呢？这下，准备差不多。
6: 干啥？干啥？干啥呀？家里家里，呀家里，今天你来个惊喜，我工作累不？工作干么好热情嘞？
7: 行啊，
8: 等下团大喊你来，俺来干起啊！
7: 来来行，俺做家来吧。
8: 今天做家来，我是他们自己家家来的个马宝啊！
9: 叫谁的？
10: 我呀，马宝去啊。
11: 哦，别说了，这工作，我这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袁成明了
0: 바도롭세역니오시에송아
11: 롭세소드
0: 카이미시교마르다
11: 네
0: 바도네바도옐라가수마니오리시에송에
1: 시에서
2: 조린지정미다항라잡든지가래서깨지시야가죽음이베
3: 응나곧저아샹이
2: 아지진보로야야리도저번에르니죽이콘서트잡든지가래말이베동댄스잡아하도아
3: 나샴지딘지신두민도
2: 다라메스지보조로제드랑라다수여바참무지다참무교우마도메바제마라겐고차스마수여부죽지
3: 네튼지르와메스지까레게비나겐고샤나주도직마르베

0: 다부고 처제 대오 마시. 코란조 사지 랭겐 요르다. 삼시 저리.
1: 소미토 우람우 지첩된 단다 고조우이. 류탕부 대시모 체바.

0: 我真激动。小帕里说啊，心不就热。说起。克里里说，克里说的，怎么让热？
1: 六七下班了，忙活点热。我就个个塞维呢，天咋许多？
0: 该就嘛热，年温度虽那么，忙是说了了解，怎么让啥就样的？
2: 热热热，年三代忙不起啥岁数，怎么做节约的？年看看塞没？
0: 说起来了解说啊。
1: 伯君你吧，让许多的。
3: 买生面，让少许。
1: 如明。
0: 嗯。
1: 六些下盘里的聚起来没着？
0: 聚有我瞧，聚起来有的。捞了片，倒不给，说来修理谁？
4: 我老婆捞了这么多。
0: 听我儿子瞧团团嘛多，还没随便下盘里心不定的，啥也要买的。
1: 我说你吧，这他妈是吃点好多啊？得来歇息动的。
3: 歇单也可以有吧。
2: 也没能，你还当个？
1: 我你问，人家保军也不要当个月。
0: 啊，阿姐，青山县人你丢给啥？他让给教师去当的，我，去当的去。

0: 阿香，我腻了，开开心心没吧？啊？是，阿香，阿香，有点我拖没吧？阿香那是哪天去？
1: 啥时候的？
0: 有，多少的？嗯，阿香，提零来钱的，成名的，日日下手去搞些，可这多，阿香那给钱呢，天文来点些多个啊？
1: 俺还活没说，俺心不低，今年将是接不住，再过我查个姐，你买不着。看不不对，阿香啊，给当心买不着，到那经济病呢，阿香啊要买是呗？
0: 啊嘞，阿香啊，弄来呀，顶这也不是。
1: 阿香，你还活没说？ 别急不急，如果连着算账，连毛些，第一个年哪里年数多少些？我来全部说，你阿些人真没啥生意，哦，对的是，嗯，毛些没，第二年，你想送东西哦？哦，
2: 呀呀呀，成明，让阿拉东那用嘛哩，阿拉东那热死啥些多啊？
1: 俺老心不送咋？人家该领水用没多。阿香，俺谈的东西也是啥信誉？
0: 也是啥亲民度？
1: 不，要老实。要对。三个编组去，俺们走路中中嘛是呗？做个水多，装在车子呗，装在车。
0: 爹，
2: 兄弟，呀，对，要不下车啊？志强，
1: 嗯，
2: 我怕你声音都有没多，钱能卡死啊？俺们随便，学历不多的女的。
0: 哎呀，
2: 陈敏。 我等到本季，俺们俩都要买的。好，看我是，也没让名的马大年用不用。可不，弟弟，也没让爸爸得着，哪里去用皮？弟弟之前得是来要买的。 弟弟，你们是唱了别的戏，我俺们让第二节，俺们拿罗皮，第二节同大妈讲的戏，一年五个米多，明年别的，俺第二节爹爹，没事的，俺们让做个三十的，一年俺们上上上吧。 现在我们让阿家母亲们吃了夜皮，阿家给母亲通不达，怎能搞不起啥出事？阿家给别的办办得着，阿个女儿亲民多，阿家给我婆婆的名儿大哈斯给是吃的，你也三十多岁。 行了是多少了？你行了，他人不进来，住在启用站，不急嘛，请不起来是闹，没人了，上坡雨，他人不进，行了是呢，他人不进，大人是落不上去。

0: ngen hang la shang na ma ma die jun ze khari me xin yu be a ra na pang ji ne gi tang ka gu da ji bu re ka zi bi ne di zi gi ta sheng zhu shi ba hang la rang yan du ji ne nge hang la xi ra chen ba ki si rang ge hang la yu xia bi ne ma si ka zi du ma re Dile hang la, sosta chan bie, mi jik da sowa ye jie, nian su de bing an di na, gib ka tsu yo ma re.
1: Nang da mi du, a xia, chang ming ge nga yao shi ra qi yu, ngi ni nian su de bu jie sowa ye yi.
0: Sowa zi rin di ima ri jie ye u ri ma do, ka ni xie zang ge yong ye yo ma re.
2: A xia na ka xie bji su. Sowa zi ya di ye jie xin na gu ri.
3: 我那个你把图做的要死给军人不求的呗黑都给我运动黑都给我运动提着欧洲外界随便拉起的要不要没要不要对啊第一给我阿们诺基呢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对爸爸赢呢，我那赢的来卡起呢，我来查个钥匙。卡拉索亚的嘛多，我打都不赢呢，害怕请不起炸药的。今晚苦个穷不赢呢，你先从南京来吃过啊。呀，等到卡啥钥匙呢？韩复兴给恰卡擦浆的，恰卡些最怕的战嘛。等到刘长兴给怕些偷不打，追你偷不。爹妈在永和园里恰卡查个平的。啊，现在蒙不起炸药的，蒙不起炸药的。行嘞，那行嘞。呀，听说，呀，学会说。
4: 欧洲伟，张书记呗。
3: 英国学。这个年哪有儿的？米斯亚的萨吉卡巴里呢？嗯，谁拿了？陈旭的，杰卡奥的，谁谁拿着的？但现在怕啥？我咋当了那边的总？这家伙心不，我查个起啥也没穷。怕些嘛？咋听这鸡？这家伙干的给不要穷不赢呢？错的。心不可在远面，现在还有。
5: 全的爸爸承认，这孙女丢没着。
3: 第一不穷，让给爸爸，俺做他几个买了呗。南京了军政部错解不是，咋当俺列姐替他清面吧？啊，啊，一年嘞，弟弟看啥？听他看了一年。他绝不是想要买的，我打亲嘴爸爸成名几不买的，我强子给买吧，人嘛人，成名也亲嘴阿妈那么领不是，谈的你，亲嘴不送要人，你爹比呢，成名中马人，天是中队员呢，亲嘴送给等个马的吧，人嘛人。

0: 我把不让满中的，嗯。
1: 开心吗？我开心吗？你开心吗？的，女婿，女儿。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也没约，我真没事，真没事啊！我滚都没说呢，呀，就喊他。
1: 哦，见面，见面，见面，见面，见面，见面的。啊，上对啊，你也不错。金正明这是写下钱币，一年工资我那是三不着，呀，怎么子啊？啥人呢？你们那个算不算？上个不过没几百个写写卡上不多啊？可是哪钱不是写的？这他都没没在意那些，可是我算了呗。
0: 俺这金正明这是写给爹，他给几天这写的，俺俺你生过些大体重啊？一年俺你几个马日子，你不做了，写病了。

0: 人家俺年三岁的。你家今朝我来母亲记录了车队嘛家哈的。
1: 车队了，去吧。你再忙过去也不求么多，等到十九就回去吧。
0: 嗯，你还好说。对啊，第一天呢，我让你记不没赢吧，还好说啊。俺呢，等到下几年找不找几个月，然对的，然下几年培训做干过的。第一天呢，我到路顿城面，我呢开把多啊，
1: 哼，
0: 你真的瞧么说？
1: 还混着我这？
0: 那你那个瑞阳将军谁？对了，让他的腰坑这么多，苏斯高预备来的钱不是吧？但俺对的，可是迪娜来接，年大日些，四句六钟钱，你去吃。听闻个日子要穿哪？一记打身体就要垮掉了呢，别的，没有家属。
1: 可解说，哪天去过？南京罗尼队去过。

0: 让给他那穷的，因为那些呢，学生先进蒙古籍，从给那了里有钱差下。哎，我开始就要几点，准备脱皮，天天脱皮是哒，苦个菜，俺进了里有钱。
1: 连拉的这样雨，
0: 连拉没下过雨。你看不出来是谁？你捏住定义。你怕吗？光了脱不着，难了不安就过着。谢岁了，他们兄弟偷着个满装，前不一年怕没看就过着。自己就对，满足他们的南京的卡车间，我们不清查下。

0: 中呢。
1: 哦。
0: 다수위배
1: 그지장바베스오스두게
0: 아우랑게저도제베메디게세제네바바수위야시라치이자
1: 제는더비야
0: 아우주네아우랑네야면구구체데야면공도를추이되기영이가르세유아
1: 참아포사디체드마르베아소고야부중예체도네면가지좋다치기对的，夏梦达，索罗切，索罗卡姆，多斯卓切的呢，索不索着吧？
0: 夏梦达呢，看住自己，打把是奥运协议。
1: 呵，米族南京的勇子，俺是的五十新马是吧？我那些呢，不的江湖许多啊。
0: 青山，我那拿着药呗，多斯他对那边索罗切也蛮多啊。之前呢，那就得为主。
1: 我呢拿下，罗内达继续读。好的，不敌他留公个的，就爱用生皮。
0: 喂，青山，奶奶过不你们下擦下，让很多冷面呗啊，就是东西。嗯，给了年不啦？很多马拉米呢，俺年纪小的呀，对吧？可接着，
2: 年薪别来很没多，人家还少嘞。
0: 让你一年忙大出去，所以十几点别跟着的，接不着呗啊？让给俺就去摘钱了，兄弟瞧着的。王瑞，你们先吃一餐，对吧？교수야나토로디게콘낭중카나낭중치가쇼시고
2: 거저낭중치가사수너어느니땀시에배쳐
0: 장보위중부르바장게정구잉안쇼우르다장만신비이는안쥐리젠시다최지금하시바쟤마쟤
2: 我他说小三手机，
0: 还是小三手机检查，你娘个那里，就是杨老师。

0: 하나. 하나.
1: 난 콘세가 죽이.
0: 다 되시.

0: por si atoga ranngam jat de chewa tgue
1: konzu babe khale ma nyep che tayin dur dur tgue
0: bujo ta chi juri lobsu jam de khwa si konzu lo lesu na ni ge che ho xiao ma tyeong e ba si nyu me ni xin da ma ju ne dian jie konzu zhe su ge shu ya ke si lo so jiong xi tu ba
1: nga yi qi yue ran na wo ge po jiao ya xue de ri la pu chong ge ba bu shi
0: bei zhi ju ri
1: qing shan guo ke kua ya du ge
0: ye zhong bo da ran sim jie qiao ma shi qi zui ne te du lie le kan gui da tu ju xie tu nian xi ri mu ne xie ne qing shan ge
1: 刚刚多了些，全全的轻嘛的。啊，他的吉普山写的要谁？什么叫小嘛的？呀，爹，青山苏个杨梅吧？爹讲那么些城城亲，嗯，亚美呢？然广不学姐，红边乌拉木去了，青山苏个狗。粗水皮呢？干嘛的要谁？他不是单求谁？
0: 我拉松能没得个，看不出去的呢，这里不是写的，是吧？金山这个米没事呢，你们都记不住写的，我嘛是呗，是吧呀？没得哈了，你还是先买两个国粹么事？年终不的，谈都不多，顺坡地图呀，我呢行山为啥的？你把你个青山，俺们这点个地图，俺们这罗记的老皮来取嘛是不是？罗记的老皮就是俺们这的媳妇的，青山谈不多，点么谈不起，点么对？ 现在青山下桥山上了，看一不几些，得准可惜。你们这孙伯爹多呢，这青山可阿不算的。之前呢，F3月是的，之前呢F3月对，俺南京楼住的。哈哈哈！哈哈！哈哈！车子，你听人家不打么说啊？
2: 我那是呗。嗯。
3: 车子，这人也不晓得什么事，生意呢，这也不知道啊。
4: 行了，好呀，走，那俺家都快走。
3: 走。
4: 喂，好着个，也还请不到啊。陆军
3: 青山他们是？
4: 哎呀妈，小哥去。 俺也去做野生加班了。

0: 啥事情有用的啊？哪个的你也属于，讲没听你也得病，今天找个三呢，你也了，来我也消息。
1: 伯爸，让着他，你也他的爹长着清楚，让路个人马打的话，肯定行啊。
0: 啊，当然不属于呗。
1: 哦，让属于。
2: 让腾多继续的。喂，给劲，让何秀玉啊。若念有个心没呗。喂，让怕久了，把肚子当用。

0: 人家不会给买骗人什么杨国家说谁
1: 没须比呢居图也没多让马西达让

0: 喂，别拿你的鱼呗。
1: 保证你吧，我在哪里就有点不清楚。你哪去那么凶？早上他给，估计大概同样去的呗。我在南京了，今天全同样有嘛事？
0: 面对差别，
1: 我休息不到他的意。
0: 啥意呢？我那些那米粮，也好多西多个。
1: 然后我生死大漠个，我来见他，我来寻个伊。
0: 让俺老兄就在这里，几天到给吃完忙不急，娘们钱买吧。
1: 几天到给，感谢相当大。从到这个农机厂嘛，年留到了好牛血。我老家送过了，俺今俺修了是了不起，俺需要新的是呗。
0: 如今也让俺自己背，现在那个送不也不些东西。
1: 日本查过的嘛个，我生活在二三的，旁边我那母亲的杨家老兄三百的，马背厂长的幺二千三百嘛多，我现在给人家还开几万嘛些。

0: Bordo. Rangi nga mis thero shita.
1: Sisige.
2: Mochang.
0: Nye jembo re. Nye ma, nye ba saa che. Jiru juge nar sengba yungdu. Di gyur thay jembo re. Amna ge kye sung min do de. Nye hak hu yue. Kong ge nye jembo shita chen go re.
1: 我家乡年纪大娘子没穷过年光是叫三六小时吧就是面东西常住着那是宁波的他要有马的说说说说读得没没时间的孙波爹被学过读不通着让孙波马的呢就叫很这三年一把明啊我是没忙不语
0: 你知道先到考虑。

카세소 히다모 잡보다 삼 화유 캐수 형이 같이 왔으면 좋아.

0: 他们所跟南屯讲的主要性，对龙地区区路穷区内几个点内呢？对龙地区区委党，对龙地区区思想给突破的，提醒俺做对龙地区区内的所给养大白，古吃窝里啊，俺做年冬见面朱古楼到塘不里啊，俺总会说过错不的。他那俺做几个点内，我呢恰恰呢，六千打几个恰子，里面钱俺做。
1: 巡逻路冲里呀，哦，扩展去管理。现在这位主任拿了呀，俺做到哪家卡去？哦，听到了呀，做哦，但是都是嘛，特别队长吧？你记不记？哦，啥了呀？密码大啊，啥了密码大啊？俺做动作就快，别像像那样做，嘛啥了带着都见的连不要嘛的，要哪么了嘛带着？可都怕观众个这个，各有各的怕都是带的，哎呀，我记不着了，好说啊，俺怕可都讲了怕都是。 都是在家哦，俺们都在那，要我们弄完的哦。好，我总爱经常做，我听到我媳妇晓得哇。哎，这个在家，都是。哦呀，都是，都是，妈在。哎呀，现在妈过来就，呀都是，哦呀，呀都是，现在过来就妈有。
2: 俺们不来，俺们家是比较安静，俺们家陪家入味。嗯，经常。
1: 平常俺们家开不多，俺们不多。人家呢，就是六千几个点呢，俺们多些，几个是姐姐，俺们大把了呀，俺们老大团结起，轻松些。大不过呀，这个俺们现在都是六千几万那里呀，俺们告诉人家呢，他们几个呢，不过这个看了蛮明白的算的，俺们告诉人家呢，他这个给这些呢，连忙就别算的。 大家听到那就证明那座土地嘛，他们家那到这个这个面不过呀，这个告诉了他，俺呢，开不实际结果都是，地那里呀，不过大，你不，但是说老多话，地那里，你那不过也不能实际结果，不怕啊，这个证明上的这，呀，你不过呀，这个白来的嘛，从这，俺呢这个不过呀，告诉了呀，这个对吧？这个给些年不认得些，我也年不认得认得，对，对姐姐，不过三亩地，可能是那土。 功课都不接接，你嘛就把顶上不过是你的那个啥呢？这个做不接呢，用药要么的，做不接呢，不过做三六的做功课都接下个呢，特别是的，也估计嘛是啊。第二的做吧，但不过在呀，可能是呢，啊呢，三六精准跟这是东过来是呢，哎呀，该是讲不学会呀，要么你写写呢，啊呢，顶这顶这顶这，我当俺做吃些呢，顶这是你妈呢，顶这顶这是的，但顶上写的写不出些呢，把这当顶这接接，啊呢，顶这顶这啥呀，说是六句了。
3: 带带的就不够写一下，啊不够三六的做，可能是那，那这个就这里呀，干部有呀，天天三六去做功课，对不对？嗯，天天就有事。
4: 俺差不多带样的，干部的，那个建筑民族，今年我听我们部有那，那个的干部建筑部，我到县也忙不闲着，今年新郎干部。
5: 丢弄的进去，巡逻路穷奇怪，这片人行客六年才对他用钱呢。他表个台北六岁那边托呢，明天早上给都写了密的，给人给崩开了巡逻街道。他这一呢，给客给人不谈不要吃东西给人他，这样更新给人，忙出就这给人，他们外面人呢学校军人给人接，连续接的，那么配送错了，明日给开去点了，让停队给控制他用时团别给人崩开时间做表示。
0: 嗯，谈谈俺做结果点那个给拉我呢，恰恰呢，俺做吃来给拉米站东北给拉中央的。俺听那老里呀，俺做洛阳给拉我呢，恰恰呢，培养俺叫个给陆家厂被给拉吃来给拉点这学校的。俺听那老里呀，俺做南木队写的，他们给拉我呢，恰恰呢，俺做各个人民外面人的学校军资班给拉点这学校的。俺那俺做给拉忙去哇，嗯，对，结果点那里呀，陆车去，陆队长住过里了。
6: 那他那个做对了研究给，我们做，巴黎这边的跟着轻松。嗯，他那个对了研究才没办起来，他让他们啊做，他们出去发些些差事，做工作推手的点给穷人呢，他打了些。
7: 我的第三年，第二年，就在那个巴黎这边的几代人吧，做跟弟弟些，嗯，他那俺们成年父母亲那边，第初当的，啊，姐姐些点都也给来三多。
6: 我们哦，就出差的跟着去做。
7: 现在没人去吃饭的，没人拿了，反正去了，还不工作也没去，俺们在吃工作没事，因为俺就开心，他们出去拿不着的，工钱呢差不多，咱们来起码八九千块，或者从小时候，就得交上去。那他对我们给提八千的，他拿他们，工作八千的，都是点给钱，那俺就得出去吃饭。
2: 제 예 송

Chinon

0: 龙点进去，熊龙路穷切过点那个，六千块钱切当一年时，可有个那么一年时，出口在这边赚那一年时，开做仓么一呢？俺为偏见个吃了装修又不听，点开这下。
1: 点那了不过忙切哇，但就你学会也没点的是吧？就点了搞不实打车的意思，就点搞不实打车，马在呗，俺那几路差不多这样一点，俺那开张一点，蒙古实打车好了，得东西呢，俺都俺那等人俺做是吧？俺那。当时县里呀，可能是那，那拉萨市人民政府哇，这种节节哇，那么多些超过九个，也成都都嘛送，这不是成都节节，俺们都都弄六种几个的那个，那么多些个，拉萨这个那，人不九个多里呀，也春节是吧？九个多里春呢，到大陆那里呀，你东街面你是走路个，到我这边这边你是你里呀。路安那里啊，杨我说，这都听你不听，都是这样的事。俺第一那拆迁的嘞，当时是不过可能做嘞，新修的嘛，从全部都拉。俺两个那些呢，不过的嘞，到六届的也是，可能是些当年那的，那么久以那的，俺就是到了呀，我呢，是吧？所以说六届的、不过的这个，这当前的是吧？加这是吧？你估计算南大河没有了，这都会有事。第一就是把你到了你路安那里呢？那都是啊，差不多这样的呢。新修的嘛，从全部有事，不过一年一季全部有事。
2: 我经济看不着多，小的那收的都是挺粗浅。哎，不过的那麻布，的那麻布，哎，这个的粗嘛，就粗的几个人粗的，细的那怕的粗的，那都打不着。他像我们老的做的啥？可他等你再查一下，反正就是几万多钱，我得再查一下，这都是。
1: 当初他的卢安里啊的这边的办的清单，卢安这边的，卢安这的看不着怕的，这样子得住晓得，得住，这样子得晓得，可得把弄了的。卢安那里啊，差不多怎么办？都都是的，他都是怕的，还我说哎，我呀，俺呢，第刚也第年那个样子就这么着呗，这些下入金银松。第几路的马甲？哦，都是，哦，都是。第几路的来钱带了？刚刚入入这边，都在呢，带了嘛。啊哈啦，你耶！过段子学，啊，隔离了老早的，好不松啊？
3: 哎呀，你，哎呀，我就是。
4: 小胖子啊，你干啥等的？进进那旧的。
5: 我头一段路，走到路中前面的那路旁去。你从他是谁的呢？他对那爷爷，那么爷爷。

0: Yayangbe, Sadu Sashimito, Shinjo Mangzonam, Lodo Duwe, Led Tishimbe Gor. Dangi Sunja Chokju Kip, Mitsangma Jog Diba Chi Jibe, Jog Dindur, Ju Diwe Gor. Jong Yongi Wentun Shirim, Dang Zenzu, Perang Gunjo, Nur Yili Tunzo, Dang Jibuyi, Dang Zu Gung Chigu, Niti, Sadur, Jagsi Lumbu Shatun Chibe Gor. Yenjing Hai Yi, Hasatong Yirtu, Qingyang Tunle Ta,
1: 成绩变交别给东西说了德西不能为国甘么子电机让各种师兄给鱼列从都作用能为国谭赞给推木爱帕尔卡族军切别冲这点的他是切别国斯莫尔听给公克姆萨公克姆萨迪卡尔票给松阿齐冷机听见你听的片兄生军你们扎斯巴格斯修
2: 听你片的给别次端他进度古别次交给这是巴桑日项目是别能对那么西罗那
3: 对于铁索,将用给家齐行政门村南,杨行家齐为行南托,铁索腾进切的,内坦阿兄,出这,现在所独为列了车行一部车。你们容许了一年呀,这,领主总体家齐为行天南托一年阳中,他是从铁器总坦去开启,家齐为行天南,这部代表你们,国家点点起不谈,行不南,罗多都行一部车。
4: 安德那塔洛，我呀，就是在那啥着，俺塔洛永保也不多住，平常吃我买外干的，咱们爱那样学的，那俺是嘛，啊，早点么是那俺那也不拿来。
3: 明儿，他是从今儿起，端端的团圈用的变形月经，想谈充电器来接不谈，心里拉这边，心难图具体，拉这做不提谈，端来起了所欠的，罗里也不用够，给您提醒就是。
4: 他都，那，要不许重塑，忙做给什么了呀？搞出这个这几对，那你俺就来个都是钱交了呀？俺就来什么了？包的今天钱不许拿。您这场开始做预算，做预对充电图，第六道边某年段送给他给充电明年，提醒看啥的推行给不是？新疆人，我都吹口吃瓦七星，出米草呀，这给我们谈，我说七星给不是？
3: 您这场开始做预算，做预对充电，库不充足，充水他给给七个月七八，罗山村里，他罗尼罗里给储备罗些些，前天间给地主谈，村里谈团别打工，春节间给额度借钱不够，主力给不要钱谈，团不那个，我些团别掏了轻松，轻松不是？穷者几不明白，做预算图明显给那么些吃紧也不有的，阿兄他怕他忙恰说给啥也不用个又不是？
4: 您这场开始做预算，做预对充电，广告充足等准备书籍，此地网站给。俺村的个儿，那么些也不预备，穷这他阿兄把他忙恰说给啥也不用个预，老李也不穷备，心难搞不多，接送不是？端给退缩，真点苦了去几位，三推敲三滚多，该追用速看。那就从今儿你们总谈我的社会操心总，现在从今儿我们总结啥些送去，真差不说那边。
5: 东的人群在里头，逻辑推荐给，绝对在我对列了提醒句。该区别在探讨，抓不出，来个月卡塞给你，甚至我都觉得，第六个月探索了几个，确实滚开的拉多解脱狗，彻底提醒给不是。
6: 他那东西呢？咋？那恁都没得给呢？咋还讲也不解脱了？让用解的再对呢？咋？咋那个不在也当？但是这个卡里黑了些什么？咋你给呢？特殊托吧？
4: 东的人群在这儿，全部年段短个月经。
5: 不利给咱的吸引别，能去谈我的，现在在啥些送去找不难，第一块儿绝对妥，咱我都七八六月经，啥空缺别，年岁七当天，我是廿三年天给找来给水军系统口里不是？
7: 这个没有送给不去就对，刚来讲价钱话当，菜里的吞比给高呢，只有代表品种，咱这个就做的，咱当下现在龙肉是给我的了，特别讲给那送给不是给我的。
0: 你听，让各种单位提出比专业的级别，将用给设立装置把这个就级别针对的目的切过。当给送着悄悄的口，每场我装置把切级别装置针对，能就创业度就这回事。他定给切过，加起设定给装置切过了，搞不有天错。偏只有老将他两三文别低过些点月，将用给列的看的配备装置别，推明你是自己，你们都做不来，推了三百，配给配给给那么他，当给土味能路另一回事。 电视我此人去，媒体团队人按照中华媒体给所在的不是，每个广播机构了送给他中华媒体集团操办都是电子机构人按照台都没办，连个日子送不着。 电视把巴桑听出去，制度电表清晰组织团听着讲给偏将组织起个贴，每几个那个明白，天天每场面吃完出题给出轨被那个事情写送不着。电视把一些下面，第不低的不追难玩，他这些许个人，社会团创业卡给偏将电视不去，提个二早呢，真都难受于。那种他们奥运天干给列队不是一明白我呢，他听给伢们用题，列请给那个偏到千不容易日子送不着。 年阿个再跟他，英州忙为新车面容，场面让个伢们永远谈，让个通电用什么这类型，等于给那边拖呢，伢们就签约。卡几个，云店连年拖，忙做谈着我前边你最另外谈，卡几个，任意个刚个开塞钱呢，每次卡路就去伢们就签约。合不下了，他上村边给这这人，使用我是月边，每场嘛新规贴不出去。电秀把四大奴婢，周奎去七不行呢。 年少列团不是七百盘谈，天天至少推进去，趁着作用期的穷外盘，俺没给了给了，俺了军队起不提，退了三百，派给兄弟场面，茶龙给对手是饮食送不着，这手把自从。

0: 当月，立前，当初军给车队部，立即给读书机读几年，平常有阵地亏他，不但空皮东具贴，女儿给立即给读书机数比军事送不着。其次，区队你，军队会给书记选拔，全民们推出军委联干给主任严青海义，他是冲给托，青阳团里他曾经编着批给东区所来德西那位置，平常三边满脚做不参与公司，严青海义。 平原女局长们批给东区所给年初年新学的申请，来听不谈别人的问题。况且，别对问句，军权前年，青阳团里参加三队七学七日当，他参加春节七个团，缺别规矩七学七日当地，青阳团里给孟西组军他，团里规矩撇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送不着。中国国产草包平常参与公司子女养老公司，严青海义。 上军给城镇边角批给东区，看到西城那里，国库进出军权前的，责任区国推个厂都当托，西区给地角西仓所当他，托上城镇团里批给东瓦，城镇边角批给国有历史东几千年，我所边角他，城镇边角年这顶是用脚滚地当国边，年数那回事，德西门人，严青海义。
1: 皮松草被天空的西周年，连接准备抗力前的，军队天用皮革东区西侧怎么谈？肯定力气，团队多起当地，预备谈锻炼，团结女秀什么皮革当托，平常不但空皮用脚，女人可以代表起过西松不是？其次，区队你，军队会给书记选拔，上军将给主席干部去登去，上军将西雄给军队送到所有那里，当中央谈给西级判给特区规制拉达团结前托。 上军将等会给两车细数，查完处给车轨组准列团了新旧规制那位他，三天天天三大四列节批给东局，从此全员来他给东局滚地，参加三队他人群天空松江批去，春天地摊墙下批给东局所给，我全员七天车轨送了，出行那位谁？
2: 结合皮球连杆去，西前边角新旧坎去新旧坝，乌阳平去，朝阿初给车轨组织了新列七天七日闹热。从头到，朝阿初给车轨组织了滚地东局人约进七位马拉给联系形式。第二，三红车瓦塘烹饪街瓦，军块街瓦街给开局店员，三六跨到托地给批给一库个腾金街道，西区给偏北偏区街的。
3: 曾经给国铁塘、连杆南水车仓部、南站前给托塘、提醒三都前给工地界推算水的，查挖出区轨、亚古塘组准亚部、片区亚部界永久工地当轨，人工岸将用给车轨塘、七吨车轨界直推亚部切套，蒙西电巴塘、皮秀切瓦、普乐偏北南站在这车轨十七千年，抗叫组准切巴塘、列区外吞轨给零切轨。 根据扩展卡塞水年，比例地区特色切套，足够建立七十多万塘，提升人工养老钱年，查挖出组准切割肉工地点的当地，将用预定地块塘北大矿坪用脚滚修看林切割是送一不是。从头托，普给切割定年，边角塘制作片给用脚组织切割体，让这当地改用新增切别特朗克进行引了。
2: 切断车轨人，改革给车轨马拉车给出借开进西塘，责任在内西侧组当瓦塘，团结七八十斤。铁路给都市十多当地，铁路线跟着增筑前年，团结西日腾进车轨密地，密切连接卡塞索瓦塘，天宫立地基沟车轨前头，拉达南水推过仓都当瓦塘，连接宁夏基督基地，切断车轨团多的开瓦塘，这上面不切轨瓦塘，切断车轨给托年人行塘，王炸人行送年，前头全东塘，拉达南部切轨吧。
3: 德西街报堂桂南立地南水推过仓都当年，拉达南店堂团年托区不切规吧。借用车轨堂至于七吨车轨地推亚不前年，成团陆军堂足够车仓为安全窝，七吨车轨线交接银线堂拉达七角四当托，出在托为车轨给北大矿坪用脚，七吨车轨不接给年送南月。从头托，开来堂忙做给规划堂，西雄国六，缺起规划的命令。 让军给四团七镇前给敌部军脚腾进前的，苦救列车塘，托他们出现三米七八托了当托，城镇前给协助点连，边角塘制作皮革塘，米里卡给忙做给错儿，团结抗力脚儿归西送不着。从头托，等到团结闲了，心就敢难又不是。
0: 你去。 那就从给给落清落天把列米都为七天做错错行两年行情给开店票给给天空里恰点点那就从给给落清落天把归控着他偏这期为列秀给列地对位置两个催看电子南开四兄弟恩措列地地的不写追念将前两期列秀四句他推不来军的他列秀给当个忙头当一起写不是他定给列米都为都错错那就从给给辽宁行情去每节前不谈这对起不去辽宁行情去不利去列去不是也新京托他们谈努力没责创不是年更所以连年忙不困顿起不是沈阳冲击去推高秋季别票价连推入开去如你吃去王冠去去列给不利连年你给居住困顿起别拿而且给居言去拉在监狱日给连年迎别能去落清落顿别国国抗力共同表示列清人去目前辽宁堂票给新店北外比人年龄定色突破千年与体给许女列秀特别给启动运行送日读错就这期那就从给起起来他列个催看完这句他列秀给列列年电动软件所给协助看列中年将其列秀特别给启动运行送运行你去重庆给落水起来给他一间长期你去来去前不重给给落水忙不给去落水起我比我日且我铁路西沙不塌民生落水过去人们谈旅在给给给卡汤瓦米特人女塌曾经给春间九秀气的东西送来米地落水不切脱的东西塌春间九秀命运脱千年重庆重给给温泉落水塌落水生气提醒娘娘上部抗穷沙土的给比东西日重庆文德龙津给陆基选拔周霞仪且我地狱三年让位给给给去推梦托着令他逼着陆军图给马赛三年你玩给陆水听过年去且给滚地给提供这一起送不是且归纳且天且这他给给产前给别对陆地陆地洗劫所切一本是陆地切与图重庆给给给给给别对陆地切本他与体给给给给给推几多陆千区别前对给给错七列给别落千年就去我谈切不起让位给马当委恰组顿起给人穷于不是枪的冲给没人龙真给阴影落去促穷给组长江小红给跟唐拉给落千来大众起不去用错什么穷重庆给七列给不谈娘娘逼着忙怎么千年出不错体位随你们贴别落千尺度起运气送不起西多穷行呢他定给落千起我就这起七列给别特通母体体查多年组织切地推动陆地体确认给普遍应组才去了给我切坎前面对罗斯比大空皮主角的推进就运不是其次就变你上将给探测给推梦的排抗组织切别重置针对他是美国派出所别无事针对起回头在其一次他陆域也不是针对起不满事为民学校人的年龄起饲养越不提大给托年米这忙不推梦托机构的给客准备他推梦给陆域他人类对吧推梦给米这宁多工笔借切给让众所拉林也不吐把问题为止针对了大伙他为民学校人的年所连接如果我他贫穷玩给拍大题呀大伙起不怎么年年龄起不够月且我比喻图不他谈个随军去把地所年龄起是月别如果我们用的戏去提高年龄起个月是如果我刘文清去他的票给随军各班给带来年龄起个穷玩搞不穷戏送不是上京就米镇里推欧阴天干推梦批给出出战选拔罗三群别去且我提他咱们社会谈冲给习作物项链为民学校这年年龄起是看起跟岁月美国派出所针对起推理如果我二位毛位票给登据了许多他偏重给米镇团队登据也不领起引起送不至
1: 投资间给抗辩美军年刻过孙恰起你去上军给人看美孙前边投资间给抗辩美孙点价年刻激烈洗皮谈去这列团别年阿坤给美孙点价送借点头大年盲错给厕所谈给诺点价送一本事
2: 九军列团编成，他是从一个纽奎塞尔灭损弱角入侵去做念头。我可能给托子间给抗辩灭损直接，可叫他定价转那么少的，外面跟着猎皮他三年三多度得归居之前又不是。海量天成这样的力给灭损妥当经过我向德川去， 美孙来团别,俺最亏中了17把杨氏片呢,每当为呢,丁个月别,俺最这里行具体切不马赛,亏中呢,美孙店家写着缺点当我谈,推荐行美孙囊中别呢,康大给厕所谈云诺店家也不送个银行送不是。 那就从今日美孙若干名了入卡给托子经济水准康坦从干七点所民的顿足忙为托干了命令七点立时的具体签约不谈列队明年美孙秋科队马拉坦年的冬季美孙月季德顿落准所直接科队捏住了十七十八前行国坦这那么干吧 提醒,如果他把老外外部所给外面建造17年不切的,从你立空给,美孙店家给切别建的,确用你团聚切据了德国切呢,举南监起,让给让些切的,中子呢,美军给你个电话图不切据。那就从今儿,美孙入局,您那入卡给,德国听局了哇,讲过中期,三年三度都外面给那团三万趟,经过立空给具体让这团聚切据了德国切的。 东坡托他们老大的签约接送不着，那就从一个梦中从来的那个监控了哇，我往村里去。他听从头看见没孙直接打断也不签，没把他，我说坑穷都交不少给那天约把先到投穷。天天从村没孙店家给现在休息，休息了特别那天提到，俺去认真心参加具体几个月节送不着。 外面跟着临时的具体切不配，美孙店家提着铁墩样，腿脊都别遇不着。前头从今日美孙若干名了入卡给腿筋都锯呢，提着切就是腾筋切的，可入去，七只东热亏穷土腿筋都锯呢，捏了皮皮彩礼给点切去别脱，出米草儿托进间给抗别美孙军西汤，老汤酸浪餐点给绝汤，让给七头所塞这切遇不着。 前头从今日可入去，七只东热亏穷去，出面七零洋总给，提着小学拿了屁股糖，那么就是还讲也不多。面孙军西糖，老街糖虽然觉得忙不心穷外，军点从外偏钱不拖不多，接送不着。前头从今日面孙若干名了入夸，面孙德贵糖西区铁路可以，连起把刘家记给。 俺最念了批别提价钱呢，忙做错新规给提价年不呢，人规期美孙提价了，通金堂，让给七十不钱呢，种子呢美军给外面跟着点过签约，接送不着。先到琼儿行呢，他定给几对具体连团体，进得中一边等就牌，军退比较硬不着，让给叫美孙肉给几个不挂，美孙德规区日本一边滚动吧，溯源清去，俺最托子经给抗边美孙店家托他们跟着年度当年，才是托续他。
3: 浪子连续，吃得连续接给他呢。桃子经给抗辩民生店家国送增加点不足够饮食送不着。下面了，三九多对卡子是了呢。从那从今儿开年头，吉隆年度你四处旅行秋团在给从对谈，遇上过去接不真都接不谈。想从开去新团给这一谈，什么路接给走出民政委真都接不谈。三年三头多，新宿团在针对亏损呢。 天天新秋天在谈，老戏天在总学不着。因为人呢，先是从去重水路局镇康军局规定当天，西林街人内六岁电视队学不着，路局镇康呢，水军去竹篮要切谈，忙水要切，真想切学不谈。特别路局谈，该部策划所真亏，规矩切的，竹篮了不久签不全话，肯定我们不签学不着。 年初，省市总体日历给配谈六百七个平台，年初吃顿了，有龙长辈拿六百平。年冬吃顿了那摊盘，去年初明朝啊吃顿就拿六百平。年前，明晚我看宁志创开了银行，我看去宁志创开接的聚餐，你们知道？明年创开土，为了专门过办车站七个平台，七个平台土，来团办这些些车站谈，接的明天通通，可别这些。 这些铁路车水缺点，当我所去的，忙错给工作电价送回，你不切入当学不着。年头，忙看总体，那些西装给几对铁路缺点车站接过别问题。来团明年，忙错了，那错都需要一起谈，铁墩车站这些给不嘛噻？忙错人工按需不谈，都归去给车墩车呗。人工人工就给都需要几只图票不着。年头，破张波的来托他们出席，几只别呢？
1: 到我古北市二十年内送，破张波的来雪床头大锅切为冷天，下冬天去谈。如果我们退八十零空锅牛三个汤，牛腿锅就行不嘛噻？滚腿排到油锅切个，人不追贵个咩？如果我来破张波的来熊雀茶汤呢，八十个牛切巧克力不？
2: 什么林哥？
1: 天地贫穷，生育人渣，你这些差？
2: 台湾门卫生育天团呢？就这点地给 APP 的事了呢？
1: 三股节油。

0: 那么理解，公干上，提林林杰里啊，习近平去登祖宗以纪律不唐为难去宗以，南界地里养家了，多顿起了南面南的月饼，宁瑞杰里巧用的当年用钱有的，定十不十的别贵些别难去，咱俩娘去设备些的，瑞送了我国些别他做了新人人心去结个连贵些别的，属于，当个朝鲜抓鸡不错去，俺最。
1: 他的头部切断了点点，瑞送了七八接近。当个朝鲜军区别结束，俺最俺亲，给起咱们呀，参谋长被关的，瑞送了我国前边他最顶是别个把他，上边年段他，现在所谓托的，咱俩娘就军械没把了，设备切过，咱俩娘就前边切，咱就给蒙些点头当过了，赢了就别存着，弄不完就过，春节就别几十米呢。
0: 区别偏窄我们，听没读？高中区没把他，跟了七八，学工不怎么样，没几把接军装他。高中念不他，真的差不，有人新人接军装。公安局里人家了，是不是才有军装？接账啊，车主他几多接把他？怕账啊，存钱早了接把接给他的，就是给那段他，边角给那段平均接呢，这边给差不差别，瑞送给确定他。
1: 最没劲，参谋长他那段去空的蒙对啊，徐州的村啊，蒙族给三十忙不断吧。他的连年开钱拖都越了，特种可能怕你规矩起诉越不积极，估计联系不他。年纪开工他刚在路上给瑞送给那段接做那套送的，是不是奇怪？就是他真做，恰巧这个天了，那段有句空手去不引擎，你把他拖是不是他再去奇怪？
0: 大给国他们太多，车动车过了，张那坑穷多破呀，他把他冻住没。就送瑞国他，今子穷多奇怪。大他张那康阳荣了，瑞送钱不他，瑞送穷穷康阳荣我藏么要上他绝种，他几多钱红所出于。就用的当年种车就西人多七八了，滚的当的，蒙族给年过多穷为瑞送给那段他，他的那么七八他，瑞叫给蒙族结婚了。
1: 前面他的钱的，遇到了满足他，愧疚开始了，拒绝成为他，我在了，拉过中间了，人家点点没接把他。十多岁不难脱，只有十几他给我他，困是蒙语，喊杀他，先去吃的，也不如点点都没用。谁人可以设计他三郎去来接别，啥叫的干练他，学学吃点，干一半截了，没些到我接吃的，先去他几多吃的。
0: 当给蒙边西区也不他，蒙族给新丁土团结也不奇怪。那些些种田，瑞送了我国七八他送给他，西林给张水他送的钱的，创作增大他，瑞都都收明白。钱钱都送给不落给瑞送给恰巧接了，东地差点当过了，那时候他在我右边真做了，贵东当过吧，替他给接给送度了。 贵东东国别套的，密码盲做给他们让他技能电脑送军械没把他切入东国，趁给今年过了级别，明年七十米，人送了我国级别，接近两年设备七八他，这，全部当地他，着我们国一个通信切入军装钱的，其中明年就送给各家马路模特多挑战七个把他，如果去抢对。 这么大的去，年纪两岁了，胸能结不？瑞送年间新人签署签了东国，咱俩娘就前边告诉你，绝对赢了，绝不能早晚赢。俺就当去瑞送钱没票不他，瑞送钱没对不，瑞送钱没对不起，最近前边套的。如果他太给，现在去年三顿签约。
1: 瑞送钱没票别，新人签了当官把他，瑞送钱没票别，随着他们多当官了，瑞送钱没票别，让道签了当官，就是他那么多三顿钱。

0: 那么林姐，特定个来人，学生大学生，来人见面了，俺那说养家的节约。
1: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共地方年在，预防那当哪位社区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接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哪位社区看给监管堂巡逻，诸葛苍马人打人命案，让你拿出了，人民六七堂西边讲当中的，给了第六个那我进，那我地方没把当，那我收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两把做给，那就有在，预防那当哪位社区看了别当。 那我五只茶壶送给那位内地女子，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预防那我社区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沿用给目击重大言行，人民啊，陆局长细节，让我们见当着。那我当那位内地女子，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这当陆局看完，连我接过去，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让这老浪覆盖面看给他这。
2: 新乐女岗贫穷严拉女岗及女兵上阵，各同志们也懂得。贫穷的念头，别再拖为偏见的不绝。中国新乐女岗贫穷严拉女岗。
3: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一个多啊，你就这样不行不？养过，养。
4: 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全国田里，开支广大堂，修路，二路乞讨给走啊，吃毛少，自行忙不来，独领七八十银币，给摊给摘取几把糖吃起，去给五寨打工七百，脱了地。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全国田里，自行去认忙不来，独领七百，吃么二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现用了，这边拖囊断，人中你女子，几百个人了，摘取出百要钱，吃上几间百个人。村里个这规定不是地里，我给村里来摘，讲不要我去的，自行去摘取，出门那么多了，摘取就差不多，过八个来没得么多。
5: 他说：“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田里去，谈到摘取出把果实，是不是个大果树，果来没贵劲。人家是从刚来我的皮片去，管出就是不买把，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去呢。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几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田里扛了皮糖。路这卡巴来过节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初几送啊，几几个。也没金币，能空地不买把糖。”
6: 过那过鱼块，所以也没你村团去脚步清皮糖都皮糖，
7: 也可以千万来给鱼别，也没拿出去洗。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看去，年头不是二百开支。
8: 邻国大建个很高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见，能买来省着借钱过门多。人家，那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啥？特地人那年，邻国大建个很高的关节，全部。
9: 呀，我几个人的？邻国大建个很高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不赢了，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怕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生不用不多啊。
10: 俺那房的格局单不免送，俺家俺来住过也是米多啊。爹，控制少点钱呗，这住呀的，这一批啊用住的啦，这一夜住不多啊。
9: 你真心不睡觉是啊？都是爹呢，你多还不是多啊？
11: 不然，这家建桥多吧？这最是给么？韩立芳给这最的，刚么还写了个嘛的？
12: 这跟头干了秋节，刚么还写些瀑布单，今天出些也不是单的，下来拿不钱买的。
13: 我一个，出些的也不是多啊。我也出了些些。
14: 俺的白居单在龙门谷住过二的，得不也不是多。
15: 韩立芳给这住呀的白居单呢，你们是不是去那里？这些子苦苦，家都得借钱么多？
16: 这住也别了。
17: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苏，每周三遍我去韩立芳从康，邻国下南去，杰克洛车开车堂，人也堂亲，托车堂，不下归韩立芳从康。

0: Simalingi Gungamsa, Tingge Tsu Namchi Wunde Li Tsen Sen Sen Namba Tochina Shugin. Kisa, Rangchong Ki Chechu Pupse Shikun Tan Tang Nang Sing Ki Chechu Pupshu Di Na Kong Ni Xie Da Dubi Na Chung Shin Du. Yine Le Uja Gyuli Ya Ngar Si Tse Shimin Zhuwe Chechu Pupi Kyurim Si Chung Du. Xia, Nidu Chu Tse Liya Parcha Zhuwa Di Na Shuk Chung Chi Zam Yubi Tingge Tsu Namsa Chun Na Tia Liya Yin Chik To Na Na Du. Tine Tong Ong. Rang Chung Ne Ningzhi Chong Ki Tan Na Ju Chong Ki Si Zi Long Lo Ge Long Yu Jie Liya Cha Bu Chuang Mie Na Kang Ma Cha Bu Gyun Bu Ta Sa Jia Ka Ji Li Na Cha Ba Ma Ka Zhong Bu Bu Yu Ti Ne Le Zi Chong Ki Ta Lo Ge Xia Long Si Zi Nong Yu Tan Cheng Yu Jie Liya Nam Ti Ne Cha Bu Sim Sa Mie Na Ru Cha Bu Bu Yu Ti Ming Ki Sa Ne Ka Liya Zo Di Zhong Ma Bu Ko Yu Sa Ni Ningzhi Chong Ki Ta Na Ju Chong Ki Ti Xin Si Zi Nong Yu Tan Lo Ge Long Yu Liya Cha Bu Chuang Mie Na Kang Ma Cha Bu Gyun Bu Ta Sa Jia Ka Ji Liya Cha Ba Ma kan zhong po yu ti ming ki san ne ka lia zhong ma ko ne ge ri nam ti gyu ma ta sa ja ka ji lia cha bu sim sim po yu dui ma cha ju po be nem shi gi be to go ne sen ni ni me pa lia xi zi long wei ta lo ge long cham de sa ja mang qiu ti xi ning chi yu lu gyu lia sa xi ge nu zo ni ge di zhong qi wei zhe yu cha ka ni ri ni wo ta dam de chu ru ju bu so ge sa xi ge nu ci to su na du xiam lia ti ming ki wo de ka ji si ro na 城关去了恰不森森旁的人心这么忙不可丢出葬在旧年你生意爬的轮住不中了恰不森森旁的人心这么忙不可丢出葬在新年你生气爬的三周子去了呀这么忙不可丢出葬在对年你去爬的卡不中了这么忙不可丢出葬在孙年捐个爬的三个中了恰不森森旁的人心这么忙不可丢出葬在孙年就是爬的 내도去了这么苦就出葬在九几年你这孙爬的穷街中了这么忙苦就出葬在街内你生意爬的空格中了恰森森旁的人是这么苦就出葬在对内你生意爬的车一去了恰森森旁边出葬在九几年你生意爬的没到中了恰穷旁边人是恰森森旁边出葬在九几年你生意爬的
1: nang zong le qiap sim sim pom ne rim xi zhe meng ku yu chu zang zha zhong ni ne ni si xi pa de ke ru qu le zhe meng ku yu chu zang zha du ne ni si xi pa de man kan zong le zhe meng ku yu chu zang zha chu ne ni xu pa de zhen de zong le zhe meng ku ne rim xi nam ti yu chu zang zha an ne ni si sun pa de si ni qu le qiap chong pom yu chu zang zha sun ne ju xi pa de 你们总了恰森森旁的人是这么苦就出葬在你内中一盘人所总了南天的人是恰穷朋友出葬在对内中一盘人格总了这么苦的人是南天就出葬在几内就是盘人不身总了这么苦就出葬在你内中一盘人错亲总了这么苦就出葬在几内就是盘人
0: 城关去了恰森森旁的人是这么苦就出葬在九年你生意爬的想不了如果真正可以给能不行的学业不得了恰森森旁的人是这么苦就出葬在九年你生意爬的眼中用错这么忙苦就出葬在你那就住爬的南错这么忙苦的人是恰森森旁就出葬在你那就住爬的 路南路去了恰森森朋友出葬在九几年你生意爬的南家把我恰森森朋友出葬在九几年你就爬的这些全部这么忙苦的人是南天朋友出葬在二年你就爬的三面了这么忙苦的朋友出葬在六年你生意爬的养不见了这么忙苦的人是恰森森朋友出葬在二年就住爬的 想不了，天明总他创的卡几个那么凶的事了呢？我听那街那创开了卡几个那么凶的事了呢？就多用名字看个老多学员，生意呢碰到几位菜给，日色并不日照大个的呢。
1: 中春三年春天短信角色推到南街路体索尔通中乔隆洛尔州宁康七十三铺采木体下了塔路的娱乐克隆科罗路强堂强下了宽度推隆出不起宽下是马林街南西屋的学材人
2: 俺来放的开始当白面松俺张俺来找过亚斯米多吧爹控制三顿七百炸猪鸭的炸一皮鸭牛猪的啦炸一鸭猪的多
3: 你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点了一道还不是多啊
2: 那不然炸干煎巧多吧炸醉是给我们韩立方个炸醉的干嘛还写的国马日
4: 炸干不干了秋节干嘛还写的瀑布大你那出现也不是大你记不得下来拿不清马的
3: 我一个出现的也不是多啊我也出现一下
2: 我的片区当街罗门古主播的得得不也不是多
3: 韩立方给炸住亚的片区当呢你们是不是起来了炸醒的口口假度你的借钱那么多
5: 炸醉给了他炸住亚韩立方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7: 公司康冷苏你这三边我去韩立方从康
8: 领光下蓝旗给客户落车开始谈人家谈清托起谈归下归韩立方从康
9: 不那都是哪个车接电来呢不然若不开心是给接不接如果哪个车管住
3: 这好的生命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给韩国先别管了，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9: 对，罗杰派主，韩国啥不得的？不然下边给对困队点评一百马菜，就得应十几多。
3: 韩国的人也五十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马少，养国者，股东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账。
9: 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国民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国民你给点评呢，韩国听着，吃你是来也多啊。包上吃鸡、鸭鸡，大大买了呗。
10: 罗杰派主他们吃鸡也热菜，况且过了我们这股汤，过熟过硬呗。这煮一只汤，这素蘸弄绿煮一只恰脏鱼呗，通江鸡配就赢。
11: 阿西，这的呢？还是锥子硬，牙这枪擦下。
12: 这干不起的，十字花呀，都是俺老哥巴不得咱们马家上钱的。现在罗杰派主这煮的配就起的。
11: 罗杰派主这主意的，我那要是都我忙是能的，这账是得的。你过去等杨西西了是吃死。
12: 但俺觉得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呀，看起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有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去多的。
11: 罗杰派主这主意的这水，我那要不多。这降价的薪资可不挣，挣钱不多。
12: 等到这干不得，出去买个做难点的挣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水要管呢。
11: 罗杰派主，别去那了。
10: 因为人工甘蔗拉果儿鸭蛋出去了过瘾，现在三百四元矿产甘蔗拉果儿炖煮炖过来这么个，甘泥也热菜，矿产果儿我就买了个汤，果熟过瘾呗。通江鸡配就通江翠雀囊呢，人炖囊必在一年炖热菜，现在七落七巧。

0: 这地呢，开始锥子，沿着墙擦下。
1: 这干不起来的，写字快呀，得是干活的，快巴不得咱们马大啥去。这张罗吉帕锥，这锥的，我那也会写，我忙死人的。这张是的，你过去等，杨思思的是啥子？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罗里呀，开始下干么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所以我那也有多。这讲价的写字可不值，借钱不多。
3: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没个做难的来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讲呢？
4: 罗杰帕追，拍进来了。
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不严，现在设备是用矿在刚进来国的，等就等过来借没个，刚你也牛气，矿在国的我就没个他。
5: 古时古人辈，通江及培育人，通江村村男人人短囊，半截一年短有钱，团结七六七巧。下面金边，侬空地不灭不他，侬空卡吧，侬去养死团吧。国那国有块，六七年头，六七七斤节目都不少给。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撇他。
6: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立住别，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了，明确给巨人狼，可别没过别糖，那我拉普通没别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7: 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起了，给连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杨春兰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那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那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8: 让不罗亲戚的骂嘞，韩立芳的派出所当的，电脑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点亲民都啦。
9: 站哪个也不去参与。

0: 苏水镇孟玉的店家韩立芳排去当的职务的，都是干部就长些婆婆当，苏水镇孟玉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休息当呢，虽然不是邻居，这样我是想想，都是也做苦下了。
1: 你让俺排去当呀的韩立芳给春山杀了的日子，
0: 记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难不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2: 韩立芳耕种田给。
3: 阿玛拉的巴尔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叔，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光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4: 罗安那个车管局，
5: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对，罗吉派出韩国三五的了，不然下边给对昆队对比一万马车，就得应是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马小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0: 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
6: 光明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光明你给隔壁呢，韩国听着，吃你之类呀多，包上吃起垃圾，大大麻烦。那就怕着他们吃起盐源菜，光在国人我们中国汤，国苏国银白，这就意思汤，这是咱们绿水椅子恰当预备，通江级培育银。
7: 也免金边，那空地不买不汤，那空卡吧，那去杨氏团吧。过那桂鱼块，老青年团，老子清真节目都不少给。也免你去团时，脚步青皮糖都撇汤，青皮糖给团时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鱼边，也免那次就是洗。最新给凝聚来这边，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鱼人冷，卡加免过不汤，那空拉普通没变汤呢。
8: 小军刚也明白，也难上头。运动也明年日堂，天外人心去也明年了，偏不远。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比起了，给连月。可把人家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姑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看去，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儿年冬去，管不冷，老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接从康。
9: 啥地错事吧？石东鱼吃不，他用脏，弄用脏了。俺这用脏。谢了，听到了七十不谈，你到了七十看嘛习惯。谢了，门农参不随地，吵了比住难。恰了用脏去，石东有困难。师傅了，讲到了哪里？记者马给我们。
10: 啥地石东水上踏冰起，地当出来错了，你这一切。哎，韩国这阵太热了，刚把裤没打开，上不掉不热吧？那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地当出来见过韩国的，这样投入掉不起，死人垃圾。
11: 那半年以内。
7: 林国大建个韩国的票呢，也不是不知道。林国大建个韩国的，建国个地当了，宋家土都不。
8: 也免金边，那空地不买不汤。过那桂鱼块，烧鸡，也免你去团时，脚步青皮糖都撇不汤。青皮糖给团时，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鱼边，最新给凝聚来这边，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鱼人冷，可别没过不汤，那空拉下去就没。
11: 三年，他是娘亲人，富康面看去，年头不是二百克制，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邻国大街的韩国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点不接，农民来生产节节过敏多，人家，当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赶来救生，特别赢的年，邻国大街的韩国的关节，全部也过几个人的。

你们当真很过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呢？困难你生不干我用不嘛子，不过年过又不能行，生不用不得哇。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娘这里您是人家过走个
5: 야차조대인나가르네요라스나아니부고콕하바디체디콕하고도와샤깜찬요네샤짝튼콕하고도와딱코바이베인나다야닝거디게요라샤짝부터좀가르스나부고호기호기라착시토부차인지부고호기호기라찌멍어주차인지아린진지당뇨병스린

0: 吕布迪呢三百几呢吕布迪谈得起南北是新不迪平壤各种车店地当乌云天刚堂平壮龙井年轻列古人娘多年略地当六十里村地当平壮写不地址我作用我杨宗平林杰公看不上去南北阿子里在那片板各是修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名呢却用给就这用密写写堂人意给地当你说说人意里啊然里有一句送不能行场面人意给旅行地当堂苦有地当里啊托囊忙怎么难解地当堂地给地面清晰中间别尊切贵别别贵修行 他特地按照李前托里啊批别公众参谋了的他能信他的眼睛仔细别加急什么场面基本你没给给孟勇他没的几个热热送能够人
1: 其实其实地摊案给咱用呀企图没不地送给军系铁里啊托南南亚的我呢开心起来吃的有些其他特定案子里前托里呢平壤各种没不地送面看起做局面吧跟道我这么来定制续接出工八卦的空气地摊给军系过里啊进行修行并给场面各是哪说到我这么来没四川路线 华西路林内六点钟晚上明儿平壤各种没不车装免卡多车辆能没运行免不各处别昆明镇委了华西平民七百免卡多落几站十种能用咸阳街口人别往不卷见所用中的增加了天马汹牛月了他是中间的车店跌打我用天刚给三对手举给西林车装平民打七百免对别你不拖了东北所用增加六七日记开江多电厂不马赛他是中间的车店跌打我用天刚给平穷下下列队免了天马当天穷月了
0: 平面塔普贼参加给内托面具列团别呢面露艺术塔上松人内托面具列团却别尊护林塔抗着不怎么样买吧西林多没有来给德国罗宾监护那么大推送所星期人别参心那么长你呢护大兄弟参心冲着他扎日雄推地坡接送你怎别能用语见到我这么了看不上给了公开上那谁给了但唐托妈给了跟着学院里啊
2: 他天天开始俺就超越天了呀，不过他们叫，也得也没说什么的，王不怕咱别能算，忙不通也多啊。俺得你对怎么？但俺这不过俺们几个人呢，吃下面呢，你妈不过过对个得罪的呀，但不过他们那肯定吃不那，甚至甚至冷个多。但给了第一天了呀，所有天呢，也肯定是去是不是吃过，肯定是送的呢。哎，谁给了？他第一个点就是啥？俺那俺就是那。 不过俺们跨过呢，马季对干了，王不参马参吧。哦，今天俺可没马参，王不马参不得，也没收拾着预备呢。俺呢，第干了呢，家个这边呢，出生出现时候吧。他对俺做，家个个点别宿迁呢，俺呢，人不送照顾个。但人不送的呢，人不当不得，不得马过空个是啥了？啊，不过马过空个，可是呢，也算可是不起。嗯，今天可是呢，俺做个，米色个参加着嘞。今天了，家个这边呢，婚前门诊时候嘞。
0: 哦，对了，大家参加多多啊！
2: 定个了，马过空了，俺们俺们就跟着学习，大家开始吃过，是不是开始吃的？定了多多啊！俺俺做的嘛说呢，但出马学空个热点的了，做起不是多啊？哦，敌人不谈不得了些，但人不你不定我那些为呢？俺们开始呢，他不过跨差不了吧？嗯，跨差不也呢？俺们明干了，用这大家开了有的是呢，俺们到我送个医院的了，大家比超久的，得了开始呢，俺们俺做哦。
0: 嗯，俺们这是当的NT四个嘞，当俺做内部听上忙不及个NT四米，三不些多，对，还是做好的都是呢，俺不过进别个，脱不了些得过来，啊，对，不过我们不用这些的，这话多啊，嗯，对，这些，俺你不得了，你查查也叫嘞，那是啊，查查也得了，就当前呢，当时综合症是个的，得叫我们拿着的大家去过来，那是，俺当时综合症的查查也得到，估计在是那个你多啊，那是，嗯，引进不是当时综合症的大家工作开始是那个你当时综合症的开始的这个。 不过地拆的，日本老板民多啊，嗯，日本老板民不拆，你日本三不民不拆，他们店也存在，开始买几百一百元呢，开始学的，恐怕几百的，嗯，他那就是就考拉斯也得啷个来就是，就这个多啊，嗯，那地拆的那开始几百元呢，做考试那得了，免交钱民多啊，嗯，得引进不是大不多啊，但他嗯，地那那拆在那个你要的，那个就简单的过也交了吧，地那个就是兄弟那人民的。
2: 那是，嗯，没不地说敏感的，第二个敏感讲个了，大家吃过了，第五个讲个了，大家的吃过多啊。
0: 那是，
2: 嗯，第这大家的吃别的，第人民的，那是，这些。现在嘛，不过第两大买不赢了，俺大王俺出了那个了吧？
0: 那是。
2: 比超的这边赢了，还是俺大王俺也出这边赢了，俺做王不军姐，昆明场面、甘拉场面，给这大大店员们，那边那区域面、开门那区域面，俺哪个场域面的给讲个都多啊。
0: 那是。
2: 他第一季呢，王不军姐学吃学过多了。 Goodie Nana Carson, and I'll do a penetration and Ning Sunday, and I'll come by she so Joroba. Say a boo rangal tan chance, come by Glemindoa. I did say that the men drew Chetam Meba. Ranga in Gizzy, the bit to room to Chigizzy, the Pazaya bit the carte deje. Jiru, Leka, one to Leka Yen Rumba, or the drain the goodo. Goodie in Jimmy Carson, and I'll call. Don't go. Remember somebody did get sanish.
0: That
2: book gets happy in a rang gets happy in a carasana and the Galaras wind. Choto doctor, my dear, the ranga choto,
0: yes, all
2: the gagging the toilet, choto reche, gearing in the yorba, the ranga in any decasting as a jingle tick the ma, picked in the white giddune.
0: Yes,
2: I see nation quang quang and toys under. The ranga young carasana, gang body, and this is two nang lol root dinners under ranga chilola part. Tedded, 세미션의 방법을 제시하라.
0: 아니 그러다 두경교 초에 되려야 차샵니야 습습체 거야라 지근재유나.
2: 당아주 왕부준재되는 안 두경교 초안하라네 습습체임나 사장님원의 세브발. 아 지금에는 아주 클래스에 들어봐. 또 최초직으로 봐.
0: 당이나
2: 팀상에 아주 클래스에 망고치 들어봐 가르소그래. 소전에 있으면 미스나 레뉴 체존 들어봐라. 아 레뉴 체베 옛날 가르스나 되고 아주면서 모장기 되지 말아봐. 서리스 수 말아봐. 그런 중국 서리 카테두가라, 수지 망부추 조도와, 수지 망부추 조도와, 수지 망부추 조도와, 아니, 아주 개시, 수지 예수한승, 수지 가이소, 투지 체비이메이나, 위생수 에이사도 체비이나, 체비이나, 아니, 왕부진진저 교회니가 도와, 칼라딜라 습사제제, 릉중기, 모장기, 칼라딜라 티체고도와. 인지민지기
0: 도난들한테
2: 채워도 와. 아니, 나 로춘주 부 환영 맞아. 아마 로춘주 자르 봐. 다 딘자 가봐요, 여러분.

0: 看上你人差多呢，这些岁数的，怕你去学。你支持的，得准那钱给到这岁数去，俺俩准备点用着。
1: 真是，你叫俺偷了点么？哪行当不？行，俺们俩俺用不赢。看上做大事还用不赢？今年俺们俩人，看上你年长么是不？公司做节的，这些年俺用也这么行。两个钱没呗？
0: 钱不赢，俺给俺陈长大事还用不赢？让你钱没多。
1: 从养到还不是多啊，应该行。俺最近是看到做节，欧江了，也炸去，该是啥用呢？忙不啥多。我那是呗。
0: 我那应该行。你给咱们家白拉给俺做，啷个点难不是的？干过了，大多节骨白买菜，天外开菜的，要油是送给。俺最近谈到年要的，大舅你个要是，肯几天抽个餐不有？
1: 俺们俩听过你给俺里一种吃下，你们天天那生，你给俺过那军人不吃，天没养不吃，休给你的俺们俩。
0: 新年三不靠不是呗？
1: 伢们那云肉啥，粗粮吃少，爹跟这些呢，吃下啥对钱，忙个消息，别给他拖那拉不舒服。伢们那预备几个人，光没几个没几块钱的，俺用这生拉着人住。阿娇，
2: 啊，
1: 让你提醋一杯。
2: 提醋一，
1: 俺来提醋一的。
2: 俺来一。
1: 俺们俩，俺们让着不起的是年银。
3: 我
2: 也
3: 着不起头吧？
1: 啊，自己到这里养去。
2: 中午阿姐来了，我们先养。
1: 拜拜。
3: 可你呢？
2: 喂，喂，啊，地下长，你是年三十年多个？好么子，卡手语。
3: 哦，地下长啊，陆队长在哈几个，李斌给对白米天做。
2: 啊，
3: 大兴没？
2: 李斌给对白米，他都是准喜欢嘛这边。
3: 谁能爱上谢桥？ 云肉胜利早吧，连个用年不着，他的十分级别刚认识的。
2: 啊，这团大地这边，没让个一个大姐住下，你学下过去。
3: 毛生，是不是就这么地？我讲没吧，连个爸妈大，可点什么些要嘛的？第二次操办那个，刚来开学就这么些的，碰皮个当什么个收入多个？
2: 你让谁哟？其实不忙，俺是爹，连个用年呢，咱们现在就动到他这里。婆们去干了点点家务，就出去了。不是喂养，婆们手中吃过是够了。婆们是个地强国家伙嘞。哼，婆们，他的这部电视节目，我搞过去。你莫让胡主任是没有上对面多。上班几个月呢？婆们前面去多少次七星民多个？听我念婆们，这两大姐，还是七十年七个月。他的三岁同子。 年前呢，也回来生病，我两个当过去不咯？里边可可都干了，六七月吃的，里边你们都准备的拿水嘛的，让个面通去嘛去了。面上嘛，大当几个对嘛多，一年到处去吃的，要吃嘛的，来个都没两个当过去咋？吃就到他这里，
3: 他个吃饱不停着要的呗。
2: 看到哪里穷鱼？
1: 看这，林姐看不上个女人，也喊三样还多，这个嘛的呗。妈的，到我那两个天看工具去的，自然该下个月都给，你也听忙不下雨的，没听清明多。他现在看不女人的，也先主要要嘛的吧。别谁都没，上我那工人也能工人多些过些，乱动堂上些还活着过去，还活着久没？俺林姐里要不清对多，
0: 孙云如是你人意呢？
1: 让俺那边拿了，我那小事路没事，怎么这等个的？听大爹娘商量，我当差，看不得俺牛人。让胜利的最爱林姐去的是吧？爹娘林姐去的嘛大，爹俺这去的人。我那民族钱掏谁下？搞着个右边旁边的就尿么钱？搞着中间的就公么钱个事情？让俺尿么人住？俺公么没得？你去的上完去了。
3: 人家么多，暑期给还忙过不去了，养你两把小啊，看忙过去而已。阿是养个多个啊？养养啊，你肯定去，暑期来些没用，身体也点不多，
4: 燃料也去。
3: 亚秀。
0: 돕소 겹사베.
1: 겹사. 님이네 회사 전기. 난 다시 가서 와서 삼치.
0: 도도. 다리 전 유튜브 저도 시장에 좀 혹시 하시죠. 야스긴다.
1: 린제랑게 잼디제 제버. 통부 당고인다.
0: 상게 동동아. 유링이 돼요지.
1: 난 걸어 신다네 이비야.
0: 장구시에나 내장 렘메. 내가 아무 민망해 용비.
1: 허지, 쟤는 너 없이.
0: 김주동 와서 이제 남자디 다 그래 중소.
1: 잘고 지겨 겹지. 심주 강낭 수대디 리주 도조유.
0: 다 쟤는 기랑조 치료 수대 가와지 지유.
1: 전다디 초고네 심주 제제 등기 증시. 다는 개생님도.
0: 상게 연락 좀 리라라. 초과서 와든 주제. 치료 수대디 천유 수울 천지급 베슬로.
1: 杨平房谢谢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房杨平
0: 我先用马的呗。人上过来看不到，我讲了，我看不出去，我得送过来上去。看不出你。
1: 喂，郭小林啦，去让康伯的牛年多了，
2: 是呗？
1: 哦，康伯的喂，康侄子，
2: 我当的先有走路，康伯明的我偶像连那么多，就多嘛是。一年
1: 康伯牛年的吃完休息，他当然住了尿不也是个。
2: 我当的来个忙不起来哟，那啥把用途没多。
1: 啊嘞，他先听着呢。康伯牛年的住路的个，俺最年是下过，去让的坐票就可算难了，用多个了。
0: 用完了，先打个车咯。
3: 我呀，对啊。平常看不平不起来，有不着。俺爬个不参照伊，要不得这总头是什么凶？可是你老偏干了，谁不起来写笔？弄谁的？咱们起来要的，其实咱们买的，地里的阿龙大姐谁主谁？孙娘了，打算去个。
4: 玉茹，
3: 啥人的？俺做新竹三百的那李永杰，苏州去冒青年营，俺做点说不清还要买的。
4: 先生，
3: 苏州去冒青乌云的，年了陪酒去，那三百的吃不过谁？全国各地有几多个，各地买了过来，军红两组过谁？胜利的国家的，团结起度人，苏州去冒人蛮多。
4: 所以看那新竹是年嘛的，农村区啊，特别的这几年，他们都是干些，年年天天出龙这个。
3: 让
4: 他们
3: 叫你们的这个这这，俺最上家是等吧，让龙的这两样还多啊，今晚这两个你们都跟这吃着。
4: 你今晚来个我写嘛的，这里农村的全都多不多。
3: 上个他们叫的这顶个云呢，俺全都没动。这里，先拿罗姐咖啡都快用。
4: 给我申请去，还来呀还留着。
3: 너 술은 해봐. 남사 주시.

0: 我要买，来个清明。你好，准备。来个清明，我是追求毛家清明。一年里边个我做不起了酒席，他都弄死酒了酒，拉不起大些子活，所以就开始要这了。做不起个要是吧？你也做不起没阿姆啦？你是人家来个七八开明度。
1: 이내리빙게가가르셔이메케랑가기기베말라유차보다던도루마부도스기참메듀니시제단중아내드치그맨어리젠도맨유쇼암라케랑가르공구도알롭스경맨베롭스게야가르여레니니엔엔드레시그리쌈추비게중잉스니에라앉리라탄드치그맨스니에라앉리
0: 그뒤뒤랑게바라디운탐지샤디에제사우라마시수준치모웨레든제치와키르삼마충야메니랑바라라리빈카바스케제라밍도나네든쇼슬로야암라암라랑암자나야카토마상리야호시단주다윤조소수당부체베쇼겨만케치오시강에카츠체네도시치오시
2: 야멘자도네마죠.
3: 不住门别，我可把着你们上个星期呗。
0: 小盖个团大队去读，都弄清呗。小盖个团大些女别我是的，我哪有差不多是卡死人，你哪有卡些嗦？
3: 用啊，你写大东西，你那两个去读，偷偷点点小事。
0: 你让那天去，我连那天个用笔。
3: 这个人。

0: 年长的是我托着下。没写呢，让我们用心检查查独立些。刘总，请慢点，上去。
1: 喂，刘斌，我独立买票吧，连得起码都没，让宝宝差不多，明儿通州车站连得起你对没穷。
0: 到我那上边，独立些多少钱？
1: 独立些多少穷？马赛，他这个新鉴定，俺点点轮过去。
0: 快点进来，米达。
1: 快点进来，米达。
2: 我那亲不是三舅，侬用把个新的。

0: 喂，林姐，咱当啥洗爱去？
1: 当啥可是？
0: 欧家乐现在正读新一年啥？俺做槟榔厂办学年宴，
2: 有张学不来了的，弟兄做我那些能苦个生活是送给，他得让我拉头用说，正读那学呢，吃个多啊？
0: 俺堂哥正爱去读，做得新一年。
3: 正爱去，苦个生活顶着一堆，俺那种也把读书过来。生意那边做生意就给科长留了菜个情况。
0: 我呀，钱唐银行的。
3: 对啊。
4: 林姐，人可想用吧？
3: 我讲了，咱这个真都想不起是啥，该这些车用不？
0: 我让了可把给我三百元，只弄三张去啊。
3: 既然土生秀美，我出价不？
0: 特定现在真都的，俺做欧江边叫三百块给送你钱，心情用了可交不起。第八块开的是呢，中国现在啥都给都不少啥，特定真都的开往芒果苹果是。
3: 钱那也不是，开往江怎么弄？真都对你要是。
0: 修不咱们个这个的，跟做了表女工给那么长的肯定轻松。
3: 但到七六了现在，了表女工做的是这几个月。
0: 阿丽，钱的门卫掏出头穷哎。
3: 但到到是哪去？因为我有什么交钱，我穷的当不买。
0: 他这个真多的，俺做马交青年大，看来请不进这个没进这个学院。之前那群做那么长的马交青年人都还不大。
3: 我那了，可是马交青年的这人呢，也不行吧？

0: 主任朱瑞，小叶。
1: 对，朱任兄来了，朱任兄张兰。
2: 我是连杰。
0: 那么咱第七十个村的地，肯定七十余。
2: 院长兄来了，俺爹俺家族姓就七十余。
3: 俺们对面。前头去哪里去？说说说，咱们家去哒。
4: 你爹呢？爹俺家族呢，住的县里呢，应该是不好的。
2: 俺七十了，比俺三嫂六舅给东王家他们那么长的。爹俺家族呢，住的姐姐，罗当东嘛这边。
1: 滨海山走落去，俺是那旁边的熊草，是不？
3: 小叶，让个媳妇奶这边。
1: 我奶谁？
0: 滨海山走落进给当长的，我奶林姐婚就让我姐姐落当头这边。
3: 林姐是你的，从我的这要上三不去，就打进去一下。
2: 林姐给滨海山走落进林姐，说说这不妥不接的，喊啥也可能有的。
1: 主任朱瑞，看那些对的来了没有事？可是俺姨呢，电视趴下，苏来连都还没事。
2: 小叶。上个课堂呢，俺不是讲忙了的。
3: 大英，好好读的。等到我们学习，学到，周围那坐的几个男仔的，就让你给，课堂好做读的。
4: 他的呢，这里先这个，你还没大姐，就光三百三五的。
0: 王瑞，林姐婚随七六个坐的，先预凑了谢谢名康这些。
2: 啥子他们也开清的，三年大概初三就上俺做面账，年底呢，别请看不起的。
0: 干脆别给大姐洗啥钱呢？诚心忙不着些。
1: 嗯，俺华夏徐阿弟临结婚子之前，监狱村确定了给我钱钱的。
3: 你这意不是？小叶，让我奶顶住洗啥多啊？
0: 临结给，干脆诚心，俺做大娘就洗个银子。
3: 我奶，哼，大姐宣布的，我奶拉下子年薪了些。
0: 让给谁呢？全大地跟爹结吧。
3: 年薪呢？七零多。朱瑞，
2: 老。
3: 哪个就学的？
2: 谢东英了，城西带去买的呗。
3: 玉茹，
1: 这俺咱爹古点人。喂，你银子跟这穷的？差事，他乱买账，搁来给不当不人。
3: 俺你不是啊？
1: 俺你不哎？
3: 你也许有些差事。
1: 自己让你天气不等这姐姐，还是俺的媳妇些，就娘白说了许多。
3: 让丁翠妹就领这人。
1: 看这丁翠，瞧等这闺女要着呗。
3: 一再两月没丁翠妹呗。
1: 丁翠妹，丁翠云让你给收着呗。
3: 让个爷郎啊，托起脸皮跟这小子有。
1: 托起脸皮让用啊，老妈家白差么事。
3: 给你这些呢，天差不多啊。
1: 现在开始叫着，让克拉当个。
3: 哦，克拉当，电器不打，可就当你吧。
1: 克拉是当把的差个。
3: 哦，教书的，可就当你吧。
1: 同我当个。
3: 同哎，哦，俺谈的联系下主意，联系下送的克拉丹伙的，卡点子那伙的。
1: 克拉西丹把的茶卡用啊用啊。
3: 俺过去了。
2: 兄弟的，七兄弟这孙子也不出名多呗。
3: 前长，林姐，让个家老忙活的这女姐，着送其他单位去的。
5: 家老丁怎么空头不是？着送忙不轻松啊？
3: 对，让个些大钱呢，交出钱也别说许多。
2: 哼，怕多么迅速杀苦了呗？热嘛嘞？
5: 山牛大无数，丁轩快到都不看最门道。
3: 热热热，让年轻人说啥？看现在热不热？
5: 年轻人你羡慕，气象都怕不雨，年头都比不进俺是下下雨，天空晴不多。
3: 听过咱个下个，中期大中期三头了呗？
5: 我大个是。对的，那个丁子雨林长嘛，俺俺做水水瞧热，你从那个上岸的？
3: 还可以。陈大弟，把那车给牵好。睡，
5: 我去看去的。
3: 刘飞，睡吧。豆豆豆，豆豆来。
5: 上海车还用吧？
1: 你做大概用米？人多吃这些，跟这轻松。
5: 但他吃这些心没干意。
1: 这个，爹俺妈真说了实话。
3: 我做好吃的米，那个几多呀？打麻将的，打麻将的，三米了，两毛钱啊。爹俺做起来的。三花子，
5: 嗯，
1: 地动产了，嗯，他这钱多的，跟最晚还最讨厌命。
5: 这娃就赢过去。
1: 林姐，艰难的，年纪大了，这娃去里住村呗，别有嘛事。年前呢，人还不差不起来嘛，钱的干没着。
5: 俺也还不差不起对门多，一年赚大约赚他屁门多啊。
1: 可对了，俺让了全大县县， 滨海参在罗平街，几个主郎娘是老外，那边女工乱打压的，这都难了，通过几次都年前了。东华街他们出过这座车的，看做他给不是不？弟，看咱做车子嘛这边。
5: 南站的那个车队，我参着要嘛是，你要真久嘛来，车过车不怎么是？
1: 真久嘛来，看完打那边女工的，老在做我打着我有事。
5: 上个是呢，你要车过车呗，真久嘛来的，真多难修，那边女工没修是一百。
1: 让你笑个啦，叔叔姐姐明天见一百。
5: 听这谁这谁？伢的找我几个那么着的，东华街那边那么着动钱么了？现在吧，都是钱过来要嘛是。
1: 你那上个地城西干部上咋？看看路过女没多。
5: 上个地那个叫哪几对的？同到七兄弟去。听说他呢，看你忙不些过来要呗。
1: 上西听这谁？那开些店么说？
5: 看几年吧。
1: 看几年？让路主席大西真是说到小鱼。PPT 随便，
5: 随便印。
1: 现在人民币也随便，
5: 差多有。
1: 对大弟，统统按起写下去。你人民币一打，主席习总输了小。可那谁买呗？
5: 他那小贵呢，谈的不多，我的嘛都没。
1: 可那么谁呢？快用过些。出国东北店，你不住东马去，走，可那啥走？
5: 卡拉也不见嘛，谁呢？米西也不买买大些。去了多少国啊？你要干嘛去呢？
1: 用啊，要去啊。
5: 云茹。
6: 喂，林姐，
1: 广大来大姐说你们到卡拉啥住个？
5: 天天中农民多，我来个啥买？
1: 俺来两个有乡的用嘛着呗。俺同大姐请不起张的些阿姨。
5: 他们啥开始？卡巴哪里学的？
1: 土姐先也个用吧。
7: 云茹。我提醒我那中了没？
5: 生意也怕用，你们都做。
1: 用啊，看到张烈的开心日。
5: 用啊，生意都有。
8: 三妹姑说，你让小姐叫，等多下几组大爷，用对。提醒你们看，看那三妹说。
1: 提醒我那前的年林姐，你们都给当过三妹，现在全部因那张你们都阿扎东给写了用日，因那林姐的提醒，等他开心不起。去我找求的是的，亚明听这起，是你个男子，你们到哈拉啥个子啊？
8: 你来有学？
1: 有学是卡熟人，人家林姐是托马对不起的。
8: 你呀，托马对不起没得，人家先把他学学，呀，你就说的。
1: 嗯。
8: 让你身体有些点的可惜多，你这样你不打动，你的。
1: 你的。张忙死的，
8: 我随便，让说起。哦，我嘞，今天让我拉我三个朋友，比最新就三百钱存在地铁了，起码成了了，东西收着。一年年的呢，能打没？现在我还是基本差不多。
1: 咱们张忙只当嘛人？
8: 咱们张忙只当没？
1: 杨明张哥，你把那两个继续。
8: 管了，可得收嘞。
1: 张哥，我嘛心里嘛人。
8: 用啊用啊，你快睡觉睡觉。
5: 等这熊能做七十天，你来留住他吧。
1: 这个，都是他丢，让他生出三个月皮。
5: 别给他找。

0: 有些是卡生日，让给林姐的托马对不起，让给辛苦的。
1: 你呀，托马对不起没得，让给些吧，下去休息。呀，来个拉休息。
0: 嗯。
1: 这让你身体不起来呢，我多啊，你这样你不打多。你打。
0: 呀。让忙死啊。
1: 让休息，我谁？

0: 江家，看在咱团队有能，第二年没得别该给表现用这个事。
1: 云茹，他们的那个山穷啊，咱该继续没接了，咱该继续钱他们那少用些。
2: 罗永斌。这么
1: 一岁要么就没着
2: 一岁你不当下能那么多
1: 到我那可是切里呢
2: 李斌切都没着我那前的年比追过的新秀三比那么着的婚姻才去过三去一年前我成了给婚姻老穷差的一季清明多李斌没给穷咋婆妹没给谁给的
1: 穷才第一年的我干不着穷，
2: 让开个丫头，看咋的？
1: 切，人家国民村没些许多。
3: 我那几辆是到村里这边，菜也不停这多。
2: 小张，没得。
4: 哎，瞧，啥地方去？
1: 哼，卡瑞，卡罗，你们都去没呗？
4: 卡罗苏，
1: 等下你们都喝了三两米吧，谁啥不呗？
4: 等下卡罗嘛谁？
1: 哼，小张，谈得的人去嘛谁？你那姐妈皮件肯在准备碎些吧？
4: 你看是的。
1: 啥还你没回来？张哥，夜到都是你婆母的，用你云茹了还是先把鞋子穿上。明姐，头几年让婆家去的下生不有，你那孙女来待见了，让孙拿不洗不洗多。
3: 明姐，
2: 还是先呢。
3: 他我不说，有人看了的，他可能不清楚。
2: 我们得洗个大洗，那么早上去打扫门都。
3: 是那么的呢，别傻吧。
2: 哦，哪个洗完了裙子都。
5: 喂，你这不行啊？
4: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6: 这是谁？
5: 这是
6: 谁？这是谁？这是谁？这
5: 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
6: 苍妈，要我再念着，一再个讲这屯事，苍妈可不咋起个意。安堂不？何家？安妮不？孙云茹。安孙不？陈伟。
7: 安孙不当的吧？
6: 安喜不？张恩君。安阿不？杨宏伟，听见这是来学个伊，况且俺就不得个，俺做娘这个心就定来了，最巧的。一再满两百路听的个，心就巧嘛的。上林草白连连先打了青桃的，草白念了今早上了灯的，很多些也记于。他听一再个中这的，三千块的元的，可多俺才个用着，我呀。新竹店内的翠白露天地给两家展示的来修个衣。
7: 哦，展示的来，展示的来，展示的来，等我出
5: 来。接不进了，马丽玉。
3: 阿姊，李斌，也晓得。季节送那个，起码成那个公家俺送去。上海北京县局里，孙楠，我就可以用不动啊。
5: 啊，没几多少度，一年来俺修件体嘛的。
3: 哦，前年啊，俺让老你做县局。俺做操不严，那个在新竹三百店的作业给接到了。我说十一个月啥事？
5: 我那说了，
3: 我那人，呀，快接送。
5: 念你们的钱，如果是他写的，
3: 钱呢？生意上没得些提前，我暂时在我推到修了。
5: 来是，
4: 姐，
6: 嗯，
4: 这是不是昨天推到的那？要么昨天才出来。
6: 开心嘛，这三门顶着马东。
8: 他们要些女啊，是你学的，学这句吧。你们这新酒店那个，我家爷爷的，俺是领主学的。 三妹，这是要挟啊！
9: 难道不好？那就在我的军人部过问的，热吗的？热。
10: 对的，唱个年代。可不，我做点这要挟的啊！
11: 热热热。
8: 对，我要都叫你，
9: 啥事都叫你买单。哈
10: 哈哈哈
9: 哈！赢啊！赢啊！
8: 多少年谢秀的？玉茹，看线索，三姐妹都归。
10: 看明都，张三队组长这是得来秀英的。
8: 他到大工厂打了三等级呗。
10: 三等没。
8: 玉茹，我晓得。上几年第一套，他们自己秀的打线索哎。我让西的搞起来有，感觉搞起来多少点子没好亏，可是银子面下面呢，你也让了，大姐其实也麻利。
10: 大姐是。让伢舅大控制让姑爹下，
8: 你们坐着。
10: 阿姐，他让舅大去，我暂时下主意，控制没给用个的。
8: 他让没给小马的，谢叔伟。
10: 嗯，
8: 俺注意到。

0: 解决人了。敌人扎西被你们知道吧？
1: 徐长，扎西被你们敌人用眼的，走其他各镇的。
0: 哦，是的，各镇继续控制的。
2: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
1: 这是的嘞，
2: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兄弟的。
1: 其他个这三组被击了，俺组起来给刚刚谁都被骂死，俺组起来呢只有其他家死。多谢呐，
2: 俺女不顶这花药人，给那组片子追不起来的，三不团，俺们俩也不冲上去。我说，给那组肯定下差不着。
0: 下差，俺组公司缺你个，就那接单接，团在三八，团门头的新区三百几组。
1: 对外做切记了，团级切别去吧，俺们都龙级去切别。
2: 这下你们来接单的从来上网送子给起成名叫你个这边人开始学的
3: 听到过了到我做的
2: 用啊
0: 听着了赶紧开始送的
2: 用啊大家能给给起最近你接应的
3: 别了嘛别了
2: 敌人那么些也不多扎西被推散的我那做你们多生林草不大，本藤花顶的，落在新竹三百顶内，国强街边再无草不是。今年上过开来的那青年人，今年明年开来的那青年人，新竹三百顶内，等着做官用在何里是呢？第一，明年开来的，北大的团在团员是完全不要钱了。上过开来的，师兄给家唐林的，目前团来挣八千呢，团来的第五期团员三路全部要钱。看来今年那些呢，开边团员吃也涨蛮些。啥都是要没有关系，像你讲了，开边人不怎么塞，开边忙不着关系。今天子，刚挨开三千呢。中国苏州这边最算个团在啥都是都白说话语，今天给中国国国光都不怎么塞，怎不领了卡桥呢？没人陪给当爷了，开来个立即陪我去。
0: 要素是，那是，我想要切入，
2: 那是，你的。
1: 지니숨
4: 小爷上点个去
5: 主任主任那我们学比吧
4: 林姐我对了让给张我请给他们站起前真的难受念你的
2: 他是
4: 上给钱的工资让车的仪器日本
2: 压力是多的马天矿了没咱们塞过了出皮的生活有谁电团下的团那么样，最没事都不要嘛是。
6: 林姐，让兔子搞不起啥酒，就这一堆，记住不住些酒的。
2: 这个是，我让你给这样武器的。
4: 当着兵都过没吧？替兔子出那么动的。
1: 一兜都是人的，到南山光启路当去，我让俺做林宅嘛是。
6: 还是那点数，得来帮用些东西，就是的。
0: 儿子，主任住了，马进有人。
1: 说个忘了，军中不接嘛，兄啊。今天做他的政治厅长给，真是把早听着。俺总提这些嘞。今天做南站的，我将出去了，我做啥着？失败了。
0: 卡吧卡吧，木屯别尊起不是吧？
1: 说个忘了，听众听着蛮难的。今天给民都过两百。
0: 那啥子人？郭子玉。
1: 他们知道了，我拿出钱嘛送出去。
0: 那是，看不上，
6: 看不上。
1: 可是南站了，这个早晚的人嘛是。
6: 可以呢，
1: 就是给嘛的，点对的好活的。
3: 明天啥时候？
1: 检查，市民来点不就了？星期天能了，老军队公司忙的着，幺二三三么就，得接信。
3: 听我兵还说了老军给，老军队公司南站一个月把活存么就，他在接线的对，俺最看不得做的。滨海曾在老金之下。
1: 院长啊，这个叶豆豆、林姐你们都有本案同去。
3: 你看谁嘞？
1: 看兄妹。
3: 哼，看嘞，说是新竹南站了，丁俊明多个。
1: 有。
3: 有哎，年轻的丁俊明别说是多，挣多钱钱不的，做的学徒不好的，怕亲戚，吃这些去。
1: 还好是。
5: 特地参加战斗了，角度观念给拿出了点味呢。行商也是许多，贪官都女工啥不，不都全部许多。给哪谁的？ 女工三百，男工打折完一百，给来种泥土。你女的、龙女，初军女工落单也是钱吧？给来送就送几多？第来到第六队这一单，俺们这啥给拉少不贴做？三村能西满谷田上米多，前阵是你坚定冲突作对，第一天了就到当过去吧。
3: 亚叔，
1: 哦，参谋太多啊，
6: 有大兄弟啦。是的，是你领导去实施的，坚定平台了就到当下。
1: 院长什么来了？工作进度好长度。
0: 老张，进度这组员两家的，冷军女工给老大爷给南站的，给咱九个岁节，南站新的大，咔咔岁下，操着艰难了。南站热日节，接定大，干么就最多。
1: 先让俺做整修的业，东大东都节，没事情就着吧。
0: 老张，俺做南站的，是你速写就啊。
3: 就让你，南站的干净的双子，是你速写啊。
6: 没忙过对了，你还当些别人是嘛的？
1: 钱能安逸的，
3: 用啊，钱安逸的，这是几个油？
1: 那是。
3: 院长来了，
0: 来。
3: 年货对了，到多大零件工人全部去查都是的，都是对，看人家咱们这头个是真能有找到啊。
0: 老张，零件军团院长咋请不是的？俺最零件了先打套了，若不钱不低，几年？俺最零件了苦个摘不摘？现在地托你写不赢呢，林姐全部有没得赢的，我就错把拐过腰谁。
3: 让我呢，彩礼什么就行，你一定交下。卷大姐了，团结其他球多啊。
1: 第一赢的赢。
3: 我这边了，天龙哥今天那边说些多啊。
2: 既然你新的路那种啊，
3: 马永斌呢，这是通马是不？
1: 这这跟这相似。
2: 咋说？特别在豆豆可说不清楚。
3: 怎么豆豆，干来还说啊？
5: 看念不啦？今年罗列说啊，当俺罗主意，看他那个那啥事？
2: 哟，我说给你罗列说啊，俺说你们都看来啥着？
5: 天天给俺做，年岁也不是够，年纪不是够，是你读错干了，看不在乎的军训啊？给俺做趁俺别的事呢？俺的年怎么行嘛的？还是心不有那点生意？
1: 嗨，豆豆，拜拜。
5: 嗯嗯，拜拜。
2: 豆豆，
5: 嗯，
2: 生意上真都是啥用人呗？
5: 人给钱呢？
2: 啥用的也不行吧？
5: 我是严肃点批，朱根达。
1: 嗯。
3: 林姐，那你面试人家，看来你那是给他们是吧？
2: 这么好过的，怎么这么说？
1: 他这个起来定规真都难。上了顶嘴一遍，
3: 顶嘴也好听，林姐的局面呗。丁轩，听我让谢振都去家住的，谢开不有张顶嘴了是吧？林姐了顶嘴了呀的，说说六嘴一遍干了，感觉今年还有啥事？没想到林姐振都那需要强木双子，是你那么大用啊事？
2: 你要对我没担心，日娃家休息场呢，老板没钱用过的，一年爱吃这些菜。老大不见了，他们也个都不是。趁俺别地屯大了，俺别村去打个主意。
3: 这也好现实，趁俺别地屯大。
1: 趁俺别地屯大。
2: 俺当最。

0: 你让俺항상고소해주고你让俺广播室的啊广播室要喝点呢林姐参加郑都那训练营子要给几个这个什么去对
1: 양아

能姐，说成语。民族夜到到，忙要被吃一只。看这几年，民族兵农咋被领了是不？要么你早上去过来。

0: 你也学过呀，谁现场一，多谢了。
1: 下面今天的词语进修本跟唐博讲几着。下面进修本跟唐博讲这样几着，光给个站你，干不出就这个，干不定就，干不定就，干不给就，干不出就，光这些的修音。哎呀，下面下面姐姐先留念你，L W D 女库三月公司不需要林姐姐，光个修着呢。
2: 快把路牌建立把里面的，来绕里面，提前挨个写起来的，那不有内功给找我几个老单，那么仗义。他是找我几十个月，第一款了，俺的这十六队没忙过去一千个名多，去年了代表搞不了，俺们都那么仗的来个几年，就没抽过。现在老松前辈去了，俺老婆明年嘛到没，这个起来就收收瑞瑞。 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是准入不是？这个起来，家族 想不到俺六九女工给找我几个老当家的，那么着新镇那最的给跟他做我这手艺，俺新州去找我几个那么着的，在队在车厢的中西大别走动在团队从事，咱们领个六九女工的新州去。

0: Adi labjun nube chukur chuje ge chao nyin ne lo dan ya. Sibadi mala ge chik du reng si che towa che
1: ji. Ale guda, ge chi ya ju. Rang ge zhao wa ji ge labjun nu gong ki chukur su du. Gale kakshu di kar su do.
0: Gale kakshu di chukur denbu su ya di ji. Changmei kien se lo, ya zun na chukur jik du sung gyab che ka bu da chok song ching bu yo si. Ke si chuje denbu mo chung na labjun nu gong ge lo dan ya di. Ni mu ni lam da jik ba ji la. Ke bao zhu bai ya ji da, te wai ka bu ji.
1: Chen na rang ge chuje denbu yo ya di, ke zhe si tak ju se wa.
0: Nedun di, nga jie xin na la xe xe xip cha bu che yu. Zhumzi da bie zun tum zeng ki tong bo di ri.
1: Di rang ge chok tum che be, tanyin zam chi ri. Yang ni di na khari yu me, xe bu xe tu ma sung wa.
0: Ge gen chi mo wa, nga da nga rog wei chi ge la, cho da ting chu cha khe xe che bu yi. Sim chu da cho da che bu yu, nam chang chu cha khe xe sar du chi du chu. Tang da lak zai ki tang wa la chok chi ma ra za, san wang chi wa ki je, yong cha chi to min du, gong ge me bi.
2: Xun ba.
0: 让给谢谢马姐呢，你也三十多个，一年给几业绩了？让给女婿几位老舅女工心就几多，车子还是几把啊？给俺这么话林姐，俺中西大别村同村给东宝的马丁看了，听闻看到这房地出过的，要让给家族女工的呢，提前让给给小赵给林家忙保险些，使用外国东西便宜，提前增补林给老舅女工给老担心别那么大仓吗？俺最心就切当起名义，老板多。
1: 正是那么多入钱的，俺最超动车呗，中西大别村同村给东宝的，咱们忙些的。你老舅女工的心就谢谢，老孙就没心思出去。让给谢不天做，他在咱们邻居街口开的，我要说那他谢谢别开的。你前来没吧？心就谢不？你这一年，女婿谢为老舅女工了，你心就谢不么就？
0: 明日给三大妹妹家族女工陪去吃晚餐呢，女婿特别那么长，那个大大，赶着去你去搞了吧。
1: 学霸，谢谢岳父的护理。一年多时间不大啊，团队去医院买些了，拉瓜都明扎些多，还不谢医院买的。今天
0: 怎么啊？老表女工的心就前辈，退出团队先了，经常跟着不是。一年没说最心就前，卡不着的，特别是他们两团队先了，咱们这个买些。俺团队前明扎些多，还不谢意思，这个大姐呢，卡里呢？
1: 学霸，让俺给拉苏来。俺
0: 给拉了。
1: 俺给了，俺给了，别总听他听错的。旁边准备别总听错。俺立住起当了不出。哈哈哈！今天给准备新年面呢，很多三岁的男长，立住你过了，心就起个结。老许就三阿爹，不不行多岁吧，开药嘛的。一年团外大没端呢，他不叫不打。
0: 俺大老辈几届了，心就老开些钱呢。城市都住不打自家，心差不钱有。但我那天做团外大端不嘛是呗？俺给让跟着学下去。
1: 今儿个咱们领导六大七星班老表女工了，心就能愿意送多啊？今儿个中间好多不？哎，哼，你心就接你，咱们这是大段子。
0: 今天去摸钱子峰，今儿个咱们这仓嘛，俺家老兄弟。今儿个咱们领导六大七星班老表女工跟咱们这仓嘛，我最心差不那么咱们是家。一年俺旁边中央究竟认识些菜不？马上俺他就去俺特别爱你去。
3: 来罗林街，女子要脱完老当爷的，某段短剧节目都要有人看热闹。春节顶不说么多啥人，女子要脱完老当爷的，可不买哇，成为金三人。现在刚刚七岁的军前买哇老当爷的人，堂堂爷心就大，刚住起来个没有早的军前买哇老当爷的。
4: 老师，都是男的，想不了今天不错，争取吧，赶上赶上。 고쇼 님 제일 애터 제나 쇼이 터지.

0: 他的姑舅林姐给干站天下，我今天到几岁多？看干站你干么你修？干么你修生啊？干么你我？干么家？干么孙舅？他在哪？他在哪？姑舅林姐嘞？他在哪？兄弟？
1: 林姐，
0: 我怎么没听见你的？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俺随东瓦也能占地。坦的，欧江龙山年岁少完了，落单心没干事。他怕多，俺随落肚吃，来我擦也蹲单不依。
1: 就做全国水平，连续开始这里个嘞。
0: 俺随连你龙山凌晨呢，别为你催的西北人呢，全国水平连续，赶紧送去送电来，他不清楚这。
1: 谁送去送电噻？
2: 老师，昌明，这是昌大就随便套呢，滨海参赛落进南站了，昌明肯定套不成不行。
3: 左兄吧，点头谢你说。滨海参赛落进去，当晚也南站的，我也是落大这边南站几股的下。
2: 好老师，当我们想了，看完昨天滨海参赛落进南站的感觉着。哎呀，他那个站台差事，干不过就，干不过就讲啊。干么给他们干么过去逛啊，滨海参赛路径真是特别出名。

0: 也许别跟军天杰，军天杰是熟人，兵能操办，论军的不能占，也过过中瑞他。兵还参加了军南站做中介，都不叫中介，只叫和他比了。全都当他做，对吗？王小花，他的名三家军杰，给军南站的，我要是拿大姐，落单有嘛事？
1: 你谁是个多？我军南站。
2: 欧江错过了军前面落单的要领，
3: 现在军事南站的，现在就我给留住全部去嘛，是吧？他们爹如果我是苦酒钱，啤酒当都不做年底，顶级工资少不了。
2: 林姐，滨海参加老金去东阿家那边当站里，让修呗。
3: 你滨海参加老金了，老当么特别就近的他就去了前边，一年南站作为全国级别的，可能就去不起。
2: 什么完了？对我那是白了。林姐给谢不得，我那是。我做我那那天开始去偷酒。林姐给饶不姐姐住偷不着。现在俺跟着修酒，给滨海参加了进去过个，顶住穷吧，走日白了。今天起，你来了，听说马九大，俺做追逐小雨。
4: 那最近这一年，看完林业，看他做工才可以呢。前两年三家协议，那在我那协议呢，谈得不多。滨海村在老金给东阿家那边南站了，下个安达国大亚给说话去学的。一年，南站的，起来你们都学着。滨海村在老金九个头嘛的，这一早，你最近这双子，俺最最没等住的。
5: 真多谢你，谈得不多。中间看了看子，他不，东阿家南站的事，拉不消化。这面单位呢，俺没对面。
6: 车长，那边女工给老当呀，立住全部的人，还将公布谁？
5: 车长，东阿家那边南站的这面单位送的，俺也没对面。你这是哪里用的呗？南站的，看来你有他把资料。
6: 听我打听没错，就要多过一年了。
5: 透过定制钱就没多。
7: 主任，主任，他跟人家写别讨价的，过年免得给不东西，越透明多啊。郑都已经被修过，长下达当用过的，是吧？收过八万了。
5: 定制一呢？今朝拼多还是要的？
7: 收八万了。俺让人行，落去修修定制没？
5: 定制是呗。提升俺做滨海青色路边小便呢？今朝俺谈不上嘛，这呗。
7: 郑都没修过，俺做物质业。 郑都修完的，也准咱们这一码头，俺们做嘛是送去。一年一点呢，每次一点，连合起来，我到底走过是吧？
5: 说过不忘了，还接起羡慕了。

0: 喂，
1: 真都唱什么？
2: 唱啥么子？陈亚旭，你也并还参加老金老罗不接的，猪肉该很值钱不嘞？
1: 听我穿到看哪了，今朝没穿鞋底，可笑死！
3: 你穿鞋干啥？
0: 猪肉该真来真的把一个点子，看着真都拿手呀，他不但没有说一个多。
1: 差不多就这多哎。
0: 哦。
4: 唱不出罗皮罗呐，真都没听几句音。
2: 你让头晕的，真都啥子能让这把笑？
1: 用啊。
0: 罢了，去那看那个牌吧。
5: 上帝的，有事，把老姐先救出来。我公司来了多少岁，您注意的。
4: 江乐兵能操班郑秀白，任凭女工给当晚送烟那么长了，感谢巡逻兄弟，咱们可是救了。

0: 林三太监呐，咱们最开往见的不错，兵能操兵，真秀吧？敢不敢说？敢不敢说？敢不敢说？敢不敢说？敢不敢说？敢不敢说的冤啊！兵能操兵，真是的输赢。
1: 林姐，
2: 你
1: 他妈起来，我得休息。我。
3: 林姐，就这事呗。到那俺子控制去吧。
4: 明白是所有东不牵制，我得两个去的。提身上钱有足够落住，不说话都。
3: 所住在南湾那小姐土司机，
4: 土司机也
3: 好。
4: 我说开发接不接，调子起，明年都说接不差，送人家用死了不？
3: 用啊！
5: 喂，林姐。
4: 豆豆。
5: 跟这线索，讲啥去哎？
6: 科长留了个郑东南兄的这个儿子，同我那事啊。
7: 那线索啥索？滨海参在洛平的啥索哎？
4: 啥么送？我最他不当没说。

0: 云姐。
1: 呀，马叔叔呀。
2: 云茹，咱可家用吧？
0: 俺们小区是咱大家用品，咱哪得一位？呀，当看见不着，俺没时间打看见着。
2: 什么什么什么，搞得不着。
0: 可怕得不着，什么情况这没时间打？
2: 这他妈知道。
0: 我给你俩修图给。给俺你可怕着年一把。
2: 前一次我弄你一。
3: 李姐，多少人无数苏家找着他，俺没这趟蝴蝶。
2: 咱们这趟出去。
3: 耶。
0: 把这年轻的用过嘛是呗？俺让大哥写下芒果待遇。
2: 俺前一次我来个芒果月。云茹，提前点让俺爹表起个样子，也是行的。你做芒果吃上个花露都才有谁？起码都不带亵渎。嗯，这个起来。
0: 呀，林姐。

0: 快些淋了，吃不吃的？上街看不见你的，光头是姐姐，看不出路，你是哪种？今天该送一个光头不是卡嘴人呐？俺送你用个是呗？你也别给谢爹用吧。嗯，请不住。嗯，你吃得起？等到明天送对面呢。上街光头去了，卡子是纪念巴斯了不？嗯，来，你看这些个没心思。
1: 对不起，云达，对大弟，引起主不起了。你也别开心嘛嘞，刚把的年轻人现在开心不赢。
0: Les，你先说。

0: 林姐，七六车子下的，听我俺走，看不到车子下不哒，可能这还没多。车送给的，还是卡当个油站，但当然没多。
1: 谈得对了，俺俩做干干净净的门卫送站，得意得意去做送单去了。谈得送俺做门卫车也收也不赢。听明，俺俩做起来的，全大家开始都不会。
0: 王一站员呢，也好强吧？谈得，米勒车的看呐，肯定是绝了。
1: 이장윤나대약수리이내소수폭삼정말봐딜랑아나주탑시단지칠레그미나가지도도
0: 하고스
2: 김집마라나채나제차례입에
3: 샘슨라공감사디제시기랑게시베강문인부디파지웨나다저와시니
4: 토다게광톱제제파루이나제추스기기랑종디윤나
2: 광톱제제루인스라你这一个马是可大脑买着？
3: 三小老幺马的，怕给我打个烂死机。
2: 你这难打成做不啦？既然给怕给我砸了，谁不去听人家阿孙大勇的个？
4: 那是勇啊！
2: 他在哪？
4: 可能马的。
2: 看他被怕录个音死。你这一个马是？
3: 第一个城市店主，难打没多，因那养不成关系了，
2: 我是店主。李斌，让你做一杯，我让给这谢阿姨。
3: 哥哥叔叔，你这些厉害。
2: 自然点晓得。
3: 阿家办了，就是呢。
2: 勇啊！
3: 可谢说。
2: 俺若不晓得。
3: 伢林姐个些多呗。
2: 上个林姐个卡巴给不接，存在成都吃个炸酱面是给吃的。
3: 上皮个多阿心说。
2: 这卡巴是给吧卡里要人。
3: 卡巴着的。
2: 上帝给的。
3: 也不远。喂，现在成都呢？吃个套餐呗。
5: 吃个，修不怎么子。
1: 上边也肯得多。
3: 用俺那些小心的。吃个那么多。
2: 阿丽，你也先说。
3: 玉茹，让开些说。
2: 开门的也没存在给吃的。
3: 玉茹，今晚来个几对，全大清楚，三不打五骂的先说。
2: 嗯，你也先说。
6: 小爷，
2: 啊，主任主任，
6: 第二家给现在成都张庆要买了吧？我那朋友的，第二期么第二个同样买了吧？
2: 哼，主任主任，俺年大人是来过那得个月，所以我找我爷要买些。
6: 俺批准去吧，让给那我请你们都给。
2: 喂喂喂，坤总，坤总当过 F 一个成都的代表。
3: 大老师打个好的。
2: 你坤总谢我。真多的我呢，看差不多。
7: 看差不多，晓得晓得
8: 晓得。
2: 他们过了这个度，俺堂哥大爷不东哥小姐，真是来天下。看这钱开些不着多，
7: 开些多。
2: 俺送不得去算哪多啊？没的，下个零散的不管人都疙瘩缺钱，我那人开总透明的。
8: 大爷，那马桶我都穿过通过多啊？
7: 不是，马桶我都穿过通
2: 过。干么事小姐？
7: 姐子，马桶我都穿起，电线了些。
2: 我那是啥？
6: 上帝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俺给上咱们这司机呗。
2: 主任主任，俺做成都玩些雨的，你也跟做些，我那成都点钱了啊。主任主任，让你去做雨的，打起的，我那人。
6: 小叶。
2: 嗯。
6: 上个 F 七给成都的，我准算明度个。
2: 阿磊。
6: 哼。

0: 林姐，上花灯鱼。
1: 别紧，差不全部吃饱吧。
2: 可就就真吃啥？差不多吃饱吧，行。

0: 되다. 야무 깊식도 와.
1: 뭐 깊다 전에 유럽에.
0: 왜? 상계 지구에 내가 세배. 로코 뒤주기.
1: 예. 드리겠네. 내가 체면 수습이베. 라야 고쳐 되다. 네, 저거 좀 고쳐. 돈들이 고쳐. 눈주 감치. 주도 주고 소음 두게. 니다 아보다 로코 뒤주 카드 자고 뒤. 사야 걸음도. 상계 나래 삼도 쏜다. 돈도 치고야 개유베. 개매나 나타다 로코 뒤주 저거 치고 유. 喂, 总给 lock 队进一遍。看啥看啥，俺小五爷，看哪组俺组的 lock
2: 队打土的。三爷，这偷袭偷袭，我来偷袭去，偷袭，杨二。院长是不是来了？啊。前一次你也捉毒，俺那是捏了个八天个。啊，俺是捏了，只有偷到我院里俺捉的。
3: 嗯，俺是年纪很大，可对着我吃过来。
4: 哦，别给来个差数呢，俺就很少打着我解决。
3: 嗯，
4: 我那前呢，别有吃过开水的卡，也不差注意。别见面着。哦，男的得对，吃不清婆吧？
2: 徐子，吃水煮粥。
4: 大哥，吃水煮米呢，吃了水的稀的，小心点的。嗯，更要嘛的，俺最少些也要记得。
3: 两个厂么，直接签啥说呢？但我记得他是个人，弟弟，吃水就这些。
2: 院长兄弟来了，去哪个？我是内地铁路广播线那边。
5: 前一次有个吃水车队，是咱宁波的，你还好远。
3: 我来，看不上。
2: 我来，滨海城在那边，那边女空给新疆看人呐。
3: 来人。
2: 俺看在说过去么，往常换菜人。看不
3: 上，俺最起码往那趟的村处去。
2: 江水呢？我边叫三百九那人，矿车姐，同他几个小月。
4: 喂，苏姨呢？
2: 我边叫三百九的刘苗姨，请问完了，陈水对了？
4: 哈哈，陈水给陈水给，可咱留了，同他卡里有呢？
2: 现在真多过去过三秋，老闺女空给吃个昂糖果的，他都东不马是呗？俺做他最亲阿姨，特别是你去，现在去咱打，刚没去过三秋。
4: 科长留了，同志们呐，送的。
6: 今天草布内他最吃不够，老闺女公吃个昂糖果的，滨海现在落进的，还有W的女工三百公司，推木头，这个钱是。科长该点的可真多。
4: 卡谁？推木头这个意思啦？
6: 啊，科长留了，对俺母团前途民多。当我家他们那么家的，肯定钱呢，俺就家里洗茶给我用，工资到我这个来钱要嘛的。
4: 都是，我不是给不赢呢。
2: 俺做长下看的民多，给咱给看谁谁？开水矿主恰若水面呢？给俺做南站的很多立柱琼玉给买的。矿主俺做若不钱买吧，恰些年，他做俺做他最吃特别几年要人，一年退税到是两道卡不人。啊，的确是的。哦，先把那了学点民多，来年给咱给年全国的广播写的，开水矿不穷是那欧江这片呢，用多了。
4: 用啊。
6: 来，先躺一。
4: 修过，钱忙完了，现在人都些是呢，可送多。俺做的LW的女工三百公司签个关系给不是你。
6: 这妈的，你肯定收着了。俺说先不就老送些不的，快说先不就你们还下来签名吧。
4: 嗯，
6: 退休年些不的呢，
4: 我那长假嘛是，开始工资真够直接的买不的呢，退休可再过个月没，薪水贴不民多。
6: 钱忙完了，去哪给工资交接？你得说过还对。
4: 袁大弟，俺也给民多。唉，一年俺们这的，跟这几年工资用俺做弱不积极做土不热。他妈，院长来给他接住，你看连土民多，俺也没参加日期去。临近四年的，你看这日期呢？这次俺就做不了那修土皮呢。
6: 袁切开药嘛是吧？院长长了，俺现在就住院。
1: 让咱们这的主任人，让去呢，地里水起来。主任，让几个同志，俺先对不住。一年地里，俺先让先开锁。
6: 院长长了，地上送的。
1: 一到，到我头皮上药的，地上给还不明白。
6: 不然到我头开水的。

0: 春生用掉碰起了吧就这个话来多他都到我认识去院长了你也记得了刚才不许比的我也能读那书里去没去我们让马路死一日呗没错老兄弟让他都不吃药了吧他的让个什么女的来看看下午的让给个团大你也上不当球退退参不清楚呢你也记得给个不如去死了球院长了他在哪你也记得了土质孙队民多
1: 我来个月住院了姑娘老弟退到来所里不说啊退到来所人家前期全部消失了人家阿东阿大母你也给你们吃个吃个多特别是我的苏准备所去了没多很久以内阿爸打两下午给我阿爸打开好多啊阿爸也不用没事了桌子前看上点子咱们控制接不住
2: 我说两个是对我都是小的俺若不里面的话没去不用来别人在要的你大人是团结特色汤包我那个提不掉苏博农村贵呢说说团结特色汤给不用来不用死的俺让做一提能行来不用你跟阿宝饮死的这个的他给你准备他给你让个先把用头头你那让阿宝过不的俺做阿宝给你给拉起马些皮了什么马些让到我行吗的哟苏瑞
1: 林姐，有哪什么来了？去哪陪陪？今早大家有名的，有哪什么来了？看不上，
3: 院长了，看不上。人家他年不是同学，你别他年不要的事。那是，你那伙儿没给我些新的来着吗？是的，俺就来就跟这兄弟。哎，细菌切切诸多啊。
1: 有哪什么来了？老爹表现是对的，这些款你也随便。团团苦酒修真的切，这是对俺俩有点大。你们看下去，俺俩彻底解决不了。
4: 上级高兴呗。
5: 这是什么？
6: 大姐，下元宵先不好。
5: 来的个三十九单独啊，看着我那几个小女小将士多啊。
6: 院长兄弟来个送的黑，看最来久了，喜欢不多，俺我那姨很啥送啊。
2: 院长兄弟来了，带去看了孙子那个态度。
5: 哦，有啊，
2: 别打别打。

0: Xiaofan ge xiep tar xia. Ran a ji se ta xia.
1: Ting me.
0: Mi rang so de le. Yin ji a ji se ji. Ya wo xun gu ge.
1: Lo man bu de ge. Ma ji wa shan ran de zan be de kom xia. Ma jun jie ji. Ji da xue bre.
0: Kan dang ga da Xiaofan sem ji. Ran xie yu. Ran ge ling jie le yi ji xiao da. 링제가라로 숨지 침마리 라이 롱창마리 보르트 라이노 투두 조선어 녀키라니 바라 제시로 제쇼 라이 모집지 창마리
1: 마모집지 하지 봐 라바자의 야사비 기스 숨지 제나 법이 좋아 시주리
0: 라 카데비 와리 녀랄 담사시야유 거란 류라가가 드리게 전세된 두대 벤조사비 주니 링제르 차강을 거스드인 속이
1: 문내리베
0: 거란 류라 호랑게 가서주
1: 다우나라게가 벤조사비 주니 자드지에 가리면 가시는 용도기
0: 링제게 공수질 로고체제 남자 사비세샤 개왕주 제딤체 앙타고토부 이너 차강을 광칭합지대 알샤 링제르 뉴슐레 튕이 기르리
1: 파치디 부디 준다라 취업리 야 희다 강루인다 다 디미스 동매다 퓨치도 샤다한 개부인다
0: 법이 좋아 제님의 배
2: 누나 닌지에서 니에디 같이 해보래 근데 양문 유스럽지 그거 팔로니어 두고
3: 나 삶만 좀 받게 이게 이네 당고 예발하게 송야라 컨저 남자한테 직조 은연 행간에 제가 뭐 엄청 이게 커서 지내 임자
2: 아니 민재 형고 형아 다 쟤는 안 게 강부터 봐 쟤 님이 쟤 님이 가리나 반대 민재 농무 유어지 봐 랑원에 강부대 가버스 두에
3: 나 강부대 가버 연수해 주지 봐 Linjie ge namzhan de, ngui ge zai gu gu yimen xin de yibei. Chi ni ge dan yang pa yo ma ri. Ngui mei du yang kang bu zong zi qi ge ri. Pa jie cu jie, ke san ran ni de pa ge wo ri, ran ge xin de yibei.
2: Hong zai, ran wo ne, cong ge du le bu jiang gu zhi dong a.
3: Yin go qing.
2: Yong zai qing. Dan wo ne, chim zu bi ma la ge, pa ge wa kan zhi sung gu ri.
3: Nye chim zu ma la le kong zo, kang bu di yang ya guo yu ne. Chi zhu ge ngab zhi guo yu le bu zhi jiu bi.
2: 宁若让那么大差了啊！去出去，我们一想，你也闯没一遍啊！俺军官去了民都，俺国家都没嘛大，林杰罗大瞧了钱的什么去？杨啊杨啊，让俺穷不多。古小林啦，矿在的那边呢，看上周日上去，矿子从俺们那手里去民都，我跑你一家，一年矿子去民这边，给钱得没事多啊！
4: 都是的，上个月俺公司打几个土猪的。
5: 你可把那那老鱼，你那工资要得轻没多。你以前的工资定这个呀，什么最新大事没做成呗？
6: 什么最新大事要嘞？你以前的工资扛不得当啊，流动钱都没着。哦，然个工资马上几年就收到。俺爱过他们四个小人啦，看他去啷个扛不得，留那年呗。
5: 路他去，
6: 去出去我不就是的。
5: 去出去我就得，你也这着，你那啷个工作？
3: 今天把小明死了不？也是嘞，啥个事？你公司在找谁去啊？哼，看不中这黑不上时间的做，我来俺们这牛肉吃鱼不着？哈，没得事，考虑吧。喂，
7: 小的。
3: 爸啦，跟着徐阿姨，林姐正在成都拿学籍，才跟我卡在这儿的了。
7: 你直接干啥？
3: 俺也没参不着事的。
7: 铁水饼还真在老几大，吃个就过些味呢。
8: 阿嘞，你还好吃。
9: 这米更好吃。
7: 原来是没力量大豆豆的，俺做生苦其他吃多。俺做捏不起来那个多啊，做的豆豆的上高清没着啊。
8: 没人管嘛，晓得，得那么着听到利用不着。
7: 现在我是发的有呢，
8: 从中水中看得有着。
7: 好嘞，现在俺是提领吃些锅子给。
8: 넘치게 좀 보래.
4: 我说了，总能批准的，接下来就是了的。你点底下无数，什么级别着？无数是个大事，你们今年进来查主任，他那让其他给俺落地时，俺替你把他审查着去。俺你谈得不多，这个我也不用不着，就我说话就得。
0: 喂，他们这地也很多。啥个姓马的？我这四三三几的。哈，四三三几地也很多。地里能不能利用了？这些是人家才能用的呗。我主要还是呢，看你亲戚过着不？
4: 啥了？四三三用的，过不去这边。谁买的？
0: 钱让人家收的，能不能利用了？四三三几还中间收了的？
4: 好的。
3: 你也哭对了，能不能留呢？再忙不要死的。给人家不差许多。喂，俺瞧，张哥自己给不着西的，你给我们就干，送给我们就到呢。出给我们就利用民多个。林姐给看不得牛呀，我也忙不得这个那啥为呢。
2: 姐子，俺也什么都没说。
3: 三路码头呢？卡巴给不接，给谁的？你说你这哥们，大光俺丢了，瞧不着我。瞧么子你的个性也这，怪不得丢了丢了小裤子不？这是你两三个小我。嘿嘿，跟这事也没心给吧？上个了，怪不得。讲不清。哎，瞧。
2: 喂，林姐。
3: 王建一人，你家很热的。
2: 前有次我坐的几个月，前有次不着一张，出国这个月，团大一百。
3: 让俺看啥？看不明白的，做没事了，买呗，做年年呗。
2: 俺堂的刚刚刚没几个买，看不明白我就打开那这个嘞。
3: 看嘞，我买哎，我买蛮好点子，让俺花大吧。我都是嘞。
2: 前有次我走路坐到看水账，
0: 堂的我拉他白干衣。
3: 好嘞，俺你是不是着急？
2: 让俺团大队吃菜，可是你吧？嗯，没得。嗯，你让了呀，没钱呢，看不着买家电货，吃过什么去？但是团大现在开门。啊，秦云达。哟，可是我嘞。要你吃不啥？差不点没开心，团大我们晓得。你他姐姐写图吧，看不得两年，林姐什么多，他的林姐了我没多，钱呢算两年呢。
5: 这，俺那年前不就买了菜，这一开始也不吃这个着。行吗？中午吃饭小吃。那。子，今天你陪陪。啊。我不歇菜呗。
2: 三单菜，吃出金额就赚呢，总共没。
5: 那，吃出金额就赚呢，总共没白了。
2: 啊。
5: 看我的心情嘛，这边，他都不接受我的。
2: 他都做明白了。顶我有那天嘛是，俺昨天面都，可以呢。顶我你三万一，真蛮难打。
5: 茄子。光不写啥不是吧？这次我那装对面的，你看把地给别修过，床铺铺也不打。
2: 得看那些送嘛这，先把给他。今次嘛啦，新年先把给别去。看那时候刚没看这情色。
5: 你要多大个？看我这种面送给。
2: 这次没了，吃出军工就让你做面试了。但俺工作连看这事也不认。
5: 你要说起来，这两个面算啥？得连这么些活多。
2: 前天我，云茹，他的年岁的，也没三十多。连那吃出军工就高于是呢，工作真意思。他的看啥事多啊？
5: 俺也差不多，年岁的这挺有面。我嘞。
2: 所以呢？这次没了，俺看不着你拍给我小东西。
5: 啊嘞，小东，他都来一百。
2: 啊，这次没了，你得看不着我意思，你不小看给看大的，土钱这是别送给，用不着别了。
5: 看不着你给土意送给。
2: 土意，没得的土意。喂，土你呗，啊，这土是钱，你这给我们两个吃不着吧？
5: 土你了吧？
2: 嗯。
5: 到我呢。
3: 康不做人呗。你的素颜没打我什么去，康不得用你素颜没，你还可别说了切死。素然，康不得看他不得个是真人，点点二五零两是。陈总嘛啦，其实康不用你的名了，林桥东四个多呢，他们看着这送金额直接装修而已。陈大弟，去哪里跟着修银的？去哪个？我打爱桥高没送了修银。
2: 唐瑞。
0: Less。
2: 进去啊，我你收单了。
1: 呀，云茹，爱桥，今天可去？
3: 阿古林啦，
2: 阿古林啦，
1: 嗯，
2: 看到钱抽一遍。
1: 康不得上个女呗？
3: 光没做二五零啦，康不得年月不林姐个还苦嘛是？林姐刚才吃个月账，你若不肯这次吃我们新民都，就算偷袭的单还没赢。去两个康不宁不得，这种什么鱼吧，你也信个鱼。嗯，公没做，俺康着嘛。

0: 我们让你呢，眼看着姐还是有吧，让给等多林姐老说不去远的。
1: 听见吗，宋大？我带林姐兄弟呢，你们都参了穷子，林姐了刚刚一对，你也说不起话情。
2: 哥不听这里，等到林姐说不起给西罗去远呗。让都不通事，不忙。你是哪些不幸运？
3: 黄木的，陈局派人了。我到下方给，地瓜看些么子？俺三八的子弟，杨三十多三兄弟，他去的云柱个街道。俺一路听这些好过去。云柱个林杰了说不见呢，拖在那时间的，俺是假死。黄木的我呢，林杰了许多。林杰个呢，他给新买的。
2: 你连个哈巴鸡不接，可不懂他们是当过。你也见到哈巴的么？有那个黑人？哈人呢？林杰那么大，他都活动着算啥？有那个看不见不哈过不赢呢？怎么拿了？到这里边嘛菜，来个嘞，赶紧过去。
3: 他问那哈过点没吧？都是讲你呗。
2: 哈过呢？没过呢？大不过你了，他解决说。小芳跟俺是一路，有那个。
3: 林姐在接天幕网恐怕就下午才留下的，看你们都是个。接着，别急，他具体打没进去的。
2: 我们队伍呢，三十多，五十多，运输给地下去当地，俺别的行上司。
3: 幺二千多，幺二千多。幺二千下是个。俺是那个林姐打真么都是个。
2: 不过错，军队开钱要嘛的，昨天俺最多过去的，到达地面上。
3: 让给谢伟来，军队都。
4: 怎么？嗯，看到让重启，能不能我们都学会？
2: 怎么？
4: 严科长用吧。
2: 让啥用呗？我年前呢，上个月能不能我们都两个用呗？
4: 给老早子干的月收水呢。
2: 用啊，现在基本打。
4: 怎么？上个月能不能我们都是这了？我当时。
2: 对了呗。
4: 嗯。
2: 也叫啊。
4: 给请马上。
2: 让上个月天热的用起，
4: 能不能我们在接下来用吧？怎么都要用吧。
2: 啥啥用不着，一年第二天前。
5: 你们拉设备，仔细、耐心、耐心用设备，出了国外来的要注意。
2: 现在联系，俺年录音的，怎么着？对啊。
5: 特地上我的厂长又不着，收手机啦。
2: 好好说。
5: 林姐，有那什么累了？经常陪陪。
2: 哦，能不能要我十分钟？你公司有件工作，如果结果也没打过三九。
5: 莫过，来个忙没？很久接着。
2: 明忙呢？今天作业签约之后，确实是中年一不着。大哥，但是说白讲是，你小爷的频繁吃药呀，的确都赢。
5: 我乃没有事啊。
2: 哎，差不多，就是到此为止。今次查查我来个钱不的，我乃没有事啊。哎，俺是谈的，总加速局的，签约之后，突然我有点干了，这我几个月。恁们是得对，吃不多啊。
5: 学长，
2: 你让老公签约之后，吃许多的。
5: 吃不呢，运气也要嘛的。
2: 用那什么力了？啊，看来看到个别吧。啊，打起个用笔。
5: 他的上个月能不能很得多？
2: 这上天气，感谢开门多，你们还是吃不不用着。你让老公吃不的跑大个，群居去了嘛的。就忙完了，公不是也很正常嗦。多吉，可咱留了。
4: 嗯。
2: 去他们最南边吃国外个去西的，俺总问那些那长下去的门多。
5: 林杰工作全部由我捏开连瞧，一年当晚加他们六军六工老大跟他们长地套了，肯几天了，俺就赶来给不得，控制他多呢，就要开门。
2: 那是小姐送的。我那前的休息地，俺就我给他去签门，今天我也就给他去签批。
5: 可让丢了，那么长的，我那前的俺最热，俺讲讲，吃个开心嘛是，一年俺总我那前的餐饮的开心不是啥是。
4: 俺最看来都是给不着，俺最中间的米，龙嘴前的肯定是。就忙完了，开始一开始俺给，俺最他最的，差不多没多光了。俺那吃个昂汤锅的，怎么等个伊？
5: 怎么等个伊是啦？
4: 嗯。
5: 对，嗯，体外东西打算。开始，俺说，连红旗吃不赢呢。
4: 刚没离开送过谁？
5: 嗯，我那是，林姐全部要着。开始，工作俺最滨海青菜落皮那修土皮呢。

0: 你呀，几乎你去熊不是？今年才给那段他就脱不了，你呢？工作来电视熊不是？你这个看两个日白了？开始去两个木对哪呢？你工作才下清楚？日白，大姐你要我熊？
1: 到马里，吃不起米多。哎，好了，吃两杯呗。吃不少，吃不起米多，待会儿多买点。你先坐，你还是有些还要皮。
2: 好了，我就跟你说了，吃了也好些皮去。
1: 哎，吃两次你打吃好打差不多，假使打零这个呢，你还皮皮，现在也给也米多。

0: 住林姐，林姐个人，你这是要嘛嘞？
1: 呀，哼！林姐，你人穷看不灭自行脏，光特吃也要嘛嘞？

0: 林姐一边，咦，俺林姐一。俺滨海参赛录金个王小环姨。人家俺听的对，俺来陈叔叔，苏州这么王小环是吧？参赛成都几队同牛月。俺谈的千余次旅游节，团大下雨。俺头个月，两个月呗。卡巴那里塞不些什么嗦？卡巴第一个月吧，你把菜还有。俺谈的千余次个苏州看了月，团大可里呢入不去的。俺是滨海参赛录金个五几个。
1: 让谁接团大去写个单据？大姐呢？到时呢？苏州行个总经理都有。总经理都有。
2: 用啊，到时呢都有。
1: 滨海参赛录进的是啥？团大去写有啥？让写下有。看么子？看那设备。设备，记录到底是设备。
2: 今年的专案着陆进行了。
1: 龙山林镇给南站的拒绝，俺在这外地搜不清的话。苏州去忙完了，听说还下个月吧。当不上月的，滨海参赛录进的东华松杰的南站兴趣集资多。
2: 俺在检查证件一遍。
1: 让给写吧，写个指数。呀，蛮对的。俺在录林给五几个，听说从。
2: 俺是滨海参赛录进了，连续能在几个。
1: 苏州去忙完了，
2: 听说院长给新科学干嘛的？俺做赵阿吉和他们这么多领面。
1: 赵阿吉哎，女在穷我了，咱们都明白。
2: 钱呢？听说俺是滨海参赛录进两个钱的，卡了这么多。
1: 听说俺是听写的呢。
2: 天主派去杭州罗林给南站的新旧套了，恭喜他买不着。罗林拿了新旧的那个钱不赢了，老婆儿子要着，穿的其实的，马拉仓位直接恰仓不要着，同到罗志给连接归有买着。新旧三百钱个着送的，百五儿子要着。开始也听说杭州滨海参赛罗金那两个用途不赢了，国民党老婆托单肯吉泰了，给人去多着，可个不上我顶着。
3: 这个熊猫肯定你看不着。
4: 苏州去忙完了，上个月俺做军委局嘛事，上个月下班来那个国民党，辣椒，他不就要给我听说，俺就是话是给我买，俺做，那不就那个国民党的主持人大概值吧。
3: 去忙完了给林姐彩礼，一年两个人呢。
4: 哦，你也是下班行了，滨海参赛录片呢，林姐也看做电视剧，你可千不好的。
3: 别急，等着这。
4: 院长来，俺那个这消息。
3: 对林姐工作挺大的，俺做下边一年业务要嘛的。院长
4: 兄弟了，俺是槟榔仓库，林姐工作电视嘛写黑呢。
3: 你对的赵阿姐俺图不是。这，就那几天做，俺做东西嘛写呢，不要嘛的呗。 滨海参赛录进了牛仔企业落单呀，新区集资多，拍几年单位呢，赵阿姐来嘛的。
4: 滨海参赛录进个没，工作开办业务转务是六个月人的要事。
3: 他的。
4: 这是林姐公司俱乐部的李主任也是热爱去主持，
3: 他是。熊木松，工作还是有一面大事要注意。呀，
4: 小叶，
3: 咱们要打的，我们在这边吃给你也不吃茶叶。
4: 天
3: 最不退钱皮呢，肯定要你这个事。
4: 林姐，我让团大写一句。
0: 团大还是。
3: 做事的，你也行。
4: 苏州去忙完了，你能不能用？滨海参赛录取没？让大娘面前去收队。
0: 上个星期去研究。
4: 你打算去吃什么去？昆州开门也不写不下去，让女婿开开你们领啊。
0: 开领吧，可有嘞。昆州他不就要不带我自己？
4: 看他用嘛是。

0: 让张娃子给他们家孙女买这边。
1: 好可是，大家有，有有有有有。
0: 看你没得。
1: 就是。怎么啥？
2: 叫马瑞，不然？
3: 我是认不起来。
2: 头一年过年了，差不些呗。这次俺做村子老百姓那年收土肥呢，找我几个农场的，可得给些交税。
1: 上个三千八也出，俺昨天就去他们家，工人们多。
2: 那么上俺连叫马瑞，多谢敌人俺做面，三木通做呢，俺得找我吃肉。
1: 用啊，压住，
4: 压住！
2: 建筑员啊，日后修行的。

0: 我们这边的人不大钱了，他给土不多。俺家长不就流浪汉的，就是中年干了年事。俺就是干这来多。很多就是想多。俺老早中年吃个不多苦。老多。嗯。俺年老久，俺最近多的，吃多少嘛的？上老久。你差不多，那年都老少。俺们那时候，真正的些些的，都是我爹那牛皮的。
1: 林雪，我那牛皮还是多，你来俺这里来，你们到县上，你这头了，县上当吧。
2: 林姐，今天情况王峰是大，给钱可真轻松，给林妹。
1: 林妹，
2: 看人呢。
1: 我早已告诉你，那边女工找我去，能不能接你们多？
3: 到时候，
4: 林姐，看最近母亲嘛，接不你下苦月。
2: 他妈俺也是这多穷，一年林姐给开林买是六张，俺那俺老爹不是穷。院长什么来了？俺那是年老爹给。
3: 年老着，来死。
2: 院长来，陪他。
5: 当工，吵架破背景的，你也冲一个千余千位。
3: 给七十单单。
5: 千余千位每个月的取材是年损体呢，每期差俺给我嘛噻。此外可以看见去六月半。三那天的，金库门呢，除了南村门口那团杨伯伯，出门时去了找叫杨正钱呢，村长们马天罗斯杨家陈贵书的人。下面郑州车站修的人。
3: 工作大起个着，没事。

0: 我这边杀死，公孙这些什么军都不接，连些什么都不理。
1: 当我们公孙用的电源，差不多没得跑没说。
2: 对，这个七楼给接不接？七楼养个人就要嘛的。
1: 那肯定小心。
2: 俺说心里有嘛的，到转下路中，人家换做如果故意个这，小叶，林姐和娃子给不接，同做卡娃有没有去吃鸡的
1: ？Yes。
3: 卡巴林云都，你小区的物业是这边，公司在门口。公司卡巴电源呢？怎么忘了？听人家说把军在跟这些拿呢？你们都给卡巴马林的，赶走那个做业务要的。
4: 大哥，怎么忘了？公司卡巴马林得过去喝酒来。
3: 去弄这阵子去看诊呢。对表姐，我那个林姐还没来嘛的，其实还没来呢。多年的少小一个的。
5: 他到时候能用多的。
3: 等我呢，我给干了，打他打，给别干了，都在这下。到我开始去看了一遍，都不吃死。等我下回话再来。我做我这个来买吧。大舅大，仓库里有的很多。
5: 让看档不得个，我跟你讲一下。
3: 林姐，让你卡死嘞！
5: 让我们到三百米度。
3: 呀，我们到三百米度卡死了呀！我们那来个这小的，我们那来个这多的，好像我们那那边那个那么大，这多米多啊！林姐，你让他独立去打钱米的，让他喝酒呢，说是吃不消消气的，说说我们那边心急心急，偷偷全部倒了钱。哼，咱们里面他们让卡的两个人呗。我说，人家说羡慕，现在真多过钱人买的呗。咦，你过钱人，俺现在真多过钱人一个价格。
5: 俺做吃个了要喝个鱼呢，让个让些些些，开给些面吃。
3: 让喝过多，喝过多哎！俺们喝过鱼，直接喝鱼，他都没给俺鱼的，让个让些个，没必送。
5: 我说，
3: 的确，去到那些，俺让些差不多哎，俺让些草莓呢，让米老有啥，两个整整些些带要的。哼，
5: 看他提来这个的，打的了不？就到人家要的，他这做的，开给些人家没多个，你拿半个东西，他这个没弄个多个。半个东西是啥哎？
3: 让我买吧，来中哎，到吧来中哎。
5: 林姐，上个些大钱呢，你来吃买卖熟食多，俺那台北垃圾这么多，你台北平时来买哒。同桌让讲啊，若叫前面买的个，你也脱三个皮下雨。让买呢，俺炒去买的这么多个，让你啊，让买的呢，你也炒点来给不给多吧？
3: 说不清楚哎，让全部的人呢，请了这个人。
2: 林姐，爹，啥个速度啊？儿子，五叔，林姐，五叔，五叔，五叔，俺来过的，五叔，啥个时间吧？
6: 来清明，
2: 俺们这浪子他是谁？
6: 咱是没钱人多的，
2: 俺们这浪子，俺们这里过俺们这边，俺没几个，没什么钱，连个钱也没得，可是俺等着给我住院。你林姐来，两个钱出去。
6: 是是是，俺上面家里人都丢不了了，俺爹用也没有卡的，连个地住着钱是没有的。
2: 连个地钱里面呢，俺几个人得老有钱，可少嘞。
6: 林姐可能给点钱多的，俺连钱没多。
2: 林姐公司咱今天歇的，
6: 歇不过。
2: 俺打过去，俺这个什么钥匙连不给。
7: 呀，吴叔，吴叔姐，
8: 周同学，听俺大林姐和同大嫂子，俺去到小马嘞。看啥？当我俺做手中扛个从前的解决，前两天林姐工作卡巴有没有看住？
7: 前两天还正在六千几，也是忙完了呢。
8: 还是，工资太低，俺最后工资七百块一。
2: 当我查查单子出了去呢，看准出的看别的东西啊。卡里，
6: 五叔花豆，信使。丁姐，五叔弄两对，让给三十七股的。
0: 你们看现金库嘛送啊？水果总部去弄啥？所以呢，就不要嘛了。胡叔弄两堆，让给他爹妈让用都给。啊，你爹呢？让来捐都。上了古镇，你们都没多。克雷洛夫给，没到干这个，几个总嘛是送用药的。托他妈是卡嘞，大都能行的，没咱妈那堆的让给这里。

0: 林姐给花灵密度你也想到我是他的姐姐工作了不休息一年是你错过从此去我没有用嘛是没几年请你是你来个要嘛是呗林炫是谁喂林炫林姐大武术最小姐武术谢斯你这个人写不写查查的页面是写斯弄不着穷鬼之主是不是第零件看不总用的可是
1: 多少个啊你也不想用云振兰公司爹们他们是谁一年无数的林姐派了没给不到穷姐无数信息我工作若不写电话生病是你主给了我爹姐用这个是为了
2: 给我给我来人家是不是去啊
1: 来谁

0: 지승 그리베.
1: 지승 그리. 따라 로규.
0: 님도 교수대요.
1: 뭐고? 따라 랭시라 요즈부. 로규. 승제마차.
0: 근데 승이 용 그리베.
1: 빈반 용비.
2: 민지.
0: 金毛王了，林姐，让了卡巴西拉给维林尼民都，听说崔德切斯去弄些事宜，顺着西拉去。新部车完亚去，
3: 给这几车的用过越南没呢？伊那俺引进车务员，听说滨海参在罗宾两个车阿个团大第一，让个三单边。金毛王了，让给皮克秀了吧亚去，听说崔德切斯有对，可个表示，谈到崔德切斯没一张。
0: 北京用通马戏，担心你过走有理。
3: 谁？龙
0: 啊，让了伊拉西拉解决。你这些，让了若卡古古云呢？卡巴解决的。亚叔，哦，金毛王了，听说夸着你吧？
3: 因为充给路易。
0: 你还说不的，怕说没得能弄明白呗？
3: 这个人。
1: 你这样话语，
0: 什么话语？能带有话语？哎，
1: 咱们这去说去的，阿姐的，客气，
0: 注意的，
1: 对啊，
0: 俺注意的，就是，快点说啊！
1: 嗯嗯。

0: 老出心思，俺老要命。
1: 哈，俺都忙几下，不敢给丁姐接的，这次就也有几忙单说吧。
0: 弟弟那大么，你估计想？可对了，林姐的做的确实的，具体些事宜，让给普罗克瓦斯解决，三叔去等那边。
1: 不的呢，两个集团从这三姐等嘛的。那不是去帮你，也不要的。
0: 啊，这谈得对了，电信这么小的，老君就是你的，还接到七十一了让给国家当不大，
1: 把他这个写出来，
0: 让写个第一呢，我注意到。

0: 喂，
1: 我对了，全是毕业，哪弄些那穷买不了生意，是呗？
0: 他是，
1: 谁弄死？
0: 阿子，把这刀子接吧，好了，要嘞。怎么说，满娘接过来的？
1: 张老松就离多远嘞？刚才刀子接呢，怎么说，满娘接，日不进屋了的，怎么消息？
0: 可对呢，八百张了，就接交了，对那么样，八百张了，怎么写了有？
2: 巴拉，更不重要的，我来拿下。
1: 今天刚没训练用语。
0: 啊，这他笑嘛嘞？第二次被你追着吧，先人给多给，起码你注定这都是能。

0: 我们这边的电视机啊，对哦，滨海新三路线了，这是我们解决。LWD女工三百三十公司今年解决，看这多。
1: 我们这个一年团大的，今天差不多两家全都起烟。

0: 林姐，前辈推荐的月色嘛，也不是参加进去。可这些年，南站的念过着吧，我是变得勇猛了。
1: 这对月色呢，你总给这有三八年三休节，养养我做啥子事得了不？我们自找挨待遇，这年一下子来没多，那都是学他个事啊，看叫他去学会。
0: 他那么我都是接待了，上了他是可以，
1: 他不是给你们兄。王姐，让我叔参加这队。
0: 嗯。
1: 我们这个些东西，我叔帮忙着啊。
0: 爷爷。好嘞，上个我讲了，我比人家忙着也可以嘛。
1: 公司大马车就弄开卖吧，一个准备。
0: 要雨那边呢，你来打最起的，用都呗。
1: 打最起呢，这个是。
0: 嗯。
1: 科长刘老师啊，
0: 姚司令。
1: 科长刘了。
2: 喂，林姐，张华玉。
1: 我前有次我有。
2: 就这熊孙做螺旋。
3: 我让你穿大鞋啊，有。
4: 他大可热了，
3: 当生意的，滨海现在落平了，吃过国西给外头没存钱是。
2: 陈大弟，咱土姐先往上求。
1: 我来了，先得别是，我那么少欧江罗用个伊。
3: 哦，用啊，你也算土用。
1: 滨海现在落平了，我做吃过国西又不是啥。
0: 我来，你来中啊，我做头两天你来施工啊。我做头三年的阶段，看他从哪起。点点烟日，
1: 他多几许的？
0: 何建松，
1: 你能当吗是吧？
0: 呀，别忙了，
1: 我当那么啥我讲主意。
0: 姐呢？爹可真秀
1: 了，爹上给去了，陈大姐姐做罗用上给去了。
0: 爹。
3: 院长什么来啦？我在那边。
5: 哦，杨家是你杨家千余抽了几票的。林姐工作车姐，俺最杀鸡大面的全部去车主姐，俺做萝卜车姐，杀鸡还是去当主的。车主车主呢，俺做米地的爬进姐，是因为了多些车主人。
3: 来是。
0: 吴叔，
4: 啥俺是村民的嘞？可对老年嘛？
6: 老年没。
0: 林姐的让龙店长叫不起来点下。
4: 这是真事。
6: 那个出去干什么？叫不叫人呢？俺花木也合理呢。
4: 包西肯这面，咱个就要了嘛，谁买嘞？
6: 打休息打酒面，看到俺打找还开心面。丁轩，你让俺喝把酒去，从大下雨。俺躺在朋友给陆正进了，特别给人情谊。
7: 俺大面，老对不起啊。
0: 吴叔，打龙马现在用多个啊？
6: 龙在前面，我要等你打。
0: 阿姊，不会说了许多。
1: 下个国西酒去，吃你几个阿弟，俺三家开开心面。
8: 小李，田大爹让说不打，给行没呗？
1: 我带他去吧。
8: 姐呢？可上留了，给两个滨海现在落片了，联系介绍。
3: 嗯嗯，你到时内着我去瞧。
8: 来是，
1: 我通通田大去，今天你跟着去我什么去？
3: 呀，对的。
8: 对的。
3: 爹姐先。
8: 爹姐先走。
3: 呀。
8: 爹姐先走。
1: 俺外观的外宾就要我什么的，走路肯定是够的。
8: 第一天了，年轻做公司够没有？别去卡西克里，
3: 卡嘴也是有。
1: 那么长了卡嘴周围没得个人，岂不知卡嘴也没信心么说？
3: 我一般也不呢，约着些啥有事？那么咱谁不信心么说？地这西林姐，你也让了，没什么追求，没得让那么长爹姐，岂不知咱们家对着情事用多？
1: 等这兄弟也不行吧？
0: 豆豆。
3: 嗯。
0: 让电话充就老慢了呗。
3: 洋葱用米。

0: 兰州公园呗，林姐怀孕。
1: 欧江罗亲事。
0: 欧江搞啥亲事？
1: 我两个亲事，现在正读给其他的人安做，今年就过去接不下。
0: 我呢？
1: 我呢？
0: 爹娘当啥子的？做的钱我全部是白，无数些呗。
1: 你爸爸这边的，我怀孕了，给跟情侣啥？
0: 无数是你爹娘呢，可是白亏谁？
1: 茄子，走，不是茄子，走，走。
0: 现在无数哪个是美女呗？
1: 得得嘞，你爹过上幸福生活的。
0: 嗯。
1: 不，我呢就差不多，你让去看路。
0: 嗯嗯。
1: 我给俺做可把力气，培育了几根情侣，做老用面子的。杨叔哥，整个给生命做过下，吃啥没多个。
0: 人家生命俺过的，你也吃用。
1: 吃的偏也不是多去，俺爹爹个吃过差不多。
0: 交去。
1: 你让些，我做啥不有啥，让给掌柜对了。
0: 嗯嗯。
1: 呀。
0: 你这是在玉梅，过年那个我做三年土，等到差不多那里有事。不如得让杜同事。
1: 杜同也考虑吧，我那钱让过年交了也不许多。今年听他提见面，过年给平时花不起的钱面了。
0: 年轻的月，林姐跟我，跟着送下到玉门能行一时的，可是今年人呢，见面呢永远有嘛事，老对不起去。我做差不多还有那年年把都吃用都不吃巧。
1: 可以啊，让留给人的。
0: 我认定去，我特地点用钱肯做，我做冰冷错瓜，啥些东西吃落去打死，一半用便宜。
1: 好嘞。现在人家无数岁的，今年三十三了，无数个才落结婚，人家不岁的难道要吗？
0: 嗯，我呀，他的人呢，两间就不去住过去吧。
1: 第一我穷。
2: 阿七八老，雨露花多。
0: 皮盖多。
2: 雨露，
3: 哎，
2: 林姐，我想罗列一下，让个新主管。
3: 啊，先让俺看把是给我注意。
4: 喂。
3: 喂，林姐，让罗列一下速度。
4: 罗比，娘把中午接去。
2: 等等，钱又凑合中午。
3: 他怎么的呀？还是呢？
4: 电脑没到。
2: 催的现在去弄，我说也轻松，我把罗我接去。
5: 前头俺最早不切过牙开肚个，
2: 开没？牙就阿云茹。
3: 嗯，勇啊，前头苏哥加个起啦。
2: 云茹，林姐这边，卡斯多。
3: 那你等大了去到嘛，前头勇多个。

0: 喂，丁炫，华玉，我走到王爷岭上来。
1: 可以没？
0: 我老早也怕用过，哦，所以用吧的，俺不丢啊。
1: 别谢求了，
0: 用啊，真难过掉。

0: 云茹，真是得劲对的。何子怡，你这很热情不？云茹，
1: 你还慌忙松，等给你这人民度，可是那么大脑病呢。子怡，
0: 李斌，对的，有对的，你很热情不呢？
2: 啥个苏梅？
1: 你苏梅，别进进那么大脑子。
2: 孙云茹，让孩子去啊！成天说俺嘴，打屁是干来劲不是？
1: 你刚做那前面，
2: 上海刚做那前面，俺后面，来个几对，让人家三年不高兴，人家的旁边最多三六万单女佣都贵。
1: 你来个刚三十个月，你这钱有点算上不着，你那几两单弄着。
2: 亚龙，
0: 呀，云茹，
2: 我下班了。就是那天你在找我那姐，你拉谁同你读的书的？
0: 哦，用啊用啊。
1: 这这电脑个程序怎么处理下？打拉斯截图这边。
3: 打的写字挺麻烦，拉斯截图把查查呢，查查截图麻烦。
1: 电脑个解析的个，俺中午那些呢，开心不起来伊，让个特别是打热气的，用这个也是这个伊。
3: 他那俺做来大解释，也没得热气，是你拉这个提前老来充了晓得，俺送来往你那里。
1: 勇啊，前队啊！阿娇，让开些雨。让给等到老来送你，我先给一杯，俺昨天吃完差不几多。让给特别当热些的，有给你的。
4: 开些嗦。
1: 阿姆拉，俺连我连开些呢，差不没杯嗦了许多个。
4: 路不地这些还是。

0: ཁལ ཁང ཁྱི
1: ndee yongbe ne lobchun shuya da an su su ne ya ge zhu sam je zui bi mi se ge yang ta de han sa ya de che me yin ne le su su ge me zi na le chung ba da rang ge kar ha ko bi de shu be
0: kar ti to zhou ji cha zu wu che ba ta kar ti wo si mu we tie mi di zhe qi zhou ji ti deng bu niang ji che bi xi yin la san lü bie li xi gan yin zi yong we su qiu dui jie bo che bi yu ning zhi ne pie bie zhen shu ba zhang qing zhong ti pie ju bei jin re bi ning duo jue dun zuo er qie ne zhou ji che ba ta Makti jubge ba pyoedu gubbe jirdaan minbe londa lingwe chaga ang thangbu topyubashi. Denshu ba Zhangqing zhongki, sasi diito misim guwe demgyu mangbu tuyanyu. Lo xie na, jenzhi qi du lutun genrab cu lakdo gi jeshi kwadun nangwe toji qi shugyu yinxi sungbashi. Qe gui to, shirim gi rikshun zhokji la dine, mi changma zhokji ba ta gubi bar gubra qe di, dangi rikshun sardu mangzo gi simsu sungdur guindi da yubashi. ཁྱི ཕྱི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Mengjiu Boba Yunggur Ramdi Yang Chebe Satyu Mangzo Yi Rengkim Ki Gwagane Pege Yi Pemba Longju Tuba Chungyu. Talo, Rangyo Jo Nyurgi Leri Tunzo Dang Zhibu La Jiong Yonggi Shirim Nguan Tun Dang Zhibu Cienye Rayu Bashi.
2: Nye Don Chu Gu Lor, Rangyo Jo Nyurgi Leri Tunzo Dang Zhibu Zu Cun, Dang Yung Geng Zinbe, Renggui Ngan Xin Ki Nyam Nyong Sangwa So La Lop Jong Chiba Chinba Chum Zhe Yabu Tum Nye, Ming Wui Chu Chi Sum Cha Sum Yue Bie, Rin Nui Jeng Ki Sa Kung Chik Tui Gen Zhe Ma La Zubba Ma Se, Jiong Yonggi Sung Zhu Lim Ti Ama Tui Gu Chang Do Tawa Ta, Le Zhe Ge To Tam Ti Wei Nye La Pi Ba Yung Tup Chie Yue, ཁྱི ཕྱད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他家郭木棍这么说几千年人类建筑缺点女给来人是不叫事情妈妈写女给为了个样体位陆团建筑缺点女给为说推动的嘛就他追诺提不说给能去推用途径与其送不及女给来人群做当之别其旧登进我女给为说跟真起来看其兄弟起不缺最年谈跟真难把朋友请不求约京东送追起他三儿最看出去 整个右边从所恩诺托拉塞最看南也给右边，右边给库人用途通途不谈，查到俺女推最讲通途通途远。京东偏将金邦达送追参与公司最年纪年，两云海去，三年人工给最看做不贴，我们看竞争级别推最通途参与级送不至，推做当之别，特同基性色素居住主题。 就能见托列这个重大追问他，牛基委期望跟宋切别，上次人员去忙做东厂连续突破车间突破，偏给天所与确先土而给干完明年，得的些许马拉准许切入当我谈查，三天拆些谈，故许说，天天天所启动给特朗亚加起对月，你多你三个月，从所东忙许给个说，三天天天行走列给天所。 到我江边呢，跟真去在听，听这啥事么？他，我说我去转七东三十年，三天天天听说，借用去了二头一百只。贫穷身份女给参与公司从业几年，王子进去，他的开支他天工亏呢，铁东前途给原来，俺去家，天干管账托，过么连把住他，通知也不给给月别，忙做也用不盘女用去天天交托给月结送不至。 当他我关心嫉妒着他，康琼三天，张杰烈日批给琼月，漂亮琼琼牛杰烈日群所当之别，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天，女儿给男人个读书给书比关系送不着。其次，就对你江德伟给书记选拔，江美满推出军委联干科主任严清海也，他是从解脱。青阳听了他，曾经便叫批给东区说了都是那回事。平常三边满桥错把参与公司，严清海也。平原女局长们批给东区所给年初年薪学不升级，来听不他别人那回事。况且，别对文革军控前年，青阳听了参加三队前学七日当他。参加春节期间，他去别规矩去学习了当地。青阳团里给孟西组军，他团里规矩偏机构前规矩规矩送不着。中国国产草把平均参与公司金牛养老公司严清海一上军给曾经边疆批给东区很多西城那年，国快进去军控前的责任区规退过场的当托，西军给地个西仓所动他，托三曾经团里批给东王。曾经编剧批给古有历史动物几千年，我所编剧他曾经编剧念这丁是永久的滚地动物别念书那回事。德行能人严清海也，批送草别天空的西周年，立起准备抗力前的，军锤天牛批给东区西侧怎么谈？肯定立起天烈多起当地，预不谈对年，天给女秀什么批给当托，平均不但空批永久的，女年去第二期归西送不是。七岁就对你江德伟给书记选拔，上军将给主席干部推荐去。上军将师兄给军联村的作用那年，党中央团给三届团结特区规则拉大团结前途。上军将邓伟给两千细数，长王处给全国组军联团了新旧规则那位他。三团天天三大司令前批给东军，重新全员连他给东军军队。现在三队他人群群控松军批决，春天地堂墙下批给东军所给，我军按七天。全国算了，出行那回事。结合啤酒天干去，西前边疆新酒看给新酒吧，无氧平去。长安处给全国组织了新年，七天七日那回事。
0: 从地图，长安处给全国组织了关帝东军的约阵七位马拉给联系行事。第二，三红吹瓦塘烹饪给瓦，军火的给瓦建议开具电源。三六国道土地给批给一库个通行车道，西区给偏把啤酒车的。郑州的古铁塘、连个南水车厂部、南站间的拖塘，提醒三都间的关帝街推上水的，长安处区管业务厂组织业务、偏居业务界永久关帝当官，人工岸将用给车轨塘切断车轨界直推业务前头，孟西电报塘批修前往普乐偏北南站接着车轨西侧前年，康桥组织前把塘连区外团购接连切轨。建筑扩展卡三十年，便利地推通售前套，足有建林汽修七路动物塘，汽修两轨两绕前年，长安处组织汽修了关帝店的当地，将用渔人地块塘北大矿边永久了归修康宁铁轨是送一不是。从头套，普吉铁轨顶年边角塘几座偏界永久组织铁轨体，让这当地改供新增前辈特朗普进行引拉，中国开局点边几座人路给七十个累积时间间。切断铁轨呢，改革给铁轨马拉车给出去开进西塘，吉林站内西侧组当瓦塘团聚七八时间，铁路给都市十多当地，铁线跟着增筑前年团结时而通行铁轨的目的。明天连接卡塞索瓦塘，天空立志机构车轨前头，拉达南水铁轨长度动瓦塘，连接宁秀极度之地，切断车轨全道的开瓦塘，这三米不切轨不塘，切断车轨给托年人行塘、王炸人行送年、尖头全动塘，拉达宁不切轨吧，德西街坊塘、桂南立志南水铁轨长度当年，拉达宁点塘、团年托切不切轨吧。金融铁轨塘至于切断铁轨地推业务前年，停断陆军塘足够车厂为安置物，切断铁轨线桥接延伸塘六点七公里当头，就在头为铁轨给北大矿边永久了切断铁轨的建给年数难遇。 从头头，起来他忙着给国国堂师兄科学，确切国库的命令，让军给四团确定前给敌部军官腾进前的科学列举他，托他们求些三米七百多的当托，澄清前给协助点呢，便叫他制作批给他米里卡的忙着给错儿，团军抗力全国学习送不着。从头头，他到团在县了，心就给难有不着。你退。
2: 那就从给去六千八里米多位七天组错操心，辽宁新青去开代表给天空里差点呢。那就从给六千八，亏空着他偏债起为连续给列的队伍是。两个崔肯定在南边，师兄呢，俺说列的地都不是准呢，将其两去连续四句他，全部来给俺他连续给当个忙都当有些些不是。他定给里面多位都错脱，那就从给去。 辽宁新青去密集参谋团，这一天去不去？辽宁新青去本来去了去不去？新进团他们他，那是因为这，创始人跟说给连连忙不困顿去不去？沈阳重庆去，推广秋季别票价连天入看去，如你这一看，网管去，去连给本来连连，你给去做困顿去不拿？而且给去延期，那在这女日给连连应变，那去六千六千别各个抗力共同表示，连青安去。
3: 目前辽宁塘培育的新店百万比人家们的顶手特别强烈，有的给虚拟连续特别难加起动员一些素质，多做就这些。那就从这去，起来他两个崔肯娃这团他连续给力，连连点动让江苏给小学校里中年，将其连续特别难滚退加起动员不是？你退重庆给六岁起来开不他，一根长线你学下去，抢不重庆给六十万不给去，六岁起我别不是。
2: 前我天六十三不塌，明山六十九区，人们谈绿色给给跟卡塘娃，米头人绿塌，城镇去春天就是小区的东西送了米地，六区北侧土的东西塌，春天就叫米有土钱呢。重庆重庆去温泉六十塌，六区什么些？提醒，伢们用三步，抗菌三土的隔壁东区是。重庆文德龙津去六级选拔，周下一。
3: 七五地区，三年让位给给建村，推门拓着令他，别人六村土有嘛些？三年你娃给六村天空，你们就去给工地干体育这些送不是？七桂南，七天七日他给建长建去，别段六村，六村西街所在不是？六村前一坨，重庆给建长建去，别段六村七八他，余地给建起家，土地多六千七百，前头给建村。
2: 起来开办六千年的学堂，去不去？让位给马单位请组团去给俺穷一辈子。抢到重庆，没人龙津去，营业六区促穷去组长江小红去，跟唐来给六千来打穷去不去？农村什么穷？重庆给起来开办他，伢们用别人忙怎么去呢？出个村儿，体外孙女们特别六千七多不去，给人些送不去。许多穷心呢，他定给六千七个九几去。 起来开办特通，某天一天，查到那组这些的，推通六七天，全年给普遍人数吃去了给我钱卡，前头六十八大空皮住久了，团建就运不是。其实这边呢，上军给谈这么个推梦的，派遣组团去办重点针对，还是美国派出所表示，针对起回头，在其一次他六个月不是针对起不嘛些，我们学校这年年龄七十一，月不提大给托呢。 米这忙不，推梦托几个人去结合这么谈，推梦给六个他人来对吧？推梦给米这领导刚毕业结果，让军所拉领也不多办，我们也不知。这么多了，大伙儿谈，我们学校人来年不是年纪，如果他贫穷娃儿去拍大地呀，大伙儿起不怎么呢？年龄起不够月，起我比如托。
3: 对他，谈个水军去把地所年龄七十月边，如果我们用的是去，提个年龄七个月不是。如果我刘文清去，他的表姐水军各班家带了年龄七个穷娃，搞不穷些送不是。上个月我们这里听我一天讲，他们毕业去出场选拔，罗山村毕业去，且我听他们说过，他从给习作物下来，我们学校这里年龄七十看几件岁月。 美国派出所针对其团里，如果我偶尔为忙外，偏给登记了许多他，偏将给每日团队登记也不领起，引起送不至。桃子间给抗辩美军人客过孙恰去，你去上将给人抗辩美孙前边，桃子间给抗辩美孙店家人客激烈些些谈，就这两团边呢，我看给美孙店家送件点多大呢，忙说给厕所谈，给那店家送一不至。
0: 九月里天别村，他是从一个纽奎斯尔美村肉脚肉亲戚做念头。我可能给托子经给康边美村直接，苦脚他定价追了么少个，我也没跟着猎皮他三年三套多，得归具体签约不是？海两天成，这样的那个美村托他们经过了，想得穿起美村来准备，俺就可以用了西皮切把样式片呢，每当晚呢，顶个月白，俺就这里先具体切不马赛，可以用拿美村定价写着刻别当我他，推荐性美村囊中边呢，康大给厕所他用了定价也不送个银是送不是？ 那就从今日美食肉脚明了如何给，托子经给水准康汤从干起的说，明日炖煮忙完，托俺的命呢，七顿猎皮的具体签约不谈，来顿明呢，美食秋烤炖麻辣烫，你的冬切，美食要切，得顿老准说直接，苦脚捏出了西皮西皮菜切行，锅汤这啷么搞吧？ 提醒，如果他把老外外部所给外面建在西皮内部切的，从你裂空给美孙店家给切片建的，确用你团聚切据了得归切呢？越南建起，让给让些切的，种子呢美军给两个点过头部切据。那就从今儿美孙入局，宁拉如何给得归听据了话，将贵中去，三年三到多外面给那团三瓦塘，经过裂空给具体啷只团聚切据了得归切的。 东坡托他们老大的签约，接送不着。那就从今儿梦中从来的那个监控了哇，我往村里去。他听从头看见美孙直接打工也不签，买不谈。我说坑穷都交过所给，那天月不先到头穷。天天从村美孙店家给现在休息，休息的途边那天提到，俺去认真心参加具体几个月计送不着。 外面跟着猎皮的具体切不配，美孙店家提着铁墩样、腿筋都别有不是。抢到重庆的美孙肉脚明了如何给，腿筋都贵呢？提着切就是铜钱切的，可入去，七只东热亏穷土，腿筋都贵呢。捏了皮白菜的吃点吃去别套，出米草儿、桃子煎给康边美孙军西汤、老汤、酸浪餐点给绝汤，让脚起头说三只切有不是。 抢到重庆的可入去，七只东热亏穷去，出面吃点洋葱给，吃点小薯，捏了屁股汤，那么就是哈酱也不多。面酸菌细汤，老街汤酸辣卷蛋，忙不嫌穷味，军队从外偏切不脱不多，接送不着。抢到重庆的面酸肉脚明了如何？面酸得归汤，西区铁路可以，来几把刘家记给。 俺去捏了皮白，提着钱呢，忙着从新规给提着年不呢，人规去美孙提着了，通金堂，让脚切心不切呢，种子呢没根给，我们跟着点过签约，接送不着。先到琼儿行呢，他定给几对举着连团体，见到中一边等就牌，军退比较硬不着，让脚叫美孙肉脚几个如果美孙得归去，人不一边滚动吧，苏元清去，俺去托子经给康边美孙店家托他们跟着年度当呢，这些托续他，啷着连续，吃得连续接给托呢，托子经给康边美孙店家国送增加点不足够银些送不着，下面了，三个多对卡机是了呢。
4: 从那从今儿开年头，记录年度年收入6,9,000,000，从对谈，沟上过去接报进度切不谈，相冲开去，新退给职业谈，选么路接去足球名称为进度切不谈，三年三套度，新收团在针对亏损呢，看点新秋团在谈，老新团在装修不的，因为人呢，先是从去，纯粹陆军健康军局规定当天，其人给人内六岁电视队续不的。 陆军健康呢，虽跟其中来要切谈，忙虽要切，真想切血不谈。作为陆军谈，该部策划所真亏，规制切的，主亏了破旧钱不穷我肯定问不切血不的。年头，生日总去，日里给拍谈，六百切过边谈，年初吃顿了，又从长辈那六血不的。年冬就顿了那摊牌，看年初明朝啊，吃顿就了六血不的。年前。 明晚我看宁志重去，银行我看去，宁志重去接的聚餐，你们这一套。明林重去图，为了专门过办车站接过别回来，接过别一套，来团别这些些车站谈，接的明天腾通，可别这些，这些铁路车站所接的，忙错给工作电价送回，你不切入当学不的。你去，忙看总去，那是些种给接对铁路车站接过别回来，来团别呢，忙错了。 那错都需要一起谈，铁墩切单这些给不嘛噻？忙错人工按需不谈，都归去给铁墩切呗。两个人就给都需要集体投票的。你看，破张报道来托他们出席记者会呢。
5: 到我古别次你是你那种破张波的来学床头大锅起为冷体下冬起给他如果我们退八四零空锅女生汤用退锅就行不嘛塞滚退配度如果切个人不追归给面如果我破张波的来熊车插团呢八四刚有切球给学不定什么林杰天地平胸生军年不扎念这些擦
6: 地位门卫生军天地呢就这天地给APP的事了呢
5: 三股节油
6: 三股节油

0: 那么人家公干上，提人领家里啊，习近平去登组总理纪律部常委难去总理，南京地里养家了，多顿起了南面南的右边，宁瑞街的邱勇的当年用钱就贴，定十四了别个西北难去，咱俩娘去设备些的，瑞送了我国西北他做了新闻人心去，结个连贯西北的收益。当个朝鲜抓鸡巴错去安全。
1: 他的头部切断了电力，瑞送了七八接近。当个朝鲜全国别结束啊，俺就俺请给几张牙，差米就别过来，瑞送了我国设备，他就顶着别个把他。上边年段他，现在所谓脱离，咱俩娘就军械没把了，设备切过。咱俩娘就设备切，咱就给某些电脱断过了，银行就别存在，弄不啊就过，春节就别几十米呢。
0: 区别凭借我们，特别多。高中区没把他，跟了去吧，学工不怎么样，没几把接军用他。高中年不他，子女差不，有人新人接军用。公安局里人家了，是不是才有军用？接账啊，车主他几多接把他，怕账啊，存钱早了接把接给他呢，是不是去那段他，边角去那段平均接呢，这边给差不差别，瑞送去确定他。
1: 最没劲，参谋长他那段去控的蒙对啊，徐州的村啊，蒙族给三十六万不断吧，他的连年开建团队有了特种矿业盘列规矩，七十余把几个，估计联系把他，年纪开光他刚才说这个瑞送给那段接，昨年托送的，是不是奇怪？七十一他珍珠，恰巧这个天了，那段有句空手七把引擎，你把他托是不是他，这就奇怪。
0: 大给国他们太多，车动车过了，张那坑穷多破呀，他把他冻住没。就送瑞国他，今子穷多奇怪。大他张那康阳荣了，瑞送钱不他，瑞送穷穷康阳荣我仓么要上他绝种，他几多钱空所出月。就用的当年中车就西人多贴不了，滚的当的，忙说给年过多穷月，瑞送给那段他，他的那么七八他，遇见给忙说结婚了。
1: 前面他的钱的，遇见了忙着他，亏着开始了，就冲着他，我在了，拉过中间了，人家店里没几把他。十多西北南土，只有四句他给我他，困死蒙我，喊死他，先去吃的，也不如店里冻没中。西人去十几他，三郎去了这边，三姐的干练他，小小吃点，干一半截了，没塞到我这吃的，西句他几多吃的。
0: 当给蒙边西区也过他，蒙族给新丁土团聚也不奇怪。那些西中铁，瑞送了我国七八他送给他，西林给张水他送的钱的，创造增大他，瑞举多少年不？前年投送给老给瑞送给恰巧接了东的餐厅东哥了，那时候他在我右边正坐了，贵东东哥吧，替他给接给送度了。
1: 桂东东哥被套的，密码盲做给他们让他给人电脑送军械没把他切了东哥，趁给今年滚了级别，明年七十米，运送了我国钱币，给几两的设备七八他，这，全部当地他，着我国人个同情钱就军用钱的，其中明年就送给各家马路摩托车车站七个把他，如果去，绝对。
0: 这么大的去，年纪两的了，胸能接不？瑞送年纪新人七十五，七十多个。咱俩娘就前边，刚才你，绝对提赢了，绝不你早晚赢。俺就当去瑞送钱没办法，瑞送钱没办法，瑞送钱没对不起，最近前边套的。如果他如果提给，现在去年三顿钱月。
1: 瑞送前面半边新人七十多个把他，瑞送前面半边十只他们多多个了，瑞送前面半边让多七十多个。就是他，那么路三段七八有点，这边转了前边，这大嘴巴他估计连几把，入门前有多久了呗？瑞送去早军中心多了，王家考究了村镇他，德国前手七十多个些钱的，女人考究给这算他。
0: 남수차바치고 나발인지 드링기 레진 슈산다가 시기 레진 제면나 나나수 양결제유

0: 阿姨，田英，老杨呗，跟这相识啊，跟这相识。嘿，长藤多罗气美呗。阿姨，我让过去，当啥子没着三秋。嘿，等到熊木子哎。
1: 藤井让卡对不起不是多个，是一个三句答，是一个拉不就是同多，做啥呢去？你让人笑话，藤井那三不当兵，牛津帮是年底可多大钱，屯大地开花零万些。但做俺来说还是得给买。我呢？哦，屯大没去呢，俺那个他不是搞着嘞？你让人唱过笑话。
2: 我那些年泡沫融融，扛不干就退不干，钱不进个那爹呀，穷的生病。俺村来所有高的地那路数不接，特别不接爹呢，可怕用不着啊。俺还得这钱准对没多，一年特别还了人。你也扛不干钱不干就退不接，没准跟这怂人。俺我一趟来买吧，让长虎小扛不了，同门我一打死嘛是啊。他那扛不得，跟这出门，让你三叔行不是吧？你可来是啥月饼的？到底羡慕我。
1: 俺蝴蝶嘞，咋等于的？
2: 你可是谁？
1: 你可你看过你不的那，强势的那有嘛？这是个月。
2: 俺给不给不是呗？让你给不让给住个蝴蝶？
1: 俺给不给个可多啥？让给可多好叫啊！
2: 阿姨，让给强势给不要嘛？是俺给不给不是吧？
1: 阿姨，让来不中没呗啊？可多有呢，我做啥了别人些？懵懵懵懵懵懵，做就没不谢谢。俺去对人是个谁？
2: 让没些呢？俺来讲要是问你。
1: 让去对人的教学的，去见面的，俺那些冷漠。你让见不笑还多？嗯，是，俺是见不笑还多，而且。俺去，咱见不笑去。去人的学的，见不是给的。你让笑，你给让见面见了，咱们是啥当不给？嗯，牛津班的人话就也没多。
3: 康贝，康不起我的。啊，跟着熊人。
1: 阿姐，康贵宁不是怕重，康不啥不说牛狗日，我爹在街头卖嘛菜，他们乐个日，同到不过的你怕不？我不要嘛的，要还准备多啊。阿姐玲玲，阿姐玲玲，我这，你这怕啥？
3: 快些说，你做啥了说？
1: 你爸不当过啥事情？哦，说是做个记录业。
3: 牛津班给，俺家当年住俺那里上村里住些，同多亲俺住年乡下，哦，同多害怕，别就当着住门都是给，俺衣裳给弄起来，啷个约不着？牛津班给，俺们上村里住下是个月。哦，地给不起，不是大妈的，上村里住不让人。什么月？什么待遇？牛给不咱那啥去？
1: 唐德然说：“牛顿，牛顿，牛顿，等多冷云呗，啊！何子，何子，让爹爹一呗，让俺冷茶呗。”
3: 呀，冷餐呢，叫我给我克拉说，兄哥，别个下雨，叫我给我说下啊。牛顿，呀，他叫我冷些，你们过不下下，呀，叫我冷些克拉说。
4: 给就好了，给别多，同到也就给买冰的。
3: 对的，说是个月，俺应的，没应的，呀，呀，他叫我也冷些，也冷冷冷，呀，也冷些。
4: 莫拉让不在那嘛的？
3: 不在你也别差冰的，叫我也冷。
4: 啊，
3: 不在比这还吃个？莫拉让爸爸公司张志杰给当冰的。
4: 莫拉让你爷哪个团团去都去？
3: 让给，看准哪了，做卡拉拉是张志拉去，去了水接点，他个这四个多个，来个都做他们年军吧，不在个来个都做年钱个啊，我。
4: 莫拉让你哪了不在情意？
3: 阿姐，让对的，看不清不的个自己呢，去让做民宿来要嘛是，查给这么多个啊。不是呢，你去的就来介绍，去都他个啥不是个多个呢，俺的媳妇去捧给，没事让你让捧不起。
4: 你看他谈就没有，可就怪，谢谢的。你把别让拿了带去也的，说是看见我们孙伢子的。
2: 他那个嘴呢，扯起路数在清雨呗。
3: 扯起出路是的，数在没的。你也是你看上嘴看不清不爽子，你也长着热气，拖他们热气热气我四个月。呀，打乱西乱西。
2: 拖他们钱搞不要了吧？用啊，钱都公司的，看不你看莫拉人记着。今天把我提包里整这些，人家还没打折旧。你谈到啥嘛？卡巴给，
3: 但这些让卡巴给我们骗到要嘛人，你让的谁不晓？让八百让俺们打杨家这个嘛人，快中哎！
2: 前年爸爸我给不起死给的，
3: 给不开债了。
2: 八百公司做对给我七万几的，你还没债不的？里面拉钱，没得大年个了，不在个了，去说我啥么你还没债不的？
3: 钱的说不就打掐指吧？
2: 他的，你阿妹爸不舍得儿子，你阿妹我大姐看不得女呀，爸不没对了，不给给钱，穷他应该钱吃多的。你爸爸做生意钱，阿妹等过的，同到莫拉的，我最拿的大姐手中就送个做生产嘛，你阿妹等过的。
3: 牛顿，让该谈的歇不得做，我那日呗，
2: 我那日，
3: 我那日呗，
2: 我那日也去。
3: 用嘛谁？我爹爹你去能用过嘛谁？我罗主义。
2: 钱你用嘛的？莫拉达，钱你用嘛的去？啊去！钱你用嘛？
3: 我罗主任，
2: 罗你用嘛的？爸爸莫拉达做事的，俺们过年杨家这家里没退钱，我有事的。莫拉达钱没呢，俺那俺两家肯定是做不得。
3: 俺让个两家主家吃不着呗啊！罗群主席大忙着，俺自己给我钱。俺罗主任，
2: 啊去！钱你用嘛的？莫拉达钱你用嘛的去？可是俺没病呢，莫拉达就是你过的给那过的那疼痛嘛的。年轻一的，那个俺那岁数还能俺就没得，开王不结亲嘞，那叫托马的。啊，亲你用嘛的钱，莫拉咱亲你用嘛的。
3: 哈哈哈。同兄弟，俺开王不结亲伊，他妈他家叫什么？
4: 阿妈。
5: 婆子，第两块牛排真小盐。婆子，让给司仪去搅蛋，俺自己去给挖主意。
6: 公司拿了，几条牛是不要了，看不中哎。
5: 几条牛了？去让给司仪给不消，卡里边的钱没多。
6: 哼，这送到俺都听见。
5: 哦。
6: 起来，土老弟，吃松蛋啊，冻进去了呗？吃松蛋啊，冻进去了呗啊！
5: 这张玲玲从哪里牛逼？阿姐的干孙呢？光钱不去交接，听我用个看不习吧，困难落不要的。我让姨妈去呢，没人吃阿舅的。
6: 喂，看谁？张玲玲个阿妈可怕真耳朵，
5: 耳朵多，我让对的。阿姐的干孙呢？
6: 他送的。
2: 你莫拉个爸爸两个，阿姐你快点追不来，想着忙休息。得了莫拉菜就搞死老天那么多，可你看不你妈老年这些，养装备团的想着怎么休息嘞？

0: 江天一，你俩可歇会儿啊，让俺们这些头有心没呗，偷偷弄垃圾。
1: 你也弄来没得？

你念西个月他的念西也不天族让给 save 过过日你念让给

也亵渎约玛丽，是吧？嗯，是那个，然后那是的，查西托不接，面对多了马赛藏人送给。这是落地皮，落地皮，我落地皮啊，落地皮，不上不起落地，让那次爹爹查住的我。你不上我去，给我念上，别有没，你不上我去。

0: 二凤，苏秀喜，姐妹，让爹新郎个用笔呢，爹来先做罗油。
1: 苏梦玲，你爹这车要让给谁坐？听到俺做这些个去，最硬不要笔呢？牛建业哪里听伢的？让给牛建业了，牛新是这张钱嘛的呗？先不到阿们，牛春来一个团大了，爹来一个马事。这啥不叫不赢呢？让给孙二凤干做些建邦个公司那等个钥匙，俺来个去对孙二凤汤店名都看到。
2: 美丽，这是欧梦玲，这是跟着谁去？
1: 前年跟着谁去？俺孙二凤汤店名都爹年弄的呗。
0: 勇啊，你他那啥建业谁还辛苦？先把都给起忙着哩，建邦，
3: 卡里，
0: 让给建国了，可把接不得。其实他哩，现在阿妈你虽然拉呢，现在不顾的去。二凤，
1: 嗯，

0: Baba.
1: Nya rang khaba gyeje gyuring lechen so chine yuje.
0: Gongse leang mang gu, nya dang chue cheo de ba.
1: Kaje ge jung yi wa xi xing mei wei.
0: Chen a zai tian yin da ding mei li kwa xin bre. Din de tu lu yue xie de ji.
1: Mi xin da zhan mei xia tu zu bei. Gen xue mei de ge de. Klina, mji la klina, klina. Klina mji la klina, klina.
2: Kyun suo sne ya gyu.
1: Di, mji la.
0: 你们能没黄大你长袖头不有咋那边长袖卡多些些特别啊姐同女人路看哪里面就些咋马上不去了给人给送药给同女人路赛的人要过去没给人送到姐妈阿妈中年的人朋友嘛是吧你那不全部岁数能到姐去就是你现在就是你是不是你要得要得爸爸看他们俩全部都睡不住
2: 在公司跑路冲突，到现在从容这个呗。俺们就出去，你是不是你要带我儿子了？看不清哎，看得爽多。
0: 爸爸，那明晚我提着云南，他的宿舍有你们多。前年的良心也写单个，他快带点牛马肉。
2: 你要钱，我马上给你点。
3: 阿妹，拉托呢？搞不卡水库嘛？是呗？你同事腿把青下，是哪位嘛？
4: 我大个腰里脚细的，俺腿没同事腿把肿出去。
3: 阿妹，马睡的。呀，开心嘛？你不怕坐进去啊？姐，那这是就是马天大姐，对吧？到时那天要练习，侬空中俺学校用的那个。你干啥？脚里，你让人去。而且全部是我们送的，俺做参谋那个人，东家里的学，俺学为难是啥意思？
4: 看他，看他俺妈，你看这些，让他几个月，几个月，姐姐，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俺家里这些
3: 建英呢？天啥事？江天英去见夸不得啊，那给别说些不要心思。嗯，俺娘娘在下注意。
2: 内容列出来了，有啥？通过你安排。

0: 要联系啊。
1: 现在让给军舰总管来个规矩车呗。
0: 军舰总管准到了许多钱么？让两个月能两个小油，每个拿两个最值得。你爹爹哦。
1: 亚洲玲玲，他这银行让给俺接不接？但我呢，听忙忙不易。你让了亚洲钱么多，现在开始心多。
0: 让俺亚洲人嘛是，让俺们娘们大开门吧，心里嘛是。
1: 阿妈，俺做不过俺有事，可对你最起码呢，吃了点你什么都要嘛是。
0: 肩膀，你阿妈用起来有，阿妹心里特别多事。
1: 顶爷星期月，伊呢阿妹心里肯定是少嘞。
0: 你可别阿妹姐姐查一下嘛是，阿妹心里肯定每年还无语。阿妹牛建业出龙永杰，不过老师给我们送过日的，你没吧？牛建国了，强不强我送过日的，都没吧？牛建明了。丁美丽的都是妈现在生过有理的特别是有妈是很多牛肩膀上养家日不经济公司也无数所以也无去给了钱的生过是
1: 你的公司也为你个妈的生阿们生这两个生不对这次他这场给大多钱子今晚给陈林解决待会儿多。
0: 建邦，
1: 嗯，
0: 到罗马屋顶这行不行？我染了昆子江对面多。
1: 我让你跑了昆子江这顶的，啤酒当归多哎，干净多还是多。
0: 建邦，特地。阿妹妹这人给端不起来，明家人给规矩切不起，阿们全部随不得啊！你也听说阿妈谢求。
1: 玲玲，上阿妹这里有账，俺落地不多。

喂，阿妈，张丽丽给她的男友儿子带去，他爸爸把他拖着去的。阿妈让女儿，看你这话说不住的话。但你给他们都教书老师的，今年俺家这队有那教书老师的，用的喂。喂呀，

0: 林林，上课把那个他阿们上游不？阿们真不随送哎。阿妹妹给回家告诉，阿们就来给阿们上城不随送去。
1: 特别是，他家阿们人家那穿土布的，上个正衣。其实阿们城不随去，俺堂哥让通不赢了，搞不起来用个谁。
0: 呀，朱玲玲，阿妈，阿妈让给其他人送啊。等你三人下，我带你带一打。
1: 阿妈，今晚阿妈让大家累死。玲玲
0: 也累死，阿妈让玲玲继续忙呗。莫让给阿妈让陈刚中队在没中队吃穷么送。人情么多哎，阿妈让每当节给些现金买呗啊。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

0: 刘建业，让个马哥待遇。刘建业，让面干的你来啥不哩？可不是你接了俺们土家药的，不要心急，还是不多啊。刘建业，他这让个俺们拿走特级不起啥都，让给俺们都写吧，可热了啊。刘建业，去了马队长，马队长去。三只巧的人呢，俺现在这些都给俺，可是不，没听那么多话呢，去了不要啥都。刘建业。
1: 啊，西卡青云，
2: 真想拿去的，让点卡车用吧。
1: 让俺们拿不活噻，你那么啥把是女的出路用的，面临大检查，很多药用的你吃药，还接受。
2: 虽然点这些事多，虽然落些事多啊。
1: 爹，没听说过呀，还有人。让你们你们上得力度，俺用不着考虑呢。
2: 让张玲玲的都要用嘛的，哪咋其他钱没用啊？
1: 爸爸，等他的你阿妈写病，天天请俺爸爸来给不叫请俺用不得。
2: 卡里给不叫，你有什么难的卡没在里。

0: 我们的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都是 Nizeri. Yo, Ama, what do you
1: need? I think I am a yogi. Jimba, Chantan the Shanghajba. Mata Jang Lini, the new children, Zuchi.
2: Janda, Jenzuchi, me do.
1: Ding two men and Jenzuchi knew your machine.
2: Chesia, the men got him a door. Jang Swan gives Marta.
0: Yo. Lingli, Lingli, Lingli.
1: Jianba,
0: 我亲阿丈，没有几个用品，他的奶啊，我也比不过你。我从这次，没从那里吃的，干么个点点阿达？妈的，真香！我那国子么说？咱给阿女生别说了，吃的也好多啊。阿丈，他养家几个孙子？呸！我给是这些学习，我不对没？
1: 我有那么点钱哩。
3: 爸爸，
0: 他们的罗列斯，爸爸看人家真的用得哎。人家父母人这么多，人家傻瓜都吃得过。
3: 你阿妹莫拉，他都是个有蛮孬的呗。
0: 对了，要是人家阿妈大个有，可是统统给阿妈跑肚蛋个是的。他有。

0: 陈香给卡林嫂家长比武着。
1: 陈香给俺比武穷，俺爹用比，俺比爹比呢，让个二五七卡过是哪用过是？
0: 阿家玲玲，阿家长给同多年二五三等于呗。阿家长我那年同班那年考不起修个平面的人下，明里讲三当爹个。你二五少点的名度。
1: 你让个二五三这情面。我谈得让莫浪拿着心这度，陈香姑娘给你这心给为呢，莫浪拿着可就愁些。

0: 喂，玲玲，人给俺弱不起的，那么三明刚就说的，陈相是你的眼肯定是比恁比头们多弱不起的。
1: 用嘛是，肩膀，阿妈弱不过云的，你那么三用巧，以恁陈相团的，俺许多心对面多，岁岁在东坡轮，岁岁出大局，团多，人阿妹朴实不，给咱做男团的，他做也不轻松。看不是啊，这个罗拉，这个马拉，给那你公园人是公该买不起。
2: 梅文呀，这拉地个皮个下去，读书要我写，心情怎么说啊？我这看不地那读书要我写不得呀，得学得学，这拉地个不如下去。嗯，皮个没到时间。我这两位呀，得学的，同辈人不得有学。弟弟，爹吃过去的，俺同多跟我穿不了道理。阿妈，
3: 啊，
2: 跟着的。
3: 爹况且了，你们家里家长还是应该的，我有错了是不？
2: 啊，是俺们两个弄的当妈的，爹衣服肯定没得，哪是晓得，懂吗？阿们俩妈年纪给我姐的些，不会哇，不你要懂啊？
3: 爹不你是他四十呗，爹都不娘不长这些，哎。但杨天尊俺真是轻松啊！你爹呢？俺爹妈爹能干用吧？俺住个
2: 听着用嘛的。俺们俩爹年岁爹不小，爹为那肩膀心里生不体热。
3: 可是肩膀肩膀是肩膀上的细节，你爹用能不懂啊？
2: 哼，听那什么特别大热？俺们俩什么懂的？你他容易着呢，那么点钱俺们俩大多钱啊要？
3: 钱毛！
2: 天为了肩膀了毛主女，做俺女。等到公司了钱呗，你说不还算钱要么这？啊，哥真讲过去是吧呀？你不要顶这，你算不得钱谁？
3: 你还不够算么个？
2: 用啊用啊！
3: 啥不着能给？
2: 俺们俩还是先对恁学，肩膀还是三的三。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哦，没拿明白黑话啥？没拿老外也是，今晚你困你个，俺们俩了要一样我休息的。
3: 老魏爷，看着，
2: 白黑娃，啊，
3: 明天要我打下，那日，我那也要我打下，要我多。

0: 建业，建国，建民，建邦，建国。
1: 妈。

0: 我的意
1: 我用这学的
0: 用这开门我是天都有阿妈阿妈的我陪陪妈知道什么都有嘛的你那的爸爸的莫来有等到旁边这个看的有我打个电影你一往常年的我有嘛的你穷腿那是我起来给自我人你独家独家莫来的我打击警察的经过的我看你们都想没事看你们都是这个爹姐伤心的人

0: 尊娘给吞到了渠道去洗洗。你也前呢姐妈两个尊娘吞到了渠道吗呢
1: 美丽他妈是的。
2: 姐妹让他妈渠道洗妹妹。
3: 美丽他什么去的
0: 姐妈姐妹提炼你就看他们给他们去通送啊。阿妹看着能没夸他自己有马戏。给他们说给他们的绿给他们有马戏。姐姐让姐妈的路去生气给俺尊娘没去给。
3: 啊姐阿妈。我打证明了生活经验有
2: 的。阿姨，你看最阿面生活钱有嘛事？你也生活钱比，但你，啊，不工作肯定是辛苦的啊。但你看最阿们拿钱的这下下，建议挺嫉妒你。看最能不错，你们做穷的生活是？看最阿们当的，看最阿们没事，有些地下就买吧。看最不的你，读读读不进是？但我那看最，阿们新旧的，有些地下就能开药的啊。
4: 孙茉莉。
2: 让你
4: 让你也不过错那么大嘛过昆尊啊抗日切别嘛多你昆尊抗日切别没让你让你也不过错那么大嘛过
0: 金孙啦先生啊你阿妹谈的塞不起松啊贴心
2: 让他去你进去吧现在你是要姐姐吧
3: 哦怎么还是哦怎么妈哦哦哦哦
2: 啊
3: 可是等给阿妹先别给自己什么鸟马戏阿妈成像给去用别用的你给通融过了是不是哦让给阿妈让我去打几个月了吧给阿妹马戏不马戏
2: 开心马戏
3: 都跟阿妈来你克拉斯阿周你阿妹直接光大学把自己
2: 你让阿妈心机打起去呗见吧你来让个女儿天做她接着她去的话但你心里想嘛让个爱心你不听说算就是。第二上就此那么大的有杨晨想给新卡兰州一面哈古马的。
3: 用啊大家能爱这个
2: 用啊让就是。
5: 给了我得给你喝多。
6: 叫给你喝出来带给你。
5: 可就是偷的，
6: 今年现在听不松。
5: 姐吧，俺们可知道？妈，我这大姐妈挺有的，我是跟小叔，躺在那嘎随便干一。勇啊，好好说，行事行事，勇啊。
7: 跟这群子俺可是的。
5: 姐吧，给喝完了姐，喝完了说是的。小心。但我知道所有差不多第二次你没看见没看见过没说啥就让他说啊。啊这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아마 아무나 루 통문도
1: 노부 아메 랑은 내 루 통문도 상아님도 루 중민배
0: 탄디 네바베 칠릉 아메는 용마리 성비

0: Sangye gwanda slipya la. Nye yu shengu gubinda.
1: Yes, sir.

0: 让给 VIP 看不得怕落的。我爹爹没。
1: 阿妈，落土嘛是？我们家个鸡蛋奶还拿了，他的奶不啥不来擦送给阿妈让爹爹接，我对鸡蛋奶还过去嘞。下面呢，明个解决嘞。
2: 明个解决有嘛事？阿妹那在养养没吧？明个解决来投诉我是不？
0: 阿妈，我怎么出去？年前呢，俺们张建是看了亲的，也不去要这。
2: 皮哥，俺们这大面要，面看仓木要这，能大要嘛这？马赛苦肉也不去大要这，这送仓木普送不得给给单呢？女小开要嘛这？其实俺们张建没听钱呢，你谈的账款是咋着啊？悄悄，俺款最值多昂扎月。
3: 有嘛这？俺们建是看了给你有嘛的？
0: 俺不过他们那地给月的买吧，建是看了点币呢。米龙我操嘛这边，
2: 阿妈。俺们上三六年不定这开个月嘛是，甘肃看了主要的，起码偏巧就知道。俺大姐明天过下送的甘肃看了电子鱼，
0: 嘛记不起去。建明谈到说这温州几个月是，俺说这过了钱不抵拿了电月的，没给不些给不能跟这去个啊。
1: 先生阿妈，你应该特别当巧，你这娃就是多个代姐，俺做鸡蛋奶还是拿不要求的。
2: 让你这娃还是有。这娃确实藏不落，俺纠结我信不着不。谈到账给钱过呀的，阿妈今次看爹屋里是老是给我这么多，这娃猜呀的嘛是。

0: 的这一首最不给我妈是年轻呢他可是不
1: 现在阿妈阿妈阿妈长给三个都是当的要看这
0: 今天阿蓝色面干的团土嘛是不让给谢不能心给苏康要听这句呢而且让给他们你批给第二句的怎么这样看着多打字切听这全部能阿批给起呢落地不用吧
1: 阿妈阿妈让给听这些阿靠水买的呗你也怕不你朋友阿妈倒霉吧可能你见过钱能阿你们都学过去
0: 阿呀阿这不过你们都严肃些第一个人
1: 一年阿妈长了普见面么倒霉买着吧没事呢提醒阿大见面是来枪不明度阿妈长怕用了得不得不用明度
2: 妈故事说的
3: 听你过生日周叔叔我从头找鱼找钱周叔叔从头找鱼去
1: 阿妈你看黄金不顶着那爹比呢要是太贵的什么自由去了所以呢
3: 阿妈
1: 舅舅
3: 阿妈没对你看的那对你没在他
1: 啊
3: 杰米听说能够的给阿妈大家用吧阿妈呢生给我用吧啊
1: 妈是叫建国让你看书着生给我是看书着啊我对阿妈给谁用吧想跟我这上是不是人生不对
3: 阿妈我从头错过从头错过舅舅明年中午的
1: 吃不差了
3: 抓大钱
1: 阿妈阿妈让三妹我先断了阿姨老婆留大还真有
3: 阿妈没看到来的不对让我从头认识去阿妈弄个椅子有没有
1: 你也弄个椅子没得你也椅子穿过鞋皮跟苏看了亲到底不要着吧我让做一来他用不着你也写他脑子呢
3: 让我从头先계속이야그래도아네가활약삼죠맨가르다안보울면누구해갑자기경우는나가르기오지저아멘수직나죽면쓰기웃으십시도제막제차그래재미사모님리구진부르다리구진부이나아마질린셰슈도재부리아마맨가니전수는니가종서치신고대답과미콩를하지착시자야면세지대부린척그리
1: 저진구저랑교부님도지교야말다아무다른민간나래야딩안주롱난잔채마리딩안수다저와가리여래
4: 딩메리계시드가르스래아마롱난년사마지아이다가잡혀가망라
1: 양치리스
3: 리스잼바랑역시리쥬기란스탕은저와타우치마주김도좀해꼬머리디링아도아메과주도야호치야도
1: 你的钱呢存大点给市政开明度俺们检察官清明呢那顿藏不他去吐不着
3: 检察官过什么心里红对啊俺们检察官等没不过他们带不对俺们面干的传说呢传说怕吃主意看不要读书给他就叫俺们传说过什么事的你俺们你也不要读书天空马不乐意一年去年了清明度
4: 就是他给你看对的阿们爱着干那，你们认识的就表现下。三十年代特别着名度，早有的苏木林的卡车都要买些。第二个男子，过年长时间不住院了，第二就能花点那几不用的。
1: 第二俺没听没得，人孙吃不的，俺做哪了看不看表情没用，俺没听没。
5: 哈哈，张队长，你们这一个钱不厚的家伙啊！从哪块证明的玩意儿？倒是呢，你不看的这些大，下来的个这结尾呢，你那看不明白的，啥意思？确认，看着的。
6: 勇啊，但难道是去马日呗？没人印度，这家伙的其他铁索，黄大人弄住小猪也去到马日呗？一年让给看两个月的，不过的你强势给不差，所以看不明白那项目的。
5: 啊，这得喊公司喊公司去，俺们家那听不懂啊，你不是就巧，你不过没人我的在，过来给不就去是？
6: 对这些呢，我是的。
1: 姐爷那嘛，让舅母面干来呢，让给面干打下钱不没得？
5: 哼，你打下钱面不让给看这现状，俺人才面不中介的一边。
1: 哼，
5: 俺谈的粗鲁样子，坑别拿了，咱妈说呢，这媳妇穷的上不去，还顾嘛人？
6: 让你去多差了啊？
5: 哼，有休闲嘛亲？
6: 喂，特地对哒，立柱穷别嘛都怕你穷的有嘛哒？
5: 是什么这嘛是哒？
6: 你婆婆刚让我这些年给看的有哒？
5: 我子。
1: 我们养的赛的，叫你吃嘛的。蓉蓉春雷那么的一个菜菜的，看着，但它的春雷没得。
7: 俺们两个在村上呢，我们领导阿妈穿上了爬车住院，想是给恁们给恁，你别给提提，给咱做鸟什么用？杨啊，叫建国，叫咱看年桥，叫咱罗门谷地给罗里面子，罗里大概五只大，怕给人家们等用不多啊。杨啊，叫咱怕给人几个年去。
4: 俺们要养活些狗的，知不知？建明，公司两个月收工，到这，天天抽佣啊。建明，让爹有单，你也是得给司机人写笔，开始起来呢，你打车去买的。舅舅，操办公呢，从头开始没吃到鱼，俺也注意到。
1: 这下，到我们的这个里，你见面我的单位没到，顶没力，他们还是你才要的。女的，到现在这个敏感那用过药水，好了，我碰下边看你能行接，控制下面过去就能生不药水，
2: 妈。
1: 咱们也没拉了，怎么这些话事？第一个了，陈香给彭多打杂，怎么给不要嘛事？玲玲，阿妈只需去你的账日下，建业控制能力借要年命度，建国让你偷偷借着是要嘛事？肩膀大阿些的呢？ 下钱呢？给不买钱吧？爹，见面呢？阿姐我呢？我当牛马时，也不的给。阿姑母林给写不到啥事。一年年，看了写嘛，我不藏么写着，还讲过事。
2: 俺屋内俺这俺这光着热气死的，阿妈，我屋里通着毒个啊，
1: 毒，
2: 你那么大了，屋里了光大生意的，阿妈，大前那年俺屋里才还辛苦，俺们俩过对啊。

0: 牛建明，牛建明，你让人家等个人，那么上罗州去？
1: 我罗明。
0: 我替你屯大开心不是让大家笑我去，让给我兄弟笑去。
1: 屯大开心不？我早晚的心里不多。
0: 牛建明，让国差不停这肯这人，你吃啊苍门路让个钱都买着呗，让皮街当样对咱们家亲不是啥样人，吃给你要不停这鱼呢，黑芝麻担不起，都是路易亲家的呀，还是人呢？
1: 吃给你要哎，你钱都哎，但是苍门路让个钱都买着呗，俺停这活也不多。
0: 然后呢，你们从国台那里苍路全部让是些。让我那卷堂去的名度，
1: 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好些多啊！马大生，俺凭你出去去闯那些地，你凭你怎么不住干最近个闯那些土地？一年上，我你老弟干呐，肯定是用不着啊！让干啊！金山市的国家给出去的，辛苦真有一百。我不过搞有上个新赛的，一年两个鸡蛋个十三鸡蛋，平民鸡能行？俺出去给金山市真有好买的，看有是哪个再多好买的。
0: 瞧吧，局长。

0: 牛肩膀给团大姐妹辈，俺听过你别句，我那前不一呢，你陈祖辈才是修筑前我三句，徐公啊，学家请起啥句？
1: 看你小家，喂，让给康不的俺谈不一呢，你康不的书记给破土嘛是？让给点看点这些好多。
0: 陈祖辈啊，虽康不做么久呢，看他年末那给康不的俺下辈客气么月不一呢，书记给些年活去嘛是是的。
1: 点的。
2: 没事的，你路这些的多，懂啊？嗯嗯，一年让莫了，他的床没吧？他的那看见随便的，喜欢见面说什么对？母亲钱哎呦，你那上面要钱当兵的，让莫了个母亲钱吧，恰下呢，让欧弟也给哈过兵的，让是他他爸等个着呗，看他让穷着着。看他说啥呢？你也泼莫，叫那牛马的，过年电视面你干啷个人家做着呗？
0: 啊，是你爹是没钱，你过年干啷个人家做着呗？
1: 阿妈，你看见你的爸给我擦油的，看他莫拉给谁给贴子给我们全他的纸不纸？
2: 怕个纸？大春他的纸不纸？看见不下就火的。
1: 阿妈让说的这药纸呗啊！不过秋大才是阿妈的，阿妈让说的这药纸。我教过。茄
2: 子，
1: 莫拉是已经给不住了，我教是教过。
2: 啊，这个的，眼看是眼吧。
1: 俺老多买些牛马是吧？新这是你抢马是呗啊？
2: 我大个才火的。
1: 不，俺们的这些参谋长去读的，也就阿妈，就是给我。停一停，李主席，别忙到，旁边没用起啦。行动慢是眼光。
3: 陈祖欧阳，今天给俺去学一点了，等到下周才回来好多，人家死哪的？俺那平时老爹用苦了不？
1: 当妈这几个月了，前天给俺给送东西，哪就是？今天给俺一万出去，爹姐，你趁着赶车了，肯都睡觉。儿
2: 子，
1: 等到我那陈祖辈给俺当姐，俺当看看去走一遍。
2: 去叫牛了，看，俺姐明个三得意，看看姐阿弟，俺你给他接着，姐明个陈祖辈给他那片道有嘛子，去让俺来罗天。
1: 看俺这做规定是些呗，这种老吃油的，让俺爷吃下了，刚刚没事用的。看看姐阿个陈祖辈免不着，公干么子，俺姐叫牛了给点些呗，这陈老吃油的，请俺边叫去他就吃油。
2: 俺这个牛奶吃了，属于存在干不起来吃。这个牛奶尝鲜起来不起来，你也体会吃些。前天去俺姐妈媳妇去学羊肉，谈到俺这个牛奶菜节，听她开钱不吃学个月。
3: 钱呢？这个牛奶俺娘供不起的。陈祖辈这么点这钱，虽然我这吃着。
2: 丁美丽，
3: 谈得来还是说下多啊？大官的是你兄弟还能怎的？你来个刚好吃的，明天早上叫来不着钱面的，俺很正巧的啊。你这些能说不清，你留着。
2: 你让恰下来，手机嘛是你自己的，钱能让给俺，若不去，啥些的处理，俺带牛钱帮从俺的给不着的。
3: 让给俺，真是巧嘛的。可就一年啊，咱就那给呗，来个去住给。你还回去，来个真的，你钱通是嘛的。

0: 你可到农门吧？叫人给俺牛从口写意思。
1: 牛从口嘛，谁写？人家看叫啥子的，啥不起的。俺俺是当的最难得的，就不打。啥干天来了，啥子屁股骨要是，看着吃我穷的，啥不起有嘞？
0: 叫人给俺当牛见面，看看起来给表情有嘛嘞？让俺猜个样子。
1: 你让大姐没看看去，她不都给表情用没？十三四年的，哪就不能是用嘛是？该一回一回走着是，人家看看去啊，给人家地方照顾还要是呗？人家谈到啥事都惹不起的，你还让金子嘛掏钱哦？你还穷要嘛是？
0: 你也惹不起个意思，顶嘴顶这一杯。
1: 人家俺就搞了惹不起个要嘛的，得让俺顿大也是。见面谈得顶这钱呀，人家也不要钱咱钱不是？到那人家见面顶这塑料东西你一杯。
0: 叫金吧，叫人家给是得些当知识。见面个是孙文金个款的。点不念古语呢？念着玩的点古语不的，三不现实主义。
1: 俺上次去县医院，十三四年的领导带队，拼命的，可对一年完全不吃药嘛是，轻松哎。这次大都吃，看他上街，啥子都吃不起呢，那么大给拎起的，俺见面了老是给你。

0: 어제지켜딩라태년배니키라내리쉬가
1: 어제시안을숨고봐서니우제디숨벤라

0: 喂。
1: 喂，建明，你把那个广陵团聚从家庭这送走要人，但这车子也我骑走的，隔壁头来过人，忘记预备过这仓库给他念人，张哥请你看这头。
0: 说说对的。
1: 真多事情的，你可能说连打我，我只可能是仓库你把那个我是这人，真多事情的，对俺那不。

0: 明了还是有
1: 俺玲玲是个月
0: 张玲玲该讲的动都动
2: 阿妈对的明天路边里面的超市对的看啥不写信不是得
3: 然后呢阿妹挪不让一下我明天了点虚人家让给所有的媳妇去迁就啊
2: 我呢
3: 哦哦
2: 阿妈我跟我林林子阿妈让搞不清晰都是对今晚的明天了我跟我林阿妈让大家当了大大的下苍白 QQ 给呢做完热度将死损有时偏尊给写的真的什么出给你的
3: 玲玲阿妹您你续个谜底让日下让学的我打二姑母林枪子给不起他人上上去了点呢肯这有人啊
2: 阿姐阿妈阿妈让他人上上点也好说些你也咋点头是不你这球呢阿妈有人啦八百有戏广大欺不起拿龙云的俺过年就要洗之前呢里边啥也有吃俺你给不起啊
3: 玲玲当然罗群居嘛是所说勤脏是过去的
2: 阿妈阿妈让你们多点呢勤脏也不大恰是不
3: 肯就嘛是让个吃了地图的擦张好过年飘过去过去阿妹让你们多面子可怕去着啊
2: 妈当俺没事的难了枪是给不对没多罗谢空了你也枪是给不自己添开些钱币阿们让给枪面钱那钱长过些呢那肩膀来拉个没多
3: 钱呢第一卡的三线图个人啊让个四面很多肩膀预备大事玲玲阿们卡了年纪肩膀大杨家只打我既然你只不赢了我到二姑母里落地不解叔叔出来给呀用吧
2: 阿妈他提醒你我妈现在用对
3: 是不不赢了他前你既然你给大爸我要求等到卡子总当我们被困进洗碗切死也都做藏不落最么日呗啊
2: 你阿妈让谢不赢不肩膀冲对你出不起啊恐怕家有咱但狗兔的生命度了我来顶罪没我阿们让朋友起来顶罪呢见帮给阿姐起来给顶罪劝的命度
3: 钱的用啊第我没记忆是对应吧恰小小一年零零让三个也会去动啊
2: 我哈子阿妈阿妈让我打肩膀了三只球马戏连住云呢肯这些年吃马戏啦连住面呢打不来了看到他们的吃戏大胆的阿妈让建明打定美丽团打了三个忙子团打姑娘团的咔咔其实是有着
4: 这里读书了呢阿拉活总在给这东西他的破那路没办法说起去
3: 这里年半了光顶着里面的这孙子让给我这困难做阿拉家国的狗没事呢这里找自己干了让我自己马戏年半了旁边马不怎么是
4: 我东西大面你看那谁是大什么多你多大不啥子这里阿拉东西那你别说水下
3: 你不切个云的东西是提着点这许别千不卡个物质的给夸干你别撒起点许贵起王鱼不干干是阿拉婆不干给色一级这个月长东西西个云的东西去不是
4: 我心里面多我躺在那打卡卡钱的多丁美丽让俺出去花去，让俺打的其他差不多，可真差不多啊！
3: 你去买寻的人，全部可把所有人。 牛建明，体制里边有这场吗？你也把那个老王没讲赢不张个心没呗？铁西，我这个国家地干了，要我再点对多呢，看做马点上点谁？杨明呢？铁西，看做让我这个国家干的天国上边的没热热，点不晓得的用的差不着。
4: 哼，我咋都看做那个表决单，拿去签对面多啦，马上我再签对面多。
3: 你也让我打卡卡去了么？就不去。很多这娃的陪酒当酒节，你也上俺跟他们站的过足意。上个气度大，你也气度；很多上个去叫个气度。人家团大的主不远。
4: 铁水，你也轻松大，你们俩没吃饼呢。
3: 上个吃差不是。铁人上个工作阿张家别个不大团结，你也工作生意差不是阿不吃饼。昨晚那里运动，温泉就用个药水，你也给点点水饼。可能做这个的，啥子皮个擦干团了，你压了，俺能手当压，没听清楚。三不写皮呢？上起码从头跟这些操呢。我这就用俺那呢，这个让你给表起个油渣，让俺偷不偷不着。
4: 哼，丁文丽，让给他等啊，拉下走一遍啊。
3: 停车前让就交给曾先生交接。
4: 让给他写吧。你去叫个曾先生就是哎，
3: 曾先生嘛这，顶个你拍个窗子里是那巧子，去叫个年轻张送热去，你也去叫个恰恰准热去，随从来曾先前面。
4: 顶没理，让给俺肯定去走一啊，听准了先走一遍啊，可怕找个人得救死。
3: 牛建明，让给记得这些呀，绝对买不着谁。你妈你让烈水过来那里丢通讯嘛，这把让那么切不赢，谈得让温金过来的下不赢，俺可是切得着。俺让你姐妈说话给不起给呀，穷着钱的三百买着呗。杨可把住你一把。
4: 俺谈得生气过生气。
3: 可是我生不到牛建明。
4: 让老对不起，免得让俺来花销了不。眼睛胳膊里，丢把木头起个大。我妈讲我这个兄弟很注意，肩膀丢的，免得那路途嘛是。哼。
3: 牛建明，让出楼，让他这亲不赢的，出楼要么。

0: 啥？
1: 让爸爸给当姐卡巴林了的。
0: 你爸爸哪里得没？
1: 那么上爸爸才敢请，俺三姐俩就是意思了的。
2: 快点，三姐俩就哎，勇啊，你那么上爸爸才敢请，三姐俩不着。

0: 겨우대 랑게 돈유도게.
1: 돈유도. 라시우스제 범진님도 진수.
0: 범에. 근데 저 씨도
1: 닌집도. 닌나 링닝스기.

0: 喂，阿伊莎。
1: 喂，你还爸不怀孕？
2: 你还管不住？
1: 啥？你们都没呗？
2: 没。
1: 小徐，我也爸不着急接。零零四年是你们都请司机，俺那啥子事没去。
0: 但伢让爸我帮天给我请对，伢那老姐不接，咱们这些家请不也不是？啥女婿？解决成变了，冬天请不到，孤独给不能，俺伢也请不到。
1: 永安。
3: 玲玲，
0: 阿妈，
3: 肩膀痒，卡这多，
0: 阿妈让对答。
3: 用你卡这多，
0: 给钱没多，别进去了，从下头挂起，啥事也不沾。阿妈让落地不起息，我
3: 让预备水果，俺落地不多。一年肩膀这里预备泡沫的凝结的，泡沫菌土嘛是。
0: 阿姐阿妈。大体做三不当嘛是，通过年岁呀，我是叫生人啊做面个那团圆游戏，那老爷要打，
3: 是的，那老爷要是，那我呢那老年多久？他的那老里说呢，我打二五毛零个，看着长么老了，起码我你做完你们多几个人，等到年纪差不多做，许多几个面试谁也不行人，
0: 是许多情况是。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下去这不那苦，也为羡慕骂人。你们这边我那单位退休是吗？
1: 啊，叫大你头上可大去些。
4: 搞不清，我那搞不清。是你大你面看那退休的，面看那退休呢，让配备我你书记给嘛那边撒起了抓他注意。我大，光是牛三个新开出来呢，许多钱骂人。
1: 用啊，叫不叫一大？是你娘叫大你收了钱花。
4: 我嘞，让俺听到天气不行，就这样有。
1: 是的，可忍。
4: 呀，你的，你也看东西。

0: 喂，爸爸让我爸亲吧，他的新年卡把游泳节，你爸爸让钱卡彩民的，从头卡爸妈领你到把学自由。
1: 有学有学，
2: 你到把学嘛谁？爸爸能带没？能带没？
0: 爸爸，让给卡些不嘞？
3: 没钱这钱么中啊？
1: 那出门羡慕过，你让去哦，开始让我念的啊，从大学起个单位，当过老师长老亲没？哦，对得起，毕业从大学读呢，让给干死的，你倒是能用。
0: 啊嘞，用啊。
1: 嗯。建明，让他那块有。
4: 舅舅，我躺在那么啥，从开始说话着有，光打七七块有，着。

0: 喂，
1: 玲玲，我土楼去给他修的。
0: 你也让土楼给他修噻。让我问你，
1: 香港这个中港地哪有？
0: 这是他羡慕我孤独啊。

0: 咱特别不紧这些呀，有你可这些不是？
1: 玲玲，你嘴里人家通不听这马戏，你那里肉新鲜，团团蒙不要紧。俺们上公司团团几个多月，才咱让这些青龙民多，因为什么这马家，顾客不要说能给这些塞不起给我。提供了人家没钱打了么了吧？
0: 人老对不起，你现在了没用，阿妈来了没用，人家龙兰姐俺们刚听你来不打。差年子穷不起，弟弟们刚来团年一边对打，伢的。但起码呢，连个他都你这马钱能用多贵。
1: 玲玲，咱俺没时间喂呗。这是。哦，咱给俺们弟弟们刚来团年的事多，你也请我。每天到每个男同学走路仓嘛，俺人家清楚。我把公司来说呢，俺也是我人家等的伊，用得着。今天土路街吧也是新的，也是。玲玲，今天上街土路人这么多，那我穷哎。
2: 这个牛啦，现在落来穷啊！怎么拎个米叫人采的？餐厅个从不起人呢，就做你手皮卡巴卡起我的，羡慕到登山都是苦嘛的。
1: 登山卡热。
2: 我今天做个米捏当大水茶，三十皮个捏两百热去。第二吃一杯看个人，上个就对的。其实你最开面呢，给你不便宜个，我有宿舍一间吃不起。
1: 这叫了，跟这些吧。
2: 地产生这钱嘛是？上个地干生意给别说过，牛建明给地干生意给别捏开零钱。公司帖子的捏能大不过？
1: 大爷那特别说，大刚一起修的，他就投不起，压住。
2: 压起就搞个，捏起给开零头嘛是？
1: 现在让学到，你看这些呢，上个才进入投资。上到建民老阿钱嘛，借的，俺先别用还要嘛是。
2: 你也得死个咩？听这个了，牛建民给俺打卡卡钱嘛是。你也是要个才进的，叫人惦记死个。
1: 俺惦记死个死个。
2: 叫人啥么事当的？建明的生意给别说过，钞票给另一个外边的那么三厘个是。三七年连不赢，外边年压不赢，俺就从前不听这些给对，这娃推张做压的，来拉不起要嘛是。得叫人给信个着不？现在我的眼偏见。
1: 行行行，得得赢得赢，让什么这嘛是？等最退了，俺拉不真不轻易买。
2: 阿江江，我的眼坑准备就等嘛是。其实别不有呢，你建明这是建明的骨气是不？叫人家性格是不？你最开始多了建明团队不有嘛事？现在你建明直接打不给不？
1: 有啊，弟弟开发有嘛事？人家肯定请你去过来。
2: 但新的名干的团也有事，读书上不给差呗？
3: 啊是，读书上不给呗？你听我解释的。
2: 开联名动啊！
3: 呀，你不知道，
2: 过去的个开着，停车穿了是吧？
3: 用啊用啊，你上么路去？哎呀呀，停哪路的？啊是，让苏哥对起，许多么些啊？你路去？
2: 钱呢都是着你一边，不错，三十几年明白。
3: 三十几我也好嘞，光是读书呢，伢让个帝国写不得，心脏都好嘞，伢俺是那二夫八十年华大毕业。
2: 玲玲，明天的团也走路，你可清楚？玲玲了，写字前的狗嘛是呗？
3: 唉，
2: 玲玲的肩膀个团大的，玲玲个三路开始等个月面年薪都多，莫然个开零钱不得，团都多。
3: 团大点做，卡巴也接，他接就是。呀，你来坐坐，坐坐。
4: 爸爸，阿姐，莫这帮是牛叉，你他这是李家庄的，你莫这进来要嘛的，都是他们进去了。
3: 就是怕路的，怕路小。
2: 对的。
1: 阿妈，阿妈，明天那天要走路捏擦， Ling Ling, mi rin ge ba se xip cha gui de yi de za, ni dou guo su.
2: Jian ba, Ling Ling, ge ni
1: hao ko jiang ma, cang ma hao ko chu. Ta ren ming gang de wei jin, jian ming ge zhe wei ngui cang ma, ni ba luo bi. Zhou song cang ma ge zi ge zhuo. Am ran luo de chi, ya jiao su mong la mei dou pu.
4: Mo la news ta jian ming gang de tian ba zhe shi le xiu.
2: 어찌 예쁨은 요든 노부 야주 아무게 라는 야주 시기인
3: 왜 당을 아니게 된다 하여튼 요수주에다
2: 젠바
1: 아
2: 링리
1: 뭐지 아마 링리면 아무나 매도 강내신을 가위바 내신규여 말다 아무나 보호된 되지 다리 매도 죽수리 중요해 디댐지 상부르다 제마 아무나 데모 탐지 민간을 요모 고친다.
0: 아마 모지실 고대기. 들이 우모리 유도디. 나중님도 로초. 제방게 수수 게이스기.
3: 마리. 디오 아시 다딜레 셉슈다.
2: 영아. 제나 나셰긴다. 제방 Ling-Ling, Dakira Nishine Chik Tuzu, Nga Gabu Chung, Nga Ngune Gabu Shira Chung. Kira Nidida, Nyodunga Kira Nila Demzhi Shugumintuge, Nga Ngune Gabu Shira Tu, Nga Ngune Gabu Shira Chung. Kira Ningamji Modo, Jiga Yuba Nye Shinga Yu, 직전에 기라닝아스네 참 자유주 단도 녀슴 제라 시기데
3: 아 신내라 셈님다 셈님다지 나라니도다 쉬다스기
2: 아 알레 뭐
0: 엄마 아무랑 가르시엔 되유네 좀 쓰면 봐 쉬다 네 아무킹이 탑티로 쳐
2: 젠바 링링 나
1: 공감사 공장 뭐 장다 지려 온가 제체비 괜찮 주스베라
0: Nyeshi, langa ka dgui la, nye lam sam pa dan chio.
5: Ale shuda, kena zui kyu shi la, da xia na ya xiong ti na ro.
2: Lu tu nyin dobla, ngan zu cang mo mi ya hui yin, ngan zu chim ge le ge ching ma shi.
3: Duda.
1: Muna man duda. Zhongkang ki ximi nipop dadu, kinzui ki ne miji tangu ajit nyamdo zhongkang desha, tarang shokwe moto jikle wang aje chepti tangche chinsha. Kinnan zui ajiti ngwa kinkui bai la. Ngwa xingme, nga tangu rashib sija kakai shingmendo.
2: Jianba, tayang rangge gulo ki ge me ba.
1: Ke che me, ama rangge tanda nyamdo bai shep koma chungwe, nga ling ling moto tangche nyamdo lo yong bai, nga nyamdo yu.
0: Nyo Jianba, tajidu rangge ngune jama chichika chimcha, todo nga kinkzun xie. 提你说不嘛现在用语
1: 马这林林, 让你开始要的, 今晚我让这些财务给我留意吗? 你还咱们之前没?
0: 今天你这个无数的没有和这些不是?
4: 开始!
1: 你这马这样吗? 让你这些给我?
3: 行,见吧,也没事的,你也是这么理解?
2: 让我才没有提这个这些, 那不是他和啥不给你,他都用多当也没有提这, 让林林宁静们都给我拉头个这边啊!
1: 阿妈,那是帮你的儿子,

0: 你不要不认。阿妈，今年炒股，大把泡沫速度随着明年火锅等个月日。但是没有来得及牛肩膀脱落家里不下，特别是牛肩膀加兰瓜了，马上就九千元日。他这下，他这下，天不要不认。他满嘴的，不低呢，去年家里边的事。但那人家，他的心里在想啥？起码那牛肩膀。
1: 可把钱呢？想着别输是吧你？可当讲是，对的，可五十级的开了下。可是那些人莫那个还可比呢？龙哥，这样你不要啥？我这不，上个星期我正规去了，上莫那了，看见的钥匙还是旧的，上欧建邦可不到底大钱，弄出作曲没输的。可是你们去我那年岁数还比呢？你去啥不的？
2: 我好松哎，
3: 杨啊，他现在去哪里？阿甘那了，才喊逮捕着不？现在让给米的蔬菜的，说不定成熟多哎。阿在楼顶你到吧，今天给他热送的米花卤粥吃的。我你中看那才喊逮捕的是卡死的。姜梅兰你让嘛的呗？他那年到我看给俺平民卤家瓜瓜当不是松松啊，是吧？俺米的天天面逮捕着，面点菜为吃了，俺卡开吃成米多。天天给阿甘那提着，俺是不讲吃了，怎么够吃不起？对吧？比俺是哪哈拉苦的？
2: 那个叫俺中给的那看嘛吃着。
4: 你走开了呢，推到了，俺是打车去了。哎呀，兄弟，那我……
5: 推荐呐，再去也不是那了。推荐呐，推荐。
4: 啊，
5: 卡里别过。
4: 阿妈，公司拿了两个多子月，下面那俺人住的。
5: 就，我让团队面对。
6: 얘 밥은 이래리 삼삼하죠.

0: 我从头头落地个牛肩膀里给他注意，我从头天门地比下去，俺女儿给呢，准这一回没吧？牛肩膀先注意。
1: 俺们让人家表现去，家差到了东屋的。你让木兰，看见没下罗斯了？俺让你看鬼在下去别动我。
0: 用啊，
2: 用
0: 啊。
2: 我女儿不急，你要他学个伢子嘛又不卡哩呢？可是伢子没俺那样子，让这欺负伊呢，牛是啥物事？有嘛日不？
1: 这是大妈学的，俺米龙我才给。妈，俺们这来给，你不去去，免去路去，他先讲我送给。当年俺爹那爹也没多，你不先到贵州去查下。你也俺现在是在罗桥。
3: 用啊，你贵州去查下，二凤，抓到。
1: 好。这样俺娘终于的，你猜个清楚。妈，玲玲。 让俺去到前门河，肩膀里去到起的，眼睛透明多，但江南学生，跟到主要看到有嘛事？让俺们军的水军土不热啊，些岁了，不过是俺的穷队阿面军，跟乱说呢，阿姐军不是吃不是？既然你杨家这一代，杨家这一孙呢，是呢，肩膀军土不热，敌人人个钱不顶着。

0: 天给来个钱多钱不是？可是比没得咋么多，全部收到了，没抽中钱还钱不呢？快没了，谁给不是不？得是钱不大，俺们洗个。阿妈，俺肩膀给你买三袋咋么洗？俺来给打，我是过马儿呗。牛肩膀给，天芒果，你来个多肉蛋素。你身这钱，先给马叔快做些那粗细蛋的来要嘛是？玲玲。
1: 肩膀你也给不是，你肩膀给出不下去钥匙，一年什么人不要嘛是？上个可对一年肩膀给把拉扯不干了嘛对的，肩膀给什么拿了最需钱的让是？顶俺是叫钱不是呗啊？年多贵，没得给不是了不是？给是婆们人呢，都到俺土老爷干小事，顶俺是叫钱不是呗？顶俺，那我会等明白大事不？
2: 肩膀该让难做的最咋，所以想不起学不的给，家人让了其他四个钥匙。玲玲，沉香一年这黄历一年这，况是咱们肩膀我那些呢，追不咱们是？肩膀给人端死的，让么多书记要么是玲玲，让给没团钱的用么多个啊，用么多个。小哥，你把别俺看完了去，毕竟年少不过有着。
0: 一年前了，可啥没用？都是他的，俺请我妹子找的，俺家玲玲让给他提交什么的？没啦，老对不起，俺爸爸的俺家玲玲给同年收徒钱呢，可你人家真偷情。
1: 婆母爷姑，让给没了，若不要我谢重啊！玲玲，让给夸重哎，牛顿给让你家表亲，让给开玲个门牌啊！玲玲，
0: 阿妈。
1: 当俺真心嘛是的，
0: 你让了真心去个妹，让他见把你身边去这下，去让你杨家挣着钱呢，你也拿着藏不差住是玲玲。当我那让给俺们家的那团么都不说你隐蔽啊！阿妈，俺们让了小天桥，俺们小天桥，估计。
1: 阿妹小天桥，估计。

0: 在这个年头，台北当地金融局彭总总书记连接公干部上推动的金融局运行的建设性那块，多些些。罗贵八八的，俺那组米仓买最忙手机金融局的要件是，他测试了给罗贵八八配件以呢，罗贵的落在落所要件所内，每天给人家钱包收过去。第二个呢，每天来准备给最鸟以内的粮食团用过去。 但本地空气里在哪了？你都你这批旅到我西北去，过年没给托人上海中间民航局给递过几个囊了，明了小李时间宣布几个，让个了人呢，说是个罗贵八八给落在九十七八来，每天出进穷街，七十月百个，没这卡些了人呢，这个小白给绝对给多加的收益。我呢，提前了绝对的，他就跟这些呢，俺就提前目的，落了九十七百，每天穷这边。
1: 没这对呀，同那说个意。确定导致前期上海中的民航局、民航城港、民农业啦、城港局、陈平阳确定了有多大概十七八的用。陈平局确定，罗贵八八的托马尔所在的团购部九十七月八拿去，小李以八八的体外血气的东西，托马尔所在的团购部的十七月八落在的让队打部的出去见了九十七八，这个机落在九月晚给小李了，新进七八跑了，忙顿困十七个钟。
2: 对呢，陈平局小李以跟着做的铁轨呗，什么之类。这次去对库兰给落在九十七平呢，中间一个全部有个信心度，可以有这些。确信几年这边呢，每群体应该跟着提，做跟一年库兰这些。团结体库兰给九十七平，虽把也提做没多，但听这算账，库兰给团结体跟着做的铁轨个的，阿将全面上，所以呢，农村全部有谁。
1: 我呢，小脚前年了，拿了一千元汤，今年吃亏什么？是呢，天天成本低，大家吃一杯，刚硬些了就是。俺做的所谓，这么年多，两天呢，免税要价减了几天不是？那天让多免税车的差出不千元，一年免税要价那么些卡钱都没多，一年俺总要。

0: 에게 drup goya di tsangwa drupa yin.
1: Tiye wangi ngwe le todan pe jang, so se kher goyo pe gendri di kiawa yin pe, kyun sab ki gendri kher goyo me nyam. Ngwe le la chok pe, chemzo pe jang, kyo duen lak pe digu di, de duen gyu di digu si yin pe, langwar shak pe rinpa tsangma mabu yin basi. Aja huang la, digu da ge ne du, kang da min pe, mora ka gao ju chung me basi. Tiye na, rangwe le ya moro ya cha yue pe, rangwe ne jang, chung gyun cha se, gen kien lo yin basi.
0: Nga zo digu ki langwar ka gao ni haja mabu re, gor nga rang se. Marangwe le chamba shikangwe ne, nge ngare digwe ki ne zui chichung kante zi ne gen terjin kebe nye.
1: Nge le chamba ra rang so sui gyunzen chik chendu yue me, jang cheke mo le yang limu kaakwa ra gyunzen chik chendu yue. Te yang jang cheke me, kura ni digwe ti nang ne kangba shik boma lang ne de yue be, nemgyun toa kang ke shio du sa chik tse ne mota chogo yue ser. Te yang koba ne, chabu bogdong lang gor dong gen shik yin be, le da jie di digwe du logam cho zui chung ni yue si. Jang cheke me, kang dar sang shio ngabu ne cho le tiong gen yin nyam ne, Rang yi langwa di mesoy langwa di kolam ka nai xa.
0: Nga zu nian da nga bu nai tuan gu zi. Xua da cho zu chu di jika nai dunbe ye yun li ya tuan gu yu. Te ye gong mu mo da xiao sa sam keng za xa. Di na song za nga rang sam lu kende si dang bi na. Te ye gong mu mo da daga rang li ya xa bi.
1: Xian yang jang chi kime, a jia huang la ni qi nian zhenpo lu yong wa xik yin bi. Di gui nang ge mo da jok sa ka bi. Rang yi la mo da jok sa ra mo zhung. Da jia nian zui la xin gam. Ta dung cu ru gen yu ba lu yong wa. Tian ni kung lu me ba xik zhang zhe si.
0: nga ran nem gyu ne kha la jeng ge yi mo da xiao sa xiao jiao nga me sung za nga le ya xia sa da mo jiu ge si ko rang ge mo da di xia me bi ne ji qian na xia sa de nga la zha jie ani nge de xia ni zhi ge ru ba
2: rang ge si na xiao jiao nga me mo da xia zi ga zan ra li ya xia sa zha mo jiu si yu be ti ji si yu be
0: da ge ji mo rang ge mo da xia me bi ne ji qian na xia sa de nga la zhe ge shi
1: tian yang chen ben ji lao dao de yue be bang da li xin ne ngue le ne tu duo du me sui qiao wo zhu be tie le tong ne kan ya me 因为呀，他从原来了农业吃现代药的地瓜机电价双脚切度，转让下东土的切割吧，对呢，原来公司脱单机跟着行。原来的呢，现金免税转让价越别，对原来呢，车度三万趟，刚过前面，地面美军冲击，原来呢，电笔输送，地面一天呢，免税转让相关的事。因为呀，大家记得，地道前面，接着原来呢，农业吃药，地段跟着切割事。转让去客户的，能给你国家解决不是？
2: yini zara ki ne zui tun du di mi ke chi guo qi wo shi lam zui ti yu yi xin du ne zui le du dian bi xi song la li to li ya qu wo qi wo shi
1: jiang qi ge mo tang ngue le ne me su lu bu ga jia me su ju ne kang ya te ma song se wa la chen bu ne me jun la chen ma ni qie zu ye qie zu yue be me su lang guo ta ren se guo er yu ge tie de tue zu guo be ga zi ji ma wo guo jiang ti zi ji me qie zu si be qiong gu ya qie zu zhong ye zhe se
2: Mẹ xì à đi xin đại trưởng mà xin, đi à làm xin chỉ chủ yếu cái khai chủ yếu xin. Cảm ơn chị nhị giám bị nể đi, ngăn chui chui bàn mất thua bị chúng chị số xếp chỉ xin.
1: Thì mình quên gì, thua nản chả, chơi nhau chẳng chỉ về thuận xin xin nè. Xóa chỗ ngắm, à cha hoang lai gì, mỗi đợt lăng quơ chỗ số mấy yên bề, cứ đủ sáu bề. Thề là nói về cha yên tâm mẹ, số vật thì yên bề. Thề là hoang lai gì chẳng, nên chú lo cái đi quên nản, mỗi đợt chỗ xe thi cái thì xe bộ mình đủ bề. Lần biểu yêu thi cái mỗi chỉ bề cứ thi đa đủ, mỗi đợt xe chỗ cái thì sắm chung xí. Thề về khai chỉ hoa xí là, nên chú đi chỗ nào dùng, sắm bao số lượng mỗi chung. Mỗi lần cái mỗi đợt chỗ sáu bề, yêu xin gì, quơ đa đa bề, lăng quơ đi, thi cái thề về chỗ chỉ hoa số đủ.
2: 某只新媒体大部某人新疆的某只单词跑不脱个药物瘾农民的康普饮食以许多样某只的别的吃下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3: 他请个人学着什么松个人跟着月月听他接不上他请个人学着什么松个人跟着月月听他接不上确实是跟着在卡座上写个名帖这个嫉妒团小庄阿妈离切给毛跟着做月月定给人现在决定的跟着家这个钱的想呢参不月的上去天天我来给米孙托当不大将切给米米孙浪过了转浪嘎巴挪威恰穷啊接不上现在对这个跟着中世纪穷了呀
1: 自己家家住的我了等给切不是许多几个学长阿们阿家黄垃圾确实是昆色国青阿里去居出个短门前边几十几个南国在水人不谈感觉哪将些许人不说继续切把路的听不对呗但是学长阿们的国 年度年安里到我接班了，陈家呢接着碰面，小李以学长阿妈的活儿，阿东家面顺便说你给公司提出他，俺来公司活儿，俺就过去看你。江西的门，公司活儿，你就过去扩充几句，点给钱。根据天津的人民局，老三就是天津的，那不算七八岁。陈家呢，就得拿着钱呢，点下给江苏点多当。陈老军心里在呢，老俺们局里面卷穷些呗，没这么多，真不虚心。 罗桂爸爸的闽南籍，据满血籍证据有这形式。陕西的改委罗桂爸爸偏见呢，美军纪念个什么水域？天王纪美军的军委专员长杨洋永月。国军陈路纪接到了六百天元七万团结，陈本呢美军军用委的归难度陈扎基陈路西在接到接不接？陈扎接接，陈本呢，他都美军的家庭陈路西在车站找这样接不接？接着不接，小李他我来劝呢，空渡去。 年度年安里，大学九级别在中一年上海创业整理民办陈刚党部，接着不的空渡差了钱呢，空渡接着运转钱。他们接着不的，忙顿出席的了，他手做最多。年度年安里，大学九级别民航民办陈刚呢，决定安来了，陈镇出国一个食堂呢，第一天年过了，他们餐厅都东局堂，安来底下托他们亚都东局，第一天民顺店家吃到了相当解决解决，陈镇出国交际。
3: 决定的规矩，同期目前呢，昆明出席修送，具体钱。他当俺做第四大安来的都票了呀，现在过了营养七个月，俺做老少三单，免税直接，免税直接少了呀，退单的年糕大概七个月，开始出了钱别人约不能，那么啥人数七个月。
4: 晋江的一连当街，西边七十天了，确定钱不？停车时，中间的电话电价七百天了，铁路给西进是钱不？
1: 年到你做老了。
4: 阿家黄老个站呢，先把了。小李以接着点了牌牌，问该没准备忘记。昆明陈刚了，真得比老大起居，继续吃不饮食。小李问了些呢，瞄着天上没人把了，确定下去，根据公司问了黄老了，军官过去你说了怎么可是吃不他？阿家黄老的根据公司的退休日期，从来开往能秀一个个别，天结束根据公司设计饮食解决，空渡前的小李他问了，将这个木件送来。
5: 好论提得起，
4: 陈刚呢？现在前期给王超孙辈卡说说了，加在解决看看他，加在住，加在俺姐姐跟前个别的。年到年终了，到你不了，上海中介民航局的接着不的，都在写送小李姨根据公司的国企居住行政公司批准一把事。小李姨，替阿家黄老当，根据级别，公司不怎么事。民权提很多，南国县了呀，才跟税务员办，扩大县了呀，公司七个多事。
5: 俺的呢，全当。
4: 公司开始七个名，
5: 最开始是见面，都这里呀，在那批次，这送去应用机，公司七个月十几下，他若把里呀，搬家里呀，扛到了所有特殊当局之下。
4: 小李一个别的，忽然给库里所有康熙在内，就是七八年，个别的忽然给所有七个的在内，公司可是不让应用人，他的帮他控制没被忘记，可是的那么多。
5: 我就是被帮他约。
4: 现在老在的这里调查站，从刚看个一面，催他们多。俺陈嘴巴呀，我这边帮他点名，现在陈嘴巴的平台要买的是个。小李人已经那不顺体，没闲了，可跟老师些特别热话语。这个就老在就是些不的，都点到卡布来，听我到，人你了，人家还讲什么水都白，他就单独的恰就有这个，他人人已经就这安排，跟前几个都是。
6: 决定的让了小李给让某安了老鬼爸爸给老在九十七百了，伊呢新进给七百八百买在盲顿快速以内的盲步机切个全部是。我呢让咱们给听给他的老鬼爸爸给老在九十七呢，铁路给跟着开的日子，铁路个月呢，俺在中国密码路径铁路路令的经验切莫话，石家窑那个在这了几三呢。
5: 对电脑也按照唐朝提出满端快速切换系统时，根据公司根据快速切换这里啊，控制开关跟着系统，根据快速切换过程。首先是呢，根据公司采集电站那里啊，根据公司这边我电脑里啊，小李也在这边检查样主要是，检查的可能跟原来是呢，满端快速不清晰时，满端跟这边有特动，感应样切换时。 但都我在这边拉设备，申请七百样开始，对陈路给新增设定，没算加重的是，对哪里啊？这个给九十七届美军团结设备，让陈路给别处理啊，里面呢，每天呀，提前给申请七百九十四块钥匙。可是你做差不多有那年度年少给处理啊，里面钥匙。
3: dinde na rangye ki nyitim shirsung lezo wangki medyo shorwa taan mina shime sori dimi juno chola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阳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特别隆重现场
2: 更新
1: 直播
2: 广播，
0: 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托尼基里扬。

0: Small Lingye, Gungamsa.
1: Gungamsa.
0: Lingye ne, Ting di, Joyan Sanju Yamja ki, Le Zen Sigbara, Gasushuki.
1: Ting di, Sanju ki, Nang Tun Zoni.
0: Xi Jinping in Wundu Sudu Lady Piggy Don with Te Kago Kajin Nane, Wundu Sudu Lady Kundu Dobjit Dangdi, Jungu Luji Tirip Jin Gundi Donjur Nunin ki, Jabur Chi Guebe, Nesunavata. Li Jang ki, Jayon Wundu Sudu Lady, Sogjan Tho, Sunjanawe, Gorta.
1: 丁学祥中国堂一些小路南之客镇错各民族总班学部马赛错学给几名的堂建成了为国儿。解用解顿住女主主织的你瓦塔劝传传统就是经常怎么女主前为国儿。我觉得古错罗西北决团作为三九镇长从头头龙城年城堂拆给年些不太狂撇东催定够。我觉得我也不足些别目前三九能提人宁夏以日军能行塔错杂塔其次节
0: 归功用以吞共人类与国罗吞在所缺乏钱呢，阶级与国罗民族对于吞定够。
1: 我的水平给了一个盲吞进个那么多区别，我的水平加他一些强些些的，人家个思路些别过儿。
0: 有人难这一期看到这，有人难这一期看到我们能解决国内当局舆论些不谈，而且呢，这儿难被拆除些引入区别过儿所引。
1: 什么了？能吞些不呢？是人呢？
0: 中国中央去积极出击，积极去出击。中央没有给出席习近平给你对，我们对苏军来的批阶当局提，各国开展呢，与不谈。 空气，当给所见准备把措村，让业经安顿苏军来的产品接班了，多不及的签约呗。三对女巴他，真对女巴，确对女巴接我三推背，多不及的当呢。苏军多不及几个准备，恐怕俺老辈，顶多当个些损失。习近平去，江南三百托，俱乐部三百中科开具点别，起初人容易光背，如今彻底，批给给多些家长他，让他，确用接纳了的七八他。
1: 遇到空白期出在套位添加了解决了车轨前呢，人员间他、军车间、娘们间间级卡着群众七八他，军舰没把了，我们对苏军来的多不及的动物啊，团练这大长大存在的出在广东的当托，我们对苏军来的给跟进都前边，听着团练没了对角速度么他，看来边角的基本性俺老辈点都当呢，中国陆基听着进了工地当角落，南边给地角的车轨些送去不是。
0: 借用经安顿苏军来的措件，记载居住他决定人，毕竟土错不他，从头托习近平给各国开展局长的事。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第四届级康给司令李强给从头托送去那回事。李强给送去那个，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展起安顿苏军来的批阶动物团宁开展他，各种人体做内人员所接近那月别。 特别人心他，组织人心，每个人心间全部点月别，这一类人也不注意，心情是开心是果断解决。俺最，老总他过定是不立马他，老大的团结也不切脱。我们苏军来的批阶当局提，特别人间开心是都真的，老点句话没把了，苏军多不接几个准备，明在确实就有些损失。 李强起，
1: 热锅的设备现在设计它，团内普及的团队呢，团队设备人员苏军去做的都彻底，别给特别多，俺们为城镇去学女了，团建七八趟，老在特别贴，托啥人打了，俺们为南京七八，团内七下贴，军队天牛用脚了，俺们为团建七八，来南贴，来的民众为怕了，你们这七脚了团建接彻底。
0: 苏军来的人员间，他军车间、娘们间间级确实配给着角落，工地当官些，你说那是？李强去，昨天开播了新的，球队七头松花团，女婿拿了批不短呢。我们对苏军来的去三队女把团，人最女把所军队七头当官把团，三队的团内是军监督，配角当小团，忙完团内我们最呢，全国七十七路当的，随军团内三级人把的用完七把团。
1: 每趟人员团，苏军娘们这期，采取定时别的，看来人员间就有点夹不着他。人员间给某些点都当官吧，我们团苏军来的他，听对些许来的娘们这看的彻底，些许人心去苏军三队批给当官吧。余不团团呢，我们团苏军来的去从队呢，日益靠近去那边团呢，不再人把永久的工地当官吧。
0: 就这过一定是他，看来给昨天内部切入他，四句他扩张扩容力度简单呢，批件装备扩容上不去准备他，我们苏军来的批件装备损失也不切关系，算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第四届康给司令选拔张国清去，桥东松县那个，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各国开展的工作，老将他拉到了定时批拔他，司令李强去松县拦着团结彻底。 ngondun sudun leri ki kaza gudu ta genri sambachir donku. Zunen burdun ta gazar tanzin che di zunen sudun leri buida kongbe donu we chaju bewa ta. Tunen sabi rinun sudun leri pege shuji donku. Chomze gundin nuba dunbe kane che di buida kongbe donu we cesi nela pibu yunga ta ngondun sudun leri pege donu we kuryo sambachik do goyo che sumsi. Sudun jenbo ta gege pegeur lenga ge seji yip kang shunghong gyunur ulen 江苏新建湖北新建界及建工路段起北里等些表示吴正龙从头路配备不是从头提年轻卡巴尔吉那边团的措行新建他任俊中铁道重建了七十六个重建了新疆团建马学中央团几个部里工建制约参巴制约密码错过中央企图他们前边我在参巴团起来中央门卫里工建制约参巴苏中里的铁工建制约开来接近建工路段从头路学习
2: 中国堂一起下路南这一刻这么错个不你松不堂中国堂一起下路南这一刻从团堂马脚无错几次就对你广西内林都过错不堂中共中央七岁就给云列委员给四级给看给四轮选拔丁学祥从头学我们四西次转闹事丁学祥一刻中国堂一起下路南这一刻让我们从团团里却你不列往接团错不准备丁西刻清醒事 也都给你说自己了今天就起班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堂一起下路南这一期让我们从团去人不松彩列国组织我怎么切过组织队内让我们从团去提出彩铁外头的确所批给主角可确赛队能源去你不推梦别尊我中国堂一起下路南这一期让我们从团去电表案块给头不堂有些从这头内三孔边角 念这批给永久的滚电轮电单位基本了开越了越给偏不同于接送不是丁学想起中国堂一起下路南这一期让我们从团去人不松产列国人不出去两大切记三孔边角批给了古秀三百军器美白金贵银别狂起出国西端不得近年亏空国一出彩全用内投入当年 二里推过仓位念这种些做不堂蓝水建起规制切的 亏空习近平前期穿着前目组要素东国的他年年从团马叫念力不要采力所当年念力是不采汤却给二位切入当地推梦托团力扩展他扩展扩展电波永久送用器官送年三台开工提议念力定时不当年亏空成真变角他没特别人力批给永久滚地当地扩有团在汤协许从团下转用的器官 新年，念这年头，二位都对他确切当年蒙西之国族准确局儿、结局儿、结果切的，秋菜托为国内，结集干脆转来三百年准切国协送运。八妹新增选拔牛索塔，我听他们去军列四轮选拔，分家属老师军列四轮选拔，十轮是下轮南这一期重启高进红旗，故处在国儿学不嘛塞，西侧转闹时。
3: 铁骑丁学祥去镇措国措被欠账的我们是观众堂念头约我几不是故措在国就之间丁学祥去镇康托国是那我们是镇秀村被监控我堂别的那我是几次一九初年去其中丁学祥去卡索索牛索堂范家索十轮是借堂检查能力况且中国却看他念头无论去团结开前了自送训练托人中十度当地批给特区 推至七十七十多堂，去年两类加七百万，日均八百七十多节前的二位同事给两万集团错过，目前准托，十个堂，咱们查给矿配用具来给体外企业本队员接送不堂，给其四千米内，中国社会批给其内部开前段板，采取一两十年。 中国唐念头开空卡提个念力十度当地，究竟啷么去背谈念准切个人观点当年，全年被迷茫了，偏得体外忙活准队员接送也不是。广西路秀人丁学祥开特动，中国唐一起下路南这一刻给，每特人类规矩念力的那趟，广西以港资今日新旧康托，每特人类念力批给他，健康科学松江浙江社给来团体，都是闹事。
0: 结合主任团，我所乘坐区域内许多七八的行呢，借用其业主团员来团员组织这部月八团，团主团员来团员提，从这间做了些月八团，十九人星期团员跟送前边，他把了借用团土，朝阳在转通就是进行什么月，前边这边跟送前期，结合其团土朝阳外，日本马学来到了七八团。 中央主力车部局域区 我把钱呢，今天股票等住你，退上今天洗白等住跑了，有人退去运行，落实不如主力投入钱呗，进不如起，加起投入天鹅怎么升就是。谈到主力投入做卡起，就讲他们运输，这里钱就是。三个月吧，有事呢，山东武昌总是，每年起交种种最低拖在了，明年出来又把它，扩线切行，四十五所抗氧通就没白，昨年的拆迁还将也不有。 山东新建德州重建的五镇总体准确区域吧，其中来以，三十五所抗氧通就没变，主力了，商品不把它，比在甘肃跟你把钱不有一结算不是。端着几对套创出来的端着不有一变，三十卡给人流洗皮的药钱加几等的，针对今天那所推荐七千一百台，几个比直接十二年前的门卫的店呢，他让主力，公司直接他，人流主力完整出价价标了七百能就的。 端住多年他，昨年的所拿了屁股用完钱用的是，几个主力他，我所车主局，主力车主司司长，罗少全体，他的最刚他门卫，明呢，要见所称嘛，这里昂啥的签约，但是端住牛秀签约一头数，主力转通就是送餐阿怎，牛肉签托是约，俺做有些不拿做拿了屁股签的，行不了穷困破修穷途，当看到不签约引些，送不是。
2: 给司机给我看三角兄弟看看，几次就对你。老我曾看，七次就俺别过也不做些别，就听说三角镇长从头操不他，给客农村年轻几口酒给这月给苦味，我就爱人农村年轻他，吃托当年半趟狂飞出去，滚地动位这月内村，我转哪我谁？我转七八新的，那恁农村牌，让给去吃托当年就看每场通球就他，吃出果冻果皮什么他，吃嘛给，你人吃用当年七百退元干么？你给给行，来日春节时间，果冻球吃几他，吃出年冬来给月了，给用说吃托年冬大天通球给来给我他，年冬干么你是怎样了？春节时间果冻球冬来给月不是？ 我就爱人，农村年轻当年历史给，农村年轻他吃托当年去来过七万年，年纪顶十趟，年多配件主角滚地当托。多谢真汤汤，即便写不着，老子团里节日期我送了，等子年不切的。农村年轻吃给他，年纪吃给年轻，即便年纪吃我送给来过七个月不切的，半趟狂配给，困得表嫂东就赢不是。给客农村年轻几个主角，三个政策不，局长宣布。
0: 何表姨，俺村没特别绿，三对他年纪，偏就借钱给工地当年。农村年轻他吃托当年历史吃，没特别绿，过去康里托不起个嘛事。那么是农村年轻吃个准托，日不是年轻，康哥批给他，实际间看年轻，看不到当年，望错难，那我给不年轻的个儿，得不得康里准个人些送不是？俺就爱人宁夏姨，日就能行，操作姐姐。
4: 亏空用起，天空人类如果的天灾了，来就是钱呢。天天如果了他亏空用起，如果了偏见时间段呢，业绩如果了没事兑现不是。年头宁夏十岁山重开了食堂净土，如果了往大吉来不是。龙年中国五月三更了，偏把了各处休息吧，吃不开个年。龙年天吃了鸡，提个了年头艰难给如果都就是没事开钱些都吃了不是。如果了我搞了鸡，可是。
0: 这个去年龙年天到了，钱不赢。龙年天人员都吃不下穷完，这个大伙都用完银些，送不是？食堂经理定为宁夏以多岁数来联系起谁？接受天宫用的钱把他，后来认为具体金刚松脚不少的鉴别，得了个俺就说过几笔不是？因那样，天天后来认为他年娃他，其他他初中，让俺们他说三个年度这边人均给天宫配送差不多不是？天宫批准也不突破。 十岁山重建的起，食堂经人类如果了他，龙年年轻去重叠穷些对呗。龙年年轻看出去了，咱们吃不有多久的。三年提个他动，后来认为具体冷酷了他，爸爸，且就真多了说钱呢。人类如果了不加起来对不是？第六，食堂经人类如果了他，龙年年轻重叠些许那么长，告诉他不是。十岁山重建了。

0: 啊，五口取其，就占选拔孙杨起。我军的人啊，最近呢，如果说在就三八多年，德国去通过那们批给东西了，就是话这就影响损失。我军的人，宁夏一日内团练起来，那么三八快攻勇气，如果了，就是话这就他，咱们学校人呢，西夏彭水开拓，例如我军队个了插队前的，如果为龙东去西夏一路军人呢，你们能去拖住有不是？ 如果我有来给，俺培育西海过年去。第二天，波拉他莫拉给俺准备培育绿巨松鸟鱼。因为呀，俺让我们娘们请用买别，他的请俺用完一些送不是。培训错过人种通过了店内，宁夏一四个月开去，人类如果在就充了三对七千鱼不是，中位中间的弟兄们们的出去的中呢，可这如果我为中年去，啥子行行？ 这里送去说不定一两单了，没就他，让俺们汤说，天天人中嘴巴忙不有事。俺军的人，宁夏一人内他如果开工开去，直到俺们这顶上钱呢，趁在修女多不着的多么他，连俺们这钱吧，再就冲了对不说钱呢，天天如果了团里对托，隔天团里如果来日天别给修建东西没事。宁夏人内他如果听天工三百处处长王延启。
1: 今麦人家做如果了，子孙人不对吧？他，今朝他人中日中通过一个了点呢。如果了团里批给修建东西人，俺军的人，俺做人呢，如果了点呢，这边错过了西周康烈，逐渐一些损失。你退，第六三天去西区人行，我在团子日给卡塘北门外桥用那东桥新，人呢是准他们些这个南昌街了，对门卡塘北门外桥夹边托不塘，老大路滚地当呢，偏有个么叫东秀七路东角滚地当又不是。浙江瑞安托，给克女角三边做那南昌人呢，跨中团里进去南昌老大七角所当呢，给南去女角三边两块去，体重团里给七元十余不是。铁矿南昌铁七不最铁了，我把钱归别刚刚拆去，因为呀，你先看，七到南镇我看去。 过了通宵节，门外团区特别，第六届用给西区人行去，我在团子日去看塘北，隔壁区域南昌所区域。门外铁道仓门南昌街，门外可是区域都区别，门外单眼行不通，门外都叫给一段羊投入情缘。浙江吉德人女跨庄马岗参与公司集体经营宣布，王小燕去。 俺村西区人行，我在屯子人给门外贴，马子前呢，南昌个一段我偏偏就看来前途不贴，来去脱了，马内马不离接送不是。三他西区人行，我在屯子人里，给客给开车特区趟，昨天南昌给门外可是吃七顿饭，我在屯子吸引。门外个地形区，马就要七次切入当年，马就要出村来就七点。
2: 杰克三边我看他心里批给我看，其实都能这我看见给东周七个人哭过。中国七多能这我看，浙江新青也让我看见杭州宣布奥林匹克，作为虽跟团里成真建立表态，从春天用旅游提醒，每天人类别村规矩所，做那开工所单位，南昌组织开批人了，给人特别有些送不是。杰克三边我看，河北新青也让我看见从下今日叮咚开。
1: 往日去来了，隔壁去学七路当年，马脚塘一段个团长娘们，我有托不起个人写送不是？河北武汉多，往日去来给马家南小北牛追上了，组装提样，给用个卡塘北，三台西区人行去，我在团子里给隔壁去一个南昌所口里，南昌专产鸡，武汉创客创客，创客卡哇，这腿他们舍不得不钱呢，苏州个腿云塘，马内街仓么马肉肉是有。 武汉创客从国牛追上来，江西内林子湖同北建国文湖之红客，国通桥短距也远客组织南昌街，芝麻椒切土白，麻子椒切，老宽面麻椒组装客，每次立柱切土白送不是。明儿，三台西区人行，我在屯子日天，云南塘福建，四川所属东周切高速东行运不通，第六季麻椒给西群体，南宁给国通桥俺东内，国通桥街道牌牌月。
0: 我们在前边行呢，南昌给鸡马就是群，国通村吃酒新四月不是。第六村土，人家给苏州来的城西建土居住呗，新旧三百天，门外东秀七路当呢，人流间给那把看远处把钱的，苏州来的，背着来年的他，十九人把车就路滚电梯不是，深圳出给苏州所谓客最能，给那年三顿托么钱呗。
1: 차장용배미매
0: 사고를 가지 Leju toro chimati, Sibeti mungu tawale chumashihin. Jungu sujuita, Nuru nyamjel henzo ki, Dagsip chanshi lengwambara, Nilujinda tambune dumbapara, Zunen suju kile chanshi jendu chujur chibe te tawwe jojun, Tui sumbale, Gaji sumjuzam paryu. Zunyar luzita, Rinu leng su zuekang, Suju chumiche, Gagip to peju chibe, Leju ngarowe toro chimipsi. 계급기 수주 때문에 다 근진 청진 수주 대치 청진 전투 규격을 제교수단에 수주 차기 편준 염제 투표로 군대 대비시 대단 첩지 수주 퇴례 청진 전투 규격으로 퇴조로 등습 투표시 청진 전 규태 최진기 각이 세워 다 나도 지기 규림시보 제규로 철거체내 남한 염제기 편제 대회 치료 체육시 深圳계지 주가 金山主给归东科学部建国路瓦张伟方起诚信这对突击张伯特亚罪严者建站他秋冬年秋冬了普及前年路子卡这对同时突击科学给偏着家就松住投入清月节松不是明儿了苏州克雷基爱爱人女批准前辈与南切冬来给予不是人女归东他归归恩巴拉丁年苏州克雷卡基基屯内秋冬能建站他局部森林切的不穷年屯内科学给你把俺路为切入清月不是
1: 俺就爱过错了，三级开启创开十九七个军退工地当年，忙做指挥的确切不谈，这几个云南三百多地创开体外最多点了，错对人玩给我签约。听个三级开启，指挥恰成为地魁组织七个军地东西远近，毕竟石景山区八角中里地魁托罗尼修拉片面的军委。 出头不康些，就是来捉穷的。地魁去忙得些许，只贵的给我谈。地魁，地魁个啥个谈？忙得从对，别落去那所有不嘛些，太多大多，老年点不谈。地魁个人呢，吃过比我少几个月，毕竟个出名嘛，人气。老年谈，八零七七年个月不嘛些，六岁那错干都别，还讲也不多。大多，吃过这做几个都别，全部听菜玩去这玩样，舍不得住个都接送不是？上海也。 第六次事件去蔡冲鹅酒人博尔教授前不谈，谈的宋教授给刘主持人员。浦东开山花木地界中乡土蔡冲教授前节，请俺捐款七块多不谈，提给我在谈些里所叠从冲着你，天端起不嘛些，冲着你打个七折给扎小我谈，娘说，今来节给些许多不谈。 建国个萨坎塘，错塞里南所里南南镇前的集团那边忙得成为云南队员。上海浦东开山花木地建冲乡去建国路，市政建议，你国忙做一定就特穷，天天借用去你日从不过吃中医药买的呀，过吃你学药买牌牌药去送不是？创建个冲乡牌通，十九千年，体外错对人玩儿狗儿药精。 江苏南京去，一伙南路军人来冲凶托，伢们说钱不他被人为松江看看见，人心给起脚了，过一钱不他。第二，路军点被康北二月给伢们狗儿下被托，人来真端他，我说别村看，看见周星所那么给在去来南南镇前月，江西南昌去，第六康北宁水松东塔狗儿所去狗儿滚地当我堂。 东河去所，有天给康巴宁把教授里捉起不嘛些，桑兰去冷外滩，我将前去去马拉里呀，你们说前边，冲凶宁不提，那不啥讲都去了。江西南昌，东河去给从不徐文杰爷，教授前节，去唐所去不谈，冲凶呀，应接入签约边，巡逻所提个用对几个多接送不是？孟些只过教授前呢，创开了去年七七入签约进。 山西太原去，三货部那么三届教授去新余不堂，第六七九堂，做出你们这部车熊兰，加堂居民腻了，七九堂做出车镇教授联系，老大前边，他的加起解决李竹新余，邻居之间，通讯做跟小伟，我们跟着永托住个么些，那么说，去开车一样，穷途青年，创开了跨界级别，先去军队实行余不是。
0: 第四级级抗生育的训练抗体进的个别在酒店人，江南三百多个白特巴些别中级三个月别，我这从头操心，创作的家对逐渐按糖尿病命的跟着差不多苦的，从此他的动物特别多嘛了，我对逐渐别决定了命的，中级三个月把他我这别的能的，让人去明显锻炼皮给他，不把了不，牙齿的当托，你们来变着了多节的动物他，没对苦肉，累赘切吧。 提醒，当作用了你这情绪切入动物手机贴，来进准备它。我对你做起跟着差不多了呢。 中文村内车一天，创作巧用的特级用具罗，工地东村研究七八趟。创作的阶段，书记昂谈不谈，连同如家的人商谈，太不可能，可能我们的参与不是。
1: 其次，就对人，年度革命学者出炉，上海人类政策局苏军苏立领导，江西南昌都错不谈，各科技能企业观众送给咱们的，罗素团结谈团队团结，从这用这所能团结协助谈别的缺点，上海人类政策局可不二给苏军苏立开工提给人类十多栋建筑是。其次就对年，年度革命艺术集团罗团结、罗平、罗团别列队到位，结果北京都国初步谈提人，改用所罗车能列队结果听国党拉比军也不谈，全列列七成车七栋年级楼扩张起军也不是。
0: 俄罗斯清政府记者居住人三十八万人行呢，俄罗斯清政府长宣布罗定可以提人。俄罗斯的阶段，日本选择抗议选择维腾先谈，突然几个日本企业对俄罗斯深圳普前期前到后面零总督甚至七八区别，俄罗斯的俄国企业南桥模特拉到了七八谈，提醒有人来矛盾铁路就是七九七六单位，俄罗斯谈日本瓦尔基这话十多种就了国言全部随意，俄罗斯日本企业拉了样矛盾阶级的没有就了关键单位铁呢，人家全部有把谈，而他铁弄着那种几个皮。俄罗斯江西的社会图矛盾当中七八谈，日本籍三公署人民部队马拉国际七八所及解决提大起，俄罗斯几个级专家谈提醒一些也强势的及西德了两个数个月，可是结果提的木头白菜，俄罗斯工业给吃得绝绝饮食那些钱也不是。
1: 越南南极奥运联看协主席冯德莱恩克几次就出人，越南出草图贴在前边，那天给佩林路车以前呢，看到这四兄弟推磨别尊我，看到这第一，越南南极克空多给克了九十余遍，越南南极克看到这玩克这我天呢，就在俺里头外头解决人些些余不是，谁着呢？看到这。谈点钱儿，有人能这玩儿去，这我十多当地，像你别玩儿，第二个谈女友，过送索给那团体，全都是些差钱性，又不是。二零年就给那组别玩儿行了，二零深圳特朗普几次就出年，有人能这去，看那这第二，空多一刻我马上点开七八天，有人给过车拖着住脚谈，开空个西天，从团前参教授又不是。
0: 也没胡塞查这边，几次就出年，真的他明明那么多钱提。苏德俄罗斯冲突的越边，多农直接谈，他们是开满电视的结果签约不是？胡塞查这边他懂，电视边出现你这批人，苏德俄罗斯没得能追，也免去啥子忙不着，赶快听习主席签约吧他。查这多不少天，马里普新建起开营的 F 将个大建起没得能不识他，明明能不识多农大约不是？而研究前边记者居住人，三年半日起跟着农场内那组别玩的行呢？真的国宋第五做了年外，苏德俄罗斯发展斯坦因此不个时间埃及阶级三年天了可算多数国际切据日外等于不是。帕里斯坦起刚才有的月别没住能多元破别出名对抗时即在居住人老年用他的样没你说给他们图说了他没举起了美军破吧没加了他这外切于不是。刚才国际密码可算前辈绝不了行呢看不提蒙住呢多元破呢你个切为看不了球员那样对军就怎么他懂提能错对几个月把他托看提你国土他懂接不住米斯的起苦力呀接不住是。而南这车速运用天刚起记载居住人南这提不在接在提西内你是这样个爬了拖了东西他。提呢记录你的你搜索率见到准备等住村而南这车速起接个把点通不提是。而俺这车主用天钢器别为三张能，天年纪我老了十九天，我老了整天学这天，加上年纪才能落脚了，加比如快点签约这些不是。人民那些政策机制在决定人贴不着钱别，可能去天工地那当年去写别能。假如你到你三个落了，可能全体丢球了，落送就算个一能去填不情绪破别，落起了就了一把他。感谢出所这天，落就能给财政马学所那边不是。年轻人可能去军科的题确保其他车位内所加入一把他去天空的电价题有人给年高的距离越别年的大约不是。
3: 听地中央三九年者年准续查。
1: 体外忙为三九天队呢中央年轻的空地三九规矩成为托年四若拿。听给三国节用。
3: 三国节用。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시진이과속그

0: 六重给送吗？才不给吧，怎么看不给我打出去？留出去谈吧，解释解忧。
1: 让谁躲？
2: 这两子都是吃土的，我那全部吃他的当，还是的。单位要钱的买房虽然小，俺做经理的都是出钱要钱的，杨家进所土的。前几日俺们家长去做泡面当不来的，俺爹我亲养上，前几天学的，俺不想给下不来。
1: 院长，你都聊猪马这，嘿，嘿，嘿，
2: 嘿。俺叫他休息。你老婆那电话你好我身子的
1: 嘿
2: 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弟弟特别喜欢练他妈街头玩意先把他出国的别没钱
2: 这是一个现象但他不是没有福利不提起因为有些驾驶他去哪有吗
1: 你有罗马强强这个有小一罗马强
4: 强强都是孙子有件突出度

0: 叫我说说说我拿嘴说
1: 猛火
0: 啊让别的说不定叫我嘴说
2: 呀嘴说罗西米的呀哼啊你说这个那我当年没有痛没有接近别恰恰恰是一年爹爹比的年年个部队温柔有给淘宝拉姐你才没通通给了不被给图给
0: 今年全部赢了让给部队拉里亚温柔有没有哭个表的
2: 部队温柔有谁用到靠谁胖戏了你接心不住
0: 对不起啊你谈得上亲爹过
2: 他穿裤子吧看他走
0: 佳佳
2: 压死给你
3: 佳佳佳佳佳佳然后这不碎碎你谈得上他亲爹过
0: 佳佳
2: 这些那是你看着腿呢

0: 唱吗？得将啊，罗托送耶。好好，这个办事啊，特地让秘书当过 case， 珍珠这个办事，把别人罗切托马索。阿妹看了养我年纪，别人啊，差我用托切我的。阿妹打没写的，杨家听着念对读，杨家听着念对读。
1: 这个决定的王头司令，他的旁边就被严肃的赔偿了要的。
2: 哥子，赔偿的可以让我上班去。
1: 这个哥子，来你去吧，三大。下江口前几天刚上码头，他的旁边听着有个马车。
3: 是。
1: 阿来，他现在下江口弄主意不灵。
4: 对，上我手机快点。
1: 啥意思？不然你这些人还我当头上去，不然他忙不出就是。你说啊，我可听忙不着你。他的电话的没下没马赛，恰恰我六点出前途要马的，让我的老胖过去。
5: 那他们不过去了呢？你恰恰出去有同先生。
6: 让院长恰恰给土不是？
7: 真切个马的。
1: 这七年，将个偷偷钱不算嘛数，俺就偷去看他钱的。他在那边落落位，将夜里边那里最痛一刀。俺就乱当钱的有嘛的，将个你咋当用作有眼的，保全不起的。
3: 阿布拉，这家给路可真来说，是不是送俺了？
6: 去做药的。
8: 江哥，长青的鬼。
6: 江哥，打不是一下。阿家江妈，看来年数倒是够。俺这江哥打多少钱球？
9: 张伟老的，江哥大概就忙些，我送的。
6: 看这也是银。
8: 江哥，你中大钱币是哪几对的？江哥，给路给让给彭部长下。
9: 江哥，这是俺谢谢大家收的。江家，江家两姐不能给不多。江家，你让看了年纪几万年，要些钱给伊。让全部算算侬，我你给不穷的。江家，给我全部算的，我这上面让老远了古田鱼。那岂不恰恰？让人算不算命？俺就眼落落住人家。

0: 王俊珍给阿拉个中介带来点多金人家，表姐来点高啦，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党员，改革开放党得了啥别党给北上最具老大团长特生系列，丁林党以及香港，他在多期间团建一中介了，中介了管理当年，协助人了得了经济，培养三百中介来新和人合法，不改变民生能力扩大。让永杰下单他所写的没得停止压天各位要求天朝下决的管理当年将永杰没得停止压天北上河走得宽的西里过了用永杰破军工程当年古俊杰没落九两忙不了阿里斯每天楼上的一点电子就把他们每天能为满足小哥女婿刚一的把戒他的满足女杰所学特在雄阳让你留下永所写的各后边故事可见
1: 赵宝南吧，刚刚上。
2: 刚刚上。
1: 那南呢？不给松冈陈老爷，请那边看给三姐四伯干事些。
2: 这里呢，本大姐被菜顶单，现在隔壁菜交接，日子发生些。行了，弄点协商的事做。
0: 现在建安年年决定年不了，人生用党员结束的完全整改，罗家庄接了那栋旧单三日庄，加上从技术派呢一路接上单，天力光派中山大街先看松上。他的人忙说一人当走上送了大概那把戏。空间表姐来点这首歌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那文作品改建单对了三遍当给表兄自己了的团长等着戏的。丁林党配置先看他在多几节丁天一个团长下决了经济抢购戏呢。表姐同表当走上下决了这点戏的协助的路程的境界表兄三班组政策历史特别强不改变年送那把戏。丁勇给杨龙点呢南康我先打了整个的从不经验。王俊珍那种节干嘛节得可打三人中当走上健康的片面。是从居上打一人当走上素质来定了千多难发现。空格一人呢是从先天打电力用的马银别。一人打马银的当前里面识别车数电不走呢。多有一人居上识别呢我不是的。是从居上马拉达居上能把等的经济去最多共同担当用的地区界满业电本等规矩算法系。三日中被提醒有没有中心满足界调看扎的这把单咱这对比中心能不受理今天界中心能把些安休色我界。王继正界周末各种一定界前的片面前期单前三个用吧这个啰嗦数界你最前头那把系。空格大气第一次草案呢龙体习近平给送给党员党中央给向这通过党员的希望回答党给谁有上报刚将上到了三年的美国呢两年到我回来希望分别参民年长节配置三八单九度三八错三笔成年党给真错细点罗定居民啊党给干了你把单党给干了你错啊党给计算这么几十个把单一人接中这边帮刚走上下脚的兄弟家的一人接中这边那帮电费也不细呢各地位各家党党队那边同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白某某了江边在我三毛党党中央给满篇选举三十七八党马上接着西点让他帮着西年地位最多定别用着对贵吧去路列定的表姐列定全用呢孟三姐改起人肯定要王俊珍电视提供的片名都去送接路所党人为送送书记列定了大概能有把戏公开都去省级合作智能建设半年假期跟的发达第一点满足节中华没得建立村民这些店铺走的让东岸每家公布解决单没得停止协助电力局了送出解决了彻底新规吧人为了马拉让硬件送出新发达人为必须要不解决了兄弟家呢普通给所进人力三对让硬件修建单三对让硬件配置动作的各地动机去算法是天里呢被到公平周围忙也改建单得下了改建也是牛局局做了对策，各省各面党，共各省县民，正看九月民素质的王俊珍给加册中，拉索乡，张孟晓去年年里看的牛局老外党零零七八，正从基建里在迁到去的那把戏，中村里这边年里看给准备决定了用不过，主动了用着了彻底选择我这那玩意，王俊珍给这次全部想把戏。空格天空节来开了一组把单七天天天空的写吧他年是理由特别的管理党及系列他的举动给满足了用把判定我写把单天天他这节中心他这用着管理党把写归给算把写加在总给大概女期天族北京电影王俊珍给现在参在过去当天的北京中最近你算把马写加在总给女后有个参在现在特别老的写把单西用党罗平凯利行李街从这街上所推出西点人力党有个了行李街 Nyamdi Tengzang Yuanshiba Tam. Mangzong Bambara Shungzhung Yuanjira Gondi Tangwa Chinji, Wangjin Zhengke, Tsenza Pesho De Tobi Zhengde Lan Deng Yuk Gondi Nwa Tam, Jaji Pesho Li Ji Bi, Gashin Bezun Nwa La Togi Kikyo Bashi, Kongke, Yobada Dene Hienli Tunxin Nui Hiu Sama Peji Tungwa Tam, Hienli Chue, Tsenza Goshu Shekyo Kier Tungwa, Sui Zang Tam, Goka Zangpo, Shata Zangpo Ge Chata Tung Hiu Kier Tang Di, Hienli Tunxin Kyuzi Gondi Tang Ni, Mangzu Je, Dengda Hienli Laza Hiba Tam, Mangshun Yen Tang Kier Tungwa, Senza Sato Jumje, Nyangshi Shiba Ki Shigui Kisongbashi. Yanglong Zangbi Shengkang Lindo, Wangjin Zhengke. Yaka Sakya, Ngodian Kiyindang, Shengu Shigui. Shengkang Songshong Lasong Namchang Kiyila Tobi Jumje La Ziki Nabashi. Yanglong Zangbo Ngu Ni, Ngozhu Shigui Shungwa Zikab. Wangjin Zheng, Tok Nyebu Shungwa Tang, Kongke, Yanglong Zangbo Juje Shengkang Lasong Tietab Shungse, Lishin Zidu Dienbi, Yonglong Tangna Dubara Njungin Kisongbashi. Teji Kongke, Shengkang Koyuk, Chimkyung Tang Sobe Santu Shengkang Songshong Gyache Tuyancha Tinti Shide. Shengkang Songshong Tang Mangzu Chayongba Panu Yongjara Kuri Tangne. Rengo Kyoda La Songshong Shijio De Mangzu Chayongba Panu Yongwe Jirung Tangjwa Shi Guihen. Shengkang La So Tang Sahi Nezen Gosong Shijio De Yik Jikje Gunde Dongjara Tangchong Shiba Tang. Nungo Kusui Neba Kher Dongjara Hyungne Jaba. Nizhi Daigi Nguanda Dongwe Mala Tuisang Zowa. Nienka Leke Tang Jiri Shekho Kher Dongji Shine. Nienka Gosong Toba Shi Gu. Sakyu Hyowa, Shudu Gyushung Shajara Tangzi Shini, Ritu Gaitza Zikin Yagbu Shih Tupa Shiba Tang. Mama Mangzu Jie Cesu Tang Jino Dianja Angeni Tupa Shih Gui Hisong Pashi. Zhongjie Sajio Shajio De, Zhongjie Jie Nizhi Tor Dongjie Tang Mangzu Deza Tang Jewa Yo La. Mangzin Tang Mangdin Tang Yang Jewa Yo. Nidong Jie Deku Jie,

0: 定恩协助执法党满足罗伊村不用写个尹锡李这边一人列定执法党满足年长的参政用写的党中央党让上用党委者他就各这三种特都特把协法党立给蓝领者他是特都特把新年某某期的三点利益执法党党把团结同年三点利益丢给孟勇者加上六岁年末的天津预备参赛王俊正给罗卡中介介介介的路途区决定作为真正的自个的能行空间罗给三级所进路所当介介的路界路所点对别点三级当局当保卫当局领袖保卫当局界也不能当三级领导军政新年他的一党他的了唐山多去扎级点点季节每家唐山娘的准备没得卡给李杰忙出去招生陪我写个老子三百点年三级人员党领袖保卫自己人的识别力量也不执法党罗局界这一个工作扎着你的系列联邦党杨大勇就能给你信念罗局界学习特别写归去算法系大一男人王局定给蒙来不要用的你蒋勇党娘的协助人的人一再强烈文件用识别蒙一定的动画党受用你女性这边刚才对了另一边，罗克中姐姐拥有着立定体制，按呢空到等在七八七八档。信用者加客店家大娃店铺总领，停止店里个七十档，十数者能把军队设定的东九八档，恰成当样的。信用机制高呢，公平者三个十八落得细点，有不达店呢，不走通标公平着急了，各地东九八。先看公交党送上安党本交接军情节，接客者先看店家送进军情没把他杀定的东归吧。马本对待他妈妈第一块娘亲，他听他的娘亲下决军情新年，扎起店里个每家唐山走军和他西归吧。军情里面介绍幼年党内部上交管理同话党，一人者党长组多批党的党给配的四兄弟们给军情没把他等到东归吧季节，您说哪把戏？让上用党委者是原吧中介工会财产让上用党委者军令委员他说经济委保障财令他了让上用我听说军令您看给主令原吧小有财让上用解除原吧周数开让上用四六解除原吧孟小令姐大概能了令他拍拍戏
1: 每日听着夜听了各别同学告诫中国妈妈新的家客家家庭希望老大的听说等着下去让用这三年卡给没事生活当三年下月这把中这月的数据提后价格下头学的嘴巴当每日听着夜听里点点人点当忙做脾气激当娘的信念每日卡娘的娘中当娘着娘的识别可有丈夫一段把戏
2: 每日听着烟头各别家中间没事所中识别立给浪些的米的让中间中华每日精通作品的些定住些节点老所介绍用那求证探究些药你的你为这六年多年是在住落让中中介老者亲地穷送节中华美丽金灯草坪的些定住细笔有动作上路桥色老村老七些当节接得了些古处人有跟给节定草门在位老米西节求你当中这些把当人才看那给美丽腾着老所拿到我都写的边从我今年没事所中力度要不着的让中介上路桥色老七节拉里政治刚来我们的西域拉三个人河北强上龙之街沙空间街南街主个街没事所中西八点能上路就是六千块的电白新闻币立即没事所中西边没钱的人前藏民囊乔把西进行去送八点美丽卡个忙错街人家娘啊比例级比较人用错成型跟送西几点美丽腾着沿途各别家政街四栋小区里栋提栋币浪下西列罗盖中间四栋有些电力机唱中华党唱酒吧唱桥的动画机四栋机车电机进驻中党盲片小学也就能就有美林腾着烟土机别都各空东巴党美林腾着烟土机西进针对各组吧东大哲入党参与西别崩卡组吧机系列美丽卡格忙做了参战国部年龄十八党低头的立着干年三朝西进入巴里罗盖中门与拉街使用给阿措妈妈忙错了上路当年李州下头忙不动笔阿措李州李秋切的轻松去送白的罗盖中间的孙子要求丁丽吉主任选拔被中介每天腾着烟头如度西别李金坚持你这些点同他班上的美丽卡个忙错节李州节录音参赛当忙错节长等开往了跟送西别吃这点三组李给张志来要求西别从大概进行了几年每天腾着烟头如度西别张志点 从你